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伊媒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特朗普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1: 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
0: 中国华南地区强降雨持续，广东、广西等地的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朗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的最新进展。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4: 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说，目前有三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他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
2: 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
4: 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还称，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但被问及是否对内塔尼亚胡感到失望时，特朗普回答说，不，我们关系很好。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

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

0: 路透社16号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证实，以色列空军本月8号已经做好执行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起飞准备，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
1: 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色列空军8号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8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紧急会晤，旨在讨论美伊协议。据悉，以色列高级官员尤其试图了解放松对伊朗施压的后果。报道指出，由于不确定特朗普在这份协议中究竟同意了什么，以色列的紧张加剧。据美联社15号报道，以色列各派政治人士纷纷对这份美伊达成的协议表达强烈愤慨。他们称，协议对以色列而言是一场灾难，并认为伊朗借此变得更加强大，以色列却实力受损，这是内塔尼亚胡的战略失责。
2: 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赠款。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此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日本海运企业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社长在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6号刊出了一份报道中说，美国和伊朗签订协议并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大部分商船的船东会先观望数周，等确认协议落实后才会放心起航。
1: 商船三井社长田村诚太郎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会一蹴而就，大部分船东会持谨慎观望态度，只有在看到美伊协议落到实处，转化为海峡内的真实场景后，他们才有信心让船穿越海峡。他认为合理估计是，即使不是一个月，至少也需要数周，商船才会恢复航行。市场人士认为，美伊双方所称的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只能算作技术性开放，市场期待的真正开放是商业性开放。商业性开放依赖安全保障、保险成本回落与市场信心重建。专家认为，即使在传统航道恢复等理想情况下，消除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航运业的影响也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封锁状态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能源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报道，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已开始就仍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本国商船的通行问题与美国和伊朗进行磋商。韩国政府坚持霍尔

0: 穆兹海峡航行安全自由，不应征收任何关税或费用的原则立场。
1: 随着市场持续受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6号大幅下跌，收盘价为三个月来最低。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0美元，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21美元，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经过数月的打谈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与全世界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那么后续以色列方面会出面搅局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能否恢复至冲突前的状况？相关问题我们来看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2: 从当前来看，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的这个定性或者说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认为协议已经达成，那么在未来美国和伊朗开始正式的为期60天的谈判之时，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需要恢复到自由通行的状态，也就是恢复到2月28日本轮美国以色列伊朗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而从伊朗的视角来看呢，这个状态已经不可能恢复了。那么现在伊朗所要做的就是要求各方接受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管控的这种主导权，也就是说在伊朗看来，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需要由伊朗进行监管。同时呢，尽管霍尔木兹海峡是这个所谓的开放的，但是在伊朗定性的这个所谓的开放是要求各个往来的船只获得伊朗的允许，而且呢要向伊朗支付一定的费用。所以呢，在伊朗看来这个回复到2025年的2月28日之前冲突爆发之前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状态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呢，要考虑到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还是长期存在的，尤其是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拉起的一道这个所谓拦截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线还存在。同时呢，伊朗也在强化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所谓的实际管控，所以各方未来产生的霍尔木兹海峡博弈还会存在。那么由此引发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态势仍然可能会持续的紧张。那么与此同时，大家也会关注另外一个这个美国和伊朗协议的影响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因为在以色列看来呢，是非常反对美国和伊朗之间单独达成当前的停火协议。那么在以色列看来，伊朗压根不可信就不应该信伊朗，而且呢要持续的同以色列自己配合，美国呢和以色列一起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压迫伊朗做让步这是以色列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所以呢，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停火的意向，那么以色列呢也会强化自己的安全态势。也就是说，以色列不仅很可能会持续的在叙利亚、在黎巴嫩、在加沙地带强化自己的这个安全存在，尤其是扩展相关的缓冲区，而且呢很有可能也会对伊朗本土进行新的攻击，来这个达成所谓的以色列的这个自我的安全。所以呢，在未来一段时间，整个地区局势还是会呈现非常脆弱的态势那么想要实现一个非常综合的长期的和平，还需要各方共同的努力。
3: 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拦截、空袭等多项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与总理当天会面，计划推进黎以和谈，筹备新一轮谈判。
4: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珍珠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发射装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南部麦法敦，当时有当地居民正返回住宅查看损毁情况，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同日，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界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致信伊朗，感谢伊朗推动以色列在全部战线永久停火。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发布最新统计，截至6月16号，以军各类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000

0: 1826人死亡，11851人受伤。此前战乱导致搜救难以开展，近期救援队在宾特杰贝勒地区两座村庄废墟中找到约70具遗体，遇难人数还将持续上升。
1: 再来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组装、存储和发射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火烈鸟导弹和49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8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062架无人机。通报还称，乌军当天对莫斯科炼油厂、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等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0: 泽连斯基16号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15号曾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双方都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1: 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根据俄外交部公布的名单，此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俄外交部表示，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力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媒体称，恢复制裁很快就能落实，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他称，美方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此前，美国财政部曾于5月18号宣布将对俄石油制裁豁免延长30天。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的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0: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1: 针对欧洲议会投票批准欧美贸易协议。

0: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欢迎，称这是推动协议落实的重要一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表示，即便协议生效，欧美双方都还存在诸多变量。
1: 一个最大的变量还是美方履约的这个不确定性啊，是一个最核心的变量。是去年7月以来呢，美国已经至少3次违反了这个协议。特朗普政府最后通牒式的这样一种强制的施压模式呢，一直没变。协议生效以后呢，美方还是可能以各种理由施加新增的关税或者提出新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么再加上美国本身中期选举啊，美国政坛的这个变化等等啊，都会形成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欧盟内部的政治变量同样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协议当中呢是设置了一个日落条款啊，规定了相关的这个关税优惠啊会在2029年的12月31号自动到期，而这个时间点呢恰好是跨越特朗普的任期啊，意味着下届美国政府或者下一届欧洲议会啊都会可能重新去审视这个协议。那另外呢，2026年美国如果还没有将这个钢铝啊等等衍生的这个产品的关税啊降到15%以下的话呢，欧委会是有权启动暂停机制的。那么类似像这种呢，是欧洲本身抵抗美国这样一种不对称施压的一个手段，同时呢本身也是作为一个潜在的可能引发双边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引爆点。第三方因素呢也不可忽视，它的协议当中有非市场条款，是要求欧盟在与其他国家谈判时候呢必须考虑美国的安全关切。那么这个呢实质上是将美欧贸易关系和其他的地缘政治的议题啊等等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这样的一个绑定啊，涉及了第三方，所以这些因素呢都会影响到这个协议的这个落实。
2: 当地时间14号晚，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场格斗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观看。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
3: 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这些嫌疑人被指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以此制造恐慌，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撤离人流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阵地。此外，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联邦调查局于10号首次获知相关威胁，随即与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信号的用户曾讨论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该委员会被视为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证实，数人已被拘留，相关袭击图谋已被及时挫败。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当天也正值特朗普80岁生日。除了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
2: 世界卫生组织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一场视频记者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部分病毒传播链可能还未被发现。
3: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表示，部分地区仍存在信息采集工作不足的情况，且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病毒传播链。
4: We are like have blind spots where we get a low number of alerts. There may be transmission chains that are not being detected. There are still people who are risking to infect other people, and we need to get them.
3: 此外，据介绍，目前刚果金已有布尼亚、金沙萨、戈马等6个地区具备病毒检测能力。乌干达也有若干个实验室启动了针对埃博拉病毒的检测工作。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方合作，向受疫情影响地区提供实验室试剂、检测用品及其他必要物资。在刚果金

0: 协助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布鲁诺·米雄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没有达到峰值，疫情甚至可能持续一年。他说，目前很难确定疫情扩散的程度，且疫情影响范围仍在扩大。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 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当天因病住院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八名政策委员中七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称，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负 0.1% 提高到0%至0.1% 区间，此后又相继于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2025年12月三度加息至 0.75%。 日本学者指出，物价上涨、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等各种经济因素令日本经济的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1: 昨天下午，新任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3: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1: 据报道，日非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3: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侵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4: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6月22号当周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50亿欧元，具体发行安排将于发行前另行公布。此前，在2025年11月18号，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在卢森堡成功发行了40亿欧元主权债券，使中国首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0: 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
0: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大连召开。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参会注册规模创历届新高。
1: 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参会注册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汇聚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来自政界、商界、学界的领军人物及各类创新主体代表将围绕瞬息万变的全球经济，共同研判当下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凝聚全球合作发展共识。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将围绕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如何让增长为下一代创造就业与机遇，如何协调气候与能源系统以提升竞争力五大主题展开。年会期间将对50多场重点会议开展网络直播，同时发布多项权威研究成果，包含能源转型指数、10大新兴技术等重磅报告，为全球产业发展和经济复苏提供参考。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能啃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

0: 酿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来关注天气，从十五号开始，中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的雨势猛烈。昨天，广东中南部地区的雨势依然不减，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2: 在广东，此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揭阳、汕尾一带。其中，汕尾陆丰甲溪镇大碑村是此次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村民转移工作从13号就已经开始。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3: 送过来之后，我们是先把它卸下船，就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户一户进，不方便出来的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手头上，就必须要见到人。
2: 据了解，截至16号中午，甲溪镇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455人。随着降雨趋于减弱，陆丰市防汛应急响应已调整为3级。受降雨影响，16号，广东深圳市分区暴雨红色、橙色、黄色预警信号及雷电预警信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持续生效。根据深圳市政府第334号令，深圳采取分区预警、全市停课措施，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培训机构停课。从15号开始，广西横州市城区出现持续降雨，部分路段严重积水。16号上午，当地仍有降雨，有多台车辆被困在积水中。为应对早高峰，环卫部门及时展开疏堵清淤作业。上午9点左右，城区积水已基本退去。从15号清晨开始，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县城及乡镇部分路段积水，农田被淹。目前，当地已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6000人。强降雨冲刷还导致通往博白县浪平镇和睦村的道路边坡发生了塌方，当地迅速组织抢险力量，开展土石方清理、路面障碍物清运等工作。目前受阻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
1: 昨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市多个区域出现降雨天气，晚上雨势加大，房山、门头沟、丰台、海淀、朝阳、顺义、通州和大兴等地雨势较强，局部地区还伴有7级以上短时阵风和冰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昨天早上8点至晚上10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达15.4毫米，城区平均达22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区，累计达到65.2毫米，已达暴雨级别。此外，昨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南部出现降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赤峰市，降雨导致部分路段积水内涝，当地迅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抓紧开展交通疏导、排水防涝等工作。截至昨天晚上9点，赤峰市中心城区积水已基本消退，大部分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再过2天就是端午节，从龙舟竞渡到美食飘香，各地的节日气氛也日渐浓厚。
2: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氛围渐浓。在安徽庐江县汤池镇金汤湖上，当地龙舟队伍开展集中集训，备战端午龙舟赛。宽阔的金汤湖面上，伴随着铿锵鼓点，一艘艘龙舟破浪前行，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尽显拼搏奋进的昂扬姿态。在浙江杭州余杭区的五常街道，当地的龙舟竞赛近日精彩上演，8支社区龙舟队依次登场。和传统龙舟比速度不同，五常龙舟比的是操舟技巧，其中龙头吃水是最大看点， 这一技艺得靠采烧手、桨手和龙头配重三点配合，让龙头起伏有致，龙。

0: 口喷水。在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荆楚四季春晚精彩上演，石牌湖畔人声鼎沸，千余名本地群众及各地游客齐聚湖畔，共同见证庄严传统的请龙仪式。随着彩绘龙舟缓缓入水，铿锵有力的鼓点响彻湖面，各支参赛队伍挥桨逐浪，湖面上鼓声、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特色十足的龙舟拔河赛也火热开启，让传统端午民俗增添了别样趣味。端午临近，粽香渐浓，在广西桂林宫城瑶族自治县，当地群众正在赶制端午节的传统特色美食黄毛粽。制作黄毛粽要精选本地优质糯米，用草木灰水浸泡一晚，再将清洗修剪好的黄毛草编织成草编，将糯米置于草编之上，外层再包裹一层黄毛草，用六根绳子捆扎成型。包好的黄毛粽需加入草木灰水，用大锅熬煮至少9个小时，食用时晶莹透亮的粽肉蘸上熬制的红糖水，入口香甜糯滑。
1: 端午节的前20多天就开始做了，然后到端午节的那个那一个礼拜就有每天量就有300-400根。
0: 在海南，为了丰富消费者的选择，今年当地一些生产企业推出了迷你椰香甜粽、海鲜粽、五谷杂粮粽等创新产品，同时还增加了一些体验环节。在定安县仙沟大院，市民游客就共同品尝了一只重达200斤的粽王。消费者在现场不仅可以品尝美食，还能欣赏传统群聚经典唱段和特色歌舞，沉浸式体验传统海南民俗文化。在海口的骑楼老街，现场除了现煮粽热气腾腾吸引游客，各类代表着美好寓意的端午以及粽子文创也吸引众多消费者选购。
2: 今天这个活动很新颖，可以一边品尝美食，还可以一边看表演。我刚刚也尝了一个糯米粽，糯米软糯，肉香浓郁，确实很好吃。
3: 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开始，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4: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
5: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4: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为了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昭，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据了解，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6: 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3: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记者从税务部门收集整理了一些纳税人在办理个税汇算时咨询较多的问题，来看税务部门的提示。
7: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

0: 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爱组第一轮的第一首场比赛，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的梅开二度和巴尔克拉的进球，3-1力克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比赛的详细情况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解读。
2: 法国队本场比赛的表现可以用反差巨大来形容。上半场法国队未能制造威胁，半场仅一次射门，核心球员姆巴佩和杜埃多次失误丢失球权，反倒是塞内加尔多次制造良机。整个上半场塞内加尔的防守站位缜密，三条线在收缩的时候让法国队无法提速，半场结束两队0-0战平。下半场比赛走势发生变化，法国队的攻击群在奥利赛的组织策划下开始活跃，频频发起进攻。塞内加尔队的防线体能消耗巨大，随着体能临界点的到来，防守开始出现漏洞。第66分钟，姆巴佩为法国队首开纪录；第82分钟，巴尔科拉替补登场，扩大领先优势。补时阶段，姆巴耶为塞内加尔扳回一球。1分钟后，姆巴佩梅开二度帮助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本届世界杯开门红。法国队下半场多次进攻机会，都是因为塞内加尔中后场两个后腰位置拿球失误，让法国队抓住了机会。可以说，主教练德尚在中场休息时间的调整非常有针对性，成功激活了球队的豪华攻击群。最终，法国队凭借球星的个人能力和瞬间的战术爆破，改变了整场比赛。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世界杯爱组的另一场比赛打响，由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上半场挪威队的哈兰德在14分钟内梅开二度帮助挪威队以2-1领先伊拉克队。下半场第76分钟，挪威队利用角球机会再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为3-1领先。伤停补时阶段，伊拉克队队员在争抢中打进了一粒乌龙球，最终挪威队以4-1战胜伊拉克队。美国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是伊朗队主教练以及球员在比赛结束之后都表示，伊朗队又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3: It's supposed to be training in tomorrow morning, recovery, then we leave to Tijuana, but we have to leave the Los Angeles right now, and it's not good for us, you know. I think it's not good for the football, because in World Cup you have to preparation good for the next game, because which is a lot of stress for the.Players and staffs and everyone, but we don't have that support.
4: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也表示，伊朗队原计划15号当晚在洛杉矶过夜，并于第二天中午再返回墨西哥，但相关安排没有得到批准，伊朗队被要求立刻返回墨西哥。
5: ظلم‌ترین تیم تاریخ ادوار مختلف جام جهانی باشه.رئیس فدراسیون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داخلی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ا اینجا نیست، ما مثلا روی نیمکت کار

0: 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队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受到关注。根据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当地时间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分别对阵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
1: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2: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1: 海澜之家 T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全新上线 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 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更多资讯来看昨晚消息。
1: 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5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个百分点。 70个大中城市中，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 比上月增加2个。 海关总署16号公布， 今年前5个月 中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 3.5万亿元， 同比增长 27.1%，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6.9%。 目前中国有168个综保区， 已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 16号， 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 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 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 认购倍数 3.86倍。 其中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十年期分别发行45亿元、 45亿元、 35亿元和25亿元， 发行利率分别为 1.29%、 1.33%、 1.49% 和 1.80%。 北京时间16号17点45分，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 16号， 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 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 在青海开工建设。 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 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 16号，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 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 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 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近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梅山片区在红外相机中发现了多段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这些影像集中在今年3月中旬至5月。

0: 月中旬，多是大熊猫在林间漫步的画面，这印证了区域内大熊猫栖息状态良好。此外，监测系统还多次记录到牛角羚、小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
1: 英国政府15号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天气越来越热的北半球，强对流天气也进入高发期。近几天在中国有两片雨区，一片呢是东北华北一带的降雨，还有一片是华南一带强盛的龙舟水。那今天这样的降水格局还会持续，其中在广东广西不少地方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带将会北台，长江沿线一带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而在两片降水区域之间，晴热天气发展，在陕西和河南等地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而在欧洲，雨水广泛但是强度总体不大，而晴朗的法国等地呢会迎来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35度。在北美洲，美国的中东部雨水增多，有不少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在墨西哥湾沿岸对流降雨会加强。气温方面呢，在美国的西部、南部以及东部沿海不少地方呢是大片35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尤其西南部不乏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22到32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天津阴转多云，22到31度，兰州阵雨转阴，18到29度，唐山多云转晴，20到29度，邯郸多云，26到37度，成都阵雨，20到26度，济南阴，25到34度，郑州阴，26到34度，福州中雨转阴，25到29度，广州中雨，24到29度，温哥华晴，12到19度，西雅图晴，14到24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3度，纽约小雨转阴，17到24度，华盛顿晴转阴，21到32度，洛杉矶晴，17到21度。首尔小雨，21到34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26度，吉隆坡大雨转阴，26到30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2到18度，斯德哥尔摩晴转阴，14到21度，柏林阴转晴，13到22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8到28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9到30度。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在黑釉中探寻斑斓的色彩。人们难以想象，在13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中，泥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才淬炼出如此绚丽而神奇的斑纹。它们宛如夜空中的繁星，恰似兔子身上的毫毛，又如山川河流的脉动，

0: 这种变幻莫测的色彩与斑纹，正是千百年来人们烧制建盏的追求。建盏的起源可追溯至唐代，到了宋代得以发展与兴盛，在福建建阳地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黑釉瓷器。今天这里还保持着传统的龙窑烧制技艺，此刻一窑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1: 这个釉上的很好，
2: 上的很均匀。
1: 嗯，对。
3: 这只漂亮，
1: 这只漂亮。嗯，明白。这关键是非常的油润，
4: 油润，
3: 干净，
4: 有鉴别，
3: 很干净。
1: 哦，你看，你看，这个温度都过了，这个口沿干了，
2: 干掉，
1: 温度也过了。
5: 这个再加，这个再加了。
1: 有一个釉上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有时候在想心思，上完釉停顿一下拉上来，底下的底部的釉就上的非常厚。扎吧，是不是？扎不扎？
0: 建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曜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1: 我们在烧每一炉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差一丁点都不行。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两秒没关系，差三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0: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陶瓷艺术。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与窑火的温度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1: 我们那边叫海窑，经常会去看看那些大人在里面拉那个大缸。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他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建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0: 陈祥松从姐姐那里听到建盏这个名字后，便对此十分好奇。在不同的光线下流转着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1: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0: 出于对建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美金。当时师父研究的金油滴建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1: 当时我只是对建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但我师父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0: 师父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建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父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父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1: 他每天早晨，冬天4点，夏天3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小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3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仅学到他的做人，他

0: 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1: 学艺之初，师傅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

0: 活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胚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胚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数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得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实践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壁的厚度来制作建盏，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1: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变、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0: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金色的紫色的东西，我也想把它烧到极致。
1: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边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0: 就感觉很急躁，就想要出来一些出来这种紫色的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研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炉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1: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0: 给露出来，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毛笔沾一下水，湿了釉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釉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张纸就这样捅破了。重新调，然后呢？
1: 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建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0: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1: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
0: 就是这种的。
1: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0: 我们都接不上话，感觉很突然。

0: 党，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落选。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1: 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陈湘松传承的信念也开始落地生根。此后，他又烧制出了《紫霞》《江山如画》《蓝眼泪》等建展作品。而他更大的心愿是吸引更多年轻的目光，让穿越千年的窑火在新一代的手中延续其传统的魅力。
0: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建展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走进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0: 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它相见。
2: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0: 深入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2: 哎，飞了，飞了，飞了。哎，捕到了，
3: 捕到了，捕到了，
2: 好快啊！
0: 这里的物种得到了有效保护，
4: 有500多种子，然后现在的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1: 20%，
4: 对，很可观了。嗯，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

0: 长江三峡南岸，武陵山脉的东北角，有一处躲过第四级冰川劫难的幸运之地——五峰后河。这里保存着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的大片原始森林，到处古木参天，溪流纵横，万物共生，仿佛一片人间秘境。
1: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远方的家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已经盛夏，但是在这里感受到的依然是凉爽和舒适。山谷间的风携着雨后植物的新鲜味道轻轻吹来，是城市里少有的自然气息。走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一下就有了陶渊明笔下武陵山中桃花源的感觉。
0: 为了进一步了解后河生灵繁盛的奥秘，我们邀请了湖北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艾东，与我们一同探究后河独特的地质特点。他带我们首先来到了一片巨石滩，当地人称之为五彩石。雨后，这些原本被尘土覆盖的石块变得格外鲜艳，色彩斑斓的岩石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效果。跟着艾东工程师，我们一起下到河谷中。
1: 艾老师，我们刚刚下到这个山谷里，我发现这边的岩石石头都非常有特点，大面积红色，中间会有偶尔那么两三层它是这种土色的分层。
2: 这个分层我们专业上叫沉泥，不同的沉积环境下它表现出来这个颜色不一样，然后跟它所含的矿物质成分也有关系。这个历史时期啊，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以百万年计甚至千万年计制的。
1: 所以我们每看的那个薄薄的一层，可能
2: 这
1: 已经
2: 代表那一阶段的
1: 几百万年
2: 的那个沉积的。
1: 那这个红色的石头您能看出来它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沉积环境？
2: 当时相对来说应该是一种比较湿热的环境，然后里面呢含的铁元素比较高，因此看起来就显偏红一点的颜色。在4到5亿年前，咱们这一片都是海洋浅海环境，沉积下来形成的这种灰岩。然后这个凹陶纪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生命大爆发，这个里面的化石非常丰富，尤其是震旦角石，这是我们这个地区特有的。这个震旦是中国的古称，这是
1: 中国的
2: 指的，
1: 那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吗？
2: 比较明显，应该说比较多，也有特色。
1: 所以它的发现就能代表这个石头
2: 大概在4到5亿年前，
1: 因为
2: 它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化石。
0: 岩石是自然界中最坚固最持久的存在之一，它们是时光的见证者，为我们解开后河过去的奥秘。曾经广阔无垠的海洋，如今变成了崇山峻岭，沧海桑田的变迁都藏在那些棱角分明的石块背后。我们跟着海东沿着河道继续前进，来到一处更加陡峭高耸的峡谷天门峡。
1: 艾老师，其实这个山谷，两个山谷中间这个部位特别有特点。
2: 对，
1: 而且从我们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2: 对，
1: 就其实它有那个《桃花源记》里面写的“出极峡才通人”的那个感觉。
2: 是的，这种地貌特质呢，我们在地理上讲啊，叫峡谷地貌。像咱们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微型谷，
1: 有点像三峡。
2: 对，像咱们后河保护区有这么一条峡谷，相对来说它把自然保护区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给这里面的动植物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外面的人为活动扰动也比较少，因此呢这个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一个森林公园吧。
0: 艾老师告诉我们，在隧道修通之前，这条河谷就是进出后河的唯一通道，封闭的内部环境为珍稀物种的保存和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客观保障。尤其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河谷的水位捉摸不定，让外来者望而却步。

0: 河流的这个水位的变化的，就是暴涨暴落。像咱们这个地方的话，现在看着有水，可能过几天，过个两到三天，咱们这个河谷里面就没水了，
1: 全干了，
0: 全干了。因为咱们这个喀斯特地貌，有的地方底下它会发育那种岩溶管道，就是说这个水啊，平时的时候，在水量不大的时候，它可能从地底下岩溶管道走了。咱们有一个很典型的溶洞，这可以看到，这里面还在滴水。实际上，实际上咱们这个溶洞
1: 这里面。其实能看到啊，外面
0: 里面可能都是
1: 有一个
0: 通道的，里面有通道。
1: 但是这块石头就挡着我们的这块石头里面，
0: 对，
1: 我手伸进去其实能感受到一点点的有风，
0: 有空气的那种，一是有空间，
1: 二是感觉有风吹出来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就我们现在旁边看到的，在流的这条河下面，可能就是有无数的
0: 岩溶管道，
1: 岩溶管道的存在。
0: 对对对，
2: 穿过天门峡，走进保护区核心区。这里有着与外界截然不同的景色，狭窄的山谷流淌着湍急的河流，树木倾斜地向着核心方向生长，瀑布飞泻而下，溅起的水珠给整个河面笼罩上一层朦胧的薄雾。艾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一种独特的地质现象。
0: 好，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这个地质现象，这个叫湖穴。
1: 湖穴怎么讲？
0: 水湖的湖，洞穴的穴，湖穴。
1: 因为它形状像水湖一样。
0: 形状像水湖，它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因为水流里面它会带来很多块石，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个水流带着这个石头在这个基岩河床运动的过程中会摩擦掏蚀这个河床，它比较河床比较软的部分就被掏蚀到了，形成一个空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咱们天门峡的这个小的沙盘模型。
1: 所以我们面前这个其实就是微缩版、缩小版的天门峡。
0: 对，可以这么类比。
1: 艾老师，我看河对岸这边完全跟我们现在站的这一侧景观完全不一样，而且它岩石那个状态形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这是自然形成的。
1: 这也是自然形成的。
0: 自然形成的。我们现在实际上相当于站在河道里面，
1: 只是、哦、我们脚下是其实也是河道。
0: 对，实际上只是说两边侵蚀的程度不一样，这边相当于侵蚀的多一些，河流下切，它就慢慢的就相当于以后形成主河道了。而我们这边是以前相对来说宽一点的河道，真正的河岸是两边才是真正的河岸。
1: 再远一点的地方。
0: 对对对对，两边才是。
1: 那就能看出来了，能看非常明显。
0: 对，水流如果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我们站的地方都会被淹没掉。哦，
2: 地质环境是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跟着艾东老师的探访，更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特殊的地理环境成就了后河。保护好这里的每一片山水，就是保护动植物们的家园。连续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他相见。
3: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2: 深入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3: 哎，飞了！哎，捕到了
4: ，
3: 好快、
2: 啊！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神秘的北纬三十度，武陵山脉的东北角，这里是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四周群山叠嶂，溪流纵横，仿佛世外桃源。

0: 我们摄制组此行的核心调查目标是一种隐居于这片密林深处的小精灵。这种身披栗色红袄、画着栗色眼影的可爱生物是红百无鼠，因为有着独特的飞行绝技，被当地人称为飞鼠，是后河保护区里常见的明星物种之一。由于它昼伏夜出，居住在高山崖壁和密林之中，想要近距离接触十分不易。
1: 对对，
2: 这有点滑。
0: 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他们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处红白无鼠的巢穴。于是我们摄制组决定立刻动身，向着武陵山深处前进。
2: 小心点啊，前面是往下滑的。
0: 此时正值雨季，山里的降水也很多，出发没多久就听到了一个意外的坏消息。
1: 哎呦，前面的路垮掉了，往前 走不穿了。
2: 路垮了。
1: 之前是搭的一个木桥，现在这个木桥被
2: 木桥是因为这两天下雨了，所以冲走了吗？
1: 对，跑到下面沟里面去了。
2: 那现在怎么办？咱们要去哪儿？
1: 我们现在往回走，走到下面沟下面去，从沟里面然后往上走，再走到去找无鼠的地方。
2: 下沟啊？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到离河谷垂直的距离我看大概也有几十米高呢，
1: 就很危险，大家要小心。
2: 那您带着我们往回走吧。
1: 好。
2: 这就是在原始森林里面徒步，就是哪里都没有路，但是哪里都可以成为路。这不行，你的手给我，哎呦，慢点，没事吧。
0: 通往深山的简易木桥被冲垮了，向前已经没有道路，我们不得不下到河谷底部，沿着河道攀爬着滚落到河底的岩石逆流而上。
2: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调动全身四肢所有可以用到的肌肉，在走这条路。
0: 对于我们来说，行走在这样险峻的山路中就像一次探险，但对当地的护林员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寻呼日常。在原始森林中行走，很难预料会发现什么，也许当我们抬头时会惊艳地发现一段美丽的瀑布，或者一株神奇的植物。
1: 小唐，你看这一个比较奇特的东西。
2: 这是一个什么植物啊？这有一个小果子。
1: 这个植物本身就叫红花八角。你看它这上面长的这个果子，不是它真正的果子，它是一种昆虫和植物共生的一个现象。这个东西叫虫蛹，它里面长着一个昆虫。
2: 啊？那虫子一开始是怎么进去的呢？
1: 昆虫把虫卵放在这个位置，虫卵孵化以后，它就把这个植物咬一下嘛。然后这个植物就分泌一种汁液，
2: 然后才形成这样的果实。
1: 然后形成这个果实就把它包裹起来。
0: 这是一个看起来完全封闭的果实，没有任何的破口，很难想象它里面竟然生活着一只小虫。
1: 你这把它剥开，里面有一只虫子，你看。
2: 真的耶！
1: 里面有一只虫子，
2: 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虫，它还在动，在蠕动。
1: 假如这只虫子死了以后，然后这个球状的东西它就自动再就不生长。
2: 那随着它的长大，这个果实会长大吗？
1: 它会长大一点，但它也不会太大，到一定时候它就把它咬开，然后就出来了。
2: 等成虫成熟到一定的时候，就会自己自行从里面把这个果实咬破，然后就离开。
1: 然后它就又进行它的下一代，又开始产卵了。这种昆虫它就会寄生在这个植物上面，有可能另外一种昆虫它就会寄生在另外一种植物上面。
2: 所以这个在植物和昆虫当中是很常见的一种关系。
0: 自然界中昆虫和植物共生的形式繁复多样，它们之间特殊的依存关系总是令我们感叹生命的神奇。我们向着红白无鼠的家继续前行，到了河道的尽头，两侧的山坡坡度超过60度。王叶青告诉我们，红斑无鼠的家就在山顶，想要上去只有依靠手边的树。
2: 其实在走这种山路的时候，像这样比较粗壮的树是我们最好拿来当抓手的选择，像这种藤蔓植物就一定不要去抓，因为它很容易就被抓断了，它的根系也不发达，本来可能已经枯死了，被你一抓的话就很容易人

0: 就跟着一起滚下去了。
1: 由于坡度很陡，我们前进的速度很慢，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接近了目的地。
0: 王站长刚刚已经带我们到达了捕鼠的家的所在地了，正前方就能看到那个树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那个树洞，那个树洞我这看起来有30厘米大，
2: 差不多。
0: 是什么时候就发现这有一个树洞了？
2: 就是我们是根据当地的老人说，他们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树洞，就发现有红背捕鼠住在里面，至少60-70年。
0: 所以一只红白鼯鼠的寿命，
2: 它的寿命应该是8-10年，
0: 8-10年，那至少有7-8代的红白鼯鼠都生活在这个树洞
2: 里面。
1: 为了更好地了解红白鼯鼠的日常生活，王野清说，他们在这里安装了红外相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2: 就是那个果子狸，它会在哺乳期来侵占它的那个这个树洞，养小孩的那个，那这个时期它就。哦，进到这个树洞里面去，感觉到这个树洞会很安全，里面很温馨吧。然后他们能换着在里面住。
0: 果子狸的哺乳期带着果子狸的幼崽，然后到这个树洞就把红白鼯鼠赶走了。
2: 对，
0: 他们是有进行一些打斗吗？还是怎么样站的红白鼯鼠的家？
2: 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打斗。
0: 那红白鼯鼠的哺乳期的时间跟果子狸时间，
2: 他们应该是岔开的。
0: 哦，
2: 我们也是在逐步找他们的规律。现在，
0: 那现在。是果子狸还是红白鼯鼠在占用这个洞吗？
2: 现在看不到，等一下我们用挠痒痒的方法看它能不能出来。我们先观察，把那个树挠一下痒痒。
1: 王叶青所说的挠痒痒，是通过轻轻敲打树干产生震动，引起树中的动物或鸟类做出反应，这是野外科考常用的一种方式。
2: 我开始挠了。
0: 好，看王站长好像捡了一个石块。哦，轻轻地在敲这个树干，马上答案揭晓的时刻要到了，看看现在在里面住的究竟是果子狸还是红白鼯鼠。
2: 你们看到它出来没有？
0: 还没有，还没有动静。那这么看的话，可能不管是果子狸还是红白鼯鼠都没在家。
1: 王野青持续挠了很久，但非常不凑巧，无论红白鼯鼠还是果子狸都没有出现。
2: 可能已经到别墅别个地方，或者是觅食去了，
0: 但他可能已经出去了。
2: 哎，对，他也不会走远，他大约的活动范围就在1公里范围内。
0: 他大概几点钟会回来？
2: 他是晚上活动，吃饱以后他就会回来。
0: 所以今天天色一直比较暗，所以可能他是离开比较早。
2: 对对。
0: 那保护区范围之内，红白鼯鼠的数量应该还是挺多的吧？
2: 我们保护区红白鼯鼠的数量很多，有像我们管理站就能见到它晚上飞过去。
0: 那您带着我们去看看。
2: 行。
1: 踩着脚下细小的碎石，穿过茂密的树林，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缓慢爬升。
0: 有一只大蚂蟥，其实它身上的这个保护色真的就跟叶子这种枯叶完全一致，就人经过的时候不注意的话，根本看不到它。呀，我鞋上也有一个。在山里走，真是一不注意，脚上就会被沾上这样的蚂蟥。但是这
3: 我没
0: 带
3: 蚂蟥，我没把蚂蟥
0: 吸上血，我赶紧把它摘掉。
1: 看似平静的野外行走中，每一步都不容大意。继续前行，我们走了一个小时左右，终于抵达了半山腰的位置。
0: 从后面森林里面爬上来，视线呢现在已经跟刚刚看到的那些树冠基本上齐平了，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往右手边看，基本上就是一个悬崖峭壁的位置了。您平常是都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3: 我们平时都是看风向。
0: 看风向啊？您的风向放在哪儿？
3: 就是这方的风向。
0: 哦，我看到了，那个就是您的风向。后面
3: 对，就是基本上一个星期要来看一次，就是2-3天要来看一次。把风向一扛扛到它就是有那种香味，它疯子才来。
0: 哦，每周来检查2-3次。那你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在这个附近看到红白鼯鼠？
3: 都看到的。就是那个
0: 大概在哪个位置？
3: 就是那个山洞里的
0: 一个，基本上是垂直的这个峭壁上。
3: 就是那个山洞。
0: 我看有一个小小的黑色的小山洞。
3: 就是那个洞的。
0: 哦，那这个距离您怎么能确定它现在在不在里面？
3: 要上个坎，要去爬到那边坎，可以爬。
0: 我们可以过去吗？
3: 可以过去。
1: 面对近乎垂直的山崖，我们踩着石层间的缝隙，抓着崖壁上凸起的石块，小心翼翼地通过。
0: 我四肢并用。
3: 行，我拿一下。
0: 来，好，看大哥给我们选的这条路

0: 基本上在我们看来就根本没法走，但是你看大哥在我们前面健步如飞，有一些碎石头可以走了。
1: 一上到崖洞下方的平台，秦强官就有了发现。
2: 对啊，这全部是他的粪便的。
0: 哎，有能看到他的粪便了，
2: 现在到处都是的。
0: 哦，能看到很小的这种，很像兔子，很像小山羊的那种粪便，它一粒一粒很圆，全是，这肯定是它生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了。你看，
1: 红白无数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每次外出离家再远，总是要返回家后才把粪便排出来。眼前这一片散落的粪便告诉我们，红白无数的家就在这里。
0: 这个崖壁这么垂直的，很难爬。
2: 别急，我爬起来好多回的。
1: 为了确定红白无数在不在家，秦强官爬上了我们头顶上方一个大概五米高的崖洞。
2: 没在家。
0: 啊？到门口了，都到无数家门口了，没在家。
2: 这粪便多，粪便多的是的，粪便还是蛮新鲜的。
1: 又一次扑了个空，让我们摄制组有些灰心。但秦强官说，崖壁上方还有几个更高的崖洞，以他的经验，可能会有无数在家。
2: 这个地方好深，那个呢，上面的挨着两个洞，它都有头伸出来。哦，
0: 一上一下两个挨在一起，
2: 不如频繁的就是这个两个，那就是个双洞从
0: 出入最频繁的就是这两个上下连接的这两个洞。
2: 但是这上下的这个洞都有分它的分辨。
0: 山体里面可能这些洞都是连通的。
2: 都是连通的，都是连通的。
0: 哦，
2: 白天的基本上要炎热的时候，它就把头露出来从这洞里。
0: 白天的时候就要炎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它露着头在外面。
2: 它的头把个头露出来。
1: 此时正值中午，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决定就在这里守洞待兽。
0: 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2: 对对，有机会，肯定有机会，它才会出来。它在这晚上活动的多，但是白天它都是在这一般的睡觉。白天
0: 基本上回来之后马上就进洞了，不会在周围区域活动。
2: 它主要是一般的捕食都是晚上捕食，
0: 都是晚上出去。
2: 对，
3: 出来了，出来了，
2: 出来了，看到头了。
0: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好可爱，而且它是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探头这样看。
2: 对，
0: 它不是突然出现，它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好像在观察我们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它头的那个白色，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跟旁边的崖壁一样的颜色，不注意会以为它是一块小石头，并不会以为它是一个小动物在那儿。特别可爱，而且毛茸茸的脸，它的眼睛周围它是有一圈红色的红眼圈，现在正在观察我们。我有点不敢大声说话了。
1: 这只小无鼠来回探出头来，似乎在打量我们，大大的眼睛好奇又谨慎。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声音有些大，扰了它的清梦，它突然从山洞中飞了出来。
0: 哇，突然就展翅了一下。它现在在这棵树的下半段，它在往上爬呢。你看，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就滑翔下去了，像一块小魔毯一样，能看到它整个背毛就是红的发亮，棕红色的都在反光的感觉，那皮毛感觉特别好。
1: 虽然小无鼠再次飞翔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刚才意外的瞬间还令我们回味。
0: 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存之道。像我们人类呢，进化出来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种一边是悬崖峭壁，然后一边是纵深两三百米的这种峡谷的原始森林的环境下，我们人类可能很难去生存，但是红白无鼠依然可以在这里展翅滑翔，自在生活。
1: 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见到了可爱的红白无鼠，整个队伍的情绪也高涨起来。这一路走来，我们还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昆虫和植物，没来得及好好调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后河生活着一种美丽的蝴蝶金长凤蝶，还有神仙颜值的城市网翅蝉，在这个季节都有可能见到。为此，我们稍作休息，就沿着保护区的另一条路线，下到低海拔的谷底，

0: 去探秘这里多彩的昆虫世界。
1: 怎么样找您想找到那种目标昆虫？
2: 你像我们找那个蝶的话，你要看它寄生的那种植物。我们这里面正好有几柑橘树，我们就可能找一下那个柑橘凤蝶。
1: 哦，我们身边的这几棵都是柑橘树。
2: 对对，我们来看一下看有没有啊。
1: 好，
2: 这个看到没？看到没？找到一个，
1: 我看一下，
2: 看到没？
1: 在哪？
2: 这。这里看见没有？
1: 我的天哪，
2: 这个就是柑橘凤蝶的，
1: 在一片叶子上。您要不说的话，我会以为它
2: 是
1: 一个鸟粪
2: 对
1: 的样子。
2: 就是这个样子，
1: 它是黄绿色的，然后形状也很不规则。
0: 柑橘凤蝶的幼虫常栖息于柑橘树的植物上，因其喜食柑橘树叶而得名，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成虫体型较大，翅展可达十厘米，花纹呈黄绿色或黄白色，是一种颇受欢迎的观赏蝶。
1: 我们拿来近距离看一下、
2: 啊、看一下。
1: 你看它首先是一节一节的，有点像毛毛虫，但它身上没有那个一丛一丛的那个毛。
3: 嗯，碰它一下它会动。哦，
2: 对，可能还过个十多天。
3: 它突然有触角，两个
4: 信子。
3: 对，信子。它像蛇一样。
4: 对，
3: 而且是分叉的。
2: 对，你看
0: 受到外界刺激时，柑橘凤蝶幼虫就会伸出触角，散发难闻的气味来恐吓敌人。它们身上布满了青绿色斑纹，腹部是白色的，贴附在叶子上时很难被发现。
2: 其实如果你不懂的话，以为就是一个什么粪便之类的，可能就错过了。
1: 它很像一团鸟粪。
2: 对，它这也是一种拟态的那种假象嘛。像我们经常讲的这种欣赏凤蝶、枯叶蝶这一些，
1: 枯叶蝶它其实是模拟一个枯叶的状态，它可以躲避天敌。
2: 对，那个枯叶蝶其实张开的时候，它也是非常鲜艳的。它只是在合拢的时候，你看起来像一片枯叶。当它遇到那个天敌的时候，就会以一种不规则、很凌乱的那种方式飞行，迅速就落到一片树叶上面，就在那里不动了。然后可能天敌就认为它就已经就成了一片树叶，可能就看不到它了。然后它就达到了这种以假乱真的这种效果。
1: 那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嘛，像很有意思啊，
2: 对，
1: 真的很有意思啊。
0: 大自然中每一种生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它们生存和繁衍的基础。河谷里温度高，湿度大，特别适合蝴蝶生活。朱老师说，在这附近就有可能找到金长凤蝶。
1: 这是在旁边的，哎，飞了、
2: 哦，哎，好快
1: 啊！哎，捕到了，
2: 捕到了，
4: 可以捕到了。
1: 刚刚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什么蝴蝶，
2: 对，我没看清楚。
1: 何老师就扑出去了，就把这个蝴蝶给捕到了。
2: 眼蝶
1: 是什么？
2: 是眼蝶。
1: 眼蝶，
2: 对，啊，你看
1: 能看到它翅膀上有1、2、3、4、5、6个，
2: 对，
1: 像眼睛一样的斑点，
2: 对。
1: 它是两边翅膀上都有，抓着这个蝴蝶的时候，就是要抓到它的哪个部位才不会。
2: 我们会把这个地方这样子
1: 掐着它的腹部，
2: 掐着它的腹部，然后尽量的把它的两边的翅膀不要损伤。如果损伤了之后，我们回去做标本的话，那么可能就不完整了。
4: 然后还有一点呢，掐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是普通的蝴蝶放生的时候，它也
2: 放生的时候它也不会伤害它。
1: 那像这种眼蝶是您选回去做标本的品种吗？
2: 可以，因为你看它的翅膀是完整的，然后它的触角这些都是比较完整的，是符合我们做标本的这些条件的。
1: 那要把它做成标本的话，是在现场需要怎么操作？
2: 前期的话，我们会因为它现在是活体，对不对？然后我们会跟它注射一些那个，在它的腹部打一些酒精进去，让它就会迅速的，就是保持它现在的一个样子嘛。然后我们把它固定好，固定下来了之后呢，你就用一个纸袋把它装回去，就保持它的那个翅膀和它的那些触角的完整性。
0: 对于种群数量相对较多的蝴蝶，朱老师说，他们会有计划的采集部分标本用于科普教育。收起眼蝶，我们继续向前寻找。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往前走了不到1公里，豆大的雨点就打了下来，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找地方避雨。
1: 像进山采集标本啊，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突然遇到这种下雨的情况？
2: 这是常有的事。
1: 常有的事。
2: 其实早上出来的时候风和日丽，下午可能就是乌云密布啊。
1: 那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
2: 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如果那天的工作可能还没做完的话，我们还会，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们一般都是要做完的。
1: 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找个地方暂时躲一躲雨，可能过去再继续。
2: 我们待会儿还会继续把今天的那个事情调。

0: 调查做完吧。嗯，哎，
1: 好在今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就差不多停了。但朱老师告诉我们，由于雨水的影响，很多昆虫会躲避起来，这会大大增加我们调查的难度。
0: 下过雨了之后，蝴蝶可能稍微少一点。
2: 那你
3: 又看到什么了？
2: 看到好像是天牛，哎，你看今天运气不错。
3: 我看到了，有两只天牛，然后它们现在是叠在一起交配，
2: 应该是那个木须多节天牛。
3: 木须多节天牛，哦，我能看清楚，哦，须子上面
2: 它的、那个、
3: 就分成一节一节的了。
2: 对，它的体长应该是差不多15毫米，
3: 也就一厘米多。
2: 对对对，
3: 一厘米多。而且它现在感觉还有点泛着，身上还那个甲壳还泛着点深蓝色的光，
2: 对，那种褐蓝色的，它是褐蓝色的，对。哦，
3: 嗯，它是后河保护区这边的一个特有种吗？
2: 不是特有种，这种天牛在我们保护区很多那个地方都有分布。
1: 可能受到天气的影响，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后河的明星昆虫金长凤蝶和城市网翅蝉，但跟着两位老师一路走来，也有不少新奇的发现。三种不同样态的春各具特色，顿春尤为漂亮，有着坚硬外壳的象甲，形似枯木，极其会伪装，还有各种我们没有见过的甲虫。
3: 这么多种类是我们今天采集到的，像您平常在进行这个昆虫调查的时候，一般能取多少种样本？
2: 我们这一期调查的那个昆虫的总量大概达到了2400多种，与2006年的那个第一次本地调查，我们的昆虫的这个数量已经增加了接近有3倍。
3: 2400多种，您全都认识吗？
2: 拿不准的，我们可能就送到北京那些鉴定所给我们做一些鉴定。目前我们还有一批标本在他们那里。
3: 有可能有新种的出现吗？
2: 对，也有这个可能。一个说
3: 环境越来越好，
2: 生态越来越好，然后再就说我们保护区出的这个地理条件，可能很适合这些昆虫在这里繁衍。
1: 在山里走了一整天，并没有见到我们期待的目标，我们带着遗憾结束了今天的调查。但对于保护站的老师们来说，这个结果再正常不过。多年来，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回到保护站，和平又一头扎进了办公室，赶忙处理起今天采集到的昆虫。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幻，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始终如一。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
4: 500多种子，然后现在的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3: 20%，
4: 对，很可观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后河的原始森林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它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这里不仅保留了拱桐、红豆杉等众多奇异物种，很多特殊的独有的植物都曾在这里被人们首次发现。
6: 现在我带您看一下我们后河保护区的一个新成员，这是一个多年生的一个草本植物，它的名字叫鄂西商鹿。
3: 鄂西商鹿，
6: 哎，您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过了这个花期，你看下面已经开始在结这个小果子了。
3: 它这个挺有意思的，它是从花的底部开始往上结果。
6: 对，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直立的一个柱状的一个形式，然后看到下面那个小果子，它是浆果的一个浆果的形式，然后您看到刚开始它是不是绿色的，然后最后慢慢成熟的时候它会变成那个紫红色的。
1: 鄂西商鹿目前仅在湖北的神农架与后河有分布。2017年，工作人员在后河沙湾采到了这种商鹿的花期标本，发现了它雌雄异株的特性。当时这个性状在国内还从未有过记载。
6: 然后您可以从这个花可以看出来的，它其实就是一个雌蕊的花， 它下面的这个有一个小的柱头，
3: 能看见它很小
6: 啊，对，一个雌的一个柱头，
3: 就是中间这个上面有四瓣

0: 分开的。
1: 其实在我们国家呀，这个山路树在没有发现这个新种之前，它总共有四个种。
0: 嗯，
1: 这个四个种里面全部是雌雄同株的，然后雌雄异株的，我们通过检索大概只在非洲有一个雌雄异株的，但是它是这个灌木类的，但是像这个草本的就没有。我们就通过这个采集了所有山路树的所有种，做了这个分子鉴定，最后确定它是一个新种。
2: 渺无人烟的密林深处，每一个新物种的发现都向我们展示着大自然神奇的创造力。在寻找珍稀植物的路上，身旁鲜艳的野果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
0: 哎，张老师，
3: 哎，
0: 你看咱们路过身边的这个鲜红的这种果实是叫什么呀？
3: 我们这个当地人叫这个空心泡。
0: 你看它长得，其实外观看起来这个果实大小和样子很像杨梅，
3: 是可以吃的哟。
0: 哎，能吃是吗？
3: 对，它是悬钩子属的，悬钩子属的植物一般都可以摘来尝一尝。
0: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啊，里面感觉。
1: 里面是空的，对不对？
0: 对，里面是空的，所以叫空心泡。
3: 对，
0: 我来尝一下啊。嗯，
3: 味道还可以吧？
0: 鲜甜鲜甜的，
3: 对对。
0: 然后有一点酸味，嚼起来那个口感就像有点像桑葚。
3: 是的，是的。
0: 像森林里面的一些鸟啊，或者昆虫，是不是也会以它为食？
3: 对啊，他们这个因为这个味道很好啊，所以它
2: 酸酸甜甜的野果为我们的探秘之旅增添了一抹活力。
3: 哎，这有几个吗？这
0: 呀，
3: 这
0: 我看了，特别大的毛毛虫，
3: 这两个哟，
0: 有点吓人，大概十厘米长，一个黑色的毛毛虫。
4: 这个是个林树木的一种蛾类和蝶类的一种
0: 什么样的状态？幼虫的状态。
4: 幼虫的状态。
0: 然后它身上有一点一簇一簇的这种浅黄色的像斑点似的这种小，长的那种短一点的毛发。
4: 对，不要去用手触摸它，会特别的痒。这个植物
0: 是什么植物呢？
4: 这个是红叶野桐。
0: 红叶野桐。
4: 哦哦。
0: 那是什么样的昆虫喜欢在红叶野桐上面？
4: 蝶类的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把它带回去，让它结成那个蛹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的虫。
0: 可以把它带回去，然后等它孵化出来。
4: 对对对。
2: 就在路的另外一边，和平老师也有了新的发现。
3: 看一下，
5: 我先把它关进来啊。
0: 连叶子可以一起，我帮你。
4: 哎，看一下。
0: 哇，好漂亮的一个甲虫啊！
4: 哦，
0: 你看它后背五彩的。
4: 这个就是那个春。
0: 臭味的那种。
4: 对对对，
0: 一般来讲，我了解的大部分的春类的，好像都是灰扑扑的，很少有这么艳丽的。
4: 这是我们之前抓到的
5: 灰扑扑的
4: 啊，这是。
0: 但这个体型你看大很多
4: 哎。这是奇缘春。
2: 一路走来，后河让我们充满着惊喜。就这样，跟着几位老师一边采集标本一边前行，大概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珍稀濒危植物长果安息香的分布区。
0: 哪一棵是长果安息香？
5: 这棵
0: 就这棵。
5: 哎，这个小的也是的。
1: 哎，在结小果子了耶。
3: 这果子这么多，看到没？这全部都是的，这。
0: 能看得很清楚。
1: 你看这个果子，它现在一个属叫衬垂树属，就是因为它这个果子的形状像一个秤锤，
0: 秤锤。
1: 但是它在这个属里面目前是有争议的。
0: 它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争议呢？
1: 是这样，就是1981年的时候啊，当时根据它这个果实的形状啊，然后就把归到了那个秤锤树属。后来经过这个大概14年之后，另外一个科学家认为观察到它的这个果子木质化了，然后特别硬，然后它这个花是固定的四瓣，就是跟原来的秤锤树属不太一样。另外它也是秤锤树属里面最高大的一个乔木，所以据此呢，专家就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新属，但是目前呢，因为这个还有争议嘛。
0: 哦，暂时还是在之前的那个属里。
1: 对对对。
2: 长果安息香分布区域狭窄，目前仅在湖南、湖北的少数区域有分布，因其对湿度、温度、土壤和水分的要求极高，是后河生态环境优良的重要体现之一。张老师介绍，长果安息香种子自然萌发率极低，灭绝风险极高，是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的重点对象。
1: 它这个里面剥开之后有四个房子，四个小房子里面有四粒种子。对，
0: 我们可以看一下，稍微我尝试把它切。
1: 你有可能里面是空的，因为它的这个败育现象非常严重。
0: 败育现象就是
1: 所以说它数量越来越少嘛。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种子特别硬，它有休眠期，它到这个地上之后，它要可能要一年两年之后它才会发芽。
0: 里面非常坚硬，
1: 没剥开，
0: 所以我大概明白为什么它那么难发芽了。
1: 对对对，因为它的外面的就是慢慢的木质化了嘛，越来越硬，越来越硬。

0: 但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么难发芽？难发芽不就意味着它这个种群很难保存下去吗？
1: 它是一种自我保护。你看到所有的这个群落里面，它其实不是一个优势种，它是个半生种，就是它的数量比较少。但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它就一个休眠的机制，就是把自己外面变硬，让自己的种子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就是还保存有活力。就是即便我落到地上之后，我没有当年没有土壤，就是我还能
0: 发芽，
1: 还有活性，
0: 还有活性。
2: 除了种子外壳坚硬难以萌发，长谷安息香还存在着种子胚胎自我休眠甚至死亡的败育现象。根据保护区的实验调查得知，长谷安息香的种子饱满率极低，很难自然繁育。为了扩大长谷安息香的种群，保护区先后开展了多期无性繁殖实验，希望能让长谷安息香在这片山林中永远绽放。
1: 我们大概是从2020年开始做那个繁育实验，每一批做了2700根吧。第一年，成活了5到6根，
0: 太难了，
1: 然后
0: 太难了。
1: 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每组大概50根，其实成活率也只有5到6根。第二批的时候，整个扦插我们的实验结果其实都不太理想，反而是这个种子繁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是大概是2021年开始收集种子，然后做这个对照实验，它经过了一年的休眠期之后，把它萌发出来了。萌发最好的是这个没有做任何措施的，就是直接种进去，它在里面休眠一年之后出来了500多种子，然后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0: 20%。
1: 对，
0: 那有的可能
1: 很可观了。
0: 这其实对一个植物它的种群的一个保护，也是慢慢的从零开始，一点点在尝试，
1: 一点点的
0: 去找方法，
1: 对，一点实验，就是看
2: 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似乎很难被普通人理解，但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具备独特且重要的生态价值。行走在这方山水中，我们目睹时光和流水共同雕琢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山林间那些自在逍遥的野生动物，河岸旁繁盛的草本花木，无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漫长的岁月里，后河犹如一方天然的庇护所，包容这里的每一种生命。也许来自山脉的人们会惊叹这里山高路险，陡峭难行，然而后河人感恩自然的每一份馈赠，他们热爱这片山林，世世代代守护着这方山水的美好。

各位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白皮书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一起进入现场。

好，各位请坐。开始吧。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今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

0: 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的主要内容。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中文约20000字，其中正文5章：一、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二、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三、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四、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五、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白皮书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8个语种发布，由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分别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为了帮助大家深入了解白皮书内容，我们邀请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先生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发布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金星先生、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先生、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先生、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赵峰涛先生。现在请王毅先生介绍有关情况。
1: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同大家共同见证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这本白皮书的发布。全球治理是关乎全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今天发布这部白皮书，主要目的是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集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我们看到当前受到了多重的冲击，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个重要的关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引领人类前进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重大倡议响应了各国完善全球治理的共同需求。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5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这一重大倡议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全球治理倡议实际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作为系统性的中国方案，4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相互支撑，

分别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搭建起完备的行动框架，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这一重大倡议也开辟了国际政治文明的崭新境界。

经周围外围的成就秩序，摒弃强权及公理的丛林法则，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创新了国际政治文明的理论和实践。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全球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和积极的响应。迄今为止，已经得到了将近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还有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到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我们看到全球治理倡议啊，已经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各位朋友，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我们坚持共同安全，为国际集体安全贡献力量。迄今中方已参与了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推动5合国领导人首次就防止核战争发表联合声明，全力维护全球战略的稳定。我们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坚定不移劝和促谈，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贡献中国力量。我们坚持开放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能。中国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机制，已经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实施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建交国的零关税政策，为越来越多国家带来贸易红利和发展机遇。我们坚持公道正义，为全球南方国家仗义执言，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合组织发展扩大，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提出全球南方开放包容合作倡议，宣布实施支持全球南方合作8项举措，助力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我们坚持团结协作，为国际治理合作搭建平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填补了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的空白，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明古国论坛，促进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完善新疆域的治理规则。各位朋友，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首先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在上个月中国倡导召开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各方一致呼吁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重振联合国的权威，要落实好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推动联合国
提质。

0: 增效，提升安理会行动力，履行好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使命，共同抵制任何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径。第二，要积极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冲突，通过普遍安全实现长治久安，推动乌克兰、加沙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第三，要坚持维护开放发展的正确方向，坚定捍卫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也是 APEC 中国年，中方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第四，要充分发挥全球南方的关键作用，推动大金砖和上合大家庭的合作高质量发展，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改革，不断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要支持南方国家主办多边峰会，推进多边议程，汇聚南方的合力。第五，要着力弥补治理体系的短板赤字，面对诸多新疆域新挑战，必须与时俱进，创新治理机制，填补规则空白。要确保气候治理进程不倒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不缺席，持续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要完善外空极地网络治理规则，形成广泛认可的治理框架。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各位朋友，天下之势不胜则衰，天下之志不进则退。中国愿意同各方并肩前行，高举多边主义火炬，以更广泛共识凝聚磅礴合力，以更紧密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不断的迈进。谢谢大家。
1: 好，谢谢王毅先生。现在进入答问环节，请记者朋友们提问。提问前，请通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
2: 请中区第一排这位女士。对，
3: 谢谢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担忧，当前的国际秩序是正在退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时呢，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也在受到削弱。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中国将如何维护多边主义，以及如何支持联合国更好地发挥作用呢？谢谢。
0: 翻译吧。
1: 哦，
0: 翻译吧。
1: 这个问题
0: 不用翻译啊。OK， 好嘞。
1: 啊，好，那请你回答。
0: 好，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回归到多边主义的初心。80多年前，正是因为看到丛林法则横行造成的人类浩劫，国际社会才在两次世

0: 世界大战的废墟上痛定思痛，选择拥抱多边主义，创立了联合国。今天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不断地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同时我们还要与时俱进，加快联合国改革的步伐，积极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持续激发联合国的活力，提升联合国的效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我们责无旁贷，愿意通过全球治理倡议的推进，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同各国一道，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谢谢。
1: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东区第三排那位靠边那位女士。对。
2: Thank you from CNBC. My question is for NDRC's Mr. Zhou Haibing. We're wondering what has China done for global AI governance and what does China propose for international AI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Thank you.
1: 请翻译一下。
3: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我的问题是提给国家发改委周海滨副主任。请问中方为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开展了哪些工作？中方对于同美方及其他国家在国际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有什么建议？
4: 周海滨先生，直接问你的，你回答吧。
5: 好，谢谢您的提问。人工智能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秉持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理念，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持续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在治理实践方面，中国率先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了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公平的治理导向，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供了系统、务实、可落地的行动指引。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主旗道作用，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常态化开展国际交流培训，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弥补技术、人才、治理短板，切实弥合全球智能发展鸿沟。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依托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务实合作，大力发展开源开放生态，推动 技术成。

0: 成果应用经验全球共享，坚决摒弃封闭排他、技术垄断的发展模式，着力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格局。中国连续八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习近平主席强调，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下一步，中国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践行多边主义，秉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始终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发展，同时履行大国责任，管控风险，强化预防，探索开展人工智能监管合作，共同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谢谢。
1: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中区第三排，这位男士的。
2: Thank you. I'm Gita Hon from Ethiopian Broadcasting Service.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emphasizes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However, poverty remains a major challenge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example, World Bank says about 38% of people in sub-Saharan Africa live on extreme poverty. So how does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help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to advance development and end poverty? Thank you.
1: 请翻译，翻译一下。
3: 埃塞俄比亚广播服务公司提问：全球治理倡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但当前解决贫困问题仍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热切呼声。比如，数据显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有38%的人群仍然处于极度贫困当中。我的问题是：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对于各国一道推进发展合作、携手破解减贫等难题，有什么重要意义？
4: 这个问题请国际合作署赵洪涛先生回答。
5: 谢谢记者先生的提问。习近平主席指出，消除贫困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全球治理倡议以人民福祉为核心关切，为各国推进发展合作、破解减贫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出了中国方案。我们一是践行多边主义，进一步推进完善减贫治理的架构。中方致力于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将减贫列为全球发展倡议八大重点领域之首。近年来，中方成功举办三届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高级别会议，搭建中非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等国际减贫合作网络。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将减贫经验不断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全球减贫进程注入了新动能。

0: 我们二是注重行动导向，进一步促进减贫的共同行动。我们汇聚发展资源，创设全球发展和蓝蓝合作基金，并增资至40亿美元，在70多个国家实施的200多个项目，惠及4000多万人。我们实施小而美民生项目，提升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能力。杂交水稻、鲁班工坊等已成为中国员外减贫的金字招牌。菌草技术在100多个国家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我们运用科技赋能，设立数字南方专项资金，发布新一代妈祖早期预警云单公共版，提升全球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我们还把贸易、投资与援助紧密结合，通过实施零关税待遇，为非洲国家创造减贫和发展新机遇。三是倡导以人为本，进一步提升减贫内生动力。中方加大对外技术援助和培训力度，积极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和减贫实践经验。摆脱贫困等著作深受多国政要和学者欢迎。十四五期间，中方实施了7000余期员外培训项目，培养了23万人次各类治理人才和技术力量，有力支持各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道路。减贫之道在于造血而非书写，发展之度在于共进而非独行。中方愿与各国一道，以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为契机，推动解决全球减贫难题，合力建设远离贫困、共同发展的美好世界。谢谢。
1: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东区第一排吧，这位男士。
2: 谢谢主持人。香港大公文会记者提问。我们看到那个白皮书上显示，全球南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但是呢，在全球治理中呢，却长期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主要的国际经济机构中的投票权严重不足。那么我们想请问，中方认为应该如何推进解决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南北失衡问题？谢谢。
3: 好，这个问题请外交部苗德宇先生回答。
4: 好的。你提的问题非常重要，对于全球南北失衡问题，各方应切实予以重视。中方认为，全球南方群体性的崛起不可阻挡，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长期存在的历史不公理应得到纠正。在国际事务当中，听取南方声音，扩大南方的存在，维护南方国家的权益，这是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应有之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要建好用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77国集团和中国等重要的合作平台，要做大做强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的金融机构，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注入强大的南方动力。我们要优先增加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权重，坚持安理会的改革，要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这个正确方向，要加快世界银行的股权审议，尽早实现有意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占比调整。我们要争取更多的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总部在发展中国家落户，要争取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优秀的人才担任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我们还要推动南北对话，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发达国家

0: 在弥合发展鸿沟、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全球性的问题上认真履行历史责任和应尽的义务，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环境。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我们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的理念，助力南方国家的发展，在国际事务中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我们将继续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紧密团结合作，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同行，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中同心致远。谢谢。
1: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中区第二排中间这位男士。
2: 谢谢。中国日报记者提问。促进文明交流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中方在促进文明对话、推动文明互鉴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如何推动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落实形成合力？谢谢。
3: 请中联部金星先生回答。
4: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文明交流是凝聚共识、增进互信的桥梁与纽带，对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至关重要。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3年多来，全球文明倡议从理念构想转化为实际行动，文明交流互鉴从国际合作的可选动作转变为必选动作，主要开展了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广泛凝聚国际共识，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总书记的文明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原始外交深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成为国际文明理论的标志性话语。国际社会认为全球文明倡议将推动世界各国共同绘就文明互鉴的新图景，共同书写全球治理的新篇章。二是构建文明交流网络，我们支持联合国发挥文明对话主平台作用，推动联合国大会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召开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搭建世界古典学大会等多个国际平台，推动各国政党、智库、青年、妇女、民间社会组织等参与文明对话。多层级、多领域的全球文明对话交流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三是加强文化传承创新，我们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事业发展，同上百个国家签署合作协议，深化联合考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经典著作互业等领域合作，既厚植自身文明根脉，也共同守护全人类文化瑰宝。四是促进人民相知相亲，我们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领域交流成果丰硕，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等人文合作项目精彩纷呈。同时持续便利中外人员往来，实现文明交流和文旅经济双向奔赴。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进全球治理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协同落地，通过文明对话汲取应对全球挑战的智慧，以文明和合促进全球善治。我们将积极支持联合国文明交流机制建设，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威和地位。我们将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与全球治理议程相互融合，充分发挥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引领作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文明。

0: 这个力量，谢谢。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请西区第四排这位男士，外侧这位男士吧。
2: Hello everyone, I'm Moiz Farooq from Pakistan, Daily Ittehad Media Group. My question is,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and requires a global effort. What steps will China take to make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a reality and turn its vision into action? Thank you.
1: 请翻译一下。
3: 巴基斯坦每日团结报，全球治理改革面临多重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采取行动。中方下一步将如何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走深走实，从理念主张转化为更多具体行动？
4: 好，请王毅先生回答。
5: 正如刚才这位记者所提到的，全球治理倡议追求的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依靠的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上个月召开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上，中方我们提出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九个方向，当时就得到了联合国秘书处和各方的积极的响应。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也离不开多边机制发挥作用，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此，今年中方将聚焦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重振开放的区域主义。今年中国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我们将重温亚太合作初心，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更多成果，推动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二是要加强新兴领域的治理，当前新疆域新挑战层出不穷，如何确保技术服务于人，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如何推进可持续发展，实现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如何确保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国际通道的稳定畅通。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寻求共识，创新治理的体制。三是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中方已发起成立国际调解院，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已经取得了开门红，我们欢迎更多的国家加入到调解院，共同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贡献力量。中国还在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秘书处设在中国的厦门，力争为全球海洋治理做出更大的贡献。四是凝聚全球治理的共识，今年秋天我们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来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我们相信只要大家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把全球治理倡议的宏伟蓝图不断转化为路线图、施工图、实景图，我们共同来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谢谢。
4: 好，谢谢王毅先生和各位发布人，谢谢各位记者朋友，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
6: 好了，今天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看新闻。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

0: 新进展。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说，目前有三艘伊朗邮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他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
0: 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
1: 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还称，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但被问及是否对内塔尼亚胡感到失望时，特朗普回答说，不，我们关系很好。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此外，万斯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他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万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证实，以色列空军本月8号已做好执行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起飞准备，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
1: 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色列空军8号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

0: 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8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紧急会晤，旨在讨论美伊协议。据悉，以色列高级官员尤其试图了解放松对伊朗施压的后果。报道指出，由于不确定特朗普在这份协议中究竟同意了什么，以色列的紧张加剧。据美联社15号报道，以色列各派政治人士纷纷对这份美伊达成的协议表达强烈愤慨。他们称，协议对以色列而言是一场灾难，并认为伊朗借此变得更加强大，以色列却实力受损，这是内塔尼亚胡的战略失责。
1: 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报道援引肖先生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赠款。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此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日本海运企业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社长在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6号刊出了一份报道中说，美国和伊朗签订协议并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大部分商船的船东会先观望数周，等确认协议落实后才会放心起航。
0: 商船三井社长田村诚太郎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会一蹴而就，大部分船东会持谨慎观望态度，只有在看到美伊协议落到实处，转化为海峡内的真实场景后，他们才有信心让船穿越海峡。他认为合理估计是，即使不是一个月，至少也需要数周，商船才会恢复航行。市场人士认为，美伊双方所称的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只能算作技术性开放，市场期待的真正开放是商业性开放。商业性开放依赖安全保障、保险成本回落与市场信心重建。专家认为，即使在传统航道恢复等理想情况下，消除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航运业的影响也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封锁状态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能源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报道，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已开始就仍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本国商船的通行问题与美国和伊朗进行磋商。韩国政府坚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自由，不应征收任何关税或费用的原则立场。
1: 随着市场持续受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6号大幅下跌，收盘价为三个月来最低。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0美元，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21美元，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当地时间。

0: 16号，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拦截、空袭等多项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与总理当天会面，计划推进黎以和谈，筹备新一轮谈判。
1: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发射装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南部麦法敦，当时有当地居民正返回住宅查看损毁情况，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同日，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界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致信伊朗，感谢伊朗推动以色列在全部战线永久停火。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发布最新统计，截至6月16号，以军各类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826人死亡，11851人受伤。此前战乱导致搜救难以开展，近期救援队在宾特杰贝勒地区两座村庄废墟中找到约70具遗体，遇难人数还将持续上升。
0: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组装、存储和发射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火烈鸟导弹和49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8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062架无人机。通报还称，乌军当天对莫斯科炼油厂、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等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1: 泽连斯基16号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15号曾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双方都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0: 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根据俄外交部公布的名单，此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俄外交部表示，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利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1: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

0: 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1: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我跟秦学良啊就没有意见统一的时候，你说我跟他能做成夫妻吗？
1: 你听听啊，这一天就生气，哪有快乐呀？老公，我不是埋怨你，当初你非逼着小娥嫁给秦学良，要不嫁，你爸当时那就要疯了。现在咋样？后不后悔？
2: 这是两码事儿。虽然秦学良不和我一条心，但是小娥必须和秦学良一条心。你嫁给他了，你就是他媳妇儿，你们必须把日子过好。你们过日子过程中，假如有困难，我和你妈还得帮你。我和秦学良的事儿是我和他的事儿，但是你们两个必须过好日子，啊！但是你告诉他，从今以后我不理他，别让他进我这个家门。告诉他，
3: 你看看我爸，他都要不搭理秦学良了，还让我跟秦学良一门心思过日子。

0: 这不为难我吗？
1: 你先熬一阵儿，熬到秦月良和他妈都受不了了，让他们主动提出跟你离婚，那到时候你爸就说不出来啥了。
0: 妈，也只能这样，也只有这一条道了。
2: 魏宝富跟你这么说的？
3: 他希望我到他的企业去干。
4: 那你们

0: 把企业也传给你。可是他能做到吗？他让你去
1: 就是想让你当傀儡，
0: 你就是个木偶，动动胳膊动动腿，线还在他手里扯着，你一切必须听他的，他才会满意。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所以我说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是聪明的。
2: 雪莲啊，你杨叔啊，他在山里待了这么多年，我还以为他待糊涂了，原来是越待越明白呀。
0: 雪莲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得罪了魏宝库，你脑子里那个宏伟蓝图可就难实现了。
3: 杨叔，我跟您说实话吧，这件事就算没有魏叔参与我也要做，只要有您的支持，我相信这件事一定能做成。但我还是希望魏叔能参与进来，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好事，能帮他的企业转型，对我们青山玉来说也是好事，可以消除污染，保住我们的绿水青山。慢慢来吧，我相信有一天不用我们去请，魏叔也会主动的参与进来的。
0: 希望有这一天呢。好了，不说这个了，这是你给我拨那6万块钱，修建大棚已经花的差不多了，还剩8000，
4: 这些都是花销凭据，
0: 那就核查一下，让村里人知道这些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
3: 还剩8000
0: 啊？
3: 杨叔，您这么做太支持我工作了。
0: 也就你这么看我吧，村里人啊都叫我杨大糊涂。
3: 还有这么叫的
0: 啊？你没听说过？
2: 雪良，你可不能这么叫啊。
3: 哟妈，您看您说的，我有那么不懂事吗？我能当着杨叔的面叫杨大糊涂？
5: 哎嗨嗨嗨嗨嗨嗨，
6: 来了来了，
3: 溜溜他溜溜他，
6: 来来，来了来了，
3: 冲冲！
6: 哎呀，哎，这小不小，7-8斤感觉。
7: 没有5-6斤。
8: 老姨夫，钓鱼呢？
3: 哎呀，啥时候来的？
8: 我都看你钓半天了，不小啊！
3: 来这边，爸。
8: 哎，
9: 杨壮。
6: 哎，
9: 整完了你就先回去，我和文军有点重要的事儿。
10: 老姨夫，啥重要的事儿？
11: 爸，
12: 哎呀，
11: 妈，
8: 巧回来了。
11: 爸，哎，你坐这儿。
8: 干啥？
11: 你看看
8: 啥事儿？
11: 看，
8: 我看看。啥？
11: 看，我在网上借了一个关于养殖林蛙的论坛。
8: 啊。
11: 啊，杨柳姐在上面已经发了很多文章了，你看，都是关于养殖林蛙的前景，还有基本常识。
13: 徐良正准备在咱们村建设林蛙养殖基地呢。宣传宣传，让大家伙有个认识啊！这件事办得好。
14: 哎呀，巧啊，终于干了件正事。还是和小娥一起干的？
11: 不是，我自己干的。嗯，杨柳姐帮忙了。
13: 自己干就对了，别老跟着那个小娥瞎混，混不出啥名堂来。哎，这
11: 不要瞎说别人坏话。
14: 给他，你这话你不能上外边说去啊。那小娥知道该不高兴了
13: 呀。哎呀，这种话我能到外面去说吗？这在家里说说啊。
14: 你啊，你可没准儿。
13: 嘿，过来过来。
11: 我没跟别人瞎混。
13: 哎，好好，
11: 你看看好不好？啊，好多人评论了呢。嗯。
7: 我也跟你说了，本来我是想让学良到我这企业里来干。你呢，争取干上村支书。学良不来，不给我这个面子。
8: 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他肯定不同意。
7: 让你干你干不干？
8: 这不好说，因为我没想过。
7: 你也不用想，你现在怎么想的你就告诉我，让你干你干不干。
8: 你要让我干，我肯定愿意。但人生往往就是这样，你想要的，人家不给你；你不想要的。

0: 退不掉，因为有很多东西我可能一辈子都得不到，所以我想要。嗯，说的是实话。
1: 跟老姨夫说话不用说假话。文娟啊，嗯，
0: 你不跟我说假话，我也不跟你说虚的。我让你到我企业里来，你来不来？我以前跟你提过。
1: 你没要我，
0: 啊？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现在呢，我岁数大了，力不从心了，我就需要像你这样年轻人来帮我。所以啊，你还是到我这个企业里来干吧。
1: 因为秦月良不来，你就相信我了。

0: 有这个因素，你是不是听了心里不舒服，还是犯忌讳啊？
1: 忌讳倒没有，肯定有点不舒服。
0: 文娟啊，你今天和平时不一样了。
2: 老姨夫，啥意思啊？以前吧，我总觉得你有点小虚。今天啊，你说话就挺坦荡，不遮遮掩掩。以后说话就得这样。
1: 我以前是不敢，
2: 那今天怎么就敢了呢？
1: 是因为你求我，不是我求你。 而且现在我也不是很想到你这儿来干。看来上赶着不是买卖啊。以前是你求我，现在是我求你。这一页就翻过去了，啊，咱俩谁都不欠谁的。你给我一句痛快话，你来不来？
3: 不是老姨夫，这个事儿确实太突然了。
1: 这关系到我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你容我想想，行不？你想好了，赶快告诉我，我下边要有大动作。啥动作？
0: 收拾杨百川。为啥？村里总有人告我，谁告的？那不是杨百川啊。
1: 老姨夫，你猜错了，告你的人不是杨百川。
0: 那是谁啊？
4: 说出来吓你一跳，谁呀？我爸。你爸？灵蛙属于欧洲灵蛙中鬼。秦月良，
5: 忙着呢。
4: 你给我过来！干什么呢你？
5: 你看鸡蛋的吗？怎么了？
4: 我问你，杨柳在青山玉的群里发了一个文章，上面写着"林蛙养殖的常识，还有市场前景的分析"，是不是你让他发的？
5: 我不知道啊。
4: 你不知道，不是你成天嚷嚷着要建设什么林蛙养殖基地吗？不是你让他发的，谁让他发的？
5: 我是要建设林蛙养殖基地，可我也没告诉他发什么文章啊。
4: 你没告诉他，他为什么发呀？ 这话说的，人家愿意发啥发啥，我怎么知道？你等会儿，啊，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5: 怎么回事啊？
4: 我被人出卖了。哎，行了行了行了，你赶紧做饭去。真是个。 亏我对他这么狠！哎呀，气死我了！哎，已经有40个人看我了。那个，我刚刚跟大家说到林蛙养殖是我们青山玉的特色，我打算做一个林蛙。
0: 喂，小娥姐，你爸为啥告我呀？
1: 我爸说，20年前。哦，那时候你才刚发财。

0: 小娥他姥爷过生日，他去随份子，在酒桌上敬你酒，你跟他说：“去去去，许瘸子，你敬我啥酒啊？你去敬孙大赖子去啊！”把我爸气够呛，所以他回了你一句：“为宝库，你要为你这句话付出代价。”有这事儿吗？我觉得肯定有，不像是编的。还有，他说。
1: 事儿伤人，伤一时；话伤人，伤一世。就因为这句话，他进你仇了，所以才不断的告你电容煤厂污染、矿山破坏环境。没有，20年前的事儿我当然是不记得了，因为时间太长了。不过这个话，不像你爸编的。20年前我刚发财的时候，那时候确实狂。 眼里没谁。后来吃亏吃多了，我才知道怎么做人，更知道一个有钱人应该怎么做人。要是因为这句话，你爸恨我，我不怪他。你叫我，我也那个生气啊！这话太伤人了，你说是吧？
0: 真高兴，老姨父能有这度量。
1: 不是度量。
0: 就是没度量，我也不能恨你爸斗啊。
1: 我明白，
0: 不，我不是瞧不起他啊。
1: 我知道，老姨夫，你现在清楚，不是杨百川告你的吧？
0: 就不是他告的，我也得是收拾他呀。
1: 为啥呀？
0: 为啥？为他仇视我呀，总骂我是个暴发户啊，说我没素质。上次你也看见了，我那个工人还没挖到界呢，啊，你看他，要给我拼命。
1: 你至于吗？还有啊，我对秦学良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在我和杨百川这个关系上，他那个屁股根本就没坐在我这个板凳上，始终坐他那个板凳上。我收拾杨百川，就是给秦学良点颜色看。那你有啥办法收拾杨百川啊？他又不是官，不占不贪，也没啥劣迹。
0: 我当然有办法了，不过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1: 林娟啊。 你回去赶快和你爸爸妈妈商量商量，能不能到我这儿来？我是希望你到我这儿来，我不会亏待你的。
0: 那行，那我回去问问他们。
1: 我等你信儿。
0: 哎。

0: 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唐巧，你那个大蛤蟆网站建了吗？
2: 建了。
1: 你找没找过杨柳？
2: 没找。
1: 你别，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好好说话，你到底找没找过他？
2: 姐，你别生气，我找了。
1: 你找他干什么了？
2: 我不知道杨叔养林蛙的地儿，我就找他问问。
1: 杨柳他在青山玉的群里发了一篇文章，你看到没看到？
2: 看到。
1: 是不是你让他发的？
2: 是。
1: 你有病啊你唐巧。
2: 姐，
1: 你别叫我姐，你这种人太不值得交了。哎，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我穿什么你穿什么，我有钱花你就有钱花，关键时候你不向着我，你向着外人。我跟没跟你说过我爸跟杨百川不对付，让你别管这个论坛的事儿？你不但不听，你还偏管，你丧不丧良心？你够朋友吗你？
2: 姐，
1: 你别叫我姐了，我现在听到你叫我姐我就恶心。
3: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这么激烈啊？啊？
2: 哥，我
3: 小子，你跟唐巧吵什么呢？
1: 不管你的事儿，不许管。
3: 好好说话。
1: 他都要把我气疯了，我现在这么跟他说话已经够好好的了。
3: 唐巧，怎么了？
2: 哥。
3: 说，
1: 你就在这儿说。
3: 小子，你好好说话。走走走，咱出去说去啊！走。
1: 在哪儿说都是你对不起我。

0: 来来来，
1: 白眼狼！啊，气死我了！啊！
0: 哎呀，你倒跟小何学的吧？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弄那玩意儿干啥呀？
2: 就不爱听你说话，啥多大岁数了？没听人说吗？保养是老样子，不保养是样子老。我怕我呀一脸褶子了，你就不喜欢我了。
3: 到时候你再找别人咋办呢？
0: 我是那样的人吗？要找我早找了。
2: 哎，你跟许文君谈的咋样啊？
0: 他说他考虑考虑。
2: 他还考虑考虑，拿上把了。
0: 不是拿把呀，他是觉得咱们先找的秦学良，秦学良不干了再找他，心里不舒服呗。
2: 他心里要不舒服你就不找他。其实我看不上许文君那小子，他一看就心眼多，小娥都叫他许心眼子，我不喜欢他。
0: 不，我改变想法了，用他呀比用秦学良顺手。
2: 你这话啥意思啊？
0: 他是为利益来的，秦学良你拿利益还真打动不了他，咱们只要把钱给足了他，我相信他会为咱们卖命。
2: 啊、哦，有道理。
0: 哎，
2: 干啥？
0: 过来。
2: 说吧。
0: 你看我让你过来，你就过来吧。
2: 干啥？
0: 许文君告诉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2: 啥秘密啊？
0: 你知道谁告诉我吗？
2: 谁呀？
0: 他爸，许半仙儿。
2: 许半仙儿告的你？
0: 嗯。
2: 他为啥告你啊？
4: 我就为这句话告的他。
5: 就为这一句话，你就没完没了的告人家？
4: 对。不有那么句话吗？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呢。损人的话就像一把刀子，这把刀子扎的可不是我的肉皮儿，是扎在我心上了。我能不恨他吗？
5: 许半仙儿，许半仙儿，你这种人可真得罪不了，太吓人了。
4: 媳妇儿啊，不是我不能得罪，是谁也不能得罪。关键是人家没得罪你呀，你凭啥伤害人家？啊！
5: 哎呀妈呀，这以后我说话也得注意了。这万一伤到谁，那不得恨我一辈子？
4: 人活着，不能说瞎话，也不能说大话，更不能说损话。
5: 那说啥话呀？
4: 说好话。
5: 哦，人应该说好话。呀，哎，儿子，
4: 文君回来了。那个，魏老板找你谈啥呀？
6: 让你算对了，秦学良不想去大企业，他想让我去。
5: 啊？
4: 你看看咋样？
5: 魏老板叫你去，那可太好了。魏老板的工资肯定不能给低了。
4: 俗不俗的，就知道钱。儿子，那你咋回答他的？
6: 我说，我想考虑考虑。
5: 不是，那咋还考虑考虑呢？
2: 就为这句话，他就没完没了的告你。
0: 对，就这一句话。
2: 这个许瘸子，咬人真狠呐。那这么说，咱们冤枉杨百川了？
0: 不冤枉。虽然他没告我，他心里恨我那个劲儿不比许半仙差。是时候了，我该收拾他了。
2: 你总说收拾他，你咋收拾啊？

0: 啥呀？
1: 这是秘密武器。
2: 要是以前，他就是不请我去，我也特别想去。但是现在，我没那么高的积极性。
3: 不是，为啥呀，儿子？
2: 以前因为魏宝库有钱，村里人对他的很多做法虽然心里边不满意，但是嘴上都不敢说。看见他的时候还是满脸笑容的。可秦学良回来以后呢，大家觉得秦学良会主持公道的，而且他敢挑战魏宝库的威。

0: 信，这样魏宝库的威望就弱了。
1: 啊，这个时候我再去帮魏宝库，那大家怎么看我？很明确，大家会认为我就是为了钱。
2: 哎呀，为了钱咋的了？人活着，你只要想生存，就得为钱去奋斗，这没毛病啊。
3: 那谁干工作不是为了钱呢？还能白干呢？
4: 对呀，
1: 是是，人是为了钱在忙碌，这个道理谁都懂。可当有人要否定你的时候，他就不管这个道理了，就会说他就是为了钱。特别是帮魏宝库这种人做事儿，很容易得到这样的评论。所以我说，我想考虑考虑，而且我还想去征求一个人的意见。
3: 你征求谁的意见啊？
1: 秦学良。
3: 秦学良？
2: 你找他干啥呀？

0: 小何，先别玩手机了，我跟你谈谈。谈吧。你老摆弄手机，我怎么跟你谈呢？行吧，谈吧。
1: 糖角这个事儿啊，我也刚知道，我觉得挺有意义的，你不应该反对啊。
0: 他答应我不弄那个论坛的事儿了，可他背着我还在弄，我气就气在这儿了。
1: 我现在正在抓绿色环保项目，哎，就是杨百川那个人工养殖林蛙，就像你们弄那个减肥药一样，俩人合作把这个林蛙养殖基地这个论坛给它办好了。它，可你呢？现在不仅没有这个积极性，你还反对长角。
2: 我就反对，我凭什么支持你们啊？
3: 那你能不能不干涉他，别给他捣乱呀？
1: 不能。
0: 你到底想干啥？
1: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管得着吗？
0: 魏小娥。
1: 我在很有耐心的跟你交流沟通工作的事儿，你别句句带刺儿，不讲道理行不行啊？
0: 你又跟我讲道理，
1: 那事儿就摆在这儿，不讲道理怎么解决呀？
0: 你除了会讲道理，你还会干什么？
1: 我
0: 讲道理还错了吗？
1: 我跟你说了一千遍一万遍了，女人不要道理，女人要的是宠爱。 可是你一天到晚嘚嘚嘚嘚嘚嘚，来回就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把我都要烦死了。我真想拿着把你的嘴给缝上。
0: 你这么烦我，你为什么要嫁给我，还跟我住在一块儿呢？
1: 你撵我走？
3: 我什么时候撵你走了？
1: 好啊，你秦学良，我告诉你，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现在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离开你们家了，秦学良。 我真是服你了，我是真心实意的喜欢过你，也是想跟你过一辈子。可是你呢？自从我嫁给你，你没跟我说过一句温情的话，你从来没说过你喜欢我，你也没说过你爱我，你不喜欢我，你不爱我，你娶我干嘛？就是为了讨好我爸，硬着头皮娶的我。你这种行为，就是在坑我，在害我。人人都说你秦学良正直又善良。
4: 你对我没有一点正直半分善良，我这也算结了一回婚了。你这就是在坑害我。
1: 小娥，你要干啥呀？
0: 你儿子撵我走，
4: 你撵他了。
1: 妈，
4: 你甭管。
1: 哎哎，小娥，你话慢慢说，不能走啊。
4: 我再不走，我再不走就要被他给气死了。
1: 哎，小娥，哎，
0: 小娥。
1: 哎
4: 手机。哎哎，小娥，
1: 学良，
4: 他说你撵他走啊？
1: 妈，你还看不出来吗？撵不撵他，他都不会留在这儿，他早晚会离开这个家的。这我倒是看出来了。
5: 工资给定的老高了，一年给15万呢。
6: 15万，那工资可不低啊，喂宝库成魏大善人了。
7: 行军答应了啊。
5: 我听我们老板说，学军说考虑考虑。他咋还考虑考虑呢？以我对他的了解啊，他会一口答应，还考虑上了。
7: 他一口就答应了，也太没面子了吧？
5: 这咋没面子呢？
7: 人秦学良不干。 他给个弄劲就干了。

0: 太那个啥了吧？
1: 咋的也得摆个架子呀。
2: 那这倒像的。
0: 哎姐，你说玄君到底能不能干？
3: 你想都不用想，他肯定会干的。
0: 你咋敢肯定的姐？
3: 哎呀，许文君啊，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原来我听说他求过魏宝库想进他企业，
4: 可这事儿最后没成。
3: 现在魏老板给他这么高的工资，他就冲这工资他也会去干。
5: 这小子太急功近利了，我担心的是他到魏宝库那里替魏宝库积极的工作，怕是要和学良唱对台戏了。魏宝库要是有了这份力量，秦学良的工作啊以后就困难喽。
3: 他呀一直暗着跟秦学良较劲，现在好了，可以明着干了。15万呢、啊、他能干不少事儿。
0: 不是姐啊，他有那么不好？
3: 你是不了解他，我要是把他干的事都跟你说了，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0: 姐，那他都做过啥事儿啊？
5: 哎呀你别问了，你问你姐也不会跟你说。
6: 文儿啊，这是咋了啊？
7: 我让人给撵回来了。
6: 谁给你撵回来了？
7: 我让秦学良给撵出来了。
6: 他给你撵出来了
7: 啊？
6: 老魏啊，老魏你下来。
8: 啥呀？哄啥呀？这是咋回事？
6: 你姑娘让人给撵回来了。
8: 撵回来了？让谁撵回来了？
7: 还能有谁？你的宝贝姑爷呗。
8: 他为啥撵你啊？
7: 他要弄灵蛙论坛的事儿让我帮着干，我当然不能答应了。然后我就跟他吵起来了，吵到后来我就说，你要这么烦我，那我在这个家可没法待了。结果他说，你要这么理解的话，那就是算我撵你了。我一听这话，我马上我就走了，我再不走我就没这个脸了。
6: 这眼里还有你吗？
8: 他从来就没把我放眼里。
7: 哎呀，你说我怎么办呀？你说我是怎么办？我现在是寡妇，我还让人给休了呀，你们看。
6: 行了，好
7: 了，
6: 别说了，说的妈的心里听着怪难受的。老魏啊，你说这个事儿咋办吧？
8: 在家待着，不回去。
9: 我看那个忘恩负义的咋给我交代？
7: 欺负我！
6: 好了，不哭了。
10: 哦，他找你了？
11: 找我了。
10: 他原先想让我去，想让你接替我的工作。看来他很器重你啊，
11: 学良，你说我应该去不应该去？
10: 去呀、啊，你凭啥不去啊？怎么你还犹豫啊？
11: 我不是一般的犹豫，我很犹豫。
10: 为什么呀？
11: 他之前找你去，你不去，后来又找我，还发那么高的工资，我去了。
10: 这怎么了？
11: 不是，那村里人会怎么看我呀？更重要的是，
10: 杨柳怎么看你？我其实觉得这都不重要，其实重要的是你到魏宝库那儿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你到他那儿能发挥你的作用，那你就什么都不要管，你就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可你要去了没有发挥的余地，那给多少钱都不去。
11: 那你为啥不去？
10: 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他给我的太多了，我反而不敢要了。我要是要了，那就是一辈子还不完的债。你不一样啊，他给你的只是一份工资，而且他盘算着你值这个价钱，他可不白给别人钱。我也觉得你值，所以我支持你去。
11: 那你别忘了，现在魏宝库跟你是对的，我去他那儿，我帮谁呀？
10: 这你就想错了。咱们不是为了打倒谁，更不是为了消灭谁。他现在对我有意见，可能是有些想法没想开，陷入到一个误区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他，引导他从这个误区里出来，让他走上正路，这才是咱应该干的事儿。
11: 你相信我会这么做吗？

0: 当然相信你啊！你为啥相信我？因为你是个有事业心的人，你做什么事儿都想把它做到最完美。但是，文娟，我可说了，
1: 说。但是你很脆弱。
0: 一碰到困难和挫折，你会灰心丧气。对于执着的人来说，这就是块垫脚石，它会垫着你一步一步走向成功。可对于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来说，这就是万丈深渊。娟儿，我知道，其实你的痛苦一直是因为你觉得别人都在误解你。 确实有很多误解，但只要你挺住了往前走，最终有一天这些误解都会烟消云散的。人们会相信你的善良和真诚。
2: 你相信我的善良和真诚吗？
0: 我当然相信，要不然怎么会跟你说这些话呢？
3: 雪良，谢谢你，
0: 跟我还客气。
3: 就是，你记着，只要我们的心是正的，一切都无所谓。没人能挡住你要走的路。
2: 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不用我介绍了吧？
1: 啊，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企业里的人了，担任我们的副总经理啊，全面主抓生产。下面请徐总讲话。

0: 妈，妈，妈，你快点儿！
1: 来了，来了，来了！看看这个行不行？
2: 我给你买这裙子的时候，不还买了个时髦眼镜吗？眼镜呢？
1: 我戴来了，在包里呢。
2: 戴上呀！
1: 现在就戴
2: 啊！快戴上！你说你，我给你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裙子和包，你也不穿也不戴，那不都浪费了？
1: 行吗？
3: 啊，你走两步，
1: 快走两步，
2: 走两步，看看快。
1: 妈，出拐了吧？别戴了，我觉着有点像女特务戴它，别戴。
2: 你不像女特务，你呀、啊、像女特务她妈。
1: 那你就是小特务。哎，小特务啊，没想到啊，你爸这么快就同意咱俩出去玩了。
2: 那不是因为有你这个老特务看着我的吗？要不然我爸能让我出去玩？
1: 不管咋说啊，你爸能让咱俩出去，咱俩就开开心心的玩。要不都快把妈憋抽筋了，快走，快走，快走。
2: 我爸这人除了挣钱什么都不会，挣了钱就得花。

0: 菜太好了，酱的咔咔的，全是汤，给我们都听傻了。你看，
1: 我昨天晚上准备了一下，
0: 你就让我们准备也讲不出来，这就是水平。你的合同，看看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它。啊，
1: 这个合同之前我就看过了，没问题。
0: 我有过修改，仔细看看。
1: 魏总，这之前不是说年薪15万吗？这咋变成20万了？
0: 你来我高兴啊，我不能亏待你啊。年薪是20万，这个企业效益好的话，咱还有奖金。
1: 这么高的待遇，我怕我干不好啊。
0: 你的水平我了解，别太谦虚了，签了吧。
1: 哎哎，

0: 为什么？这啥意思？这个车你开，就是给钱学良他没要的那辆车。哎呦，我这一步登天有点不适应啊！
1: 我要全村的人羡慕你，高看你了。你现在是谁呀？你现在是徐总。

0: 你吓死我了！多好玩啊！哎，刚才我咋下来的？你咋下来的？啊，你知道吗？挺刺激，再玩一次。行行行，再玩一次。杨柳，嚯，鸟枪换炮了。
1: 杨柳，你能不能别这样跟我说话？
0: 这会有毛病吗？
1: 对我误解太深了。
2: 我早就知道你会做这样的选择，果然没好事吧？这一算误解啊！我这种选择有错误吗？人各有志，你怎么选都没有错。许老板还挺忙的吧？快忙大事儿吧！妈，你下来，下来。
3: 下下，下面哎呀，不烫，哎呀，你放心吧，你看，是不是不烫？哎，快点，滚烫，怎么样？不烫，舒服不？
4: 太舒服了，
3: 小子啊，真享受。
2: 妈，我都跟我爸说多少回了，要带他来泡温泉，你知道我爸怎么说的吗？
3: 哎呀，那不就是个热水池子吗？咱家也有，上那泡啥泡呀？<笑>
2: 我跟你说啊，你爸他就是老实，他就是光会赚钱，不会花钱。传说中的啥有钱呗？<笑>他不会花，行，咱俩替他花。<笑>
3: 对，咱娘俩就负责让他开心。<笑>
2: 应该给我爸颁个奖，无私奉献奖。
3: 我跟你说，小娥啊，以后你爸要是跟咱俩发脾气呀，跟咱俩喊两句啊，咱俩就让着他。我跟你说话呢。 咱俩就哄着他，哄你爸呢是我强项，这方面啊，你得跟你妈我学啊。<笑>

0: 啊，我就是要和他们闹僵。
1: 那老板，我问你一句，
2: 你是要争口气还是争那片山？
1: 你要是争口气，那就跟他们干，让他们越被动越好。如果你想争那片山，那我觉得还是冷静一些，想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3: 杨叔，你和魏宝库都是咱们村有影响的人物，我想的是你们俩能不能通过这件事情接触一下，能够摒弃前嫌，和睦相处，携手合作，共同为咱们青山域的经济振兴做出你们的贡献。
4: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5: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4: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5: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建议。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活灵生生，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40万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都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着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16、17，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

舍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1: 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19号将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谈判。特朗普称，美伊协议谈判进入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
0: 特朗普表示，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媒称，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
1: 乌总统泽连斯基提议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俄方称并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0: 好，来看详细方面的内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在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白皮书主要目的是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
2: 白皮书中文约20000字，其中正文5章，分别是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王毅介绍，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迄今已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还有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全球治理倡议已经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3: 倡议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要走出一条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导向的全球治理新路径，从而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心周围外围的陈旧秩序，摒弃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
2: 王毅表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要积极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
3: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冲突，通过普遍安全实现长治久安，推动乌克兰、加沙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2: 王毅还提出支持

0: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要充分发挥全球南方的关键作用，推动大金砖和上合大家庭合作高质量发展，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改革，不断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王毅还透露，中国正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1: 持续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要完善外空基地网络治理规则，形成广泛认可的治理框架。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
0: 我手中这份白皮书会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八个语种发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 APEC 中国年。在发布会上，王毅也再一次明确，中国将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世界共享中国机遇。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六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之间的最终协议。
3: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朗核相关问题及美国对伊朗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针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瑞士外交部表示，该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美伊双方以及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
4: 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还称，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但被问及是否对内塔尼亚胡感到失望时，特朗普回答说，不，我们关系很好。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此外，万斯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他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万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

0: 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伊朗卡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

0: 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七号晚至八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四月上旬梅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以军七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八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紧急会晤，旨在讨论美伊协议。据悉，以色列高级官员尤其试图了解放松对伊朗施压的后果。报道指出，由于不确定特朗普在这份协议中究竟同意了什么，以色列的紧张加剧。据美联社15号报道，以色列各派政治人士纷纷对这份美伊达成的协议表达强烈愤慨。他们称，协议对以色列而言是一场灾难，并认为伊朗借此变得更加强大，以色列却实力受损，这是内塔尼亚胡的战略失责。
1: 按照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二阶段双方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一篇报道指出，美方去年同样以60天为限要求伊朗达成核协议，结果却是以色列发动袭击，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而一年来，美伊之间仿佛陷入循环，轨迹螺旋式向下。
2: 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信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白宫方面披露，信中要求伊朗必须在2个月内，即60天内达成核协议，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但是，尽管2025年4月美伊重启间接谈判，但以色列还是于6月在新一轮谈判前发起军事行动，挑起12日战争。期间，美国轰炸伊朗3处核设施。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一年之后，随着此次谅解备忘录达成，特朗普再度威胁称，若未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表明60天循环可能再度上演。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这一年来，美伊战火毫无疑问削弱了伊朗，但美国也在4个关键方面遭受损失。首先是美国军事威慑的作用减弱。尽管美军称空袭击中伊朗超过1.3万个目标，但在这场不对称战争中，伊朗依旧有能力用无人机、水雷和导弹令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手忙脚乱。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国际油价，继而带来经济损失，更暴露出美国政府的经济软肋。其次是美国与其盟友以色列的关系受损。报道称，特朗普在内塔尼亚胡游说下相信可以速胜，但到了6月却对后者破口大骂。此外，特朗普政府还试图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无疑是一个惊人转折。再次是美国遏制抵抗之胡的意图遇挫。本月7号，因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将黎真主党纳入其保护伞，伊朗的战略自信在美以打击下反而达到顶峰。最后是特朗普的声誉受损。报道认为，特朗普发动了一场自行选择的战事，削弱了他在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中的支持率，在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创了美国人的腰包，结果他反而急需伊朗再次同意他2次用轰炸中断的外交进程。
1: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海事情报公司17号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说明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伊朗学生通讯社16号报道说，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海事情报公司游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游轮公司的超大型游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2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 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

0: 首次出口原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据报道，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当天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该油轮没有关闭定位追踪器。另据路透社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
1: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斯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斯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两个月内提升至80%。据报道，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时间。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以色列近日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并未停止。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月心。
2: 好的，陆博，的确如陆博刚才所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而以色列近日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并没有停止，令美伊双方感到不满，以色列有意制造摩擦搅局。我们一起来看看相关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伊朗日报的报道，说特朗普直言以方缺乏理智。以色列近日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为由，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特朗普直言，以色列的做法缺乏理智，毫无政治判断力，让他非常生气，并透露自己此前已就此向内塔尼亚胡传递了清晰的信息。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说，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是有意给美伊谈判制造问题，但是达成协议大势所趋，以色列拦不住。我们下面再来看看埃及媒体金字塔报的报道，以色列有意持续制造摩擦。文章说，以色列并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直接当事方，没有任何否决权。在白宫面临巨大国内政治压力的背景下，更难以左右特朗普的意志。以色列虽然无法阻止美伊在谅解备忘录上签字，但是仍可在低烈度对抗层面持续制造摩擦。以色列惯常以制造既成事实的方式破坏停火条件，但是此举能对局势产生多大影响？一方面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另一方面取决于伊朗的反应。我们再来看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观点，美国需要管控盟友激进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称，美国对以色列开绿灯得不到任何好处，这边打那边谈的策略已经失去作用，希望美方切实落实自身承诺。分析认为，美国眼下需要管控盟友以色列的激进行动，防止其单方面升级冲突，绑架美国的战略。当前与伊朗缓和局势是美国重新确立地区影响力的重要一环，美国需要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进而规避国内政治压力。最后再来看看法新社的报道，法新社的报道，从热战边缘退回冷和平状态。美国战略重心需要向亚太地区倾斜，目前无力承担多线消耗的局面。美国眼下选择与伊朗缓和局势，是以最小代价维持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感，同时避免陷入类似阿富汗战争那样的泥潭。本质上来看，美伊缓和局势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性选择，本质是从热战边缘退回冷和平状态，旨在通过可控的低烈度博弈替代不可控的战争升级风险。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陆博，
1: 好的，谢谢月心。鉴于美伊达成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

0: 日本表示将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范围内探讨向霍尔木斯海峡派遣自卫队。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滕老师你好。
1: 你好，罗博。
0: 我们看到有分析指出，日本是借此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滕老师，您如何看日方此举的意图呢？
1: 这个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在冷战结束以后呢，一直希望呢把自己的军事触角呢伸向中东地区。比方说，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呢，其实日本呢已经间接的参与到了当时由美国主导的反伊拉克联盟，那么在加大对于驻日美军的支持方面呢，提供了重要的保证。那么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呢，日本还派出了十多名所谓的非战斗人员呢，直接的进入到战区。那么这一次来看的话，很显然，在高扫描政府的这个治下，那么对于自卫队要不要前出到中东地区参与到这个冲突之后的一系列的，包括扫雷，包括这个地方重建呢，应该说呢，自卫队已经没有太多障碍，至少在日本国内，我们看到，比方说2月8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已经夺取了1/3的席位，所以在那个日本国内修改战后确立的和平宪法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所以派出这个日本自卫队到中东地区参加相关的活动呢，这不仅仅呢是所谓的这个人道主义的一种支持，其实呢就是日本自卫队越狱是长期以来一直的诉求，就是希望能够把日本自卫队呢投送到世界各个角落，这样的话显示它存在，同时呢也给美国呢做出投名状，这应该说呢是日本方面的重要考量。
0: 滕老师，另外日本近期首次在演习中展示具有1000公里射程的25式高速滑翔弹，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还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您怎么看待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发展其导弹打击能力带来的影响？另外，其国防战略又显示出什么走向呢？
1: 这个应该说呢，跟这个最近几年日本安保战略调整呢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都知道，2023年之后呢，那么日本修改了它的安保3个文件，强调呢要积极主动呢，对有关国家发起这种进攻，完全改变了二战结束以后这种专守防卫的一种基本态势。那么这种战略调整之后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一个呢，就是日本兵力的部署，那么它更靠前呢，部署一些作战部队，包括呢向海外派出自卫队，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大量采购进攻型的武器，除了你刚才提到的，要部署25型的反舰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可以打1000多公里，那么瞄着有关国家进行这种所谓的先发制人打击，同时呢，它还大量的采购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同时在这个兵力的构成建设方面呢，也强调要跨域的这种这个作战能力，包括对于外太空、对网络、对电磁空间这样一个整合，使日本自卫队呢陆海空天在电磁空间的各方面呢都有自己的这种作战能力。那么同时呢还拉着美国，以美日军同盟呢作为一个基轴，同时拉着这个欧洲的一些国家，拉着亚太地区对华不友好的国家，那么共同形成一个反华战线。所以从日本政治来看的话，就现在不断的渲染中国的所谓挑战，你刚才讲了所谓战略性重大挑战，那么这种变化呢，其实是日本以邻为壑的一种这个选择，就是希望呢借此来呢笼住日本国内民众对现代政策的这个支持，对现政府的支持，同时呢也跟美国沆瀣一气，那么在亚太地区进行所谓的大国战略竞争。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日本在历史上曾对这个地区造成了重大的伤害，现在走复辟军国主义道路呢，我相信呢将来肯定会遭到迎合痛击，肯定会遭到跟这个二战期间遭受的这个失败呢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日本现在这种政策呢，应该说呢不会对给这个自己带来任何的利好，相反呢给日本给地区国家呢会带来巨大冲击，那么地区国家呢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做出这个强有力的应对。
0: 好的，谢谢滕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2: 泽连斯基16号说， 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15号曾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双方都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1: 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新任掌门人沃什将首次主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并召开任内首次新闻发布会。尽管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6月会议上按兵不动，但对于2026年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正在升温。沃什将释放何种政策信号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美联储内部对加息仍有分歧，预计美联储六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是会强调未来利率走势取决于后续数据。同时，预计美联储将下调美国2026年增长预期，上调2026年通胀预测。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从 0.75% 上调至 1.0%， 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从当前日本经济的深层结构与现实约束来看，此次加息治标难治本，日元难稳，通胀难控，财政承压的困局难以破解。
2: 日本央行加息理论上利好日元，但难以根本扭转日元弱势格局。日元持续贬值，根源在于美日货币政策分化带来的巨大利差。即便日本央行继续小幅加息，其政策利率水平仍远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跨境套利动机依然强烈。全球规模庞大的套息资金持续抛售日元，构成难以逆转的贬值压力。与此同时，日本贸易收支恶化，海外收益回流有限，以及日本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居高不下等因素，均在削弱日元信用，使得日元缺乏持续走强的基本面支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日本通胀并非源于内需过热，而是典型的成本推动型通胀。日本资源匮乏，能源和粮食严重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将显著推升进口石油、天然气和粮食价格，催生输入型通胀。虽然加息可能推动日元小幅走强，从而压低原油、天然气、粮食进口成本，减轻能源与食品涨价压力，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成本推动型通胀问题。另一方面，日本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长期短缺，企业用工成本刚性上升，企业可能进一步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加剧物价上涨压力。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为稳定经济，仍在维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大规模预算与补贴持续投放，与央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形成对冲。因此，加息对通胀的抑制作用可能微弱且缓慢，高物价低增长的局面或将持续。日本共同社指出，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持续依赖举债运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应对物价上涨编制补充预算，增发国债，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
1: 近期，台湾安全部门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站，作为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管道。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回应，表示强烈谴责，将坚决反制。
3: 但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中国公民、各政党和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

0: 有维护安全的责任和义务。对于向台湾情报机构提供情报构成犯罪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1: 陆委会负责人近日在岛内一场座谈会上称，所谓是中国持续对台施压，真正改变现状的并非台湾，而是中国，台湾始终维持现状。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回应中表示，民进党当局想要维持的是其臆想的分裂现状，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留下任何空间。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律事实，也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无论打着什么幌子，都掩盖不了其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独本质。民进党当局想要维持的是其臆想的分裂现状，其为此大肆进行谋独挑衅、渲染大陆威胁、操弄反中抗中，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我们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应当彻底放弃台独立场，停止谋独挑衅，回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来，用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在海峡论坛期间举办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受到了两岸民众广泛欢迎和好评。在今天国台办记者会上，发言人陈斌华也介绍了具体情况。
0: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十三日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会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农渔产品。来自两岸的120余名嘉宾参加对接会。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实现措施让岛内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十项措施落实落细，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争取让两岸更多同胞同获其利，共享其惠。
2: 由于民进党当局阻挠，台东县长饶庆麟只能改以视频致辞方式参与，但仍有民进党政客声称将交由主管机关查处。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在回应时表示，民进党自己事事不干，坏事干绝，还不让别人做好事，这就叫绿色恐怖，恶人当道。
0: 签约会是台湾部分县市的凤梨世家等农渔产品将更为便捷输入大陆，将为台湾中南部农渔民开拓销路，增加收入。对于这样的好事，民进党当局却大唱反调，是要与台湾的农渔民朋友作对吗？对为果农讨生计的县市长秋后算账有正当性吗？自己实事不干，坏事干绝，还不让别人做好事，这就叫绿色恐怖，恶人当道。对此我只有一句评论，那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2: 今天海峡论坛举办前夕，台湾民进党当局继续出台禁令，阻挠两岸民众交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记者会上回应时强调，海峡论坛举办18年来，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吸引了10余万名的台湾同胞热情参与。而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每年都会跳出来。

0: 白、攻击、抹黑，今年更是变本加厉阻挠限制台湾的各界人士参加海峡论坛，但是他们越捣乱越失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日前在福建厦门举行，台东县长饶庆龄因台陆委会禁令无法出席，仅以录像方式参与论坛，推销台东凤梨世家水果。然而此举仍让民进党当局跳脚，甚至传出民进党官员扬言要将其查处，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反弹，痛批民进党当局为阻碍两岸交流无所不用其极。
0: 海峡论坛举办前夕，民进党当局以不许台湾县市政府公职人员出席相关活动为由，驳回了台东县长饶庆龄赴陆参会申请。饶庆龄不得已选择在论坛上播放录像的方式，为台东农民争取凤梨世家等农产品订单。然而此举进一步遭到政治追杀，有民进党官员扬言要将其移送主管机关查处，被外界质疑荒谬至极。
2: 他用录影的方式为农民发声，然后以感谢就是能够争取到这么好的一个订单，结果嘞就是居然有官员说这样的方式可能触法，但是呢到底是触犯哪一条法律呢？
0: 对于同样以录像方式参与论坛的国民党民代苏清泉，民进党官员扬言若有人检举也将面临查处，
3: 不要任何事情都犯政治化。
0: 国民党方面16号纷纷公开力挺饶庆龄，痛批民进党当局把农民的生计当作政治的祭品。
4: 民进党这样的做法不只是遏止这些首长的发声，同时也在封杀农民，伤害农民，伤害人民，于心何忍？
2: 凸显这个赖政府他们自己没有办法这个拓销这么外销的市场，反而用这样的方式去钳制农民的生计，那也就是把农民的生计当作政治的祭品。
5: 民进党自己没本事没能力帮台湾的农渔民找生路，在野党找生路还要被民进党封路，那民进党根本就是不给台湾人活路，只给台湾人一条死路。
0: 在野党进一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以政治理由上纲上线，只会拿抗中保台话术欺骗人民，榨取选票。
6: 整个赖清德政府的风格，我讲的是个巨婴政府，就是这个赖皮仔的政府。为什么呢？因为你明明就不是这个，你都罔顾事实嘛，你也不顾法规嘛，你爱怎么样搞就怎么样搞，它其实就是一个滥权嘛。那这样子一个滥权，它其实，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吧，或者是为了自己的选票利益。
7: 现在的政治就是所谓的恐怖政治，我制造很多的寒蝉效应，这个就是民进党现在的一个政治。
0: 针对台陆委会的禁令与查处威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此前已明确表示，海峡论坛是反映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他强调，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9: 阿拉宁波呼你脑，
8: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17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I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中，法国队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的开门红。本场比赛，姆巴佩独中两元，个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4粒，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历史射手王。
11: 法国队与塞内加尔队上半场比赛，双方互交白卷，并未打出有效攻势。一边再战第66分钟，法国队发起攻势，奥里塞前场右侧肋

0: 送出直塞，姆巴佩转身低射破门，法国1-0领先。第82分钟，巴尔科拉面对出击的门将，轻巧挑射破门。上庭补时阶段，姆巴耶禁区右侧起脚小角度射门得分，助塞内加尔队扳回一球。一分钟后，姆巴佩前场中路拿球轰出一记超远世界波，彻底终结比赛悬念。最终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姆巴佩也以14球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射手王。另一场爱组小组赛由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比赛第29分钟，挪威队哈兰德中路包抄破门，攻入个人世界杯首球。第39分钟，伊拉克队球员艾曼·侯赛因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第43分钟，伊拉克队门将出现失误，哈兰德为挪威队打进第二粒进球。下半场比赛，挪威队继续加强进攻。第76分钟，厄德高开出角球，厄斯蒂高头球破门，挪威队3-1领先。而在上庭补时阶段，争抢头球乱战中，挪威队再得一分，最终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22号法国队将迎战伊拉克队，塞内加尔队则将对阵挪威队。
1: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另外一场小组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梅西独中三元，上演帽子戏法，世界杯16个进球追平克罗泽纪录，并列成为世界杯的最佳射手。2026美加墨世界杯由美国承办78场比赛，但由于美国严格的签证与边境管控政策，签证难或被拒签的问题成为本届世界杯赛场外被普遍关注的话题。
2: 伊朗代表团遭遇了美国在签证问题上的刁难，伊朗队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人因未获得签证，没能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6月初参加本届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余人被美国拒签。他们在随代表团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但仅四人获批。伊朗国足所有球员虽获得了美国签证，但美方此前要求参赛球员仅可在比赛当天入境美国，并需在比赛结束后当日离境，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伊朗队因此被迫将驻地迁至墨西哥蒂华纳。伊朗足协15号证实，伊朗国足可以在适当情况下在美国过夜。然而，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当晚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离开美国。
3: 虽然各方强调世界杯的焦点是足球，但是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特殊待遇显然和每一局势脱离不了关系。
4: It's not even fair for that to be the only team that needs to go outside America and then come back again. So it's not maybe the best preparations for the games. 100% politics.
2: 被美国拒之门外的还有一名国际足联的裁判员。本月6号入选今年世界杯裁判的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抵达迈阿密后被拒绝入境，他此前已获美签，美方称其与疑似恐怖组织成员有关联，对美构成国家安全威胁。阿尔坦被遣返后接受采访表示，自己的证件与签证均合法有效，却始终未被美方告知被拒绝入境的理由。美国政府去年以国家安全等为由，对包括索马里在内的12个国家实施全面入境限制。美国签证壁垒更让大批球迷无缘赴美观赛。近日有英国媒体爆料，包括伊拉克、科特迪瓦、约旦和塞内加尔在内的不少球迷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都遭遇拒签。美国国务院数据显示，美国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对埃及、加纳、约旦与厄瓜多尔等11个已经获得世界杯入围资格的国家保持着40%以上的拒签率，这一比例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个别国家的拒签率更是超过了70%。开赛前，美国国务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已经准备好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加这场史上规模最大、最精彩的世界杯。然而，大批球迷拿不到签证的现实，让美国欢迎世界各地游客的说法变成了一则笑话。
5: Here in Morocco, most fans have suffered from this visa issue. We may be heading toward one of the worst editions of the tournament in terms of fan participation and access.
1: 关于世界杯的相关话题，我们马。

0: 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继续把时间交给月薪。
1: 好的，陆博。世界杯赛事精彩纷呈，多支劲旅上演精彩较量，一些老将发挥出色，一些球队创造历史，爆冷和乌龙令人唏嘘。球场内外的一些噪音也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我们来看看埃菲社的报道，沃奇尼亚高阶低挡屡陷神扑。国际足联排名第二位的西班牙和排名第67位的佛得角在实力上有多大的悬殊，其实已经体现在比赛的过程中。西班牙控球率高达74%，全场狂轰27脚，其中7次射正。但是40岁的佛得角老将沃奇尼亚却成了挡在西班牙面前的那堵叹息之墙，靠自己的高阶低挡填上了两队硬实力之间的鸿沟。沃奇尼亚屡陷神扑，帮助这支首次出现在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第一次亮相就拿到了1分。我们再来看看墨西哥媒体宇宙报的报道，库拉索队迎来历史性时刻。作为世界杯历史上人口最少、面积最小的参赛国，库拉索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奇迹。一组首轮，库拉索队展现顽强斗志，尝试通过控球和速度冲击德国队的后防线。科米嫩西亚打入了库拉索队历史首粒世界杯进球，库拉索队的主教练因见证球队历史性时刻而激动落泪，这或许正是世界杯的魔力，它不仅记录胜负，更让那些微小却坚韧的存在第一次走进世界的聚光灯下。我们再来看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惊现乌龙球，比利时战平埃及。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一轮，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埃及队斯拉赫送出助攻，阿舒尔禁区外打出贴地斩，埃及队1-0领先比利时队。比赛进行到第66分钟，卢卡库替补登场，第一脚触球就造成了埃及队后卫哈尼乌龙球，帮助比利时队扳平比分。这是美加墨世界杯出现的第3粒乌龙球，最终双方1-1战平。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英国媒体足球365的报道，世界杯最委屈的球队。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一轮，伊朗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与新西兰队2-2战平。伊朗队主帅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一度被要求赛后连夜离开美国，我们是整个世界杯上最受委屈、最受压迫的一支球队。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男足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遭遇备受关注。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相关报道。陆博，
0: 好的，谢谢月薪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 AI、 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孚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7: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6: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 全新上线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作为全球荒漠化危害较重的国家，中国沙化土地集中于三北地区。三北工程是生态建设标志性工程，眼下新疆、内蒙古等地摒弃单一治沙思路，统筹生态修复，沙产业开发与长效管控，三北工程六期建设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全国荒漠化综合治理成果突出。
2: 三北地区是中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新疆和田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土地沙化严重，是荒漠化治理重点区域。在和田县防沙治沙试验站，当地通过科学试验培育，构建防风林加经济林加林下作物立体种植模式，破解传统治沙见效慢、收益低的难题。 目前站内各类适种苗木、作物、成活率稳定达到90%，而在且末县，当地坚持以建作套种为抓手，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经济林果等沙生产业，推动防沙治沙从单纯治理向防治用综合利用转变，让生态效益持续转化为富民效益。
3: 就是把治沙跟当地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要结合起来，比如说东部沙地，我们有各种的灌木，在中部西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传统的肉苁蓉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品尝到沙漠里产生的像大果沙枣啊这些新的干果。
2: 在内蒙古三北六期蒙宁联防联治乌兰布和沙漠所边项目工程正在进行，工程地处黄河几子湾西侧，距离黄河只有30公里，是阻挡流沙入黄、守护河套平原生态安全的关键屏障。全线32公里的防护带预计20天后即可合拢。工程大量引入科技装备，多功能履带沙障机让扑沙效率提升数十倍。 AI
4: 无人播种机器人精准埋种，出苗率较传统方式提升20%。等项目完工后，就会把管护工作移交给当地苏木镇，雇佣本地农民继续管护。除此之外呢，还会成立三北工程项目管理中心，依托天空地监测网络，优质足量的乡土树种和智能化管护队伍，一地一策精准管护。
2: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六期已安排建设任务 4.63亿亩， 完成 3.55亿亩， 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 14五期间，中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 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亿亩， 石漠化土地治理 2932万亩。 截至目前，中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 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6.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1: 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发海外华侨华人强烈共鸣。 许多缅甸华侨华人在观影后深受感动。缅甸与中国比邻而居，如今全缅华侨华人已经超过200万人，他们的奋斗史与电影情节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讲述的是共同的迁徙历史、乡愁记忆和人情义理。
5: 出生在养

0: 光的杨胜富祖籍福建，是第三代缅甸华裔。谈及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电影中出现的那一张张侨批，他们承载着祖辈割舍不断的乡愁与牵挂。
1: 电影最后有出现一张张的侨批，我看了很感动，这让我联想起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当年寄这些侨批，寄钱寄信，寄这些布料啊，日用品给家乡的亲人，这代表他们对家乡的牵挂。
0: 电影里的寻亲情节同样让杨胜富深有感触。自祖辈下南洋来到缅甸后，他的家族后代正是通过家书、族谱、侨批、宗亲会等途径开展跨国寻访，到中国寻找失散的亲人，追溯家族历史。
1: 中国人都会讲，我们华人都会讲根，对吧？根的理念，所以我们都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
0: 抗战时期，海外侨胞始终心系祖国，他们通过侨批网络将捐款源源不断送往前线。当时全缅30多万华侨通过捐款、捐物、认购公债和抢运战略物资等多种方式，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救国篇章。
2: 所以当初我们的这个华社也是一个可以全民动员呐、支持这个祖籍国的打败日本。我们总共我记忆里我们是捐了19架飞机，所以这以前的老前辈啊，真的是无私奉献把这个对祖籍国的这种的这个是爱心凝聚力全部，所以我们的华人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0: 对于海外侨胞而言，华文教育的本质不仅是语言教学，更是精神的延续。正如影片给阿嬷的情书里描述的那样，缅甸老一辈华侨无论身处多么艰辛的环境，都致力于筹资兴办华校，坚持让下一代学习中文，了解传承中华文化。如今缅甸华文教育已然取得了显著成就。
2: 再从90年代我就开始在不断地在推动华文教育，那么我们最要紧的这个华文教育，我们不分民族，我们是想传达我们中国文化。
3: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4: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13号以来，中国华南的龙舟水进入到鼎盛期。那么今天这一带的降水区域将会略有南压，但是依然不乏强降雨的身影。从福建的东南部一直到云南的东部、贵州西部、重庆等地，还将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在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方，还将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明天开始呢，龙舟水将会明显的缩减，而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主雨带东段也将会明显的北台，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将会转移至江南北部江淮这一带。那么明天长江中下游地区呢，以及西南和华南的部分地方还将会出现强降雨，其中像是安徽、湖北、湖南以及贵州、广西、广东的部分地方还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今后7天，云南、广西一直到浙江都将是这种雨水频繁的天气，城市当中像武汉和昆明几乎都是会经历连续降雨。那么明天中国北方大部有降水出现，后天有冷涡活动，还将会经历新一轮的对流天气过程。北京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榆林阴20到33度，南充阵雨21到25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安庆多云转阴24到31度，南京阴24到31度，襄阳阴转小雨24到30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7度，漳州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广州中雨24到29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26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39度，迪拜晴29到40度，河内小雨转阴29到34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7度，吉隆坡大雨转阴26到30度。

0: 今年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伦敦阴16到25度，巴黎晴20到32度，罗马晴19到28度，雅典小雨转晴23到33度，温哥华晴12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3度，洛杉矶晴17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转中雨14到26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北纬24度的中国云南哀牢山，云雾滋养着一座野生食用花天堂。当地人将花朵视为自然的献礼，世代传承着火之味、食之意、野之韵、理之脉的古老智慧。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看他们如何运用匠心，在餐盘之上将春日的山花点化成鲜活的滋味。
1: I think maybe you, if you have time,
0: 英语说得特别溜，健身撸铁更是他的强项，就连去菜市场都像在走个人时装秀。你绝对想不到，这位酷飒有型的姑娘是位来自云南玉溪地地道道的傣族女孩。
1: 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英国学的土木工程，毕业之后回到了上海，开始也做了建筑，也做了模特经纪人。
0: 1996年出生的蒲雪阳在外工作多年，因留恋那口家乡味，跟着父母学习做菜、做汤锅已经有些时日了。
2: 一定不要打边上的油，还有牛肉、牛蹄、牛肠，全部都要有一点。
0: 如今正是春花烂漫时，他想把年轻人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有趣又有创意的花食里。
1: 2.8嘛，2块一斤。
3: 35，
1: 帮我稍微沉一点嘛。今天主要是去菜市场，也没有买到我想要的鲜花，然后就是想去山上看一下有没有木棉花，加上我的创意做一些菜品出来。
0: 木棉花又叫攀枝花，盛放时如火如荼，被誉为英雄花。在海拔1000多米的干热河谷、稀树草原、雨林沟谷常见它的身影。木棉花树通常高达25米以上，有8到10层楼高度。花先于叶开放，呈红色或橙红色。树虽然高，但是采花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1: 木棉花直接在路边等着它自己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捡就可以了。2月底3月初这样都开得最盛，吃的。

0: 话，我们一般吃那个花瓣或者花蕊，吃花蕊比较多一点。今天就想还原一下之前爸爸妈妈给我做的那些菜的口味吧，然后让他们尝一下我自己的手艺。我们清洗的话，一般花尖上的这些都是不要的，然后我们吃的话只有后面这一部分，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口感，会增加一些色度，所以我们把这个去除掉。花蕊会先焯一遍水，里面含有那个单宁，还有一些粘液，焯一遍水之后过一遍凉水，放旁边备用。第一个我想做的是用我们的木棉花去炒我们傣族的一个特色的腌酸肉，放油，那个木棉花的花蕊炒半熟之后，放那个番茄腌酸肉，然后再炒制一下，最后出锅之前呢再加一点盐和味精调味，然后就可以了。最后出餐的时候再撒一点大叶香菜做一点点缀。
1: 木棉花蕊炒腌酸肉，口感软韧交织，酸香激活舌尖。
0: 第二个菜我想做一个凉拌的菜，拿出我们的傣族人最喜欢吃的凉粉，然后我想做一个傣味的嘛，所以我需要一个傣味的调料，包括我们盐、味精，然后柠檬、小米辣、蒜、大香菜、小香菜、葱花，这些十多种调味料，因为我们傣族人也比较喜欢吃这种味道比较丰富的菜品。
1: 木棉花蕊拌凉粉，酸辣冲撞，柔韧交响，复合成傣族雨林的气息。
0: 因为我们傣族人比较喜欢喝醋，想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喝过木棉花泡的醋，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1: 木棉入醋，时光沉淀，仿若山间晚霞，透亮如绸，酸香透着春甜。
0: 汤锅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先用一锅凉水，然后放我们的骨头、牛肉还有牛杂，放一点盐，大概要熬制3到4个小时，然后最后再还要放一点我们自己秘制的汤锅底料，稍微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
1: 非遗嘎撒汤锅，红汤浓醇，翻滚着牛杂的山香野性，花瓣在滚烫中即将舒展筋骨。
0: 然后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试过把木棉花煮在汤锅里面，我今天就是想创新一下，做一下属于我自己的味道的牛肉汤锅。
2: 我们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么创新呀，太会创意了吧，春天给它吃进嘴里。哇，怎么是脆脆的？
3: 是的，有创新。
2: 那个味更丰富了。那我来尝尝这个。
3: 那个腌酸肉的酸味。还有木棉花的一种清脆，
0: 对，
3: 番茄它点缀在上面还是可以的，不错，做的。
2: 女儿真的长大了，来给她一个大大的点赞。
3: 来，
0: 我现在的话是第5代传承人，保留我们传统的口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进行更多的创新，然后让外面人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嘎撒汤锅，然后了解我们的花腰傣。
4: 远方的朋友。
1: 青春力量唤醒古老花石，每一位傣家妙传都是藏在烟火里的家族恩情，而另一株谐趣之花正以倔强性情演绎着人与自然的生存美学。白翠玲、白慧芬、高慧佳是云南玉溪洛河乡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现在是一家饭馆的联合主理人，人送外号彝族姐妹三朵花。
5: 每天有闲暇的时候，我们就到山里溜一圈转一圈，寻找野花野菜。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嘛，每个季节它都有不同的吃的东西，比如说花啊、茎子啊都可以，所以根据季节我们都会用它来做菜吃。
6: 这个素花是做粑粑吃，煎鸡蛋吃也可以。
5: 这个就是臭铃铛，它的叶子可以蒸蛋啊，煮水喝啊都可以用。核桃的树做出来的菜，这个叫龙须菜，把它的花瓣弄掉，然后吃它的花梗，这个是一道比较美味的蔬菜。我最喜欢采的就是老瓜花，一看见那个老瓜花，看见它长在树上那个样子。

0: 子，我比较激动。
1: 老瓜花是长春油麻藤的俗称，属豆科大型藤本植物，藤长可达数十米。每年春天花期一到，成串花朵便从藤蔓上倾泻而下，它们形似飞鸟，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
2: 哦，大概是呢，太。

0: 讲就是乌鸦的意思。你看这个花像不像乌鸦的嘴？它的花可以食用，叶子可以食用。
1: 老瓜花外形别具一格，为高鲁山一带增添了灵动的山野意趣，同时它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山中美味。然而要采集它并非易事。
0: 这个老瓜花来了以后你们不能随便摘，为啥？你看花托上有一种细细的绒毛，你的手碰到它又疼又痒的。我们一般摘这个老瓜花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还有戴上口罩。为啥要戴口罩？因为这个老瓜花它有一种气味，还是防护一下。舌头舌头舌头戴什么干？
1: 低处上手采摘，
2: 太漂亮了，好不好看？
0: 好看。
1: 高处用加长的铁钩便能勾下来，用协作化解自然的挑战，三姐妹齐心协力，将不好伺候的老瓜花收入囊中。背篓里装满的不仅是战利品，还有满心欢喜以及对美味的期待。
0: 老瓜花弄回来以后要先焯水，要焯20分钟左右，把它里面会变色的东西给它焯出来，凉水过滤一下，再剪一下它的老瓜花的尖嘴巴，花蕊花托，我们就可以做食材了。
1: 山野奇花老瓜花虽然它有它的脾气，但一旦降服就是极佳的食材。
0: 老瓜花我们最爱凉拌，因为我们都爱吃辣椒。一般是我们地里长的韭菜焯水，然后放点蒜泥、辣椒、生抽、盐巴，随便拌一下都好吃，酸辣爽口，下饭菜的神器。最简单最快的就是老瓜花煎鸡蛋，切成碎花，然后搅一下，放在锅里煎一煎，两面一翻就可以吃了。
1: 彝族农家菜咸鲜入辣，守本味而粗犷豪放，老瓜花炒腊肉便是山野一绝。
0: 老瓜花它是属于一种野菜嘛，山上的野菜它比较吃油，要配那个最好是五花的腌肉，肉炒了以后把它备用，然后下一点干辣椒，跟老瓜花一起炒，再把我们备好的那个腊肉再倒进去，最后加一点葱花，那些就可以起锅，非常美味的一道菜。
2: 来吃点老瓜花炒腊肉。
3: 那个老瓜花啊，真是没想到可以和腊肉一起炒，油而不腻，酸酸脆脆的，
4: 鸡蛋的香味又混着一点淡淡的老瓜花香，口感不错。
5: 韭菜拌起来吃起来是比较清甜，老瓜花呢也比较爽口，所以呢它酸酸辣辣的，特别下饭，特别解腻。
6: 吃起来非常过瘾。
7: 3、2、1，茄子。
1: 缕缕鲜香俘获远道而来的游人，烟火入锅，深藏着老瓜花花宴里沉淀的民族智慧。这性情独特的山野奇花，串联起了纯粹真挚的姐妹深情。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花粉的清芬，品味时光酝酿的吉祥之味。家住云南通海县的王义玄是个90后，喜欢艺术的他，为了传承家族手艺，在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王义玄的家族是做豆沫糖起家的，妈妈普济是在云南滇式传统食品领域研究了30年的技能大师，现在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传承了700年的做糖、糕、饼、酥的家族手艺传下去。王义玄是第6代传承人，
8: 一青山米就可以听到鸟叫。
1: 妈妈普济既是师傅，又是王义玄的植物学老师。普济从小带着他在山里跑，向他打开有趣世界的大门。
9: 这个是像山茶的那个花苞，就是它是杜鹃科。你看
10: 这个就好吃了，这个凉拌
11: 猫蹄叶
10: 炒
9: 菜炒饭好吃。我是学

0: 食品的。像我们做饼，我们就不会用那些各种化学的东西去改变它的组织性状，都是用天然的。嗯，因为祖祖辈辈他就是，一定要自己采。
1: 云南通海县平均海拔1000多米，温暖适宜的气候造就了中国最大的多巴胺露天菜田，每年出产几亿株鲜切花的大产业，同时也孕育着一山连一山的云南松。
2: 云南松就是马尾松，它有高的有矮的，树上这些都是青的松吗？像这种松果它也是可以烟熏的那种肉，腊肉就会用这种松果松枝拿去烧，让它有一股自然的松香味。有松花的季节我们就会来摘松花，它也是可以食用的。
1: 松果是由雌球花发育而成，而聚生于松枝顶端的雄球花才是我们常说的松花。当马尾松在春季开花时，雄球花穗会产生大量松花粉。花期当令，取花收粉，在当地这种传统已延续千年。
2: 就是我们一眼能看出，哎，什么是成熟的松花，什么是已经过掉的松花。这种呢，它是刚刚好饱满的，摘回去就可以用。这种呢是比较嫩的，然后两三天才能用。像这种的话，它就已经是过掉的，然后我们一般就不摘了，没有花粉了。其实我们吃的是它这个花粉，饱满的那种，一碰上去它就风一吹可能满天都飞，所以它这个真的是很难取。
1: 奇特的花，难以采收的花粉，王艺璇究竟要用它做什么美食呢？首先来致敬一下经典美食松花糕。
2: 我们采回来了之后就放在那个筛子里面，给它把粉筛出来，过水阴干才会来食用。我们可能一般10公斤花可能才有几两的那种粉。
1: 最难得的天然食材往往适合最直接简单的做法，
0: 就开始加水加蜂蜜，然后把它搅匀。
2: 做成松花糕的话，我们一般会加豆沙，然后给它垫底，然后把这个松花倒在那个豆沙上面，它会自己会凝固。
3: 真的很像飞牛顿流体，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
1: 撒上芝麻，静置20分钟。手工制作的最后一个流程需要拿捏刀与糕体之间的摩擦力，才能分割得丝滑且均匀。
2: 对，所以这个是不经过蒸啊或者是烤啊，它就直接就可以吃。
0: 你看，松花香，蜂蜜香，还有豆沙香，
2: 是入口清新，然后也很惊艳。传统的松花糕保质期可能就是1到2天。其实糖油和这些面粉它其实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在创新之后，在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45天。
1: 第二道松花糕红饼。云南红饼根植滇南传统，是节庆礼俗中寓意吉祥团圆的必备礼食。接下来，王艺璇想在这道糕点上做出新意。荞为皮，再以祖传玫瑰酱加上豆沙，再加上时令松花粉做成馅团儿，敲打成饼，上老炉烤至8分钟即可出炉。
0: 太香了，
2: 走。
0: 太漂亮了，这个也行，
2: 这个也很好。它在这个水油比刚好合适的时候，并且工艺刚刚好，就是没有出错的时候，才可以出现这种又会断腰然后又会回油。红饼的话，因为加入了松花之后呢，松花香，然后有豆沙香、玫瑰香、桥香，对，所以它是很丰富的一个层次。
0: 不错，做得很好。
1: 两袋酱

0: 人用热爱书写出了时光的妙境，让我们循着这份坚守，一同探寻成人里感恩花时的温暖妙物。
1: 就是这个味，这个就是我们
0: 白俊是云南知名的一位美食博主。当他在云南新平县探店时，偶遇了他的粉丝。
1: 你是在拍我吗？
2: 是的，我关注过你。您是
0: 名叫李慧的彝族女孩，即将年满18岁。在她的盛情邀请下，白俊准备次日去参加她的成人礼。
2: 我的成人礼，
1: 我可以吗？
2: 对呀。
1: 3、2、1，耶！
0: 在新平县平店乡磨皮村阿者大寨，传承了500年的彝族成人礼吃花酒仪式，在全村人的帮助下，热闹地拉开了大幕。主角花仙子李慧，家人们在为她盛装打扮。这套服装妈妈在3年前就开始准备了。穿花鞋走花路，妈妈最后的祝福就在这无声的拥抱里。杀鸡宰羊，准备酒菜，女生负责上山采回美丽的鲜花。年轻小伙子们则负责仪式上要用的芭蕉树。
1: 我现在是受到李慧妹妹的邀请，来到了他们家，要和我身后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砍芭蕉树。同时她还交代我一个任务，一定要把芭蕉花给带回来，因为在成年礼上她要用芭蕉花做一道美食感恩她的父母。从这里砍是吧？哇，来帮帮我。哇，第一次砍没经验。好了，又砍下来一棵。
3: 人生第一次砍芭蕉树。
1: 砍这个可以吗？
4: 啊，这个不能砍，因为这个还没有成型啊。我们砍那个。
1: 那个，
4: 嗯，对，
1: 那个比较好是吧？走，带我去看。要得到一个美食实在是很艰难。哇，再来一刀。哇，接到了，终于砍到了。您看这一朵，它不是一朵芭蕉花，它是一株，它是整个芭蕉花的花序包片。打开以后，这些才是芭蕉花，这些发育长大就是芭蕉了，现在是芭蕉的宝宝，我们可以吃这些。它里面呢有一个花蕊，把花蕊去掉就可以拿来吃了。紫红色的包片是不吃的，我们要把包片一层一层的剥开，它会露出黄色嫩的地方，我们才来吃。成功。
0: 翠绿的芭蕉树和盛放的山花，装点起一方花桌。
1: 这里差一点。
0: 这是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吃花酒仪式的浪漫序曲。乡邻们用自家的点心、糖果铺满花桌，花桌上流动着最温暖的心意和山野人家最美好的期许。
1: 现场真的太震撼、太壮观了。李慧啊，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村、他们组一年一度只能选出一个花仙子。我好幸运能够参加李慧的成年礼，一起来见证她成人的时刻。
0: 青年男女围桌而坐，畅谈对歌，用最热忱的陪伴为李慧见证这人生里至为重要的时刻。成人礼对李慧而言，一面是接纳生命的礼赠，一面是对家乡亲人深沉的感恩。
1: 你交代我的摘一个芭蕉花我已经拿回来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2: 我想把它跟米线一起煮。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成年了，然后米线正好就是代表着长长久久。
1: 然后你就也希望你的感恩之心能够长长久久。
2: 是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先把这个芭蕉花给处理了。
0: 剥开层层紫色苞叶，取下芭蕉花，摘取花蕊。
1: 一层一层的剥开之后，它越剥越浅，等剥到全是这种浅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0: 嫩尖部分切丝， 和花蕊一起

0: 经过研揉，可使单宁溶解并排出。焯后进一步去其涩味，并提升口感和风味。
1: 八角花米线的做法分两步，首先煮米线，我们今天用的是哀牢山地区特有的红米做成的红米米线，水开之后米线下锅，迅速的滑开，把米线煮好备用。八角花处理好了之后，放油、放肉、放当地的咸菜一起来炒，再加水煮成汤，最后煮涨了之后呢，我们就汤和肉和八角花舀一勺淋在米线上就可以了。
2: 这个就是八角花米线。
1: 我觉得意外的搭，好吃，米线的软糯加上八角花的脆韧，口感层次非常丰富，你尝一口试试。
3: 好，非常的
1: 可以吗？
3: 可以。
0: 从芭蕉树下铺陈的成年宣言，到木棉汤锅里升腾的家族薪火，从老瓜花丛中翻飞的彝族头巾，到松花粉中定格的母女时光，流转于云南餐桌上的百花，是山川写给岁月的诗篇。饮食文化在与自然的情感对话中沉淀出了最具温情的人间妙味。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老乐啊，
1: 嗯，
0: 你怎么老是闷闷不乐呢？不是，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你怎么能让大乐真的把房子给卖了呢？啊，你说

0: 你说咱们这些老战友没有一个说让你还钱的，对不对？你可倒好，那逼着孩子把房子卖了，你倒是省心了，搬进幸福院了。可你让他们爷俩怎么过日子？
1: 其实啊，也不光是为了还大家钱。琪琪的医药费一直是我们家出，不过现在好了，郭小燕已经给孩子做了骨髓移植，就不用往里添钱了。哎，一切都好起来了。
0: 不，这些事儿你咋不早说呢？我们这些老战友都可以帮这孩子，干嘛你们爷俩自己扛呢？
1: 好了好了，不说这事儿。
2: 我说老崔头啊，咱俩不光是老战友，还是共患难的老朋友。当年我劝你把俩孩子留下来，我们一起养，为此你当了一辈子光棍。说到这儿啊，我就觉得心里有愧。
0: 行了，别提这事儿了。你不就是想问俺这个相亲的事吗？
2: 怎么样？哎，有什么结果吗？
0: 哎呀，相了快半辈子亲了，有什么好结果啊？哎，不过这回不一样。他说我们有共同语言。哦，
3: 我真是找到有共同语言的人了。崔大哥，我这么叫你，你不介意吧？
0: 行了，过两天我再来看你。啊，嗯，我还得看看他去。走了。

你就住在幸福院儿，我怎么才能见到你呢？哪怕就是偷偷看你一眼也好啊。不，崔先生也在那里，还有那么多的误会。不，不要。

0: 海鹏阳，哎，你和老伴拌嘴的事情不要往心里去啊。他就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1: 那天啊，我也是一时冲动，你回去啊，给你老伴好好解释解释，让他也别生我的气啊。
0: 他早就没有事情了，他还夸你了，说你性子直啊，是个可以交心的人。
1: 真的？
0: 对。
1: 哎呦，那太好了，要不然咱们俩的关系都没法处了。
2: 哟、哎，什么关系啊，就没法相处啊？
0: 你个老东西，什么时候过来的？吓了我一跳。
1: 崔大哥，快请坐。
0: 哎呦，还崔大哥，搞得蛮热络的。
2: 你管着吗？哎呦，你这个没学多长时间，就已经秀成这样了，真不容易啊。
1: 还行吧，我这个人学什么东西都挺快的，人聪明嘛。
2: 你看，你看，你看，说你胖你就喘上了。应当谦虚，
1: 过分的谦虚那是猪鼻子插葱装象。
2: 精辟，这个笑语真恰当。
1: 哎，崔大哥，哼，要是咱们搞一个歇后语或者是成语接龙大赛，我都不怕你。
0: 哎，这个建议蛮好的。
2: 好什么好啊？哎，我说怎么了，你们现在动不动就搞个什么赛出来，不嫌累得慌？
1: 崔大哥，我还想问你呢，啊，你动不动就往这儿跑，路又那么远，你还不搬过来，你不累得慌啊？啊，
2: 我那儿媳妇啊，巴不得我走呢，可是我儿子他不同意。
0: 不要这样说，这方向哦，孩子办一个婚纱店不容易的。
2: 不是，她也不是你的儿媳妇，你替她说什么话呀？
1: 哎呀，一提起这儿媳妇啊，我倒想起你那个干儿子于大乐，嗯，个人问题到底怎么样了？
2: 别提了，这个大乐啊，跟袁院长的这个女儿啊，俩人合起伙来骗老乐，他说小梅是他女朋友，

0: 说白了，大乐就是不想搞对象，到现在还一人呢。
1: 可我觉得小梅那姑娘挺好的呀，现在这事情都解释清楚了，那大乐为什么就不能跟小梅真好呢？哎，这两天我发现那个于老乐啊，不言不语的，像是有什么心事，又像要犯病一样。
0: 是啊，我刚才跟他说话，
2: 他也闷闷不乐的。我估计啊，
0: 八成是因为大乐的闹心呢。
1: 哎，
3: 这件事情啊，我早就看明白了。老玉头就是想让他的儿子娶他相好的女儿。
1: 哎呀，那这么说，你们两家很快就会成亲家了。
4: 哎呦，老赵，我真一眼没看中你，你就跑到人家房子里来坐着了，哈？哎哎，这怎么的？换成单人沙发了？你刚才坐那双人沙发都挺舒服，挺享受的呀。
3: 又这样讲话，是老崔土来了，我陪他来看韩芬的。
0: 哎哎，你别拿我说事儿啊！什么你陪我呀？我刚才来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儿了。
4: 让我相信你们俩谁的话呀？行了，走吧，该体检了。
2: 就是啊，赶紧走。

0: 哼，绣得真好看，家和万事兴。我告诉你啊，以后少跟我发誓赌咒的，我信不过你。
1: 又怎么了？这怎么了？谁跟我说的？啊，说
0: 对着他们俩，咱们应该敬而远之，还说什么都不要触碰各自心里那个小疙瘩。哎，你说完了可倒好，你没事你就往韩芬那屋里钻。
1: 老白呀。
0: 我们一直在夸你，不信你问他去。他？问他？哎，他是谁呀？是男他呀，还是女他呀？我真的
1: 服了你了，都这把年纪了，把我盯得还这样紧。
0: 我要不盯紧，你指不定会干出什么事儿来呢。
1: 看什么啊？
2: 好看，哇！人家豆浆，吃醋是年轻人的特权。哎，
1: 我觉得是我老伴的专利。这个幸福院来得好啊！你好多年都没有这样盯着我看了。
0: 讨厌，
2: 你怎么在这儿啊？不是说体检去吗？
0: 啊，对啊，对，体检是，我这不是等着你呢吗？等咱一块儿去，走，你可来了。<笑>
3: 走，你看这走啊！这合适吗？这句话，这什么不合适的？快回头看！
4: 又和我演上戏了。
3: 你跟我长得太像了，天哪！你跟我长得太像了。
5: 两位先生，你不紧张吧？你这么称呼我，你是不是紧张啊？ 看到你这样的状态，我就放心了。我没看错你。不过外面这两个演员，我就不敢保证了，都在哆嗦。一个是因为兴奋，一个是因为害怕。我真怕他们演不好呢。不过还好，他们词儿不多，就两句话。说完了，就开始动手打人了，噗噗噗！这时候就该你出场，记得一定要有风度。
6: 先拉开那两个打架的男人之后，看到他先一愣，然后再说台词。还记得要说什么吗？
4: 天哪，你跟我长得太像了。

0: 现在不允许进入。
1: 你不是那个主持人吗？你怎么在这儿呢？你看，是于大乐让你过来的，是吧？行行，请在那儿坐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再说啊。
2: 所以这款车无论从性价比还是从性能上都远远超于同类型车，请问你买车后的主要用途是什么呢？我想要一款适合三口之家出游的，因为我的妻子刚刚从国外回来，想要多一些时间陪孩子。想要一款底盘足够高，后排空间比较宽敞一些的，这样子，我想它和孩子在后边可以互动起来，
3: 还互动起来。 你挺贴心的呀，看什么呀？是不是没想到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啊？是不是他介绍你到这儿来买车的？嘿，别看雷，不是他出卖的你，是我正好送客人，碰巧遇见你了。
4: 这谁呀？还两句词儿没说呢。刘亚丽刚才没拦住他，肯定是他找的演员，这一紧张提前进场了。
5: 词儿也不太对呀。那我先通知一下转播人员，先停一下吧。等等等，人家是专业演员，他们都能随机应变。关键这词儿说的有点意思啊。二号机不动。
3: 三号机也不动，然后一号机开机跟上，对，要快快，
6: 声儿都变了，啊，怎么做到的？脖子上贴东西了，啊，高科技呀、啊，你现在是，身临其境，是不是？行，皮衣不赖啊，名牌吧？
3: 不是，你平时怎么不这么穿啊？啊？ 有一套啊，耶，戴着墨镜呢。怎么着？怕别人把你认出来啊？你怎么不戴上口罩啊？我真是看错你了。昨天晚上当着我兄弟面，还跟我这大义凛然、慷慨陈词的说那么一大堆，啊，说什么你就不是一个成熟男人该干的事儿，还说什么你做的事儿、说的话才能决定你是一什么样的人。呸！你是不是觉得在我兄弟面前这么损我？ 你特高兴，特有面子，啊，特有成就感吧？说话！哎，不是，你不是特会教育人吗？特会告诉人家人该做什么吗？嗯，你不是说我把你儿子给带坏了吗？你就这么教育你儿子的？啊？没钱给我，有钱在那买车？你不是跟我说你一辈子都支持国货吗？ 这是国货吗？这些是国货吗？你还算个男人吗？我这是哪儿找的演员？这可以啊，这台词很精彩啊！
7: 来，二号机准备，二号机准备，对，带关系。三号机拉个全景出来，他准备马上开打了啊！准备打了，其他人准备。不是我听你说还老婆孩子，怎么着你还想复婚啊？你个混蛋！
8: 我可以接词了吗？什么？接什么？啊，不是复婚，是结婚，是吧？啊，其实我已经知道你们这对狗男女早就在一起了，是不是？我，等会儿兄弟，我还有最关键的一句台词没有说啊！
3: 台词？我打死你个！
9: 口是心非的动物，好，嘿，
4: 打得精彩，台词说的也漂亮，好，其他演员上，快！
9: 对不起，导演，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快点！
9: 我们的其他演员都还在后场呢。
4: 什么意思啊？
9: 这哥们儿他不是来演戏的，
4: 我们弄错了啊。

0: 我的职业生涯完了。您看您看，就都已经伤成这样，您还笑得出来，您真是大人有大量。我以为啊。
1: 以为什么呀？以为我会像其他明星一样破口大骂是吧？哼，怎么会呢？这不是来演戏吗？既然是演戏，那就要真实，对不对？现在有很多的剧组拍戏啊，要不就是借机位，要不就是找替身。你说那样能出来真实的效果吗？那是肯定不会的。尽管我们这是个网络栏目，但我既然是一名演员，让我来演戏，那就要讲究真实，对不对？像你们找的那位演员就很真实，而且台词改得相当有水准啊，把我都给演懵了。
2: 对不起，这是我工作的失误，给您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可是他不是演员。
1: 我当然知道他不是演员，演员是不会下死手的。
3: 不是，其实啊，我们的人其实也是追求这个艺术效果，
0: 只不过没有第一时间跟您沟通，这个希望您能够谅解。
1: 这个我知道，你们一定是怕因为我是零片酬出演，而且又白挨顿打，所以没有提前告诉我是吧？
3: 是啊，我们也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哎，
1: 严重了，严重了。哎，但是我刚才还有最后一句台词没有说出来，他就把我给打了，这个不会有影响吧？
3: 不会不会，效果非常好。
1: 好，那就好。哦，还有，你们找的这位朋友，台词改动相当大，而且信息量相当足。我那句，我可以接词了吗？这个能不能删掉啊？
3: 能删能删。
1: 如果不能的话，我还可以再演一遍的。
3: 不用不用，我们都能够处理得非常好，这已经达到效果了。
1: 你们可别客气啊，真的，我还可以白挨一顿打的。
3: 您就别逗我了，谁还敢这么干呀？
1: 好，那就好。嗯。今日演出结束了，我能不能再见一见那位打我的朋友？他在哪儿啊？
3: 怕您生气，已经让派出所给带走了。
1: 带哪儿去了？

0: 说是请了那个叫杨峰吧，去做什么法制栏目，估计就是因为我长得跟他有点像，让我去做他的替身，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刘队长，崔凯他要被关到什么时候啊？他真的不是有意打杨峰的？
1: 只要是动手打人了，任何时候都是犯法的，这还分上有意无意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不是事出有因吗？这不能因为演个戏就抓人吧？哈，
1: 那也是你去演戏而不是他，而且是他先动手的。事情的经过我们调查的已经很清楚，您跟崔凯是朋友，你们俩之间的事情刚才你说的也很清楚。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放不放人，而是被打者如果不接受和解，那我们也只能依法对崔凯进行拘留。当然了，我们也不会因为对方是个明星就偏袒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会秉公执法的。有件事情我想来想去还是告诉你比较好。
0: 什么事儿？
1: 是你父亲托我办的私事儿，寻找他当年失散的恋人，这个人已经找到了。这个女人你应该还认识，就是你的同事白燕的母亲，叫白如雪。
2: 队长，被打的人过来了。
1: 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处理一下。

0: 我认识您，不是刚认识您的，是我之前看过您演的戏。哦，
1: 你喜欢我演的戏吗？
0: 我老婆喜欢你。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点紧张了，是我老婆喜欢看您演的戏。
1: 感谢你们夫妻对我的支持啊。刚才我听导演和刘雅丽他们说了你的情况，他们说你是因为家里受了刺激，因为你有所感触，所以才把戏演成这样。
0: 啊，
1: 兄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这辈子情感上难免会受到挫折，但是不管当下的我们有没有人爱，都要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我觉得这期法制栏目你没有白参加，同时也给你敲响一个警钟，冲动是魔鬼。兄弟，你要记住，现在是法治社会，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千万不要动手打人。
2: 哎呀，你看杨峰老师说的多好啊，兄弟啊，你可一定要振作起来。
1: 他们在这个时候把你叫来演戏，其实这件事情确实欠考虑。不过对我个人来说，能认识你这样一位朋友，我确实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和你一起演戏。好了，别担心，警察会放你出去的。再见。
0: 哎，等等。
1: 还有什么事情吗？
0: 我能跟您照个照片吗？
1: 当然可以。
0: 冲动是魔鬼。
3: 哦，对了，这两个月你哥家里给的钱你都收到了吗？
4: 收到了。不是，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哥？
3: 哦，你犯了事儿，我们不得调查你家庭背景啊。
4: 哎，那他往家里寄钱，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3: 行了，大家等着你呢。
5: 你要是不想看见我，我现在就可以走。
4: 你来干什么？来看我笑话啊？
5: 我确实想看，遗憾的是人家不让我出去，而且我听说你的台词很硬，都是有感而发呀。你要是想打我，咱俩可以去找个地方，我跟他一样，也不会告你。
4: 我刚才已经打你一顿了，而且相当的解气。
5: 那现在呢？需要我离开吗？
4: 你开还是我开？我去，这戏演的，你都把我当神经病了。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怎么回事啊？崔开怎么把杨峰打了？严不严重？哎，
2: 都没事了。杨峰没有追究责任，崔凯已经被放走了。
0: 你吓死我了，在电话里那么着急，我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哎，于大乐呢？于大乐没事吧？
3: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从头到尾，他和杨峰啊根本就没碰上面。我设计的那些戏还没来得及拍，这全被崔凯给打个乱套了。
0: 然后呢？
2: 什么然后？然后我们就不得不默认崔凯就是我们找来的演员，这才没把事情给闹大。哎，你说这短裤先生没事找他过来干什么呀？哎，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同意他带崔凯一起来的？
0: 没有啊，于大乐没有跟我提过要带崔凯来的事儿啊。
2: 行了，别在这儿瞎聊了，我们先走吧。
0: 哎，你先走。

0: 还有点事儿呢。
1: 在这儿能有什么事儿啊？这是派出所，又不是。啊，行，我还以为你是担心我，特意来接我呢。没想到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另有企图啊！
0: 你又没打人，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少来，重色轻友的家伙！哼，我算是看清楚了你丑陋的嘴脸了。你到这儿来是不是想搞一个制服诱惑？在警察局你胡说什么呢？行了，变脸啊，走吧。哎，对了，替我向于大乐说声谢谢啊。拜拜，玩得开心。

0: 好。
1: 哎，你们好。
2: 袁小姐，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我刚来，看您在忙，我就没敢打扰你。
0: 哎，走，我们出去说。
1: 啊，不，咱们就在这儿说吧。
0: 那你坐吧。
1: 不用，我就站着就行。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不是，当然有事儿了。刘雅丽给我打电话说拍摄现场出问题了，让我赶紧过来。
2: 事情已经解决了，没什么大事儿。事情的经过他跟你说了吧？
1: 说了，因为于大乐不是我请来的吗？所以说刘雅丽让我过来的。
0: 说起于大乐，
2: 我倒想问问你，你们俩的事情还没解决完吗？
1: 早解决了。哎，我终于不用再假装他女朋友了。
2: 假装？
0: 哎，你们俩不都一直都是？
1: 没错啊，我们俩合起伙来骗他爸，因为他爸总给他介绍对象，他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就拽着我冒充他女朋友，结果我爸也给我介绍对象，你猜是谁？于大乐。你都想象不到当时有多尴尬，我们俩对着两个老人，那只能是实话实说了。你干嘛这个神情啊？你该不会以为于大乐是我男朋友吧？
2: 对不起啊，说实在的，早在于大乐把他父亲锁在家里这回事之后，我就觉得你们俩的关系不一般。但是没想到，居然是这么回事儿。
3: 嗨，你看我这警察当的，观察力还前后后啊。
1: 难怪你一直这么拘着呢，现在没事了，没什么障碍了。
2: 你说什么？
1: 不是。我紧张了啊，其实我就是过来看看你。
0: 我有什么好看的？你看，一天到晚瞎忙。不是，用词不当啊。
2: 不是瞎忙，是工作。
1: 那既然事情解决了，我先走了。
0: 哎呀，好，那我不送你了。
2: 你别见怪啊，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
1: 没事儿，我就喜欢不太会说话的。
2: 事实上，我就是这种人。我不是想让你喜欢我，我是，你看我这也紧张了。
1: 那你先忙吧，我走了。那我回头还能来这儿来找你吗？
3: 这是办案的地方，你最好是别来了。

0: 恩人呐，有日子没给你上香了。恩人呐，我现在有些事儿想不明白。
1: 那个大乐新来的一个同事呢，叫白燕。白燕他妈呢，就是那归国华侨。这个华侨开始他姓谭，哎，后来莫名其妙的他又姓白了。
2: 也就是说啊，白姑娘跟了他妈的姓，
1: 为啥？
2: 还有，这凯子早就认识白燕，哎，他为啥不早说白燕他妈就是这华侨呢？这是其一啊。其二，这个于老乐啊，托派出所的人帮着找人，他找来找去呢，好像找的就是白燕他妈，这又是为啥？按说俺跟老乐这关系，他应该跟俺们说，可是问他呢，他就是不告诉俺们，这又是为啥？其三，这个凯子咋就因为钱跟着大乐吵起来了呢？难道……哎呀，不对，不对，不对，这还得退到前面的问题。该不会是于老乐想把大乐介绍给白燕儿，急着跟他妈谈判吧？这个于老乐就这点事儿，咋还遮遮掩掩的呢？
3: 干什么去？
4: 回趟家。那边的邻居啊，让我去解决点事儿。
3: 你房子都卖了，你还有家吗？看什么看呢？不是你逼着大乐把房子卖了，把钱还给我们的吗？啊？哎呦，好好的一个家叫你给拆散了，你还好意思跟我说你要回家？跟我说实话，你还欠谁家的钱没还上？你还欠谁家的钱没还上？我们替你还，不能苦了孩子们呐。
4: 不用了，都还上了。
3: 哦，照你这么说，你不欠任何人的人情啊？嗯，行行，好样的。我告诉你啊，不管你和大乐啊同意不同意，我和老不靠谱已经商量好了啊，今后呢，你们小乐那学费一律由我们出，全部由我们出。哎，你们爷俩就是有意见，那也没办法。再有意见，就跟那大乐那前妻学，上法院告我们去。
4: 去，
3: 告去。哎，哎，那白燕他妈，你还是不想见？那白燕和大乐的事儿呢？不想了。
4: 顺其自然吧，两个孩子要是真能走到一起，这说明他们有缘分。
5: 这里不错吧？
6: 这个问题到网上的建筑论坛发一个帖，应该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7: 这个我来搞定。
6: 好。一会儿做个标记。
7: 白燕，你来看看这个。
6: 好。
8: 行了，去工程部审批吧。
7: 好的。
8: 怎么样，发出去了吗？
7: 不会那么快，还得再等会儿。
8: 行。

0: 我们要重新认识一下了。孩子他爸，
1: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我是谁了？
2: 嗯，我当初会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想要找到我的精神分析师。
1: 所以在回国之前，你才主动要求跟我视频。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2: 我早就想告诉你啊，但是每一次都被别人打断了。
1: 那你那只牛头梗的画像，
2: 和你电脑旁边那一只金毛犬一样啊，我始终都把它当作一个人。
1: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
2: 那就什么都不要说了。反正缘分这个东西啊，本来就是妙不可言的呀。
1: 有件事情，我想我应该跟你说一下。当然，在这个时候对于你来说，确实有一些突然，而且特别有戏剧性。我想来想去，还是要跟你说一下。
2: 嗯，你说吧。
1: 我爸呢，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当年失散的恋人，现在终于有结果了。可是这个结果，真的是太巧了。他当年的恋人
2: 竟然是我妈。我知道，我妈以前跟我说过她的这段感情，然后那天去幸福院，你爸又亲口告诉了我她的名字，我就知道了。你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爸爸。
1: 没有啊。不是，那你妈知道这个事情吗？
2: 嗯，知道了，我已经告诉她了。因为这么多年来，她一直都很留恋这段感情。
1: 我想问问你的意见，你希望他们之间彼此见到吗？
2: 嗯，这毕竟是他们俩的事情，我觉得还是不要过于干涉比较好。
1: 行，那我就先把这件事情跟我爸说，至于其他的，让他们自己处理。

0: 我住的那个房子是你的吧？为了帮你爸还债，所以你托你的死党把房子卖给我妈，对吗？
1: 事情的经过不是这样的。崔凯并没有把房子要卖给你妈，而是当时你妈着急给你租房。

0: 房子，而我那个时候也急于要把房子出手，所以崔凯就问你妈愿不愿意买下这套房子，所以就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我看了你写的卡片。

0: 思。
1: 喂，在哪里？

0: 您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
1: 我总感觉于老乐是想让白燕嫁给他儿子，你必须尽快的给于大乐。
2: 爸，您干什么呀？您这是要搞封建社会包办婚姻那一套啊？
1: 跟您说实话吧，我有男朋友了，我这两天约他跟您见个面，您等我信儿吧。男朋友？这么快就有了？你爸现在是要过来跟我爸抢女朋友是吗？你说这归国华侨是我先介绍给我爸，你爸咵插一杠子，这叫第三者插足，爷俩都干的什么事儿啊？

0: 乔乐，乔乐，
1: 爸，
0: 没事吧？
2: 爸，我没事。
0: 怎么弄的？
3: 他在路上被车给撞了，腿骨裂了。
0: 医生，孩子没事吧？
4: 放心，没事。
5: 但是伤筋动骨一百天，他最近可能不能上学了。哎，是这位同志把他及时送到了医院。
0: 谢谢你啊。
6: 对不起，我当时是正常行驶，一点都没有超速。他骑个自行车突然又冲到马路上来，我刹都刹不住啊。我是你撞的？
2: 爸妈，你们千万不要怪这位叔叔，是我没遵守交通规则，闯了红灯。
6: 不管怎么说，我都有责任，这孩子的医药费我全部承担。您说大概多少钱？
0: 算了算了，只要孩子没事就行，你能把他及时送到医院我就很感谢了。谢谢你啊。
6: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7: 我还以为你们要追究我责任呢。那你们聊，我去把医院的费用结了啊。
5: 那你们要好好照顾他，我也先去忙去了。
0: 疼不疼？
2: 男子汉大丈夫，这点伤算什么呀。
3: 你看啊，你现在学也上不了了，要不搬到妈妈这儿来住吧，方便妈妈照顾你，好不好？
0: 我看你不麻烦了吧。
3: 那怎么叫麻烦呢？小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他伤了我比谁都心疼，难道你把他带到你宿舍去照顾啊？能行吗？
2: 爸妈，我都多大了，我能照顾好自己。我在这住几天，我再回学校住几天不就好了吗？
3: 哎，
0: 别胡说。这样，小乐，那你先去你妈那儿住几天，等休息好了我再把你送回学校。
3: 行，小乐你躺会儿啊，妈妈给你找个轮椅去，乖。
0: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2: 我过马路着急了，我没看车。爸，我妈妈她救了我的同学，她在我心里是个英雄，您就不能原谅她之前做的一切吗？
0: 小乐，这是两码事，知道吗？以后你就会明白了。
2: 哎，我就知道你要说这句话，爱情这个东西等我长大之后就明白了。
0: 嘿，你臭小子，跟谁学的？
2: 您经常跟我说这句话呀。
0: 有吗？
2: 那当然了。
0: 哼，好好养身体吧，啊，别想乱七八糟的。
2: 这张卡是我妈前两天给我的，我说我不要，可是妈妈说这是属于我们余家的财产，我查过了，里面有100多万。
0: 你不是说那房子有你一半财产吗？不好意思，我已经把它卖了，一共卖了350万，这里面有175万，加上我动用的你给小乐的抚养费，全在里面了。

0: 妈，这个房子就是于大乐的，他已经跟我承认了。
1: 燕子，不瞒你说，当初我急于买下这套房子，就是因为我住的那间屋有一幅海棠图。想当年，我和于大乐的夫妻在一片花海里画着海棠，一想起那画面就好美啊。
0: 那你应该去找他呀，去抓住你的幸福。
1: 妈妈已经老了。
0: 不老？哎呦妈，你真的不老。我觉得你应该去见他，这个房子对你来说更多的是回忆。你之所以会买下它，就是

0: 想要努力挽留住你们的那段感情，可是我觉得你不应该只是做这些。
1: 过去是我伤害了于建国。
0: 怎么会呢？
1: 这件事情有你外公的责任，但最重要的是我太软弱了，我向封建思想低了头，抛弃了他，也断送了我一生的幸福，是我伤害了他。一想起这些我就很惭愧，我不敢见他。
2: 那你就鼓起勇气勇敢地向自己的命运去对抗，
0: 然后努力抓住属于自己的幸福，不是吗？
1: 你想得太简单了。
0: 可是这个事情本来就不复杂呀。妈，我主要是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1: 燕子，不要逼我好吗？我需要好好想想。

0: 不，什么意思啊？那小丫头他妈就是你爸寻找多年的初恋情人？
1: 是啊，我也觉得意外。
0: 你别意外了啊，现在意外的应该是我。不，什么意思啊？你爸现在是要过来跟我爸抢女朋友是吗？多大岁数了干这事儿玩呢？
1: 不是，你吃什么了？吃枪药了？你这话说的可不对，我告诉你啊，我早就跟你说过，白燕他妈跟你爸根本就没那意思，知道吗？
0: 没哪意思呀，我说的怎么就不对了？啊，你跟我说这话不是也是小丫头告诉你的吗？啊，他管天管地，还管得了他妈和我爸的事儿啊？
1: 可这确实是白燕他妈告诉了白燕，白燕又告诉了我，我不就告诉你了吗？
0: 哎，行，你也别跟我绕了啊，我压根就不相信这话是他妈跟他说的。他妈确实说过啊，说过啊，我暂时呢现在不想谈恋爱，但问题不是出在你爸身上，听见了没有？问题不是出在我爸身上，那具体问题出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跟你说啊，于大乐，咱俩的事儿刚过去没几天，你别现在过来惹我。关键就是，你说这归国华侨是我先介绍给我爸的，是吧？最近历经千辛万苦，我终于给他们俩撮合到一块儿去了。现在马上就要在一起生活了，好家伙，你爸咵插一杠子，叫什么呀？这叫第三者插足。你们爷俩都干的什么事儿啊？
1: 我说你这用的都什么词儿啊？什么叫我爸插一杠子？是他们当年先认识的好吗？
0: 先认识怎么了？先是他俩没结婚啊，最后不是也分开了吗？那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俩就没缘分。
1: 你爸跟他妈就有缘分了。再说了，你该撮合也撮合了，到最后怎么样？不都是无功而返，功亏一篑吗？
0: 哎，行了行了，你别老跟我这用成语啊！好家伙，还用就是俩，怎么着显得你比我有文化呀？
1: 你跟我较劲是不是？那这样，咱俩谁都别争了，我们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咱爸，你我都别掺和，到最后他们怎么处理，你让他们自己办行吗？
0: 不行，啊，我就不能替我爸出出主意是吗？我跟你说，这人越老越像个小孩儿，是吧？那你说，既然是孩子，那孩子遇到了人生中这么大的问题，他难免就彷徨无助，这时候就需要我做家长的我站出来，是不？我帮他出出主意。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啊，你说这小孩在学校里早恋了，他遇到这个问题，你怎么办？你就放任自流，让他自己去处理吗？啊，你作为家长，你就站出来，一二三四五，叭叭叭，跟他说一声，说哪儿错了，问题在哪儿，以后该怎么办？是吧？作为家长，你站出来给他出主意，这不是跟咱俩现在说的是一个事儿吗？你看我干什么呀？啊，行行行，不掺和不掺和，我就想看看啊，咱们家这俩老头谁能把这女华侨给我拿下了？怎么着？你觉得你爸有魅力，我还觉得我爸才有魅力呢。

0: 这是什么呀？
1: 我给郭小燕的钱她没要，全都还给小乐了，赶紧拿去给冯霞，生孩子的事儿不能再拖了。
2: 算他有良心，他要敢拿这钱，大乐，你不去找他，我都得过去找他去。凭什么呀？
1: 行了，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

0: 哎，别投我这个，你投别的去。怎么了？举贤不避亲的，我觉得你赐的最好了。就你那水平啊，你欣赏韩温去吧。这像是牌子，你投这个。你看这个不咋样，就俩。
1: 这个好看。
0: 哎，
2: 咱们投这个作品一票吧。
0: 你看它多么大方又朴实啊！
2: 小韩，你的这个审美观点我不敢苟同啊！哎，你看这个作品的真假啊，七扭八歪的，一看就出自一个毛手毛脚的老太太之手。咱们得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来投票，哎，不能看清庸师哦。哦，对了，哪个是你的作品，我投一票。
3: 那哪行啊？咱们得本着公正公平的态度来投票，啊，不能感情用事哦。
4: 一身正气，院长，请您签个字。
5: 院长，于老，哎，我们这些老人，这是第一批刺绣，下个礼拜，再进行第二轮投票。
6: 好啊，多亏了您把这次活动举办的是有声有色的，
5: 给咱们幸福院带来了丰富的文化生活。哎，我们领导班子和园里的老人啊，都在夸您呢。
2: 夸什么呀？这是我的工作啊，我忙去了啊。
6: 好，您忙。
7: 儿子，过来。干嘛呀？跟我来一下。我说正忙着呢。不差这一会儿。你等会儿。
8: 你姓马，当然大这个马了。我也投了，我也投了一票啊。哎，秋天了，还有啊，我怕幸福院有人看过那期法制栏目。
5: 为了咱不让老爸担心，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他们你在拍摄栏目现场打上明星的事儿。你就跟他们说，那是咱俩演的戏。凭什么呀？啊？凭什么我什么都得听你的呀？
8: 你废什么话呀？
5: 有本事你把事情的经过全都说出来。
8: 不是你急什么急？
5: 我急了吗？不是，你跟我喊什么喊？我喊了吗？怎么着？我现在连发牢骚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啊？大陆，你要是想坐我车，你就坐；不想坐我车，你下去打车去。
9: 你有病啊你！安全带系上。什么破车这是？慢点儿！走走走走走走走！哎，进来呀！爸，您这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
10: 儿子，刚才为什么于老乐看见你都不打招呼啊？
9: 大家都忙着呢，打什么招呼啊？
10: 不对，爸爸是过来人，我总感觉于老乐是想让白燕嫁给他儿子。我思前想后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再等了，你必须尽快的跟于大乐见。
9: 爸，您干什么呀？您这是要搞封建社会包办婚姻那一套啊？
10: 你喊什么喊什么？那于大乐哪点不好啊？你怎么就不能跟人家好呢？

0: 原因我都跟您说了无数遍了，我跟于大乐我们俩只是好朋友，那不可能的。那我也给你说过好多遍了，这个朋友关系是可以在交往中慢慢的转化的呀，爱情关系的。
1: 爸，结婚的事儿我自己做主行吗？我有我自己的原则，您就别再逼我了。
2: 我这是逼你啊，我是在帮你。说句实话吧。
0: 如今这个社会已经很难找到像于大乐这么好的男人了。
1: 打住打住！哎呦，爸，您别再说了，我跟您说实话吧，我有男朋友了。
0: 什么？有男朋友了？是谁呀？干什么的？
1: 您特想见他是吧？
2: 那当然啊，我女儿找男朋友，我这个当爸爸的那肯定得帮着把关呢。
1: 行，那既然您这么着急，我这两天约他跟您见个面，您等我信儿吧。
2: 好。

0: 哎，喂，你好。
1: 你好，我没有打扰你吧？
0: 我正在处理邻里纠纷呢。
1: 那我长话短说，你这两天有空吗？我想请你见探我爸。哎，我快被他逼疯了。
0: 不会这么着急吧？我们俩还没互相那个什么，这太突然了。
1: 是，我也觉得有点唐突了。哎，但是我真受不了我爸了。我爸天天给我介绍男朋友，而且他一直撮合我跟于大乐。哎，我这不想着能让我爸踏实点吗？
0: 我明白了，就像你跟于大乐跟他爸演戏一样，让你爸再别给你介绍男朋友了，对吗？
1: 是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于大乐他爸相处了。
2: 啊，那没问题，
0: 你说个时间吧，看我有没有空。
1: 那行，我到时候提前给你打电话啊。
0: 嗯，好的，我先去忙了啊，再见。啊，
1: 喂。
3: 这么快就把我电话挂了？
1: 天啊，他不会以为我要请他帮我演戏吧？千万不要，那你就啥都可以了。
4: 什么事儿啊？还要把我约到这儿来说？郭小燕反悔了？还想要回孩子？
5: 没有，爸。刘队长已经把您的事情都告诉我了，说他帮您找到了您失散多年的恋人，就是白燕的母亲白如雪。我想告诉您的是，咱家那房子就是被他们母女买下的。
4: 白燕和他妈同样知道我的身份了。
6: 嫂子，需要我为您做些什么？
4: 老天爷真会捉弄人呐！怎么偏偏会是这种结局呢？
6: 我知道，您现在的顾虑是崔爹和白燕妈妈的事情，对吧？
4: 你崔爹跟我是患难之交，我们两家人情同手足，不能因为我破坏他们的感情。
5: 这话我本来不该说，因为我答应过崔凯，只告诉您事情的真相，不会干涉你们的决定。但今天儿子就小人一把了。
6: 我觉得吧，事情根本不是您想象的那样。

0: 因为白燕之前找我谈过，说她母亲不希望崔凯总是想着各种办法来撮合她和崔爹。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白如雪根本就不想和崔爹在一起，都是崔凯那小子一厢情愿。
1: 可是你崔爹好几回跟我说他喜欢谭女士，
0: 那不就是白如雪吗？爸，那崔爹有没有告诉您白如雪对他是什么态度？
2: 爸，你这你别老傻看着我，你到底听明白没有啊？
3: 不，这个谭女士又叫白如雪，说是你于爹这失散了多年的恋人。
2: 他说什么你都信啊？他说失散多年，你就说失散多年啊？
4: 我于爹就是觉得白燕长得像他失散多年的恋人，所以他觉得白燕他妈就一定是那个人。你说啊，你跟我于爹认识多长时间了？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你听说过白如雪这名字吗？你没听说过，对不对？我知道你跟我于爹是老战友好朋友，但你不能什么事儿都让着他呀，
2: 你得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
3: 我觉着吧，这个事儿应该是……
4: 应该什么呀爸？啊，急死我了。现在你提到白如雪啊，你连家乡话你都不说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真心真意地想要为他改变你自己，对不对？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你们俩就没有最起码的生活。
3: 起码的生活啊？啥意思？
2: 不，爸，你别误会，我也没有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和他现在之间啊，就应该有那种感情上的沟通，情感上的交流，对不对？你现在你不能不理人家呀，你现在像躲着人家似的。是不是他干什么事儿惹你不痛快了？哎
3: 呀，瞧你说的，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觉着人家做的已经都超乎我的想象了，那做的已经很好了。
4: 你跟我说说他做什么了超乎你想象了啊？
3: 不是那个，我这是比喻，是一句感叹词。
4: 反正我跟你说啊爸，你下次再见着白如雪你得主动进攻。
3: 行，别说了，
4: 我能不说吗？我必须得说，你别把这么好的老婆让给我于爹了。最后
0: 这种事儿您为什么要让着崔爹呢？
1: 本来就是嘛，你是不知道你崔爹那样子呀，每次一提到白如雪他脸上就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你说这个时候我怎么好打击他呢？他还说他俩已经到了相敬如宾的地步。
0: 相敬如宾那就不是夫妻。
1: 那不是夫妻是什么呀？
0: 算了爸，您就跟我说句心里话，是不是他想娶她吧？
1: 他现在都住进了我们的屋子，我就觉着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
0: 是，他女儿也住进了咱家，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 你说什么？
3: 哎呀，没什么，我是说啊，这于老乐跟我一样，也是被这件事情给整晕乎了。
1: 不对，你刚才说什么面对？你是不是爱上白燕了？
0: 你看您都说哪儿去了？我是离过婚的人，白燕怎么会看上我呢？
2: 你是什么样的人根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要紧紧抓住他的心。
3: 儿子，你想多了，千万不要这样想问题。
1: 我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白燕是个好孩子，值得你去追求。
0: 爸，现在说您的事儿呢，怎么说到我跟白燕上？
4: 为什么不能说？你必须要知道我于爹是怎么想的，咱们不能在猜测之中过日子呀。
3: 那你就别再猜测了，我自己会处理，一定要相信我。
0: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和白燕早就在网上认识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4: 能怎么办？我跟你说，他们父子俩现在肯定跟那密谋呢，我们不如
0: 直说，
2: 直接摊牌。

0: 爸，
1: 老乐，咱们两家呢也难得在一块吃顿饭，既然是在凯子这饭馆，那我们还是你们请吧。
2: 没问题，崔爸。本来这段时间呢，凯子就挺照顾我的，而且您又经常到幸福院帮我爸工作，我本来就想表示表示的。这顿饭我来请。
0: 我爸帮于爹工作，
3: 那是出于他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也是出于谦让，是吧，爸？但我觉得，有些事情，譬如找老伴的事，他就不能谦让。于大乐，我跟你说过呀，我说，
4: 老崔头，大乐把白燕和他妈的事儿跟我说了，我想凯子也跟你都说明白了，是吧？哎，那就好。咱们两家这种关系，有些话我也不想藏着掖着了。老崔头，我想请你让我……
3: 不是，于爹，这事儿他不能让啊！我怕他……
2: 咱俩是晚辈，能不能别插嘴？
3: 不是，问题是我爸嘴笨，你们不能这么合起伙来欺负我爸呀！
5: 你才嘴笨呢，大人说话能不能不插嘴？
4: 老崔头，我想请你让我把心里话都说出来。是，白燕他妈是我失散了多年的恋人，可是这么多年了，我为什么没去找她？是因为我知道她已经有了新的家庭，我去了就会打扰人家的生活。
6: 毕竟我们俩的事儿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剩下的就是点念想，不能打扰人家。
4: 我也知道你心里一直惦记着白燕的妈妈，你呀不要有顾虑，我支持你们继续交往，千万不要因为我放弃了你的想法，妨碍了你们的关系。啊，
3: 瞧瞧我于爹，啊，这叫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
5: 你给我闭嘴！整个一个被追打的耗子，见洞就钻，你丢不丢人啊？
1: 老乐，你看你今天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就跟你掏心窝子了。
5: 是，我的确是惦记过那个华侨，可是赵京胜跟他说，凯子让我们俩在国外举行婚礼的事儿，我当时就明白了，人家压根就没看上我，而且
3: 不是爸，我什么时候说你们俩在国外举办婚礼了？
5: 都什么时候，能不能不打岔呢？
2: 是吧？您别生气啊，凯子也是好意。
5: 你少替他说话，还有没有点规矩啊？老乐啊，这个白如雪啊，我们俩这个事儿呢，人家压根就没跟我提过，所以说我这就是啥呢？就说白了就是，哎，猪八戒想娶媳妇儿，一厢情愿。
4: 老崔头，你千万别这么说。要我说呀，
5: 哎，你还说什么说呀？这还用得着说吗？人家白如雪在这个问题上，压根就没跟我提过。所谓的这个到国外举办婚礼这事儿，我那是跟赵京生演戏，故意说给他听的。
1: 说白了，我就是想气气他。现在这个白如雪一个人单着，你呢也一直心里装着她。要我说呀，你们俩赶紧见面，是吧？过去你是指挥了我一辈子，这回你听我的，马上跟他约见面。你要不去，我替你约。
4: 别，老崔头，你可千万别约我。
1: 也是啊，我是不能替你约。你说我们俩这事儿以后呢，就一直没再见过面。
5: 这万一要是联系上了，回头损我两句，你说我这脸往哪儿搁呀？哎，凯子，这事儿你负责去办啊！你想办法给他们两个创造见面的机会。
3: 不是爸，咱们之前是这么说的吗？
5: 滚一边去！说什么说呀？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要是办不好的话，以后你就永远不要管我叫爸。
1: 那什么，老乐，走。
5: 那个这件事情呢，就让这俩孩子在这商量。你不是要请我吃大餐吗？走，我得好好点点。
4: 那我也抠门一回，10块钱以上的菜就不要点了啊。
7: 上几盘尖椒土豆丝就行了。
8: 朱玉丹让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背着我跟你爸说什么不该说的了？
2: 听你爸这话的意思，你也没少掺和吧？
8: 合着我忙了半天，啊，把他跟你爸撮到一块去了，我说图什么呀？我也得点菜去，我得把我这损失都给吃回来。

0: 哦，哎呀，刘队长，来来来，请坐，请坐。哎，袁院长，打扰你了啊！
1: 哎呀，这叫什么话？什么叫打扰？
0: 你们本来就是我的客户，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哎，去看过你母亲了吗？
1: 啊，看过了。
0: 他总是说啊，这里的人对他都非常好，他在这里住得非常的开心。
2: 我得谢谢你们呀！哎，谢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哎，今天除了这些，还有什么给我们交代的？爸，今天是我请思明过来的。
0: 没规矩，叫刘队长，少跟这套近乎。我没套近乎，
2: 我们俩这关系用得着套近乎吗？
0: 您不是一直想见我男朋友吗？今天我给您正式介绍一下，思敏就是我男朋友。哦，你是说刘队长就是你男朋友？你们两个早就处上了是吧？而且一直还处得不错是吧？也不用我再给你介绍于大乐了是吧？
3: 还敢跟我点头？你跟于大乐演戏演的还不够啊？拿那套对付完他爸，又来对付我，这不坑爹吗你？
4: 我没有爸。
3: 你没有拉着刘队长来给你演戏啊？啊？你看看你把刘队长搞的，紧张成啥样了，话也不敢说，气儿也不敢出。你说你老大不小了，人家是人民警察，你拉着一个人民警察来，帮着给你爸演戏，啊？
0: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呀你？思敏，你说句话呀！
1: 你让人说什么？说这一切都是真的？
0: 行，我不跟你说，我相信人民警察，人民警察是不会欺骗人民群众的。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他拉着你给我演戏的？
1: 他，啊，我们两个其实。
0: 袁小姐，真对不起，我这戏我真是演不下去了，你还是跟你爸说实话吧。
1: 听听听听，你还说什么？不是爸，我们俩真是……
0: 行了，人家刘队长都说了，你还在这跟我演什么呢？啊，你说你都老大不小了，一个姑娘家的，拉着人家，你丢不丢人呢你？啊，
1: 袁院长，您消消气儿，小妹这么做啊，她也是善意的谎言。
3: 行了，刘队长，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说句心里话，小梅要是能嫁给你，我心里边说不出的高兴。可她不能拿这事儿来骗我呀！你说她都多大了，再不嫁出去，都成老姑娘了，啊！我说小梅，你不能再干这种不着调的事儿了。你哎，我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去？
0: 看看看看，
3: 哎呀，刘队长，真是让。

0: 小梅，小梅，你不应该。
1: 我不应该什么？我不应该说你是我男朋友，是不是？怎么？你惊讶什么？是想说我一直单相思是吗？是想跟我说对不起是不是？
0: 我确实想说对不起。
1: 你对不起我什么呀？我不需要。我就是想问问你，你是不是从来没想过跟我有这层关系，还是说你根本就没喜欢过我？我爸说的对，我真是脑子有病，自作多情。你说我怎么就莫名其妙的爱上你了呢？一见着你我就紧张，抽个空我就想去看看你，见了你我又不知道说什么，还贱不嗖嗖的给你送什么茶叶，我真是脑子进水了。我天天追着一个不喜欢我的男人，我干什么呀我？
0: 小梅，你别哭啊。其实我也喜欢你。
1: 别再演了，戏都结束了，你还演什么呀？哎呀，
0: 天地良心，我没有在演戏，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也爱上你了。
1: 您再说一遍。
0: 我说都是心里话。
1: 不是这句。
0: 我。我也爱上你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不知道。
1: 爱我什么呀？
0: 也不知道。
1: 你说你一个当警察的，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当什么当啊？你刚才跟我爸怎么不这么说？
0: 我以为你是请我帮你俩演戏的。
1: 你说脑子进水了？就你这智商还当警察呀？那难怪坏人都抓不完。
0: 这怎么能怨我呢？这是相对论，这是社会上你
1: 是不是傻呀？
0: 小梅，请
1: 不会说话

0: 们大家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讲一些要点啊，再跟你们说说。
1: 好
0: 的，
1: 好
0: 的。崔大哥，老干部，这是我为幸福院新编的舞蹈，你们觉得怎么样？
2: 头点鸭子呱呱叫，
3: 话糙理不糙啊！哎，
4: 这个大家伙都辛苦了。小韩啊，尤其是你，
5: 你辛苦了。
0: 我不辛苦，他们才辛苦呢。哎
6: 我要说两句让你们扫兴的话，
7: 能发言吗？
0: 这有什么不能的呀？不是说嘛，在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在学术上要百家争鸣，尽管唱。

0: 我说语言，听听这小词儿用的，嘿，还小词儿，嗯，你胆儿可够大的啊！知道这是谁说的吗？还是崔大哥，
1: 好，
2: 好，
1: 老马，
2: 刚才你要说什么来着？
1: 我说。韩帆编这个舞蹈啊，样式新，动作新，哎，节奏也明快，
3: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啊，这是值得表扬的，是吧？但是就有一样啊，参与的人太少了，还不到咱幸福院全体老人的四分之一啊。
1: 这怎么行啊？
4: 我是希望大家全体都参加，可是很多人不肯呢。
0: 为什么不肯？
4: 他们说年纪大了，怕撑着摔着。更主要的是，他们怕演出的时候各个浓妆艳抹，说是像老妖精。
0: 胡扯！什么老妖精啊？我们现在正当年嘛！你看见没有？这一个个的，这心里头美的跟花似的。
5: 是啊，也一定要让他们全来参加。

0: 我想跟你谈一下我们父母之间的事情。咱们俩反过来，我来找你妈妈谈，你来劝我爸，最起码不能再让他们二老再留有什么遗憾。
1: 难怪小娟迟迟不和老总复婚，原来是有了新伙伴。
2: 你说什么？黄小娟和郑晶走到一起去了？
3: 你给我绿帽子戴啊！以后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七十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一行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从昆明机场起飞，开启了访问非洲之旅。在完成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阿尔巴尼亚的访问之后，周恩来总理即将前往下一站加纳。由于航程较远，飞机的燃油无法支撑直飞，需要中途在突尼斯停机加油。而这场原本只是临时过境的补给停留，竟意外促成了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1: 在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突尼斯政府向周恩来总理发出了访问邀请，可当时中国和突尼斯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突尼斯不在此次的访问计划之中。1963年12月27日，即将结束对阿尔及利亚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向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我们同团中同志做了研究，认为可以借这次访非洲机会顺道过突尼斯一下，解决同突建交问题。很快，中共中央同意了此次访问。1964年1月9日上午，中国代表团抵达突尼斯，虽然是临时增加的访问，但中国代表团还是受到了热烈隆重的欢迎。下午，周恩来总理和布尔吉巴总统举行了第一次单独会谈。
0: 这里是突尼斯总统府迦太基宫，当天晚上，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在这里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招待宴会。头发已经花白的布尔吉巴好奇地问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年龄。周总理笑着答道，自己出生于1898年。这个答案让布尔吉巴大为惊讶，眼前这位神采奕奕的中国总理竟然比自己还年长，现场的气氛轻松愉悦。然而就在布尔吉巴说完祝酒词后，一个意外打破了这份融洽。
1: 这张照片中坐在周恩来总理后面的人就是当时会谈的翻译黄金奇。多年之后，他回忆了那场晚宴上令人难忘的一幕。
2: 我没想到这个国宴让我经历了一次突然的、罕见的、紧张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呢，是有惊无险的这么一个外交插曲。
1: 布尔吉巴总统说完祝酒词后，突然改变了原有的讲话稿，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些质疑。那些尖锐的问题让宴会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3: 布尔吉巴他对中国的这些外交政策的目的啊，也不太了解啊。他担心中国支持非洲的这个民族解放运动，会造成这种干涉内政的这个情况出现。但还有一个就是，当时中国采取的是既不亲苏也不亲美的政策，他认为这种政策可能会对非洲国家在跟美苏发展关系的时候造成一种被迫要选边站队的这么一种困境。
0: 国宴的气氛顿时有些紧张，大家也都在关注着周恩来总理的反应。周总理既没有反感也没有生气，而是给予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答复。
1: 周恩来总理毫不回避布尔吉巴提出的问题，他说：不错，诚如阁下所说，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努力的。
4: 周恩来总理就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那就也把这个场所化身为一个中国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宣誓的场所，让所有嘉宾都能听到，那可以更大范围内来解释我们的 究竟这是什么一个情况。我们从来的政策就是尊重所有国家，选择适合自己道路的啊，选择你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从来没要求任何国家选边站队。
1: 周恩来总理完全体谅对方的误解和顾虑，并且总是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予有说服力的答复，最终打动了布尔吉巴总统。布尔吉巴后来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张照片定格了中突友谊的珍贵瞬间，周恩来总理与布尔吉巴总统双手紧握，笑容真挚，这双紧握的手见证了求同存异的外交智慧。
5: 1964年1月10号，中国和突尼斯两国签署了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两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此次出访期间，意外地促成了中国和突尼斯建交，成为本次非洲之行的一个重要的收获，把原先相互并不了解、互相不太熟悉，甚至政治理念上还有分歧的两个国家之间，通过毫无保留的真诚的交流，以求同存异精神建立起了伟大的友谊。
0: 1964年元旦刚过，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当中。1月2日，一份左上角标注着特级提前的电报被火速发往外交部。特级提前是当时电报体系中最高优先级，要求收件方必须立即或当日办结，足见这份电文的分量与事态的紧急。这封加急电报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1: 电报中写道，今天下午，估计为下午20左右，程恩从办公室出来上汽车时开枪行刺，凶手为总统府卫队一名队员，恩的警卫长沙里夫，案及负责恩的安全保卫的主要军官，此次召前来访的保卫工作他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被击伤后在医院死去。这封加急电报中的人物称呼格外隐晦，出于保密需要，周恩来总理此次出访非洲，来往的电函中不能直接提周恩来和陈毅的名字。按照当时的约定，赵是周恩来的代号，钱是陈毅的代号。

0: 号。文中的恩指的正是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1: 对应上真实的名字，解读电报内容，真相令人心惊。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刚刚遭遇刺杀，他愤

0: 人之一。此时距离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已不到十天，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周恩来总理还要不要按预定计划前往加纳呢？
1: 有代表团成员提出，加纳政局仍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按照国际惯例，此次访问可以取消。就连恩克鲁玛自己也猜测，周恩来总理这次是不会如约来访了。加纳是西非第一个冲破殖民主义枷锁获得独立的国家，为支持仍没有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周恩来总理深知加纳在非洲的重要作用，他对代表团的同志们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了暂时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不尊重不支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去，才表现出我们的真诚，患难见真诚嘛。随后周恩来总理派随访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先去加纳，代表他先行前往加纳向恩克鲁玛总统表示慰问。同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为了两国领导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简，恩克鲁玛总统也可以不去机场迎接；二，不去外地参观，可多进行会谈；三，请加方指定安全保卫官员与使馆联系，具体布置安全保卫工作。
2: 坚决要访问，不过在安全措施上，他们研究的措施还是挺很实际的。所有跟恩克鲁玛的会谈的地点，都设在恩克鲁玛的城堡里头。如果进去有五道门呢，才能到恩克鲁玛那个就是那地儿。就会谈的地
1: 在如此动乱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仍不顾安危坚持访问。恩克鲁玛总统得知消息后非常感动。1月11日上午8时，波罗的海号专机降落在阿克拉机场，飞机还在滑行，机场上就响起了欢快热烈的鼓声。群众的热情欢呼使之前因谋杀事件所产生的恐怖气氛一扫而光。到达加纳的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就前往位于海边的奥苏城堡拜会恩克鲁玛总统。两人见面后，恩克鲁玛向周恩来总理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你，欣赏你能来。周总理则面带笑容地向恩克鲁玛送上了毛泽东主席的慰问信。信中写道，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非洲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进步而奋斗。中国人民将永远支持加纳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0: 这张照片中最右边那位身着中山装的男人就是恩克鲁玛总统，而他身上的这套中山装大有来头。1961年8月，恩克鲁玛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请专人为恩克鲁玛精心缝制了这套中山装。如今再度重逢，恩克鲁玛特意穿上了这套中山装，表示对周恩来总理的尊敬和欢迎。
1: 随着出访，周恩来总理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加纳以及非洲各国的困难处境。他知道，除了精神上对非洲兄弟的支持，更重要的还有实际上的经济援助。新中国虽然物质力量有限，但提供的援助一定要真正落实到非洲兄弟最需要的地方。于是沉思良久的周恩来总理提笔写下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8项原则的提纲。

0: 一、平等互利；二、尊重主权，不附条件；三、无息或低息贷款；四、有利自力更生；五、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六、国际价格按价论值，保证质量；七、技术出口；八、专家待遇一律平等。
1: 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坚持啊这个八项原则。这里面最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对外援助啊，真诚、平等、友好，特别是不附加任何条件。
0: 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为目的的援助有着根本的区别。1月15日，同恩克鲁玛的会谈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会见了加纳通讯社记者，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对加纳的访问从1月11日进行到16日，周恩来总理和恩克鲁玛总统共举行了5次会谈。
2: 这次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开启了在非洲国家发生突发事变的时候，打破外交礼宾惯例，仍然前往访问的这么一个先例。这些是开创性的历史贡献，它奠定了新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长期真诚友好的关系。
0: 1964年1月16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从加纳飞抵马里共和国首都巴马科。这是当时马里人民欢迎周恩来总理的场景，他们身着节日盛装，笑容真挚灿烂。这时正赶上伊斯兰国家的斋戒，然而巴马科市民还是载歌载舞前来欢迎。这热烈沸腾的场面成为周总理访非期间又一波令人难忘的欢迎高潮。1963年，时年25岁的高振普作为周总理的卫士，陪同周总理访问了非洲10国，那也是他的第一次出国经历。
3: 他热情不得了，轰轰烈烈呀，几乎那人上可以说轻松从动一样，而且载歌载舞。他在街上就跳那个马路边上车队过的时候，他就跳他那个民族舞。总理的像啊，满街都是啊，啊，都是总理的像。啊，每个人都知道，都那个喊出一个周恩来，周恩来，周恩来，知道吗？
0: 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同凯塔总统共进行了6次会谈。周恩来总理对马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表示钦佩，并表示相信马里人民一定会克服困难，走上他们期望的进步道路。1964年1月21日上午，周恩来总理满载着马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并留下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富强起来的祝福，离开马里飞往几内亚。当周恩来总理在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亲自陪同下，从首都科纳克里到达拉贝市进行访问时，受到了约20万群众的热情欢迎，这个人数相当于这个城市人口的5倍。拉贝市全市只有约4万人口。这天欢迎中国贵宾的群众，除本市居民外，大部分是从周边其他城市和村庄赶来的。中国客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汇成一片人海。为了欢迎周恩来总理到访，几内亚全国放假一天，这份特殊的礼遇足见其对此次访问的重视程度。
4: 一天下午，几内亚总统杜尔与议长、国防部长一同前往周恩来总理的

0: 驻地拜访。让周恩来总理倍感意外的是，杜尔总统竟然没有安排专职司机，而是亲自驾车前来。这一举动令周恩来总理十分担心。前来拜访的这三位是几内亚的核心领导人。周恩来一面感谢主人的热情款待，一面语重心长地诚恳忠告他们不要自己开车到郊外来，要对几内亚人民负责，要谨防万一。杜尔总统等三人听完这番话深受触动，动容地表示这是一位长者和真诚朋友的忠告。
1: 对于几内亚人民而言，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早在1958年宣布独立后的几内亚被法国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和粮食供应，又遭遇了灾荒。1959年4月，尽管中吉两国尚未正式建交，中国仍然毅然答应了几内亚的大米援助请求。此次援助后，中国又接连为几内亚援建了卷烟厂、火柴厂等项目。秦华教授是1963年初调到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工作的，之后被任命为几内亚大使翻译。谈起当年几内亚人民真诚感谢中国人民的往事，他至今心存感动。
2: 当时几内亚或者法属西非的人，他们用法语最多就会说巴痛，巴痛法语的意思就是老板。那么中国人去了之后，他就觉得这部分中国人不是巴通，他们就叫喜诺。这个字呢，不是单独对我们国别的一个确认，而是对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真心帮助的外国人一个确认。
1: 在结束了几内亚的访问后，周恩来总理陆续顺利访问了苏丹、埃塞俄比亚。1964年2月1日，周恩来总理一行抵达了此次访菲之行的最后一站索马里。位于非洲大陆最东部的索马里半岛被称为非洲之角，是非洲大陆海岸线最长的国家。周恩来总理所访问的非洲各国领导人几乎都十分关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在索马里，周总理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他表示，中国的席位一恢复，蒋介石在联合国的席位应该是不存在了。如果出现两个中国，我们宁可不进联合国。
0: 1964年2月4日，周总理一行飞离索马里，圆满结束了对非洲十国的访问，踏上了归途。
1: 从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十个非洲国家，圆满地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和外交使命。此次到访的非洲十国，其总面积和总人口分别占非洲大陆的32.5%和40%。周恩来总理此次访问非洲十国，加深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中国人民同非洲人民的友谊和团结。1971年10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有26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当时的76张赞成票中，占了约1/3。正如毛主席所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3: Yes, Cameroon.
4: Yes.
3: Guinea?
4: Yes!
3: Yes!

0: 1964年2月5日上午，周恩来总理从非洲回到昆明短暂休息后，又出访了亚洲三国，于1964年3月15日飞回了北京。当周恩来总理乘坐的专机飞抵首都机场时，毛泽东主席亲临机场，欢迎离京三个月的周总理一行回到祖国。
1: 一下出现冒气出来，总理也是很难，毛主席、朱老总都去了。
0: 此次访问，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风尘仆仆、披荆斩棘，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全新突破口，开启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推动了新中国第二个建交高潮期，揭开了中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篇章。岁月流转，初心如磐，这场跨越山海的访问，不仅书写了中非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的历史佳话，更奠定了中非关系平等互利、真诚相待的精神基石，成为中国外交坚守和平发展的生动典范。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
2: 干啥香啊！
1: 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

0: 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日常饮食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为喜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各种各样的美食再到饮食习俗礼仪，围绕美食展开的故事都能引发观众共鸣，为喜剧作品增添趣味与生活气息，让人们在欢笑中感受生活的多彩与温馨。再由贾冰、秦岚、张若昀、沙溢、吴磊带来的小品《风雪饺子情》中，因为服务区小店饺子的有无，引发了一段误会不断却又温情满满的故事。
1: 那就算是过年了。过年好啊！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2: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3: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2: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3: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2: 手机给我，
3: 房子是我买的。
1: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2: 装修钱我出的，
1: 继续搁那干。
3: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1: 我这两台车，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3: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2: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1: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3: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
4: 啊！
3: 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2: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3: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
2: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1: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3: 安徽的。
1: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2: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1: 回安徽呀？
3: 啊。
1: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2: 哎呀，大变样啊。
3: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2: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1: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3: 大哥，你啥意思？
1: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3: 不是。
2: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1: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3: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
2: 哎，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1: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2: 媳妇儿，走。饿不
3: 饿？
2: 大哥，
1: 哎，
2: 有吃的吗？
1: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2: 媳妇儿，面条行吗？
3: 我要吃饺子。
1: 饺子没有了。
3: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2: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1: 那天小柯唠的全是瑕疵。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2: 那你这是啥？
1: 这个，它就是饺子的标本。
2: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1: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2: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1: 啥馅儿？我要出手还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2: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1: 啊，你也怀孕了？
2: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3: 他踢我。
1: 拉倒吧，这干啥呢？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2: 仨月了。
1: 那真把这钱拿过去。哎，
2: 大哥你收着吧。
1: 你说啥呢？谢谢啊，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盛几个啊！
4: 谢谢大哥。
2: 老板，来份饺子。
1: 没有了。
5: 我瞎吗？
1: 啥出事啊？
5: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1: 咋，你也怀孕了？
5: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1: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5: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1: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5: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1: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我是打个比方，
1: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5: 啥意思啊？
1: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5: 行，给我煮碗饺子。
1: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5: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1: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3: 饺子好了吗？
1: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5: 大哥，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6: 媳妇儿，
2: 饺子好吃吗？
3: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5: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1: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5: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1: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2: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1: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2: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1: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5: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5: 黑心老板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1: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5: 怎么的？想动手是不是？
1: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5: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1: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5: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1: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
2: 大哥，呀，
1: 哎，屋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7: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1: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下啊！哥给你下碗面啊！
7: 不用了，下饺子
1: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7: 行，
5: 我看呢，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2: 为什么呀？
5: 咱在这等啥呢？
2: 等着清雪清账啊。
5: 那是啊。

0: 这清雪清障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1: 哥，
2: 哎，
1: 我先走了啊。
2: 干啥去？
1: 我秃噜象牙去。
2: 啊？
1: 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2: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得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0: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
2: 来，把这饺子带。
1: 贾哥，我真不要。
2: 整得我措手不及，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1: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2: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1: 知道了，走了啊。
2: 好嘞，
0: 站住，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2: 给我媳妇儿啊。
0: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1: 我们队长啊。
3: 你到底想说啥？
0: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3: 100块啊！
0: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2: 打倒吧！
4: 得了吧！小吴，
1: 队长请讲。
4: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1: 好了，队长。
4: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5: 胡队长请指示。
4: 老贾，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2: 哎呀，啊，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4: 收到。
2: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1: 我先回去了啊。
2: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干什么呀？
2: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1: 好嘞，谢谢贾哥。
2: 请叫我真哥。
1: 亲哥。
2: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3: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6: 嗯，
2: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6: 我们帮你包饺子。
2: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0: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李丁、董建春带来的相声《知吃诗》中，两位演员通过一系列生动有趣的对话，讲述了约饭、点菜、用餐、敬酒中的讲究，在一逗一捧之间，让观众想起在日常生活中与餐桌礼仪、饮食习惯有关的那些事儿。
2: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3: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听相声。
2: 哎，我呢、就想借这个舞台呀、跟在座的各位呢宣布一个我最近的小计划。
3: 哟，还有小计划了？
2: 对，
3: 太好了。
2: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3: 说一说。
2: 今天这场演出是我跟李丁的告别演出。
3: 哎，对，莽撞了吧，莽撞了，莽撞了。
2: 这个相声我已经说到头了，
3: 已经是天花板了。
2: 接下来呢、我就有其他的新的目标了，我要去做知吃师了。
3: 什么叫知吃师？一上台对你解释清楚。
2: 知吃师、对于吃饭的知识、特别了解的一位老师，这是我。
3: 吃饭的知识有什么可了解的？
2: 你看完了吧，他那样、吃饭有什么可了解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3: 是吗？
2: 十个人坐一个圆桌、你到了之后哇哇哇吃完了你就能走的。
3: 我们都是嗷呜嗷呜嗷呜吃，到你这儿哇哇吃。
2: 你别

0: 说那么恶心。
1: 你先说的。
0: 我形容这意思是什么呢、
1: 啊、
0: 大家在一起吃饭、
1: 啊、
0: 他就得讲究餐桌的礼仪啊。
1: 你就说餐桌礼仪不就完了吗？
0: 这是知识你懂吗？怎么约饭？
1: 哎呦，
0: 怎么点菜？
1: 哎呀呵，
0: 怎么敬酒？
1: 哎呦呦，
0: 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1: 一套一套的、您得给我们详细讲讲，要不然
0: 那咱们逐一介绍。
1: 对啊，
0: 首先来说啊、怎么约饭？
1: 怎么约饭？
0: 得提前约。
1: 哎呦，那我得提多少钱约呢？
0: 不是让你取钱去、
1: 那是，
0: 这是谐音梗。
1: 是是，
0: 提前就是提早。
1: 提早几日？
0: 早一些的去准备这个事情。
1: 我明白了。
0: 多长时间呢？
1: 多长时间？
0: 一到两周。
1: 那么长时间、
0: 为什么要提前一到两周？
1: 为什么呢？
0: 代表约饭这个人、心里头有你。这个时候
1: 怎么那么奇怪呢、还代表这人心里边有你。
0: 这哪儿奇怪了？
1: 张总约王总吃顿饭、王总，这个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顿午饭。哎呀不行啊张总啊，这时间太长我定不下来。你看看王总，这不是我心里边有你吗？这哎呀张总不行，这定不下来。你叫张总，你过来。
0: 真的别吃了。我说的心里有你，
1: 怎么着？
0: 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1: 你就说很重要嘛，
0: 所以得提前约。
1: 提前。
0: 你比如说、李丁、
1: 啊、
0: 他在我心里位置特别的重要，
1: 我们俩关系好，
0: 所以我要请他吃饭、必须得提前。
1: 对对对，
0: 丁哥，
1: 哎，
0: 500年后我请你吃饭。
1: 多长时间？
0: 咱们吃的好的。
1: 500年。
0: 哎，
1: 建川啊，
0: 这是约饭。
1: 建川，建川，建川，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我问什么问题、
0: 他竟然问到点菜了呢。
1: 我没有
0: 说一说这个
1: 点
0: 菜
1: 啊。你说点菜，
0: 点菜有什么讲究呢、
1: 点菜什么讲
0: 究？问问在座的、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1: 哦，这现在大家都注意了。
0: 咱们在一起吃饭，
1: 嗯，
0: 我必须得问清楚了。
1: 对的，
0: 丁哥、你肯定不吃这个井盖吧？
1: 废话，谁吃井盖啊？
0: 不吃井盖是吧？
1: 不吃井盖。
0: 那你吃不吃这个醋溜挖掘机？
1: 不吃。
0: 回锅千斤顶，
1: 建川。
0: 爆炒防盗门。
1: 哎，建川，你看我是特缺铁是吗？
0: 什么意思？
1: 我消化得了吗？
0: 哦，明白了，你怕吃完这些东西你胃疼。
1: 我怕吃完这些东西我牙疼。
0: 用餐的过程当中、难免发生点什么突发情况。
1: 哟，那怎么办？
0: 千万不要慌张，
1: 不能失态。
0: 好比说我在这吃饭呢、
1: 正吃饭，
0: 然后你呢就从外头跑过来。
1: 我跑过来，
0: 你就给我出了一个突发情况。
1: 来，一突发情况，
0: 大伙儿看我是怎么处理的。
1: 就特别紧迫的一个突发情况。
0: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0: 开始表演，
1: 我试试啊。
0: 来，张总吃菜啊，我给你加菜。
1: 建川、不好了。
0: 怎么了？
1: 火牛阵攻上来了。
0: 乱七八糟，
1: 快跑啊。
0: 这我不跑。
1: 你干嘛不跑啊？
0: 我穿成红的，我跑哪儿去？不得撞我。你能给我找一个饭馆发生的情况吗？
1: 不是特别紧迫的情况吗？
0: 不行不行，饭馆。
1: 火牛阵这不行。
0: 吃饭的时候发生的。
1: 哦，行，饭馆的
0: 啊。再来啊，
1: 的情况。
0: 来，张总吃菜，我给你加菜啊。
1: 建川、不好了。
0: 怎么了？
1: 你儿子掉羊杂汤那锅里边了。快点捞去啊，一会儿那孩子钻羊肠子里边他就不好找了。他就
0: 你儿子才没事钻羊肠子里头去呢。
1: 你这时候要镇定，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自己爬出来吧。
0: 哎，服务员。
1: 好小子。
0: 服务员，
1: 服务员，
0: 帮我把这傻子打出去。
1: 怎么你们把我轰出去了？怎么
0: 就没有你这种情况？
1: 我这不行吗？
0: 我怀疑你是不是上台之前，你录像之前你喝酒了。
1: 我怎么可能喝酒呢？我
0: 你平时跟人出去吃饭聚餐，
1: 我不能喝酒啊。
0: 也不喝酒。
1: 对呀、
0: 这点我了解啊。
1: 就是、
0: 跟大伙介绍一下、
1: 哎、
0: 我搭档李丁没有酒量。
1: 我真不能喝酒。
0: 喝两口吐成狗。
1: 喝两口吐成狗是什么画面呀、哎，张总这酒真不错。来来来，滋儿滋儿。
0: 不是说我说什么你都非得把它演出来，我就说这意思。大伙儿一块聚会的时候不得喝点酒吗？
1: 是应该喝酒。
0: 在这酒桌上
1: 啊，
0: 它就有一些讲究啊。
1: 酒桌有什么讲究？
0: 你比如说祝酒词，要是说得好，代表这个人有文化、有底蕴、有内涵。
1: 祝酒词，这我不行。
0: 哎，这你不擅长。
1: 我不擅
0: 长。这样，我教你一个格式啊。
1: 你说说。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举个例子啊，感谢大伙儿今天能够出席，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干杯！
1: 哎呦，
0: 烫！
1: 就嗨，
0: 一饮而尽。
1: 你是不是把酒都倒脸上了，建川？
0: 我喝酒的时候比较豪爽。
1: 哎呦，真
0: 主要你记我这个词儿。
1: 我明白了，
0: 这个格式。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你也试试。
1: 我试试啊！
0: 来，大伙儿喝的不错。我提议让咱们丁哥讲两句。
1: 感谢希望加祝愿。首先我要感谢大家把建春的儿子从这个羊杂汤里边拽出来。
0: 不
1: 希望这锅汤还能喝。
0: 不要再提这个事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得先谢我。
1: 我谢谢你。
0: 今儿我请的客不得先谢我吗？
1: 首先我要感谢建春。然后是希望加祝愿。
0: 对，
1: 希望建春早日祝愿。干杯。
0: 别干了。
2: 歌曲开饭，开饭巧妙运用了开饭和开饭谐音，歌词中充

如爆炒、红烧、油炸、香酥等各种烹饪方式。这些生动的词汇不仅让人仿佛闻到了美食的香味，还巧妙地与化解烦恼、寻找快乐的主题相结合，让观众跟随歌曲开启一场美食与快乐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赖当局持续阻挠两岸交流，批评声浪四起，绿营炒作首架 F-16 微战机将抵台，舆论称难改两岸军力差距。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近期持续操纵抗中保台，备受争议。赖当局进行了哪些操作？外部势力又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民进党当局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并且打压参与海峡论坛的人员，种种动作持续引发争议。
1: 据台媒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申请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活动，却遭民进党当局有关部门拒绝。此后，饶庆龄通过录制视频的形式参与论坛活动，为台东农民争取凤梨世家市场，结果又遭民进党政客抹黑与威胁。
2: 民进党每逢选举就把两岸议题操作

0: 做成抹红工具。与其炒作一句话，不如回答台湾人民如何避免两岸兵凶战危。
1: 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饶庆龄没有到大陆去，仅仅通过影片推广台东农产品，竟然还是被扣帽子，令人难以接受。
2: 不要任何事情都犯政治化，卖农产品到大陆会出卖台湾吗？
1: 此外，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玉珍日前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传递金门民生发展需求。他还表示，大陆影视剧《竹玉》在台湾爆红，借此机会邀请该剧演员张凌赫到金门去，增进两岸交流。
3: 我在跟他合照的时候，就已经有跟他的因为旁边有经纪人，我就跟他的经纪人，还有跟他说，欢迎他到金门来。这个到时候，明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到金门来？
4: 你会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查处的对象？
3: 我不担心，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事情。
5: 据台媒报道，有绿营政客炒作赖当局采购的 F-16V 战机即将抵达台湾，不过台湾军方表示进程不会这么快。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引进该型战机并不能够改变两岸军力差距，如此炒作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定宇15日称，台湾空军对美采购的首架 F-16V 战机被目击已从工厂飞抵美方联合预备基地。据透露，这架战机正为飞抵台湾做前期训练与准备。对此，台军方官员称不会这么快抵台，但预计今年第三季度可以接收。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台湾于2019年以凤翔项目的名义编列特别预算，采购66架全新的 F-16V 战斗机，原计划于2023年交付，几经推迟后，首架战机才完成组装及测试，于2025年3月底出厂。
6: 我们采购的是 F-16 的相关系列，那已经不是在战斗机当中呢这么先进，这么先进的新式武器。
1: 有军事专家表示，台军这款战机属于所谓四代半战斗机，与解放军歼-20、歼-35隐形战斗机存在代差。台军引进该战斗机并不能改变两岸军力差距，台军的炒作只是在自欺欺人。
5: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废除台湾监察机构，持续引发台湾各界关注。台湾民众党也表示计划提案废除监察机构。
1: 台媒报道称，蒋万安抛出废除台湾监察机构的议题，并表示蓝白立法机构党团可以考虑采取全部否决29位提名人选的方式，实质冻结监察机构的运作。
7: 戴清德说过非常多次要废除，现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1: 有台湾最新网络民调显示，对于监察机构的去留，有48%的参与者认为应废除，认为应保留者仅占20%。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行使弹劾、纠举及审计权。不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台湾监察机构已经成为民进党当局的打手，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负责人，对台湾社会也没有影响。他表示，民众党也计划进一步提案废除监察机构，各界持续关注蓝白是否会就此联手合作。
5: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15号，2026勇港经济合作论坛在香港举行。本届论坛以勇港合作、双向赋能、携手共启155发展新篇章为主题。作为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的参与方之一，不少台企长期深耕勇港两地，此次论坛也为台企进一步共享155发展机遇提供了沟通窗口。美军进驻赖当局情报机构，勾连不断升级，还鼓吹建立新机制，扩大刺探大陆情报，外部势力暗藏哪些图谋？两岸又该如何筑牢安全防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刺探大陆军情，梅园计划太阴险。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媒报道，近日民进党当局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妄图设置专属网页，搜集与大陆有关的信息与情报。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呢？而外部势力又在背后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赖当局将情报黑手伸向大陆，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湾联

0: 和新闻网报道，台当局情报部门近日宣称，建设完成所谓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企图把搜集情报的黑手伸向大陆。有舆论痛批，台当局此举是公然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恶劣行径，其针对大陆民众开展的各类非法情报勾当，既违背两岸民心所向，也违背时代发展大势，两岸民众应共同警惕，坚决抵制。
1: 赖当局为什么要设置所谓专门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呢？而目前台湾的情报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都有哪些部门？现在的负责人又是谁呢？秉忠，
2: 台湾在上世纪冷战年代有所谓八大情治系统的说法，那么近十年来啊，民进党连续执政又维持了11个情治单位，而且呢还增修所谓的安全六法，假安全之名行整肃异己之实。比如我们看到啊，这回呢说是要设置所谓的窗口，让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台湾安全局，无论呢是现任的局长蔡明彦，或者是前任的局长陈明通，都是蔡英文的心腹。他们和现任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一样，都是文人出身，根本不熟悉军事情报，却因为很懂得搞政治斗争，用所谓的司法来建构绿色恐怖网，所以深受民进党当局的重用。他们未必啊真正了解情报搜集，更多呢是要制造两岸对立氛围，帮助民进党借此打压政敌，恐吓台湾民众。那么又比如台湾呢讲这个所谓的情治，安全局主要负责的就是情，也就是情报分析。另外调查局安全站呢又负责所谓的治，也就是呢抓所谓的共谍。今年2月，这个单位呢又对台湾资深的少数民族明代高金素梅来下手。该单位的负责人甚至高调的现身在台湾立法机构来发动搜查。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真正啊机密的情报，不过呢是假情报安全之名啊，充当民进党当局的东厂爪牙，来迫害中粮。此外呢还有源自于所谓当年军统的军情局，利用来台湾学习的大陆学生，还有经常接触大陆官员学者的台湾人士，来刺探大陆的情报资讯。在这些年呢，我们看到大陆有关部门呢将他们是一一披露。
1: 美国不过就是想利用台湾呢来获取他们想要获得的有价值的一些情报和信息。又利用了台湾的哪些设备与优势呢？
3: 目前呢针对大陆搜集情报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手段。第一个呢还是通过这种人力的情报的渗透。那么就是通过一些商务合作呀，一种学术交流啊包括一些网络啊一些方式啊，这些物色一些对象，然后诱导你为他们进行服务，来这个骗取一些啊敏感的信息。那么最近国安部门也披露的一些案例显示呢，这种人力渗透的方式仍然是境外势力获取这种高价值情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电子信号的监听啊。那我们知道媒体多次报道的非常有名的就是设置在这个阳明山的这个叫梅园监听站啊，这个监听站的历史非常悠久。那么以这个梅园监听站为基础呢啊，据媒体报道它衍生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计划啊。我们这里可以介绍两个，第一个就是叫日辉计划。日辉计划呢主要是这个美台双方合作的啊，主要是侦听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的啊这些船舰啊这些航行啊这些信号的。另外一个呢啊，据报道就叫梅园计划，美台进行交换的啊，这是电子侦听。那么除了这个阳明山的这个梅园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是在新竹乐山啊，这里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雷达站啊，长城预警的这个雷达站。这里呢据说是铺设了啊，美国铺路爪雷达，那据说这个雷达它的侦测范围是非常大的，达到3000公里左右啊，可以覆盖很多的区域。那么这些监听站啊，都是由美军深入的介入在其中的。可能观众朋友们还记得一个新闻，就是2020年的时候，当时蔡英文就亲自视察了啊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竹乐山的这个雷达站，而且还刻意的放出了一个就是在雷达站里有这个美军人员在工作的一个画面，以此呢对外显示说台美之间在进行深度的情报的合作啊，这是电子监听方面。第三呢就是日常的一些情报的协作。我们知道这几年美台之间的情报交流合作的这个热度呢有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据报道呢，台湾的这个前军情局的负责人曾经短短的一年之内就3次访问美国，而且台湾的这个军情局啊还有安全部门和美国的CIA 啊 NSA 啊都有长期的

0: 这种对接的这样的机制，日常的交换各种各样的情报。
1: 近一段时间，日本在情报领域呢也是动作不断，妄图复活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又设立了所谓的联系窗口。所以唐所长，您认为两者之间是巧合吗？
2: 日本近期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那么将其分散的情报机构整合成

0: 下转到台面上的一次阶段性呼应。那么回顾过去，日台之间的秘密情报合作从未中断，而且越来越制度化和公开化。比如日本的退役高级将领以民间的身份渗透台湾地区的决策核心。2025年3月，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相当于三军总参谋长的岩崎茂，那么公然的接受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任命，担任所谓的政务顾问。他一到任就直接的主导修订了台军的不对称作战方案，并且积极的推动建立日台情报共享机制，想把台湾地区的雷达数据直接链接到日本的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还策划了所谓的日台联合电子战训练。这明摆着是把台湾地区强行的纳入美日主导的所谓第一岛链的作战体系。对此，日本官方说对卸任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不便评论，实质就是官方默许民间渗透。
1: 除此之外，美台之间也在加紧情报勾连，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媒报道，今年以来，美军已派相关人士进驻台军情报部门，是历史上首次，并炒作此举是所谓美台交流的大突破。有舆论分析，由于台湾地区与大陆地理位置很近，又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根脉，所以美军就把台湾地区当成重点情报勾连对象。
1: 据台媒报道，已经有美军人士呢进驻台军的情报机构，而且他们还用到了破天荒这个词。那为什么要如此炒作呢？同时，赖清德当局无论是设置所谓的联系窗口，还是加紧美台之间的情报勾连，秉忠，你认为他们到底想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呢？
3: 我想美军人士混入台军里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其实呢，在上世纪1996年台海危机时期啊，当时台军部件在大陆的间谍网被破获，那么此后的台军基本就没有对大陆派遣专业的情报人员，只能靠来往于两岸的相关人士来打探零星的消息。所以这回说是要设置所谓大陆联系窗口，要大陆民众对台湾呢来这个提供大陆情报。其实多数人都认为这根本不可能真正刺探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不过呢是搞这个认知宣传，大过实际的这个情搜的意义。那么过去其实美西方呢也经常用所谓的外媒身份作为掩护，混入到台湾统派的活动里头来进行各种的搜集，然后呢再加以掐头去尾，移花接木，提供给民进党作为整肃统派的材料。如今呢，美军进驻到台湾的情报部门，就更方便呢，他们提供给民进党当局、美国方面所搜集到的相关大陆的军情、对台政策，以及呢，方便美国来指挥台湾的情报部门如何去压制岛内反对美国霸权、支持两岸融合的爱国力量。此外呢，美国也利用台湾的这个地理之便来掌握美国所关心的情报，比如中国大陆的潜艇、核武、航太的相关资讯。早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暴动的时候呢，就有不少带头的分子就是常年定期接受美西方的训练培植。所以可以说啊，在目前呢海峡论坛刚刚才开幕，大陆持续对台湾释放善意的此时，民进党当局不但呢不顺势递出橄榄枝，还勾结美国升高对大陆的危害，并高调炒作这个所谓的情报作战，可以说挑衅意味相当浓厚。
1: 对于民进党的这套做法呢，岛内舆论指出说这完全就是在配合美国，因为之前美国的中情局呢就曾经播出过一个招募间谍的短片，其内容呢就是要渗透中国大陆。您对此怎么看？
4: CIA 之前发布的这个短片，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直接针对解放军官兵的来喊话的。那么这一次呢，民进党当局设立的这个所谓的联系窗口也是这样的啊，也是打着什么这个资通安全啊、身份保密这样的说法啊，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公开招募的一种情报渗透的一种手段。那么民进党当局这次为什么要这么积极的去做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个呢，还是就是向美国来纳一个投名状，对吧？希望通过这种情报合作的方式换取美国对其台独行径的背书和支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就是援引美国的这种做法，好像说这是一种国际惯例，给自己的这种非法的勾当呢披上一个正当的外衣。第三呢，就是转移视线啊，通过这种抗中保台的叙事呢来转移民众对于他们这种治理无能的这样的注意力。 但是呢，我们要提醒的是，无论美台之间的这种勾连是怎么做的，最终呢，它都是会走向一个失败的结局。因为在中国大陆目前民众的这种国家安全防范的意识，这个防线已在不断的筑牢了。越来越多的民众会非常容易的识破这种虚假的陷阱，所以民进党当局的操弄最终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但是对于

0: 民进党的这套做法，岛内的舆论显然是不买账的。很多民众呢纷纷批评说，民进党其他事情做不好，但是抹黑造谣搞两岸对立对抗却是不遗余力。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1: 岛内的网民讽刺得很到位，选举将近，民进党不抹黑就不会选，造谣就行了，还是要养更多的网军。那么说白了，这个窗口的目的只有两个，那么一个是向美日来表忠心，那么另外一个是为了年底的选举制造抹黑的议题。而更让人愤怒的是，民进党当局还借着情报合作、治安、无人机等这些名目大肆的编列预算，而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分赃。他们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血汗钱用于对抗大陆，有多少中饱私囊，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那么有民意代表披露，台军花大价钱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的验收都被打零分，被质疑是在借无人机喂养绿油油。那么更夸张的是，一家无人机企业的负责人早年就有过贿选判刑的记录，家人涉贪，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绿营的无人机大亨。还有民意代表揭露，美国公布的军购金额与民进党自己编列的预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而这个差额的去向沉迷被质疑是将军购的订单变成利益输送的分赃工具。所以岛内的民众讽刺得很好，只要挂上抗中保台四个字，多少钱民进党当局都能够吞下去。那么自己执政无能，民生搞不好，就拿两岸对立来当遮羞布，花老百姓的血汗钱搞这种毫无实效的情报网页和军购的黑洞，这不是无能，那是什么？而岛内的舆论也指出，民进党精心炮制的所谓境外敌对势力，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去中国化政策失败和社会信任的崩塌。
0: 民进党不仅腐败无能引发各方的不满，同时更对大陆搞起了情报渗透。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有台媒援引相关专家的分析称，不论是台情报部门公开架设窗口，还是美台加紧情报勾连，大陆都势必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因此，台当局的做法在现阶段更偏向为一种心理战术。所谓的情报渗透操作，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依附外部势力的垂死挣扎，完全是逆势而为、不得人心的政治闹剧。
0: 秉忠，你觉得赖清德当局所搞的这套窗口引流、搜集情报以及舆论分析的组合恶招，最终能够得逞吗？
3: 我们首先看到啊，大陆这些年呢已经不断强化各种反制境外势力或者台独势力的司法体系，在2024年就发布了关于惩治台独的22条意见，具体条列出该如何进行侦查、起诉、审判以及处罚。那么多个呢配合民进党当局来渗透大陆、从事分裂国家行为的台独罪犯，也都已经啊被这个按照相关的规范来完成定罪以及惩处。再者呢，那些在台湾岛内搞台独，而另外一边又借由大陆来谋利的台独分子，这些年他们的真面目呢也被一一揭穿。另外像是蔡英文时期所成立的台军资通电军，更吸收了一批所谓的电脑高手，攻击大陆网站，发布呢煽动性的内容，甚至通过各种反串啊，在大陆的社交平台来带风向。但无论他们如何使出各种奇形怪状的招数，最后呢都被大陆安全部门来掌握，将他们的身份信息呢来公布，正式立案进行通缉。我们看到呢，就有台军的资通电军啊，因此呢在向台湾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遇上困难，因为大陆的通缉令呢是和全球的金融机构来连线的，马上可以发现这个人存在安全隐患。这些年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挥舞着所谓反渗透法的幌子来抓人，甚至呢连带团到大陆参访的村里长都不放过，但最后几乎到了法院都没有办法来定罪，证明啊全都是呢罗织构陷、胡搞瞎搞。当两岸经贸往来已经如此频繁，民进党还想开历史倒车，把台湾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我想这种完全背离人情义理、离间两岸骨肉天亲的恶劣行为必然是无法长久。
0: 日本妄图复活军国主义，而赖清德甘愿充当帮凶，真的是可耻可恶啊！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呢？
1: 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披露，台湾将透过美国交付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与美国、日本共享即时的数据，建立共同作战的图像。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也说，要更积极地推进情报交换。这就意味着台湾的无人机在台海周边活动的时候拍到的实时画面和侦查的数据，日本可以通过美方主导的系统间接拿到。那么日方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够大大的扩展对中国大陆沿海的情报覆盖的范围。高市长苗甚至

0: 在国会公开说台湾有事可能会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而为了支撑这个战略的转向，日本急需要向外扩展情报的触角。而民进党当局一心以日谋独，把搜集大陆情报视为换取外部势力支持的投名状。双方的战略需求高度契合，所以才会出现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前后脚亮相的这样一个局面。台湾地区安全部门设立的那个所谓的联系窗口，本质上就是为日本新成立的国家情报中枢提供一个伸向中国大陆的情报接入点。这种以出卖民族利益来换取外部势力支持的图谋注定不能得逞。
1: 所以您觉得我们大陆的普通民众怎么做才能够快速发现其中的可疑点，避免被他们诱导和利用呢？
2: 观众朋友可能今年很关注今年年初的时候上映的这个电影《惊蛰无声》，对吧？它就讲一个国安的题材，里边的很多的案例都是现实中真实发生的啊，给我们普通人其实也都敲响了警钟。我们看到里边出现的像什么 AI 换脸呀、什么这种后台软件的窃取啊，包括利用外卖的信息啊来窃取机密等等，这个都是有真实案例的啊。这个就说明我们还是在生活中呢也要做到提防。第二点呢，我们也是注意到啊，最近经常出现的就是在沿海区域出现的一些可疑的高科技的一些间谍的一些装置啊，这个也是特别注意的。最近的安全部门也发布了很多的提示啊，这个曝光了境外势力现在使用的很多新型的这种侦测的一些手段，其中就包括特别骇人听闻的，就是所谓的蝶鱼和蝶龟啊，就是在那个活体生物在那个海龟的身上，在那个鱼的身上啊，这个加设这种啊探测的装置啊，试图通过海底动物在水底的游动来持续的监测我们这种海洋的这种水温呀、盐度呀、洋流呀等等，其实就是想绘制我国近海的这样一个地下的地图。另外呢，有时候海洋上也会突然的出现这种很奇怪的一些浮标呀，或者说一些波浪滑翔机啊等等，这些装置上面其实往往也都配备了这种传感器和信号的接收的工具啊。其实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侦测我们海军的这种舰船的活动的轨迹啊，还有潜艇的那个声纹啊，对吧，等等的这些军事的机密。所以呢，我们在此也特别提醒我们啊，海边的一些渔民啊，一些我们的航海工作者，如果在海面上发现了这些可疑的一些装置，或者说身上加载了这种一些电子设备的这种海洋生物的时候呢，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啊，不要去直接的触碰或者自己去进行拆解。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尽快的拨打我们国家安全部门的这个举报电话，叫12339，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共同的守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1: 民进党当局频繁与外部势力勾连，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搜集情报，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两岸民众的合法权益，还给台海和平稳定埋下了隐患。对大陆民众而言，需要清醒认识到台当局的情报刺探、渗透、诱骗的陷阱，筑牢安全防线，让各类破坏活动无处遁形。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我跟你说，小娥啊，以后你爸要是跟咱俩发脾气呀、啊，跟咱俩喊两句啊，咱俩就让着他。我跟你说话呢，
1: 你呢？
0: 咱俩就哄着他。哄你爸呢是我强项，这方面啊，你得跟你妈我学啊。
1: 啊，老公，你说我对你好不好？我没事就给你捏捏脚，我就给你掏耳朵，我就给你做做饭，我就给你摘菜。
2: 滚一边！
1: 掏耳朵。哎呦，每天这个肉麻呀！
0: 我就像你那样啊！
1: 啊，哎妈，你说我是不是够顺着我爸了啊？他要我嫁秦学良，我嫁了吧？可他现在对秦学良也有意见。
0: 我们不说他了。我跟你说啊，你嫁给秦学良，妈是打心眼往外我不愿意。
1: 嗯，
0: 我倒不是说看不上秦学良，我就烦他妈。你看他妈那样啊，一看见我那脸，呱嗒就撂下来，像我欠的啥似的。这样也好，咱们转一圈又回来了。
3: 你们呢，没做成真夫妻，
0: 咱们还占大便宜了呢。
1: 啥大便宜啊？是我爸现在试图逼着我嫁给秦学良了，可是我结了一回婚，领了一回证，我要离了再结，那就是二婚了，对象难找着呢。
0: 哎呀，什么对象难找啊？别说你二婚，就你这小模样，你就是八婚，就那些男的也得打破脑袋来找你了，还不自信呢你咋？
1: 真的？
0: 那当然。
1: 那离婚后我就去参加相亲节目。
0: 我看行，那里那小伙多，上那里挑去啊。
1: 只要有男嘉宾上来，我就给他灭灯，到时候我就是所有男嘉宾心目中的理想女神。
0: 臭美吧你，
4: 刘总，没事，您多泡我这温泉，身上什么病都没了，
5: 是吧？
1: 罗世明，
6: 什么大事我们忘了？
7: 在座的除了我，就是唐会计知道。
8: 啥事我知道，
6: 你别害怕，把你吓的，你看。
8: 啊、哦，这件事。这要是没人提醒，还真忘了。
9: 什么事儿
8: 啊？啊，杨百川承包山林的合同快到期了。
10: 魏老板记忆力真好，
11: 这么多年了都没忘。
6: 你看，你们不

0: 我在补给的，你这工作谁做呀？
1: 我说魏老板，你把这合同拿出来是啥意思啊？
0: 什么啥意思呢？30年前，杨百川承包了兔耳沟到木兰沟这片山，他经营了30年了，现在快到期了，你还让他这免费的承包下去啊？按照我的想法，谁出的钱高？ 谁承包，这既符公平竞争，又能给这个村里啊增加收入。我就是这个意思。咋的？多说句话。阿姨，今天您坐这个位子。
2: 这个是主宾的位置，我不能坐这儿。
3: 阿姨，这个主位今天就得您来坐。哎，
2: 你不还有一个熟呢吗？我。
3: 哎呀，阿姨，不管有谁，这个主位也是您来坐，因为您是主宾。
2: 哎呀，行了嘛，让你坐你就坐吧。
3: 您坐吧。
2: 哎，我跟你说，我妈还从来没坐过主宾的位置。<笑>
3: 那阿姨今天正好尝试一下。
2: 明明，
3: 哎，刘叔这儿。
4: 阿姨、小娥，
2: 我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今天说的叔叔，益阳矿业公司的刘总。刘总，这位是魏老板的夫人，这位是魏老板的女儿。
5: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5: 哎，
4: 我和魏老板认识啊，我们在一起开过会呢。
2: 你和我家老魏认识啊？
4: 刘总也是搞矿业的，跟魏叔叔同行。
2: 对对对，同行。来，坐，
3: 坐，坐，刘总，
2: 坐嘛。
3: 哎，先别给我倒，给刘总倒。
2: 阿姨，刘总是我叔叔，您是尊贵的客人，先给您倒，刘总不会挑的。
5: 对对对，一定要先给魏夫人倒酒。今天这顿饭呢，不是我请客，啊，是明明请客。明明想先给谁倒酒，明明说了算啊。
2: 你别给我满上，我喝不了那些，你就给我少倒点。
3: 阿姨真是太幽默了，红酒没有倒满杯的。
2: 我妈以为倒啤酒呢，谢谢啊。刘叔，哎，你今天也得喝点啊。
4: 行，刘叔平时不喝酒。
2: 今天我喝点，配好你尊贵的客人。我尊贵啥呀？
5: 妈，您说你尊贵你就尊贵嘛，谦虚上来。
2: 行行行，我尊贵我尊贵。
3: 小娥，
2: 啊，
3: 等会儿啊，我让刘总安排一个车送你跟阿姨回去，啊，今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点。
5: 好。
0: 少给他倒，没事儿，我有量。哎，汤会计，杨百川当初承包这片山林的时候，确实没拿钱吗？
6: 没有，一分钱也没掏。
0: 从这份合同上来看，杨百川当年承包这片山林，因为没有拿钱，山林上的树木、花草，包括药材，都属于村集体所有，他没有任何开采的权利。如果有损失， 他还要承担经济责任，但是他承包以后，他所种植的树木或者药材都归他个人所有。这样看来，杨百川实际上是承担了一个护林员的角色。
6: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
6: 咱们一直在喊振兴这个农村的经济，
7: 怎么振兴啊？一分钱不交，继续承包，再承包个30年20年。
4: 集体一分钱收入没有，那农村经济怎么振兴呢？今天非常有幸啊，能认识魏老板的夫人和魏老板的宝贝女儿。虽然我和魏老板呢不是很熟，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请回去呢，替我向魏老板带个好，我祝他的企业越来越好，同时也祝
2: 魏夫人、
4: 小娥，还有明明，健康快乐！
0: 来，干杯！
2: 这词儿太硬了哈。哎呀，刘总，你也是搞电容美的？嗯，
4: 不不不，我是搞水美的。
2: 水美是啥美呀？<笑>
4: 阿姨，水美是一种高温耐火材料。
2: 它的用途很广泛，价格也比电容美高得多。刘总的事业啊干得很大，在整个辽东地区也算是有名的大老板。
4: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不敢当啊。

0: 你看，刘总做人行事很低调，态度谦和，一点架子都没有。
1: 看出来了，没有架子，像个知识分子。
2: 行了，别绕来绕去了，直说了吧，我想承诺这片山，啊，我保证每年给村里100万，全村每户每年3000，我就这个意思。大家有啥想法？
3: 魏老板，距离合同真正到期还有好几个月呢，这期间杨百川有继续使用的权利，他要不想包了，这事儿还好说，但要是他想继续，咱没法不让人家用。
2: 人家有这个权利，权利。那好，我问你，这片山是不是归集体所有啊？
4: 这没错，
2: 这不就妥了吗？文娟，你去村里走访一下，挨家挨户让村民签字。假如有超过半数的村民同意我提的条件，我就承包；你不同意，我也没办法，是吧？我说完了。

0: 要这么办，我们可就被动了。要是村民们同意，我们不同意，容易产生矛盾。
1: 这个魏老板，
2: 真是给咱们出了一道难题呀！哎，这个魏宝库真难斗。
1: 秦良，魏老板叫你出来一趟。
3: 魏叔，您找我有事儿？这不在会上应该叫我什么呀？
4: 爸，
3: 你把小娥撵回家了？
4: 小娥要这么跟您说呢，那我也不想解释啥。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我告诉你啊，就是杨百川承包那个山，我包了。 让我包，我也包；不让包，我也包。你自己看着办。
1: 怎么样，文俊？我这个主意怎么样？村民们不会反对吧？你给的蛋糕很大。
3: 我给谁蛋糕了？
1: 我这是形容，就是说你给他好处很大，在利益的驱动下。
4: 我觉得村民们会支持你，但是我想提醒一下你，老板，这步棋暂时不要动。为啥呀？如果村民支持你，那村委会就会变得很被动。没关系，没关系，我就是要和他们闹僵啊！我就是要和他们闹僵。
1: 那老板，我问你一句，你是要争口气还是争那片山？你要是争口气，那就跟他们干，让他们越被动越好。如果你想争那片山，那我觉得还是冷静一些。
3: 想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哎，你别给我绕这么多，你有什么好办法？
1: 我想，那咱们为啥不能去问问杨百川呢？他都干了30年了，也没有一点经济上的收益，何况他现在身体又很差。嗯，我们要是给他足够的补偿，让他放弃权力，那这个事儿就好办了。
3: 文君啊，你这个主意好啊，你。 代表我去给杨百川谈去，只要他让出这片山啊，我就给他补偿。他要多少钱，我给他多少钱。他总不至于狮子大开口吧？
4: 杨百川不是那样的人，
3: 我想他也不是。你呀，你还要告诉他，我不光补助他钱，我还要支持他养林蛙。我心里啊，挺佩服他的。我想跟他那个，
1: 摒弃前嫌，
3: 什么？
1: 摒弃前嫌。
5: 对对对，就都忘了，交哥们儿交朋友，只要让出这片山，干啥都行。明白吗？那行，那我这就去。
6: 去啊！我也去啊。嗯，
7: 爸，你这记忆力可真够好的。
5: 这么久的事儿都还记得？
7: 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还能记错吗？哼，我估计啊，村委会的那些人也都记不清了。 秦学良和郭大奎他们不记得，这合理。他们刚上任，唐会计。

0: 应该能记得，当初我去找他签合同的时候，大家伙还叫他小唐，现在已经是老唐了。
1: 30年喽，
0: 太快，真是白驹过隙啊。
2: 30年，30天前还没我呢。
0: 那当然没有你了，
1: 那时候我跟你妈还没结婚呢。到期之后我要再去趟村委会，
0: 把合同啊重新签一下，我再包他35年。
3: 再包35年？那您得90多岁了。
0: 可不，以后啊我就把这块林子留给你。
3: 我要那林子干啥用？
0: 看你这话说的，我让你替我保护好他。啊，
3: 保护？我一定给你保护，我给你保护到我90岁。
0: 就会哄。
4: 杨叔，杨叔，
5: 来了，吃饭呢？
6: 哟，许文君来了。
2: 爸，人家现在已经是许总了。
7: 啊，对对对，
0: 人家现在是卫保库的副总了。许副总，找我有事吗？
5: 有事儿，
8: 小马放慢点啊！
5: 哎，好，
8: 别给磕着了。
9: 小罗啊，
8: 哎，阿姨，
9: 你这装的啥呀？
8: 这地方的草莓和甜瓜特别好，绝对是绿色食品。我给你装几箱。
9: 哎呀，快拿出来！哎、我们那都有。哎，
10: 你干啥呀？
9: 我们那也有，快快拿！
10: 哎呀，妈，你干嘛呀？你说人都给你装上了，你还给拿回去？
9: 那我不得客气客气吗？
8: 阿姨可真是太幽默了。
10: 我妈这人绝对幽默，平时冷不丁冒出来一句话，我能乐半天。她要是演小品，绝对能上春晚。
8: 哇，
9: 我们村上的春晚我能上。
8: 阿姨可句句都是小品台词儿。阿姨，
9: 哎，
8: 这是司机小马。
5: 阿姨好。
8: 小娥刚才不是喝酒了吗？
11: 今天还下着雨，
8: 让小马开着车送你俩回去。
9: 那他咋回来呀？
8: 那后边不还跟着一辆轿车吗？他把你俩送到家，再坐那个车回来就行了。
9: 小罗啊，你办事想的可真周到，谢谢啊。
0: 是想劝我把我的山让给卫保库？
5: 杨叔，你误解了，我不是来劝你的。
0: 你不是来劝我，那是来干啥？
2: 有啥话直说吧。
5: 我这不是在直说吗？卫保库想承包那片山，他提出的条件是在经济上能够给你足够的补偿，还可以扶持你人工养殖林蛙。只要你肯把那片山的承包权转让给他。
0: 哦，我明白了，你是传达他的意思，不代表自己的立场。
3: 怎么可能呢？拿人家的钱就得听人使唤，怎么会没有自己的立场？
5: 坦诚地说，我没有立场，但是我有想法。
0: 你有啥想法？
5: 杨叔，村里人都知道你和卫保库几十年以来都是冤家对头，但其实卫保库的心里面还是挺敬佩你的。
0: 他敬佩我？笑话。
3: 怎么了？他不怀疑是我爸告他的了？
5: 不怀疑了，他知道是谁告他的。
0: 谁告的？
5: 谁告的我不想说，但杨叔，请你相信我，凭我的感觉，卫保库在心里面真的很敬佩你的，他只是嘴上不说而已。杨叔，你和卫保库都是咱们村有影响的人物，我想的是你们俩能不能通过这件事情接触一下，能够摒弃前嫌，和睦相处，携手合作，共同为咱们青山峪的经济振兴做出你们的贡献。只要你们俩不斗了，就会给咱们青山峪带来和谐的新局面。
0: 好，好，说得太好。你听我说，如果我不同意把这片山转让给他，他还能摒弃前嫌和我和睦共处吗？
5: 我想的是能不能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0: 什么解决办法？
5: 这我还没想出来，所以找您商量。
2: 许文俊，说来说去你还是有立场的，商量
3: 商量总得商量个结果吧。卫保库就是想要我爸那片山，如果不给他，怎么可能商量出好的结果？
5: 我的想法是，杨叔，你能不能先跟魏宝库接触一下，先谈一谈，万一谈得好呢，没准就能商量出好的结果。
0: 他能跟我谈吗？
5: 他很想跟你谈。
0: 好，你回去告诉他，这片山
1: 我绝对不会转给他。
0: 他要是还想谈，我就谈。
5: 杨叔，你能不能先不把结果给他？
0: 你别跟我兜圈子了，你不就是来劝我把这片林子转给他吗？我跟你说句实话，这绝不可能。别说他答应给我补偿，他就是给我1000万、1亿，我也不同意把这片山
1: 转给他。
0: 行了，你别劝我，再劝我，我对你不客气了。
5: 不是，杨叔，你还是没理解我的意思。
0: 你让我理解你啥嘛？你挣着魏宝库的钱，说不来劝我，而且非得要一个结果。你以为你聪明是不是？你以为我们听不懂你的话是不是？
5: 杨叔，你要这么说，我就没法再解释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冷静一点，能够找一个解决办法，这样对秦学良将来的工作也有利。
0: 行了行了，你赶紧回去吧，回去告诉你们老板，别再打我的主意了。
5: 杨叔，惹你生气我实在过意不去，但我真的不是来劝你的。
0: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行不行？
5: 叔，你等我把话说完嘛。我想的结果是你把山转让给他，他拿到山以后想干啥你们可以再商量吗？
0: 还不是让我把山
1: 转给他吗？
5: 不是，叔，我是想你们俩能够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聊一聊。
3: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你这不等于重复吗？
5: 你们要这么理解，那我就没话说了。那我先走了。
0: 这小子总是虚头巴脑的。
3: 他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永远都不一样。
11: 哎，文娟，你在哪？
12: 怎么了这是？
11: 杨叔，杨柳，
0: 正要去找你们俩呢，你们俩就来了。
11: 文娟，这是怎么了？情绪不大对呀、啊。
0: 让我给训了。
11: 训了？为啥呀？
13: 咋的？他不同意。
5: 对，他不同意。
13: 你也坐。不，我想他就不同意。30年的事儿，他能忘了吗？他记仇，真同意吗？
5: 老板，杨百川不愿意把那片山让给你，这里面有没有记仇的因素？不可否认，这肯定有。但我觉得，除了他记你的仇，他也有舍不得那片林子的原因。
14: 30年了，
5: 他一直守着那片林子，这冷不丁的让他交给别人，感情上很难接受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老板你应该理解他。
13: 林子是啥呀？是人吗？啊，还和林子有感情？当然，你说一点感情没有，不可能。但是你说要有多深的感情，
15: 那纯属胡说。
5: 那老板，我问你个问题，你别生气啊。
13: 你说，
5: 当年那片林子是你不慎失火点着的，结果赖在他头上，这么些年了。你跟他承认过那火是你点的吗？
13: 我没有，不，我不能承认呐！我承认他不更牛了？
5: 可是你想想呀，啊，这个火是你点的，结果他背黑锅背了这么多年，你既不承认也不道歉，你还不让他记仇，这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呀？
13: 嗯，按理说吧，是有点过不去，但是他真每次见了我干，他不给我机会啊，我怎么跟他赔礼道歉
5: 啊？那既然这样，你想不想跟他见面谈一谈？
13: 不谈，他不是跟我干了吗？啊，他什么时候服了我，我再跟他赔礼道歉，那也不晚。
5: 你这不较劲吗？
13: 哎，我就跟他较劲， 青山遇谁不服啊？

0: 就是他见了我跟要青山玉都像他一样，我今后怎么办？我脸面往哪儿放？
1: 文君，没问题，你赶快拿这个挨家挨户给我签去，签去。
2: 老板，假如，我是说假如啊，假如村民不支持你，那你这个台阶就不好下了。
1: 那不可能，你想啊，村里我每年给100万，每户呢我给3000，不，我现在涨到5000，我给这么高的钱，他们不签，脑袋让驴踢了的事，你信吗？啊，去。
2: 行，那我去。
3: 我觉得呀，您还是对文军有误解。
4: 怎么是误解的？他来找我干啥？不就是想让我把那片林子
5: 让给他吗？
3: 您看，您还是没听明白。文军是想通过这件事儿让您跟魏宝库和解。
4: 还没听，他拐弯抹角的，以为我听不懂吗？
5: 许文军这个小子，像他爸似的，有的时候有点虚，有的时候呢，还挺阴的。总爱在背后啊搞点小动作。
3: 我看这都是你们对文军的偏见。
6: 那你怎么看许文军？
3: 文军呢是有自己的缺点，可换句话说回来，人谁没缺点啊？就像我以前说的，文军呢缺乏自信，做事爱冲动，碰着困难爱打退堂鼓，可从本质上来讲，文军还是很真诚善良的。
4: 他真诚，他善良，
5: 就是啊，这话咋说的？上次电视台采访，那不是他提醒那个魏小哥的吗？这事儿整的你多被动啊！还有小桂林那个项目，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告诉村民了。后来你把这个项目给否了，那些村民就找你闹，往你身上摔鸡蛋。你看，这不都是他干的吗？
4: 对了。你给我拨那20000块钱，就是他当着孙庆才的面告诉杨柳的。结果呢，孙庆才跑到你家去闹了。哼，他真诚，他善良。
3: 你们这些看法全是错误的。文军提醒小娥让电视台的人来采访，那完全是为了宣传咱们村。是，这节目播出以后吧，对我有些影响，但这绝不是他的本意。他想不了那么远，他人也没那么复杂。再说小桂林的事儿，我理解，他就是太兴奋了，他觉得引来这么好的一个项目，迫不及待的想告诉大家伙，同时提醒大家别狮子大张口，要价太高，把这些开发商都给要跑了。那后来六组的那个
5: 王家贵，
3: 王家贵还要写信告我，这事儿让他知道了，把那信撕得粉碎，还把他们大骂了一顿，说这事儿以后我再也不管了。但是后来我好说歹说，才又重新接手这件事儿。至于孙庆才的事儿，我承认，他是有点小心思。他觉得我把这个项目补偿款批给杨老师，是为了讨好杨柳。但这事儿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段时间他跟杨柳正闹别扭，情感陷入危机，情绪有些波动，做一些错事儿。这是可以原谅的呀。那后来他也跟我承认错误了，说这件事他做得不好。我觉得吧，这一件事儿发生了，它有很多的角度，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包括他到魏宝库那儿去打工这件事儿，我觉得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没什么错呀。只要他过去以后，帮助魏宝库改正一些错误的观念，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那就是对我们工作上最大的支持。文军对于大家的误解非常的痛苦，这更需要我们正确的看待他，帮助他解决这些痛苦啊。
4: 你说的这些事儿啊，有些我能接受，有些我保留意见。行了，今天不说这个了。你们来找我干嘛？啊，
5: 杨老师啊，你的合同快到期了，你是继续承包呢还是不包了？
4: 我当然继续承包了，我还要再包他35年
5: 啊！再包35年？
4: 咋的？你不支持我？
5: 不，我没说不支持啊。
4: 学良，你支持我吗？

0: 支持啊，我当然支持了。
1: 这不就得了吗？魏宝库的算盘算是落空了，想在我手里把这片山夺走，门儿都没有。

0: 梁柳，你找我啊？
1: 秀良，虽然你为许文君解释了很多，我可以接受，但是有一条你解释不了。
2: 什么呀？
1: 把你手机给我。
0: 怎么了？
1: 我要看一下你手机上那短信的时间。这条短信就是许文君发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1: 上面显示是8月11号晚上10点10分，那个时候许文君在我诊所里。后来你老舅过来找我，我们到外面说话。你说昨天晚上怎么了？
2: 我想问你，昨天晚上，
3: 昨天晚上咋了？咋了？昨天晚上？
1: 这短信不是我发的，
2: 可这就是你的电话号码啊！
1: 我真的没有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
2: 那这是怎么回事？
1: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3: 哎，文娟，你别搭理我，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1: 不仅时间对得上，没有人知道我手机的密码，只有许文君知道。
2: 梁柳，假如这条短信
1: 没有假如，短信就是他发的。
2: 好，就算短信是他发的，他也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的。
1: 但是他犯了错误，而且隐瞒到现在。
2: 梁柳，人都会犯错，正常的情况下犯下的错误不好原谅。可像文君这种情况，受了那么大的刺激，我们应该原谅他。
1: 你还真是一个宽容善良的人，你可以原谅他，但是我做不到。齐学良，我想问你一句话，如果没有那个短信，你是不是不会娶韦小璐？

0: 今天你俩泡温泉去了？
1: 嗯。
0: 泡的咋样？
1: 哎呀，别提了，就像七仙女下瑶池一样。哎呀，老舒服了。
2: 你一定跟我们去一次。
3: 人家都是一家家去的，老公带着老婆和孩子，就我跟我妈，我们母女俩在那孤零零的泡着。
0: 我哪有时间泡啊？就是泡我也待不住。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跟我们去一次，你就得上瘾。
3: 哎，人家那个刘总也是搞矿的，事业比你大多了，也比你有钱，人家一个星期去泡好几次呢。
0: 哪个刘总？
1: 叫刘啥呢？
3: 刘万祥。
1: 对，
3: 搞水美矿的。
0: 哦，那个刘总啊，那个刘总厉害啊，搞水美矿赚了好几个亿呢。
1: 哎，人家还让我给你带个好呢。

0: 你咋认识的？嗯，一个朋友介绍的。哪个朋友？你认识？我认识。谁呀？我说出来你别不高兴啊。
1: 刘洋，你这可钱了。
0: 到底谁呀？
2: 妈，
1: 儿子，今天怎么这么麻烦回来啊？
2: 车轱辘太扎了，我修车轱辘去了。
1: 哎，慢点。
2: 妈，要我说呀，您这么大岁数，别卖豆芽了啊！我担心您这腰。你
3: 不卖豆芽，我干啥呀？我也闲不住。
2: 养点鸡，养点猪，这不都是活吗？
3: 哎呀，就那点活根本拴不住我。哎，
2: 你要是给妈生个大孙子、啊、孙女啥的，那我在家带孩子就能拴住我了。
1: 这我可没招，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活。
3: 雪玲，
1: 你说那个小娥说走就走了，咱也不能不闻不问呐，是不是找时间你去老魏家看看？你问问他们，到底啥意思啊？能过还是不能过呀？
3: 啊，我咋去啊？那我去了，谁给我面子呀？我还不让人给我轰出来呀？
2: 那你想咋办呢？这事儿，
1: 我想找时间问问小娥，看看她咋想的。要是实在不行了，就干脆离了，也别耽误人家。
2: 雪玲，这你还看不出来呀？那魏小娥巴不得你先提出离婚呢。
1: 反正是不合适，谁提不是提呀，都一样。
2: 儿子，这可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边有个账啊，你听妈说。魏小娥要先提出来离婚，那魏宝库他就赖不到咱头上；你要先提出来离婚，那你跟魏宝库这关系就没法处了。
1: 那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这么耗着呀，我倒无所谓，那小娥还年轻呢。
2: 我们也尝试过了，就是不合适，也不能生你们一块儿啊。这魏叔也是聪明人，他能看不出来。哼，魏宝库这个人呐，他有的时候不讲理。哎，他明明看出来是这么回事，他就不往那上边说，他就非赖你撵走的魏小娥。
1: 那我也没办法了。妈，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啊。我和小娥的事儿啊，板上钉钉，早晚得走这一步。
4: 是啊，我早都看出来了，早晚得走这一步。哎，
5: 钱不钱呢？
6: 钱呢？
4: 我不钱。
5: 不是干啥不钱呢？一年5000块呀！
4: 这魏宝库也太自信了吧？咱们要都支持他，他就更得上天了，更不把咱这些没钱人放到眼里。
6: 哎呀，那你别忘了，你儿子在人那打工呢。
4: 就我儿子在他打工，我才不闲呢。
5: 老许同志啊，你这下子又是哪步棋啊？我真没看明白。我要让他遇到困难，他困难越大，就越需要你，懂不懂？
4: 哎呀，我爸呀，你这辈子事儿干小了。
5: 啥意思啊？
4: 我爸要是过去在皇帝身边听差，他能干过魏忠贤？
5: 魏忠贤是谁呀？啊？
4: 魏忠贤是谁？你都不知道？魏忠贤不你舅老爷吗？
7: 我舅老爷，不是叫魏忠才吗？
8: 马哈，他蒙你呢。魏忠贤是明朝的一个大太监。
5: 不是你个许半仙，你蒙我没文化呀？
7: 蒙你啥？你这也是哥俩的犯一个字儿。这么蒙。
5: 雪玲，
7: 雪玲，
5: 哎，咋事儿？
7: 哎，喘口气儿，再说。雪玲，
8: 咋了，老兄？
7: 许文君正挨家挨户走访，找村民给魏宝库签字呢。
5: 签的人多不多？我听说要不少人签了。
7: 雪玲啊，这要是大伙都支持魏宝库，咱该咋办呢？
5: 魏宝库，他非要包那片山，是不是？
7: 是，非包不可。
5: 哎呀，他包那片山就是想开矿嘛。
7: 可不是吗？他那边的矿已经挖完了，想往山这边挖。
5: 他
7: 这个想法我早看出来了。雪玲啊，如果大伙都支持魏宝库，咱就顺水推舟吧。
5: 他毕竟答应每年给村里100万，这可是个不小的收入啊！
7: 看来这魏宝库啊，真舍得下本钱。雪玲啊，你要这么硬顶着，那村民对你意见可就大了，而且会彻底得罪了魏宝库。不管咋说，你还是他的姑爷，小娥是你的媳妇儿，这层关系你总得考虑考虑吧？啊！

0: 就你就别劝我了。
1: 鬼山
2: 啊，
1: 上回要是不找你劝，徐良能娶小娥吗？
2: 你看你咋还赖上我了？你
1: 这咋不赖你啊？你看你这不现在又来劝来了？
0: 妈，我结婚的事跟老舅有啥关系？以前的事别再提了啊。
3: 老舅，
2: 哎，
0: 咱都是领导班子的成员，领导班子必须得统一思想，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压力都得顶住，千万不能妥协。而且我也不会同意毁了这片林子再去开矿，要是再这么开下去，咱青山峪的环境得毁成什么样啊。
2: 可村民们要是都签字了，咱能顶得住吗？
0: 你怎么知道村民们都会签字啊？
4: 妈，昨晚睡得咋样啊？
1: 还行，呵呵，原先呢睡觉老也不实诚，有点动静就醒了。自打刘给我配了药喝了，比以前好多了。
4: 是啊，我看您的手也比以前灵活多了。
1: 灵活了，呵呵，多亏啊刘天天给我针灸，连累孩子了。哎，刘哪儿去了？
4: 啊，去市里送个病人，也该回来了。
1: 啊，
4: 妈呀，
1: 嗯，
4: 比如说你不爱吃药，那可不行啊，越苦的药，对病越有好处。
1: 我知道了，往后啊，刘要给我喝药，我就喝，早点把病治好了，好给你们爷俩做饭、洗衣服。
4: 就是啊。您做的饭多好吃啊。
1: 嗯，
4: 您要是好了，刘也就没有负担了，他也老大不小了，也应该考虑个人的问题了。
1: 秦学良好啊，那个小伙子我喜欢。
4: 是啊，秦学良是不错，可是人家已经结婚了。
1: 是啊，人家已经结婚了。
4: 让你歇会儿。
1: 白川，你咋的了？
5: 爸，爸，吐
4: 啊！啊，突然间恶心了，好像吃什么不好的东西了吧？
5: 爸，你不是吃坏东西了，你是肾病严重了，咱们赶紧去医院吧，我把救护车已经都带来了。咱们赶紧走，
4: 救护车都来了，我有那么严重吗？
5: 爸，你现在肾病非常严重。
4: 你可别吓我，我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呀。
5: 爸，这是你的血常规跟尿常规报告显示非常不正常。爸，你可能已经肾衰竭了。
4: 肾衰竭了？
5: 我是说可能肾衰竭。爸，咱们还是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才能知道最确切的结果。咱走吧，行吗？
4: 不是，这时候我走，那山上的林妈怎么办？你奶奶谁照顾啊？
5: 山上林妈，我秦学良帮你照看。我奶奶还有杨壮呢。我求你了，爸，咱走吧，行吗？走吧，爸，赶紧走，走。
4: 哎呀，我。

0: 我是不是得啥绝症了？
1: 杨叔，别瞎说，哪儿那么严重啊？
0: 不是你咋不说话呢？你来，我不就是肾衰吗？治呗，又不死人。
1: 他们说要换肾。
0: 换肾？那可不行，那得需要多少钱呢？
1: 没有多少钱吧。

0: 爸，咱们还是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才能知道最确切的结果。咱走吧，行吗？
1: 不是，这时候我走，那山上的林妈怎么办？你奶奶谁照顾啊？
0: 山上林妈，我亲舅娘帮你照看，我奶奶还有杨壮呢。我求你了，爸，咱走吧，行吗？走吧，爸，赶紧走，走。
2: 哎呀，我。

0: 哎，小柳，找我有事儿啊？
1: 学良，我爸病重了，我现在带他去市里住院。
0: 病重了？啥症状啊？
1: 症状早就有了，他今天吐了，关键是他血常规和尿常规显示都很不正常。
0: 那你们在哪儿？我现在过去看看去。
1: 已经走了，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0: 这杨柳，你们去了，这奶奶怎么办啊？
1: 我让杨壮过去了。学良，我爸就是很不放心他的淋巴。
2: 小玲，把电话给我。
1: 哦。
2: 学良啊，比如说我的病严重了，得住院。我主要就是不放心山上的淋巴。你一定要安排人照顾好他啊，就不能出现一点差错。
0: 杨叔，您放心吧，我让郭大奎上去，让孙进才给他当助手。您放心，肯定不会有闪失。
2: 嗯，好好，谢谢你了啊。
3: 雪玲，
0: 对，
3: 我刚听你打电话，你杨叔病了。
0: 啊，妈，杨叔病情加重了，
4: 现在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3: 哎呀，
5: 看来病得不轻啊。
3: 一般的病他是不会同意住院的。他
0: 要照杨岭的意思，可能是肾衰竭。
3: 肾衰竭？那不得换肾呐？
0: 要真是肾衰竭，那就得换肾了。
3: 哎呀，我听说换肾要花很多的钱，杨百川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
0: 妈，杨叔这两年光努力挖了，老往里扔钱，他哪有那么多钱？
3: 那咋办的呢？
0: 妈，您别着急，我再想办法啊。
3: 啊。
0: 您明天先别卖豆芽了，帮着照顾照顾杨柳他奶奶。

0: 养老院一个男孩照顾不来，行行行行，我去照顾杨柳奶奶啊。
1: 你先早点休息吧，我出去的。
2: 你上哪儿去啊？
1: 我上山去一趟。
2: 拿件衣服呀。
0: 不用了。
3: 恩珠，有事儿？
1: 老板，我二叔病了，住院了，我想请两天假伺候我奶。
0: 你二叔病了？啥病啊？
1: 哎呀，他之前就有肾病，刚才我姐打电话说。
3: 好像是肾衰竭，
0: 肾衰竭，这病挺厉害啊！哎呀，
3: 是挺厉害啊！那行，你赶快去照顾你奶去吧啊！好嘞，谢谢老板。
0: 客气啥呀？
3: 谁病了？
0: 杨柳川病了。
3: 啥病啊？
0: 肾衰竭。
3: 肾衰竭？哎妈呀，那个病得花不少钱吧？
4: 对，我大姨不就是肾衰竭吗？换个肾花40多万，现在还欠咱20万呢。这病挺费钱。嗯，咋能得这病呢？
5: 顾主任大娘，
4: 孙大哥，孙大哥，哎，哎呀，这支书和孙主任都上来了，这是有啥重要的事啊？
5: 俊才，一直你在这是吧？
4: 啊。
6: 我一直在山上看着呢。
4: 孙大哥，表现不错啊。贤良，咱村对我也不错啊，让我跟着杨老师学养狸猫，我要是不好好表现，你说我对得起谁呀？
6: 孙大哥，杨老师生病住院了，
4: 我就怕出这事儿。我上山的时候，我师傅身体就不好，可他一直挺着，他这病就是累的。
5: 杨老师住院之前一直嘱咐我，一定要照看好林蛙，所以把郭主任叫上来。这段时间你们俩一起照看林蛙，记住了，这林蛙千万别出什么闪失，万一出点什么问题，这杨老师的心血全白费了，咱村的经济发展计划也得受影响。
4: 学良，你放心，林蛙要是有一点闪失，你把我脑袋揪下来。
6: 哎，揪你脑袋有啥用？咱俩精心点不就有了？
4: 对，精心。
6: 一定精心，那行，顾主任，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俩了，那我先走了啊！
4: 哎，等等，你先等一下，我把酒戒了，攒点私房钱，我现在也没法下山，你拿这个买点营养品给我师傅，你帮我跟他说，山上有我呢，让他放心，我一定把林蛙给养好。
6: 行。
4: 放心吧，我告诉他。哎，拜托了，走了，郭主任，
1: 小心点啊，小梁。
4: 好，
5: 真戒了。
1: 大奎哥，我都已经发誓了，如果养不好林蛙，这辈子我都不碰酒了。
5: 你小子行，走，
4: 走，你慢点啊。
5: 哎。

0: 大夫，我爸这病怎么样了？杨柳啊，你爸爸的病情很严重啊，现在可以确诊为肾衰竭，如果再不继续治疗的话，就是肾坏死。
1: 是不是只能换肾了？

0: 那柳，许良医来了。杨叔怎么样啊？医生说他要换肾。
1: 换肾得多少钱？
0: 我这要40多万。
1: 40万不是小数，但咱能一块想办法啊！来，别哭了。
0: 谢谢。来，徐良。
2: 哟，
3: 杨叔啊，
2: 徐良来了，
3: 感觉怎么样？
2: 挺好的，感觉没事儿。你这样再检查两天呢，我就出院了。
3: 那哪行啊？这带着病来的，得治好了才能走啊。
2: 其实我没啥大病，就那杨柳跟那瞎虚晃。化验结果出来了，咋样啊？你说这到底咋样啊？我是不是得啥绝症了？
3: 杨叔，别瞎说，哪那么严重啊？
2: 不是你咋不说话呢？你来说。不就是肾衰吗？治呗，又不死人。
0: 大夫说要换肾。
2: 换肾？那可不行，那得需要多少钱呢？
0: 没有多少钱吧？
2: 那没多少钱是多少钱呢？
0: 您别管多少钱了，好好治病要紧。
2: 不是，你不说，那我可不治了啊！
0: 我说，40万。
2: 40万，那我这条老命也不值40万呢。不行，趁我还有一口气啊，赶紧回去把那林娃的事弄成，我也就能闭上眼。
1: 哎，杨叔，杨叔，
4: 我得回去。
1: 杨叔，你别老实。杨叔，您做好杨叔，您不把病治好了，能让您走吗？
2: 我上哪儿整这40万呢？
1: 那不还有我们呢吗？
2: 你有40万？
1: 杨叔。是，我不能拿出40万，但咱们还有办法呢吗？昨天晚上我去山上了，我让郭大奎和孙定才看管林蛙，我妈也去您家照顾奶奶了，家里的事儿您就别着急了，至于这钱的事儿您更不用着急。要是这点办法都没有，那还弄什么宏伟蓝图啊？
2: 也太给你添麻烦了。
1: 您看，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杨叔？我爸走得早，我每回看着您，就像看着我爸一样。你们脾气里那份倔劲儿，
5: 那份正直，都太像了。
1: 我爸走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我没能照顾好他。
5: 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就在您身边，我相信我有能力照顾好你。你也得相信您自己，
1: 杨叔，您就踏踏实实治病，其他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啊。
0: 爸，相信雪亮说的话。
2: 听你们这么说，我就不能再固执了。虽然我不怕死，可是我的事儿还没有做成啊。雪亮，要是。再给我10年时间，我一定要和你把青山峪建设好。
5: 我相信你一定能看到这一点。
2: 能看到，能看到。
1: 哎，杨柳，你先回去吧，啊。
0: 今天谢谢你啊。
1: 跟我还客气。
0: 要不是你，我爸硬要出院，我恐怕拦都拦不住，而且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1: 杨老师的事儿你也别想太多了，还有这么多亲戚朋友呢。再说村委会和咱青山峪的乡亲们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0: 我一直觉得我爸是我的靠山，可当这个靠山坍塌以后，我就突然间没有了依靠，脑子一片空白，只剩下焦虑跟茫然。

0: 而当你出现，我忽然间觉得有了主心骨。薛良，你真的是一个能给别人力量的人。
1: 所以你要更加相信我呀，杨老师不会有事的。快回去吧，好好照顾杨老师。
0: 嗯，路上注意安全。
1: 我走了。
2: 我告诉你啊，我不签，谁愿意签谁签。你就是给我钱，我都不签。
3: 你要是同意，就签证。
4: 这事儿我不同意，不签。
3: 魏宝库想承包杨百川那片山，如果您要是同意的话，他每个月给您一笔钱作为补助。您要是没意见的话，就在这儿签字。

0: 你说啥？大部分人没签？
1: 大部分都不签。
0: 田老二和孙景三也不签？
1: 没签。
0: 不可能，你打死我都不信，不可能。
1: 不信你看。
0: 见鬼了，这些人都是见钱眼开的，我给这么高的钱他不签，你是不是没跟人好好说，没做工作呀？
1: 老板，该说的话我都说了。
0: 那他们为什么不签？
1: 老板，你看看这个，
0: 这么小的字我能看得清楚吗？
1: 秦学良把青山峪未来2年的经济发展计划发到了村民的群里，大伙看了都说好。
0: 就因为这个不签？
1: 对。
0: 那这个计划好哪儿？
1: 秦学良在计划里告诉村民，他要在青山峪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建立林蛙养殖基地，通过融资的办法，用股份制的方式跟每一户村民签署经济合同，并且为村民无偿地提供资金和技术扶持养蛙。哦，还有，村民养殖的林蛙由农村经济合作社统一销售，获得的利润村民按股份分红。因为这是一个绿色环保的项目，他想通过这个项目让残民放弃养蚕，让开矿者放弃开矿，还青山峪一个青山绿水的好环境。
0: 等等等等等等等，他提到了让开矿者放弃开矿？
1: 提到了。
0: 那不是说我呢吗？青山峪就是我在开矿啊。
1: 那肯定的，指的就是你。
0: 哎呀，我真是瞎了狗眼啊，我对他多好啊。
1: 老板，我能不能说几句？
0: 说。
1: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计划确实挺好的。老板，你要是放弃开矿，把你的资金投到这个项目上来，那你的事业肯定比现在做的还大。
0: 你给我打住！听谁说话呢？你站在谁那边？
1: 老板，你花钱雇我，是想让我帮你把企业搞好。我要是有什么想法，无论对错，我都应该说出来。你觉得好就接受，觉得不好就不接受。但你不能发火，你这一发火，我以后有什么想法我都不敢说了。
0: 冷杰，你坐坐坐坐。冷杰啊，对不起啊，我是太生气了。不过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别给我提这个计划，啊！不管他这个计划发展有多么壮大，我不参加，啊！要是没有杨百川，秦学良能有这个计划吗？他是跟我俩干上了，这是。杨壮干啥？
2: 老板，我二叔肾衰竭，需要换肾，
3: 能不能借我40万呢？
2: 老板，你放心。我这辈子就是当牛做马，也肯定还上你这40万。
0: 你说什么呢？做牛做马你就能还上我40万啊？再说了，
4: 不是说我一毛不拔吗？
0: 你也别开这个口子。
2: 求求你了，老板，帮帮忙吧。
0: 你求我，我也不能借给你啊。你这样吧，你二叔这个事儿我管，我给他送40万去。
2: 老板，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0: 我啥时候跟你开过玩笑？你甭管了，我马上就去医院。
2: 谢谢老板。

0: 哦，对了，你赶快让那个秦会计给我准备40万的现金。
1: 好嘞，好嘞，快去。
2: 杨老师的事儿，咱不能不管。杨老师为啥得的病啊？30年住在山里，看林护林，人工养殖林蛙，潮湿劳累，饥一顿饱一顿，这能不得病吗？看林护林为了谁呀？人工养殖林蛙是为自己赚钱吗？
3: 绝对不是。我这辈子最佩服杨老师，没有他，咱青山峪那几百亩林子能长那么茂盛吗？30年了，他图啥呀？他啥都不图，他简直就是一个义务护林员。
4: 原来我以为吧，他养林蛙是为了自己发财，后来听徐良一说，我才知道他把林蛙养成了是为了把经验传授给全体村民，这境界一般人没有啊，我也服他。
2: 说到底啊，杨老师就是为了青山峪，为了青山峪的全体村民才累疼的，所以他的事儿我们必须得管。
3: 徐良，你有啥想法吗？
5: 换肾需要40万，这不是个小数目，这跟谁谁也拿不出来。我想着，能不能从村里的公积公益金拿出40万给杨老师治病？
4: 徐良啊，村里的公积公益金一共才不到50万呢。
3: 是啊，几乎都拿出来了，有难度啊。
2: 动用公积公益金，
3: 那得全体村民同意。虽说杨老师为咱们大伙累倒的，可不一定每个人都这么理解。
2: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如果实在是凑不出40万，那我就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我在会上跟大伙说，实在是有人不同意，那就算杨老师借，将来成立的农村经济合作社让杨老师用技术入股，产生利润再还给村里。
4: 哎，这倒是个办法。
3: 要不这魏宝库毕竟是你老丈人，不行的话再跟他张张口，也许他能借给你。
5: 这可有难度。
4: 魏宝库从来不借别人钱，这是一。二呢，他和杨百川闹得那么僵，他能借钱给他看病？门都没有。
5: 那我也可以去试试。
6: 婶儿，
7: 桂荣，快坐。
6: 婶儿，你饿不饿呀？
7: 我不大饿。你看这大米饭粒这么硬啊，你早晨指定没吃饱。
6: 也难为杨壮了，你说一个小伙子把饭做熟了就不错了。
7: 所以我就觉得你肯定饿了，看，给你蒸了碗鸡蛋糕。哎呦，来，我喂你啊。
6: 哎，嗯，哎呀，好，哎，来擦擦啊，哎，
7: 桂荣，嗯，你对我咋这么好呢？你说我年年过生日啊，你总来看我，给我买鞋，还给我买袜子。我
6: 婶儿啊，那还不是因为你对我好。
7: 徐良他爸去世那几年啊，你怕我一个人在家里孤单，你总过来陪我，你还帮我生豆芽，还跟我说话。
6: 能记住别人的好就是好人。桂荣，你是好人呐。
7: 咱们都是好人。
6: 嗯，桂荣啊，你说我们家百川儿到底得的啥病啊？能不能有啥危险？
7: 百川他就是胃疼，住几天医院就好了，不会有啥危险的。
6: 啊，杨玲也跟着去了，就剩我自个儿在家。
7: 婶儿啊，这不还有我呢吗？我过来陪你啊，给你做伴儿。那你喜欢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6: 那。你不卖豆芽了？
7: 不干了，我这年龄大了，干不动了。
6: 嗯，你才多大岁数啊？

0: 你可百川在学校工作的时候，他对你印象就挺好的。我也想过了，你们俩要是能成为一家子，那该多好啊。
1: 嗯，杨百川人确实挺好的，可是现在不行啊，等孩子们都成了家再说吧。
2: 那我一定好好活着，嗯，活到啊能看见你们俩成为一家人，
0: 死了我也就闭上眼睛了。
3: 婶啊，你能看到，你肯定能看到。
2: 那好啊。
4: 老板，我也去啊。
5: 你得来啊。

0: 杨老师啊，杨老师，听说你住院了，我来看看你。
1: 啊，你能来看我，真是太荣幸了。
2: 杨叔，
3: 请坐吧。
2: 哎，杨叔，
3: 嗯，
2: 杨柳呢？
1: 嗯，出去买东西去了。
2: 哦，
0: 得的啥病啊？
1: 你应该知道吧？
0: 啊，我听说了，就是不知道轻重。
1: 嗯，挺重的。
0: 哎呀，就是累的。你说三十年，一年四季在这山里，太辛苦了，累的。
1: 你好像挺同情我。
0: 杨老师，你这么说话我就不高兴了，好像我幸灾乐祸似的。咱俩虽然有点仇怨，但是你病了，我也不至于笑出声来吧。我魏宝库真不是这样的人。
1: 我真没想到你能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吧？
0: 你看，杨老师，有件事儿呢，我今天必须跟你说清楚。三十年前那场火是我在山上不慎点着的，这事儿怪在你身上了。我非常内疚。
1: 你内疚了吗？我可没看出来啊。
0: 你看出来没看出来是你的事儿，我也没必要给你撒这个谎。我心里真的很内疚。咱俩关系始终那么僵，你见了我就拉着个脸子，你也不给我台阶下让我给你道歉。我这人脾气就这样，就不会主动给别人道歉。杨老师，今天看你病成这样，我不要这个面子了。杨老师，我真心跟你道歉，对不起。
1: 我等了你三十多年了，终于等到了你的认错和道歉。如果你的认错和道歉没有别的目的，我会感动。可是魏宝库，你的认错和道歉是一种铺垫，目的是想要我那片山，对不对？
0: 杨百川，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1: 面子可以给，不过我告诉你魏宝库，你就别再打那片山的主意了，我不会把它让给你。
0: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呢？
1: 因为我知道你要那片山干啥。
0: 我做啥你不用管，我挣的钱不是留给我自己，村集体村民都能沾着光。
4: 你说吧。

0: 山路是不是我修的，养老院学校是不是我建的。我说句官话，我也想为咱青山峪的经济发展做点贡献。
1: 魏宝库，如果那片山底下有丰富的资源，而且那些资源能帮助国家建设，我不会那么固执的。据我所知，那片山底下没有多少矿，你挖了也只能是挣些钱，可毁掉的是几百亩森林，这代价也太大了。我是绝不会同意的。
0: 明白了。
2: 杨叔，你好好休息。

0: 你怎么过来了？
1: 啊，我是陪魏老板来的。
0: 他来干什么呀？
2: 来看望杨叔。
0: 这个时候来看我爸，恐怕有别的想法吧？
2: 也没啥想法。
1: 杨柳，杨叔换肾的钱有着落了吗？
0: 玄君，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就是问问你情况。
0: 情况就是现在这么个情况。
1: 杨柳，你母亲去世以后，你和杨叔相依为命，现在他病倒了，我知道你很上火，但是你不要太着急，大家一块儿想办法。
0: 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呀？
1: 想一想，总会有办法的。
0: 我听说，就算有了钱，肾源也很难找到。我想好了，我准备给我父亲捐肾。
1: 你捐？
0: 他养育了我多年，我应该报答他的。何况我们是父女关系，配型很容易成功。
1: 杨柳，关键时刻你表现的这种坚强，让我佩服。

0: 吓死我了！干什么呢？呀，这么聚精会神的，还神神秘秘的，到底什么呀？
1: 我在林蛙论坛上发帖呢。啊，真要搞什么大蛤蟆网站啊？
0: 弄那个有什么出息啊？
1: 我这样的人能有啥出息啊？唐巧儿。 我给你介绍一个好工作，你去不去？
0: 啥工作呀？
1: 我跟我妈泡温泉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大老板，那老板的实力比我爸可大多了。吃饭的时候啊，他就跟我妈说，他想招个秘书，最好是个女孩，人呐细心点儿。我这冷不丁我就想起来了，你大学的时候学的不就是文秘吗？你干脆上他那儿干得了。
2: 我跟你说，这个刘总的企业特别有发展，水美的用途很广泛的，连航空科技都用。你要是去了，前途无限。怎么样，去不去？嗯，不想去。
1: 为什么不去啊？
2: 姐，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觉得我哥那个建设家乡的蓝图特别的吸引我。
1: 我要是能参与到这份工作里，我觉得我的未来才是不可限量的。这些年我在外面混了这么久，什么都没干出来，我不想再瞎混下去了。唐巧，你什么意思啊？我在外面闯荡了这么多年，什么都没干成，你在外面这么多年，不都是我领着你干的吗？你的意思就是我耽误你了呗？
0: 姐，您咋想那么歪？我不是这意思。
1: 行了，唐巧，你也别解释了。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 这些年你缺什么，我给你买什么，连电脑都是我给你买的。现在还要用我送的电脑搞什么大蛤蟆网站？行了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俩就当不认识，拜拜吧。
0: 别，姐，谁是你姐啊？我认识你吗？

0: 姐，我啥也没干。
1: 老板，电话。喂，是我。什么？啥时候的事儿？我马上回去，马上回去，快快快，回矿上。
2: 哦，咋了，老板？
1: 别问，好好开车，马上回去。哎，
3: 下岗了，挣不到钱怎么办啊？怎么生活？
4: 没事没事，老板来了，老板来了。哎，老板，老板，
5: 咋回事？
4: 刚刚环保局来了，给咱们封了，说电容煤厂也给封了，让你明天去环保局一趟。
5: 王叔，把这封条都给我撕了，
6: 撕撕！
5: 哎，等等等等等等，哎，等等等等。
1: 这可不行啊！
7: 这次是谁告的？
5: 都哑巴了！这次是谁告的？
8: 老板，这次是杨百川告的。
5: 杨百川？你咋知道的？
8: 刚才我去见杨柳了，杨柳说他爸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说他明人不做暗事，把你告到省工作组了。
7: 杨百川啊，你真够狠的呀！
9: 喂，学良你好，
10: 连长，好长时间没联系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
9: 你小子，你不惦记我，我还惦记你呢。
10: 我哪能不惦记你啊？我不是怕您训练紧张。我给您打电话，你也没空搭理我呀。
9: 我现在呀，根本就不忙。
10: 不忙？训练不紧张？啥意思啊？
9: 没啥意思。啊，我现在挺清闲的。你咋样？工作顺利吗？
10: 工作肯定是不顺利。尽管您告诉我要随时面对困难，迎接挑战，可我也没想到这困难这么多，挑战这么大。总有一种要撑不下去的感觉。
11: 你说快撑不住了，我不信。你小子抗压能力我还是了解的。
9: 不过有时候啊，谁都会是这样，在困难面前都有泄气的时候，都有快撑不住的感觉。可是对于咱这种人，那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儿。你说这躺在床上还有泄气的时候，还有撑不住的感觉，但是跳下床，啊，刀山火海也要迎上去，眉毛都不皱一下。
10: 连长，你真是太会鼓励人了，每回听完你说话，浑身都是劲儿。
12: 我以前看过一本励志的书，
10: 当时没什么太深的感受，现在能体会到了。这人呐，面对困难的时候，真是十分的痛苦，但是当困难解决那一刻，那份快乐才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候。连长，我这有点事儿要处理，回头我再打给你啊。
9: 好，你小子先忙吧。嗯，挂了啊。
7: 爸，您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13: 你还好意思叫我爸？
7: 这是怎么了？
13: 金学良，我对你们家怎么样？
7: 挺好的。
13: 我对你怎么样？
7: 好啊。
13: 人是不是应该有良心啊？人是不是应该知恩图报？你就是不报的话，也不应该恩将仇报吧？
7: 爸，您这是遇上什么事儿了？
13: 自己看看。

0: 看明白了，金月亮，你就是不报恩的话，是不是应该有良心啊？你给我说句实话，杨百川写这封信，你知不知道啊？他寄的时候，你拦没拦？
1: 妈，我跟您说句实话，杨叔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他寄的时候我也没拦。但我觉得杨叔写的都是事实，就算他没写这封信，我也会写的。
0: 你就是个白眼狼，我没有对不起你啊！你爸爸病了是我花钱给他看好的，你爸爸去世是我掏钱给他安葬的。 你转业回村里当支部书记，是我支持你的。我明知道你是个残疾军人，我把小娥嫁给你，我对你们家恩重如山，你是怎么报答我的？你把小娥赶回家，啊？你天天给我作对，你不拦着他写信还罢，
1: 现在你也要告我，你真是个白眼狼，你！我现在不光是你的女婿，我还是青山雨村的党支部书记。我这不是坑你，我是在帮你。
0: 你是在坑我！我魏宝库真是瞎了这双眼，没看清你个白眼狼，你白眼狼，你是个。

0: 老公啊，你咋了？心脏不舒服了？小娥啊，
1: 哎，
0: 小娥你下来。老公，
1: 怎么了妈？
0: 你看你爸咋了？
2: 啊？爸，爸你没事吧？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0: 老公啊，老公，你说句话呀！你想急死我们娘俩啊？
3: 别喊了。我还死不了。
0: 谁惹你了？
3: 秦学良这个白眼狼，太丧良心了。
0: 他咋气你了？
3: 矿山和电容煤厂让环保局给封了，有人给咱们告了。
4: 秦学良告的？
3: 杨百川。
0: 那跟秦学良有啥关系啊？
3: 杨百川写上告信，秦学良知道，寄到省工作组，秦学良也知道。
0: 说这个丧良心的啊，他知道了他不拦着，他不拦着也行，他提前告诉你一声啊。他向着谁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还是你是他老丈人啊？
5: 吃里扒外嘛，这不是

0: 你有多少算多少吧，妈，你给我。
1: 你还真要啊？
2: 那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1: 我他妈，这钱能给的吗？
0: 我爸刚才答应了都。
1: 答应是答应了，文君呐，你要觉得这笔钱咱拿出去能感动杨柳，咱也就豁出去了。
2: 我胃不太舒服，我需要做一个胃镜。
1: 熊娟，医院陶主任跟我说有志愿者要给我爸捐肾，是不是你？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村田的鉴定留置时间，继续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日本自卫队的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
3: 发言人表示，此次的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日方对自卫队失管失控，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
2: 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黄岩岛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2: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
4: 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美国商务部为了避免与中国关系进一步紧张，已暂缓将包括 DeepSeek 和一家大型芯片制造商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其限制性实体清单。对此，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1: 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的工具，遏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0: 近期，台湾安全部门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站，作为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管道。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回应表示，强烈谴责，将坚决反制。
2: 但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中国公民、各政党和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维护安全的责任和义务。对于向台湾情报机构提供情报构成犯罪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0: 陆委会负责人近日在岛内一场座谈会上称，所谓是中国持续对台施压，真正改变现状的并非台湾，而是中国。台湾始终维持现状。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在回应中表示，民进党当局想要维持的是其臆想的分裂现状，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留下任何空间。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律事实，也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无论打着什么幌子，都掩盖不了其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独本质。民进党当局想要维持的是其臆想的分裂现状，其为此大肆进行谋独挑衅，渲染大陆威胁，操弄反中抗中，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我们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应当彻底放弃台独立场，停止谋独挑衅，回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来，用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3: 北京时间17号，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涵盖停火承诺、航运恢复、制裁终止、核问题安排等广泛议题，但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
4: 备忘录明确，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兹于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此外，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在经济方面，美国

0: 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该计划的执行机制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将在60天内制定完成。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在核问题上，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同意浓缩材料的处置以及包括伊朗的核需求在内的所有其他双方商定的核相关问题的处理方式将在最终协议中得到妥善解决。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备忘录涉及封锁解除、航运恢复、出口许可和资金解冻等内容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之间的最终协议。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朗核相关问题及美国对伊朗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针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瑞士外交部表示，该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美伊双方以及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
0: 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他说，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预计该阶段将快速推进。他同时强调，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3: We'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t says it loud and clear. They're not going to develop it. They're not going to buy it. They'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with it.
0: 此外，他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特朗普透露，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说，在美国国内，一些国会议员对协议细节未与国会共享而感到失望。
4: We've been told dozens of times that this war is over. Dozens of times that proved to be a lie.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援引以色列方面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曾要求查看美国与伊朗的协议条款，但遭到拒绝。针对协议内容，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曾透露，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

0: 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此外，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万斯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
1: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

0: 伊朗达成了，然后也电子签署了，但是这个只是通往和平的那第一步，未来的路还很长，未来也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现在这个电子签了，链接备忘录了，但是呢，是美国和伊朗又开始技术性的这个会谈，这个会谈要就是为6月19号的正式签署做准备，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会谈也有可能那个出现一定的问题。就即便是6月19号顺利签署了，又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开放赴外穆斯海峡，根据伊朗的说法，美国还要解冻对他的资金的冻结。开放海峡到底怎么开放，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细节。那么海峡怎么开放，是美国先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还是伊朗先开放海峡？如果伊朗开放海峡，它有一个过程，伊朗先要排雷，把水雷先排了，然后伊朗先要制定一个管理海峡的制度机制，然后伊朗还要对海峡那个收费，这些肯定不是几天时间能完成的。就是即便这个阶段顺利完成了，双方没有任何争议，然后才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才要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美国怎么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在60天之内谈成。但是现在普遍估计60天肯定谈不成，就是因为太复杂了，谈不成肯定停火就再延期，很有可能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就持续下去了。就是按最理想的说，所有这些困难都解决了，都达成了，然后才出现伊朗说这个最后的决议必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因为伊朗不信任美国，就是之前美国也多次骗过伊朗，然后2015年达成核协议，后来美国也退出来了，所以伊朗要求这一次安理会通过。那么即便安理会通过了，在美国国内还面临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以前国会通过一个伊朗核协议的审查的法律，就即便说这次不经过国会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你要作为一个行政的命令来签署，那么也需要国会那个参众两院来审查，然后如果说你要真的作为一个条约一个协议经过国会正式批准，那个可能性就很小了，因为美国现在参议院分裂很严重，所以这个链接备忘录最后要变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路还有很长。
1: 按照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二阶段双方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一篇报道指出，美方去年同样以60天为限，要求伊朗达成核协议，结果却是以色列发动突袭，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而一年来，美伊之间仿佛陷入循环，轨迹螺旋式向下。
2: 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信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白宫方面披露，信中要求伊朗必须在2个月内，即60天内达成核协议，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但是，尽管2025年4月美伊重启间接谈判，但以色列还是于6月在新一轮谈判前发起军事行动，挑起12日战争。期间，美国轰炸伊朗3处核设施。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一年之后，随着此次谅解备忘录达成，特朗普再度威胁称，若未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表明60天循环可能再度上演。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这一年来，美伊战火毫无疑问削弱了伊朗，但美国也在4个关键方面遭受损失。首先是美国军事威慑的作用减弱。尽管美军称空袭击中伊朗超过1.3万个目标，但在这场不对称战争中，伊朗依旧有能力用无人机、水雷和导弹令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手忙脚乱。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国际油价，继而带来经济损失，更暴露出美国政府的经济软肋。其次是美国与其盟友以色列的关系受损。报道称，特朗普在内塔尼亚胡游说下相信可以速胜，但到了6月却对后者破口大骂。此外，特朗普政府还试图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无疑是一个惊人转折。再次是美国遏制抵抗之弧的意图遇挫。本月7号，因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将黎真主党纳入其保护伞，伊朗的战略自信在美以打击下反而达到顶峰。最后是特朗普的声誉受损。报道认为，特朗普发动了一场自行选择的战事，削弱了他在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中的支持率，在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创了美国人的腰包，结果他反而急需伊朗再次同意他2次用轰炸中断的外交进程。
1: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

0: 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海事情报公司17号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近两月来首次出口原油，说明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伊朗学生通讯社16号报道说，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据报道，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当天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该油轮没有关闭定位追踪器。另据路透社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
2: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两个月内提升至80%。据报道，卡塔尔的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遭遇袭击受损，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时间。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美以伊冲突让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开始重新考虑安全问题。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美伊达成的协议可能会让海湾国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边是虽遭重创却底气更足的伊朗，另一边则是令人难以信赖的盟友美国。未来海湾国家的安全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将如何影响未来的中东政治版图呢？来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3: 海湾国家这次确实是处境比较困难，也比较尴尬。海湾国家这次没有正式参加战争，但是受战争的影响很大，本土也受到了袭击。那么海湾国家在战争之前呢，它本来就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采取联手策略，在伊朗和美国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一方面呢，是海湾国家都跟美国有这个安全条约，向美国购买武器，然后美国给他提供安全承诺，依靠美国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最近几年又跟伊朗在缓和关系，就是通过跟伊朗缓和关系，希望那个伊朗不要打他。但是这次战争爆发之后，证明这两手都有缺陷。美国呢没有保护了他，那么伊朗也打了他，所以海湾国家未来面临的选择是，美国确实靠不住了，但是伊朗也靠不住。美国靠不住了呢，他又一时半刻找不到更可靠的替代伙伴，然后自己的国防力量一时半刻也顶不起来。所以海湾国家未来大概率的事情还是一边要寻求跟美国加强更紧密的这个防务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寻求跟伊朗改善关系，因为只有两条腿走路，在这个过程中，海湾国家在不断增强自己的防务的这个独立能力。
2: 美国《纽约时报》16号发表一篇分析文章称，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催动全球能源秩序重塑。
4: 文章称，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从海湾地区

0: 到美洲，能源生产国争相巩固或强化其主导地位，能源进口国则竭力减少依赖，增加供应。文章还说，在亚洲和欧洲等地区，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深受冲击，急于寻找替代能源。例如，在韩国和日本，煤炭等非清洁燃料的消费量近期均有所增加。不过，从长远来看，伊朗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可能会加速世界向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相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引发上一轮能源冲击时期，电池技术和能效方面的进步提升了能源转型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全球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关系也因伊朗战事出现变化。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虽然阿联酋退群的影响需待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至正常水平时才会全面显现，但一个遭削弱的欧佩克可能加剧全球油市的波动。此外，文章还援引分析人士观点指出，海湾经济体的活力可能因其在伊朗战事中暴露出的脆弱性而受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也以永久性的动摇了国际社会对这条关键水道自由通行的信心。至于美国，特朗普决定挑起对伊战争，加之其混乱的政策制定，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方维护全球秩序和商业活动的意愿及能力的信心。而伊朗持续的抗争，则证明美国的军事能力是有限的，全球对美国作为安全保障者的信心遭遇巨大打击。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代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
0: 报道称，以军17号空袭了奈拜提耶两处城镇，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猛烈炮击。据黎巴嫩媒体17号报道，黎巴嫩南部遭以色列多次袭击。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两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警告，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罪恶行径，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17号，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同意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0: 17号，七国集团领导人表示将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声明称在此背景下将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包括对其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制裁。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他称美方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曾于5月18号宣布对俄石油制裁豁免延长30天。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16号在谈及俄乌冲突时表示，这场冲突对美国没有任何实质影响。
2: The European Union pays us full price for weapons, but it's not that. It's that this it has no impact on us other than we sell weapons.We'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0: 特朗普透露，自己已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形容其与泽连斯基的会面进展十分顺利。但是被问及是否会给予乌克兰特殊关注时，特朗普给出否定答复。特朗普说，美伊冲突的热度很快就会成为过往，但现阶段他的全部精力仍放在伊朗问题上。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3: 泽连斯基16号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 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

0: 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15号曾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双方都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1: 波兰政府将于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波兰总理图斯克16号表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已提出一项政府决议草案，旨在启动建立美国武装力量在波兰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具体内容将在内阁会议期间公布。有分析认为，此举意味着波兰政府正着手为未来可能增加的驻波美军规模以及建立永久性军事设施进行前期规划和准备。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0: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1: 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新任掌门人沃什将首次主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并召开任内首次新闻发布会。尽管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6月会议上按兵不动，但对于2026年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正在升温。沃什将释放何种政策信号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分析人士称，考虑到美联储内部对加息仍有分歧，预计美联储6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是会强调未来利率走势取决于后续数据。同时，预计美联储将下调美国2026年增长预期，上调2026年通胀预测。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0%，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从当前日本经济的深层次结构与现实约束来看，此次加息治标难治本，日元难稳，通胀难控，财政承压的困局难以破解。
2: 日本央行加息理论上利好日元，但难以根本扭转日元弱势格局。日元持续贬值，根源在于美日货币政策分化带来的巨大利差。即便日本央行继续小幅加息，其政策利率水平仍远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跨境套利动机依然强烈。全球规模庞大的套息资金持续抛售日元，构成难以逆转的贬值压力。与此同时，日本贸易收支恶化，海外收益回流有限，以及日本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居高不下等因素，均

0: 削弱日元信用，使得日元缺乏持续走强的基本面支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日本通胀并非源于内需过热，而是典型的成本推动型通胀。日本资源匮乏，能源和粮食严重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将显著推升进口石油、天然气和粮食价格，催生输入型通胀。虽然加息可能推动日元小幅走强，从而压低原油、天然气、粮食进口成本，减轻能源与食品涨价压力，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成本推动型通胀问题。另一方面，日本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长期短缺，企业用工成本刚性上升，企业可能进一步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加剧物价上涨压力。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为稳定经济，仍在维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大规模预算与补贴持续投放，与央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形成对冲。因此，加息对通胀的抑制作用可能微弱且缓慢，高物价低增长的局面或将持续。日本共同社指出，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持续依赖举债运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应对物价上涨编制补充预算，增发国债，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
1: 当地时间14号晚，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场格斗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观看。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
2: 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这些嫌疑人被指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以此制造恐慌，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撤离人流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阵地。此外，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联邦调查局于10号首次获知相关威胁，随即与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信号的用户曾讨论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该委员会被视为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证实，数人已被拘留，相关袭击图谋已被及时挫败。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当天也正值特朗普80岁生日。除了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
3: 前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今天表示，他可能最早于下周发起工党党首挑战，竞争工党领导权，以结束当前党内的不确定和瘫痪局面。斯特里廷表示，希望首相斯塔默在本周末认真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主动做出决定，而非等待他人发起挑战。他还表示，他已获得触发挑战所需的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世界卫生组织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一场视频记者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部分病毒传播链可能还未被发现。
2: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表示，部分地区仍存在信息采集工作不足的情况，且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病毒传播链。
4: We are like have blind spots where we get a low number of alerts. There may be transmission chains that are not being detected. There are still people who are risking to infect other people, and we need to get them.
2: 此外，据介绍，目前刚果金已有布尼亚、金沙萨、戈马等6个地区具备病毒检测能力，乌干达也有若干个实验室启动了针对埃博拉病毒的检测工作。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方合作，向受疫情影响地区提供实验室试剂、检测用品及其他必要物资。在刚果金协助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布鲁诺·米雄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没有达到峰值，疫情甚至可能持续1年。他说，目前很难确定疫情控制。

0: 扩散的程度且疫情影响范围仍在扩大。
1: 在16号召开的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7月1号起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相关车票于6月17号起发售。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于2018年9月23号投入服务，衔接超50000公里的国家高铁网络。2025年，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载客量再创新高，全年旅客量超过3000万人次，累计旅客量已突破1亿人次，成为促进内地与香港人员往来的重要桥梁。
2: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14号在澳门博物馆圆满收官。本次展览自4月17号开幕，精选徐州博物馆馆藏92件套珍贵汉代文物，涵盖玉器、陶俑、印章等核心品类，全方位展现了汉代彭城的礼乐文明与盛世风貌，在澳门掀起了一阵汉文化热。展览历时近2个月，累计接待观众突破10万人次，搭建起江苏与澳门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端午假期临近，福建厦津小三通航线客流持续走高，不同于以往以台胞单向返乡为主的出行特点，今年端午假期叠加高考收官以及福建上海居民可赴金门旅游的政策红利，航线双向客流同步攀升。
3: 据厦门边检总站预测，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量预计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1%。另外，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计划累计增开10个船班班次，保障两岸往来顺畅通行。目前小三通口岸通关大厅内已经布置了艾草、粽子等端午主题节庆装饰。
4: 带小孩子回来，对啊，我回来厦门吃他小时候吃爱吃的东西。进门他们也包粽子啊，也那个去做这个什么这些，香包啊，然后保平安啊，所以是一样的。
5: 啊，我们会自驾，我们开到云南最后。啊，我们当然就是一样是吃粽子啊，怀念屈原啊，然后去看那个划龙舟啊。小孩呢就比较想说，那大陆的粽子有没有跟台湾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就这次来专门试试看这个厦门的粽子。
6: 我们通过实施智能快捷通关，台胞往来可以刷脸通关，同时现场的大件行李通道、机转保障通关等全部开启，全力保障旅客通关安全高效。
2: 端午临近，中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山东、浙江、湖南、上海多地迎来大批境外游客，外国友人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山水极限风光与红色文化，多元视角感受真实立体鲜活的中国。端午文旅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
7: 今年以来，山东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预计端午假期3天，山东各口岸出入境人员将突破5.1万人次，日均1.7万人次。16号上午，一个180人的韩国旅行团在石岛港入境，专程前来体验中国端午节的传统民俗。
8: 中国的通关速度真的特别快，第一次来威海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氛围，体验非常好。
7: 浙江嘉兴海宁端午节前举办水上龙舟拔河比赛，外国游客体验端午传统民俗，赛龙舟、包粽子。
9: 今年是我的第二次，但是我想每年都过来，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10: 阿姨 help me very hard because it's like I feel like it's like such a

0: 来，剧中潮汕方言和侨批文化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引发了观影热潮和广泛的情感共鸣。纸短情长，江海可阅。6月18号起，这部承载着中式亲情与文化根脉的影片正式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的大银幕。下面就来听一听该片导演和演员们为我们讲述这封跨越山海的电影情书。
1: 先生啊，加红信给他。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伙。
2: 马先生，那边黄牌来哦。
3: 影片以世界记忆遗产侨批为核心线索，生动讲述了下南洋背景下普通华侨家庭跨越山海的亲情、桑梓情与家国情。对于此次海外公映，导演蓝鸿春希望将这份源于东方文化的温情记忆娓娓传递，也让世界看到中国故事的温度与力量。
4: 海外的这些侨胞，他们跟你讲的一样的方言，他们也会潮汕话，然后呢，因为知道你要做这个事情，他们都非常义务的出来帮忙。
5: 给来大岁平安。
3: 影片中演员们用克制而深情的表演，将跨越半个世纪的守望与善意演绎得淋漓尽致。随着影片开启海外公映，主演们也分享了他们对作品的理解与期待。
6: 第一次见到乔P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动。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我逐渐靠近木生，他的经历让我对见信如面四个字有了最直观的感受，也慢慢读懂了信最本真的含义。
7: 这部电影讲述了海外侨胞的经历，让我读懂了潮汕人代代相传的团结。期待大家来看我们的电影哦。
8: 各位主席是曾主席，他们也在百忙之中跟我们一起客串拍了一下我们这个电影，虽然他们一直在打着电话很繁忙，但是他们也会把那件事情说先等着先等着，既然导演来了，我们就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先。
9: 给小水哥来哈。
3: 电影的热映不仅唤醒了观众的乡愁，也让乔P这一世界记忆遗产重新走入公众视野。它不仅是维系亲情的纽带，更是研究近代华侨史的重要文献。
10: 以前每一次批棋的时候，往往是老人或者是妻子会带着儿子到村口等乔P。他等了不仅仅是这几个钱，更重要的是海外亲人的平安。
0: 6月15号至17号，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在京举行，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会嘉宾共谋世界商务区发展。
3: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开放心智，世界变局与中国开局，期间举办近40场活动，覆盖国际法商融合、金融开放、国际消费、科技创新、文化产业、国际经贸合作等重点领域。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央商务区如何适应新的挑战并持续发展成为重要议题。
11: We did a tour of the Guamau underpass corridor. They have an ice skating rink under the highway now in Toronto. So I was sharing pictures of new lighting and programs that we have to improve our underpasses in Toronto with their team here from Beijing.
3: 北京 CBD 凭借逾1.6万家外资机构与125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集聚规模，确立了其作为全球资源配置高地的经济地位。论坛签署全球商务区经贸合作机制，通过信息共享、互鉴对接、联合宣传，将系统性促进跨境经贸往来与企业落地。阿曼·马斯卡特成为新增签署成员，填补了联合会中东网络的空白。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广西、广东、重庆大部、贵州大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欢迎回来，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生态保护专家及业内人士近日来到宁夏，借鉴当地治沙样板，学习中国的荒漠化防治技术。本次学习研修是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成立后首次举办覆盖全部中亚国家荒漠化防治和生态治理有关部门的国际学习研修。据悉，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宁夏将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相关机构达成合作协议，内容涵盖人员培训、技术共享及物资支持等领域。今天，首艘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该船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船，是为平陆运河实现单闸最高通行效率要求量身定制的，具备航路优化、碰撞预警、设备远程监测等功能。6艘这样的船舶可一次通过平陆运河船闸。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在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白皮书主要目的是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
1: 白皮书中文约20000字，其中正文5章，分别是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王毅介绍，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迄今已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还有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全球治理倡议已经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2: 倡议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要走出一条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导向的全球治理新路径，从而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心周围外围的陈旧秩序，摒弃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
1: 王毅表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要积极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
2: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冲突，通过普遍安全实现长治久安，推动乌克兰、加沙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1: 王毅还提出，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要充分发挥全球南方的关键作用，推动大金砖和上合大家庭合作高质量发展，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改革，不断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王毅还透露，中国正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2: 持续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要完善外空基地网络治理规则，形成广泛认可的治理框架。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
1: 我手中这份白皮书会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8个语种发布。今年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也是 APEC 中国年。在发布会上，王毅也再一次明确，中国将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世界共享中国机遇。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村田的鉴定留置时间。

0: 继续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日本自卫队的现役官员春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
2: 发言人表示，此次的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日方对自卫队失管失控，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
1: 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黄岩岛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1: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
3: 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美以一战事及其外溢影响，造成中东地区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百姓生活困难。中方此前已向部分地区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
1: 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之间的最终协议。
4: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朗核相关问题及美国对伊朗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针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瑞

0: 市外交部表示，该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美伊双方以及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
2: 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他说，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预计该阶段将快速推进。他同时强调，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3: We'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t says it loud and clear. They're not going to develop it. They're not going to buy it. They'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with it.
2: 此外，他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特朗普透露，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说，在美国国内，一些国会议员对协议细节未与国会共享而感到失望。
4: We've been told dozens of times that this war is over. Dozens of times that proved to be a lie.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援引以色列方面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曾要求查看美国与伊朗的协议条款，但遭到拒绝。针对协议内容，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曾透露，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此外，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万斯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
1: 北京时间17号，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涵盖停火承诺、航运恢复、制裁终止、核问题安排等广泛议题，但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
2: 备忘录明确，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兹于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此外，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在经济方面，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该计划的执行机制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将在60天内制定完成。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在核问题上，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同意浓缩材料的处置以及包括伊朗的核需求在内的所有其他双方商定的核相关问题的处理方式将在最终协议中得到妥善解决。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

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备忘录涉及封锁解除、航运恢复、出口许可和资金解冻等内容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

0: 示，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说明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伊朗学生通讯社16号报道说，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海事情报公司游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游轮公司的超大型游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据报道，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当天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该油轮没有关闭定位追踪器。另据路透社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
0: 当地时间17号，7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包括维护其领土完整，并同意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2: 17号，7国集团领导人表示将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声明称在此背景下将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包括对其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制裁。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他称，美方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曾于5月18号宣布对俄石油制裁豁免延长30天。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16号在谈及俄乌冲突时表示，这场冲突对美国没有任何实质影响。
3: The European Union pays us full price for weapons, but it's not that. It's that this it has no impact on us other than we sell weapons. We'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2: 特朗普透露，自己已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形容其与泽连斯基的会面进展十分顺利。但是被问及是否会给予乌克兰特殊关注时，特朗普给出否定答复。特朗普说，美伊冲突的热度很快就会成为过往，但现阶段他的全部精力仍放在伊朗问题上。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4: 泽连斯基16号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15号曾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双方都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

0: 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中国人民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发布多项金融举措。
1: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型，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2: 一方面，在2024年7月设立临时隔夜正利回购公助的基础上，完善公助的使用机制，并将操作利率调整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区间的有70个基点收折为50个基点。另一方面，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公助箱，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
1: 潘功胜表示，央行还将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
2: 包括境外央行和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都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资产的配置。
0: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3: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0: 今天，记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4: 据统计，自封关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同向发力，海南自产货物价值计入增值部分，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等业务场景全部落地。截至今年5月3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进线清单项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货值701.2万元。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5: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外贸进出口达1739.8亿元，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2线口岸运行顺畅，2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自贸港政策与海关便利化措施叠加发力，有效拓展了外贸业态的发展空间，最大程度便利了海南自贸港与内地之间的要素高效流动。
0: 今天10时44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

0: 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届动漫节为期5天，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篇为年度口号，聚焦动漫加科技、动漫加旅游、动漫加民生，共招引美国、法国等31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赛，为广大动漫爱好者和从业人员带来一场体现产业风向、数字创新、文旅融合、全龄乐享的动漫文化盛会。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3: 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0: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鱼，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伊朗媒体称，美国已开始解除海上封锁，特朗普承诺19号前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然而外媒披露，以军空袭伊朗腹地的大规模行动在起飞前一小时被紧急叫停，美伊备忘录签署在即，以色列会否在最后一刻出手搅局？卡塔尔准备快速

恢复天然气生产，沙特解除对黎巴嫩商品禁令，地区格局正在悄然生变，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外媒曝光美伊谅解备忘录全文，霍尔木兹海峡双封锁何时解开引发关注。借美伊停战，日本政府加速研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可能性。关键武器弹药库存告急，美国政府牵头推动车企入局军工生产。SpaceX 上市三天，市值跻身全球前五，美国天量 AI 投资堆出疯狂造富神话。特朗普16号说，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市场人士认为，美伊双方所谓的海峡恢复开放，只能算作是技术性开放。消除海峡危机对于航运业的影响，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
1: 瑞士外交部16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签署地是比尔根山的一家豪华度假村。北京时间17号，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全文，但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根据外媒公布的内容，备忘录共有14点，其中第四和第五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与美国解除海上封锁。
2: Number four, immediate signing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 United States will lift the naval blockade and prevent any interference with obstructio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restore traffic within a maximum of 30 days to its full capacity. The traffic of ships shall be proportional to pre-war volumes of traffic on the par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he United States also undertakes to withdraw its forces from surrounding areas within 30 days after the final agreement.
1: 第五点规定，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3: 解除海上封锁行动已经开始实施，目前3艘伊朗油轮正在印度洋北部海域航行，此外还有2艘运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只正驶向伊朗南部港口。
1: 海事情报公司油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油轮公司的超大型油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重申，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但全球主要航运企业依然态度谨慎，尤其是与海峡重新开放相关的细节仍不明朗。首先，美方坚称重新开放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通行，但伊朗方面多次表示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
4: ما همیشه گفتیم ما به دنبال گرفتن عوارض نیستیم، ولی ما به ازای خدماتی که ارائه خواهیم کرد، خدمات ناوبری، حفاظت از محیط زیست، احیاناً بیمه کشتی‌ها و سایر خدماتی که از سوی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ارائه خواهد شد، هزینه‌های لازم رو هم طراحی خواهد شد و دریافت خواهد شد. بنابراین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موضوع خیلی روشن هست.
1: 此外，滞留船只还面临航线选择问题。
3: 我们现在主要讨论的是3条航线。第一条是伊朗方面此前设定的航线，要求各类船只都必须经由这一路线通行，具体位置是在拉拉克岛附近海域。第二条是国际航线，也就是画面中用红色标出的这条路线。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相关规定，这条航线由2条航道组成，去程航道宽2海里，返程

0: 本曾派出自卫队执行扫雷行动。
1: 日本から13,000km、ペルシャ湾の奥深くクウェートの沖合で自衛隊の掃海作業が行われています。
0: 此次扫雷行动成为自卫队走向海外的重要节点。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计划六月下旬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巴坦群岛实施空降训练。第一空挺团是自卫队唯一一支空降兵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在所谓有事时在前线开展侦察与突击行动。
2: この荷物ってどれぐらいの重さがあるんでしょうか？
3: 個人の装備で、まあそうですね、40kg、まあ50kg ぐらいになると思います。はい。作戦に必要なものから、あとは個人として、まあ必要な着替えであったりとか、食料も、まあ、水分あります。
0: 巴坦群岛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北，地处巴士海峡，临近中国台湾岛。该群岛是近年来菲律宾和美国进行军力部署和基础设施升级的重点区域。自2023年以来，美菲多次借联合军演之机，在巴坦群岛中的多个岛上实施空降演练，并向岛上部署雷达、无人机、海马斯多管火箭炮以及无人反舰导弹等装备。据日媒报道，自卫队计划派出人员搭乘菲律宾军方飞机开展空降训练。日菲双方都有意将此次空降训练打造成两国扩大军事合作的标志性成果。
4: 美国关键武器弹药库存严重告急，为快速补充产能缺口，美国政府牵头推动民用车企入局军工生产，通用汽车再次成为美国军方供应商。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与老牌车企通用汽车达成全新合作，计划借助这家汽车制造商的技术加快武器装备的生产。知情人士称，按照合作方案，通用汽车将生产零部件，助力洛克希德·马丁提升弹药产能。
5: And then as we get further into the relationship, I'm sure there's going to be opportunities where General Motors and their supply chain can contribute to what we need to do in ramping these products.
0: 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期间，通用汽车曾经是美国最重要的军工企业之一，是美国军方的长期供应商。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军备收缩，通用汽车逐步拆分出售军工板块，仅保留军民融合配套业务，经营重点转向整车生产。
6: We certainly have a long legacy and history going all the way back to, as you mentioned, World War II, and fast forward all the way through, of supplying and providing men and women in uniform those key products and that they need there to keep them safe.
0: 近十年前，通用汽车通过成立子公司通用汽车防务公司正式重返国防领域，最初主要致力于争取步兵战车的相关合同。
6: Yeah, Liz, so the GM Defense, we were re-established there in 2017 to make the infantry squad vehicles. Yeah, I think we've always had a long history of answering the nation's call when they've needed us most. We did it on COVID-19 during the pandemic, where we built ventilators at scale, in an urgent mann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nation. So I think now this is the same.
0: 据悉，此次合作由美国国防部牵头促成。华尔街日报称，受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事的影响，美国的导弹和其他关键武器库存严重告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四月发布了一份测算报告，统计了美国对一作战消耗的各型弹药与战前库存的占比，分别为战斧导弹约27%，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约23%，标准三导弹近50%。爱国者拦截弹超过一半，萨德拦截弹消耗量最高达到80%。让五角大楼深感担忧的还有美国海军的核心武器战斧巡航导弹。据美媒统计，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消耗了近1000枚该型导弹。
7: 战斧导弹的生产流程十分复杂，每一枚从制造到交付大约需要2年的时间。其制造商雷神公司在常规状态下的年产量只有约150枚，因此对美国而言，重新填补战斧导弹库存已经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0: 目前，美国国防部并未公布其武器库中战斧导弹的确切数量。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美国大约拥有3000枚战斧导弹。换言之，华盛顿已经消耗了超过30%的库存。五角大楼已经与制造商达成协议，扩大产能，力争将战斧导弹的年产量提高到1000枚以上，以同

0: 同时满足美国及盟友的需求。16号，美国政府公开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援引冷战时期出台的国防生产法，大幅扩充关键武器弹药的产能。国防生产法于1950年颁布，赋予美国总统多项针对军工复合体的特殊权利，包括强制要求企业优先承接政府订单，吸引投资用于工厂现代化改造等。
1: So our goal is to go ahead and make sure that we maximize the value of that productive capacity every single day. So it's a focused effort to make sure that we take the weapons capabilities we have today and ramp them for the future.
0: 华尔街日报披露，除了美国之外，德国大众汽车也正商议为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生产零部件。梅赛德斯奔驰的首席执行官此前也向该报透露，或考虑在欧洲涉足军工制造领域。分析认为，各国国防部门吸纳更多非传统供应商，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其产能不足的困境。但高端弹药生产工艺与民用汽车制造存在明显差异，民用车企转向武器装备生产可能没那么简单。
2: 短短三个交易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股价上涨了近50%，市值一路狂飙，跻身全球前五。但美国科技巨头对于 AI 算力的渴求面临严峻的现实掣肘。
0: 当地时间16号 ，SpaceX 股价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市值达到2.66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规模第五大企业。SpaceX 12号正式挂牌交易，上市第一天市值就排名全球第七。在随后的两个交易日内，该公司市值以火箭般的速度先后超越台积电和亚马逊，跻身全球前五。三天内累计涨幅49%。
3: Now we've watched the levitation of the stock that's fallen past some of the biggest stocks on earth, like Meta or Amazon. And at one point today, SpaceX was on par with Microsoft at just under $3 trillion. They'll pull back after that.
0: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的个人财富也水涨船高。6月15号，马斯克的财富在一天内增加了1640亿美元，比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目前的财富总额还要多。截至16号，马斯克的身价达到1.32万亿美元。
4: If you stacked $1 trillion in $100 bills, they would reach 1,000 kilometers high.
0: SpaceX 是一家以火箭和卫星发射为主要业务的商业航天企业，但该公司正在将人工智能，尤其是以 AI 卫星为代表的太空算力作为未来的重要增长点。资本市场也将其视为下一代 AI 算力基础设施竞赛中的核心玩家。有分析指出，凭借星链相关基础设施、卫星制造规模以及持续下降的入轨成本，SpaceX 具备在太空数据中心赛道占据重要位置的独特优势。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今年早些时候曾提出 AI 的五层蛋糕理论，将人工智能产业从下到上划分为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和应用五个层级，旨在说明 AI 发展需要庞大的基础设施支撑。数据显示，2026年美国科技巨头用于 AI 基础设施等在内的资本支出超过7000亿美元，远远超过2025年的4000亿美元。专家表示，目前美国发展人工智能的最大瓶颈是急剧膨胀的算力需求与落后的电网基础设施之间的矛盾。
5: These AI data centers just require an enormous amount of power in order to run them, also to cool them, and so they've essentially hit what is an energy wall.
0: 在马斯克看来，把 AI 数据中心搬到太空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要充分利用太阳能。按照太空算力的构想，地面端通过激光通信链路向太空发送 AI 指令，卫星搭载的人工智能芯片随即进行处理。整颗卫星由巨型太阳能电池阵列供电，多颗 AI 卫星组网构成互联式太空算力网络，运算结果可在瞬间回传至地球。
6: In order to get to any meaningful percentage of the sun's energy harnessed, you have to go to space. If you wanted to get to say a millionth of the power output of the sun, you would have to increase civilizational energy harnessed by much more than a million. So we currently use much less than a trillionth of the power output of the sun.
0: 不过，巴克莱分析师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目前太空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0: 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走进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2: 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它相见。
4: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2: 深入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4: 哎，飞了，飞了，飞了！哎，捕到了，
5: 捕到了，捕到了，
4: 好快啊！
2: 这里的物种得到了有效保护。
6: 有500多种子，然后现在的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4: 20%，
6: 对，很可观了。
2: 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长江三峡南岸，武陵山脉的东北角，有一处躲过第四级冰川劫难的幸运之地，五峰后河。这里保存着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的大片原始森林，到处古木参天，溪流纵横，万物共生，仿佛一片人间秘境。
3: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远方的家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已经盛夏，但是在这里感受到的依然是凉爽和舒适。山谷间的风携着雨后植物的新鲜味道轻轻吹来，是城市里少有的自然气息。走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一下就有了陶渊明笔下武陵山中桃花源的感觉。
2: 为了进一步了解后河生灵繁盛的奥秘，我们邀请了湖北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艾东，与我们一同探究后河独特的地质特点。他带我们首先来到了一片巨石滩，当地人称之为五彩石。雨后，这些原本被尘土覆盖的石块变得格外鲜艳，色彩斑斓的岩石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效果。跟着艾东工程师，我们一起下到河谷中。
3: 老师，我们刚刚下到这个山谷里，我发现这边的岩石石头都非常有特点，大面积红色，中间会有偶尔那么两三层它是这种土色的分层。
8: 这个分层我们专业上叫层理，不同的沉积环境下它表现出来这个颜色不一样，然后跟它所含的矿物质成分也有关系。这个历史时期啊，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以百万年纪甚至千万年纪这种。
3: 所以我们每看的那个薄薄的一层，可能它已经
8: 代表那一阶段的
3: 几百万年
8: 的那个沉积的。
3: 那这个红色的石头您能看出来它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沉积环境？
8: 当时相对来说应该是一种比较湿热的环境，然后里面呢含的铁元素比较高，因此看起来就显偏红一点的颜色。在4到5亿年前，咱们这一片都是海洋浅海环境，沉积下来形成的这种灰岩。然后这个凹陶纪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生命大爆发，这个里面的化石非常丰富，尤其是震旦角石，这是我们这个地区特有的。这个震旦是中国的古称，这是
3: 中国的
8: 古称，
3: 那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物种吗？
8: 比较明显，应该说比较多，也有特色。
3: 所以它的发现就能代表这个石头大概
8: 在大概4到5亿年前，
3: 因为
8: 它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化石。
2: 岩石是自然界中最坚固、最持久的存在之一，它们是时光的见证者，为我们解开后河过去的奥秘。曾经广阔无垠的海洋，如今变成了崇山峻岭，沧海桑田的变迁都藏在那些棱角分明的石块背后。我们跟着海东沿着河道继续前进，来到一

0: 处更加陡峭高耸的峡谷天门峡。
1: 艾老师，其实这个山谷，两个山谷中间这个部位特别有特点。
2: 对，
1: 而且从我们往身后看，里面非常深的这个距离，两边都是这样的悬崖峭壁，但是它离得又很近。
2: 对，
1: 就其实它有那个《桃花源记》里面写的“出极峡，才通人”的那个感觉。
2: 是的，这种地貌特质呢，我们在地理上讲啊，叫峡谷地貌。像咱们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微型谷，
1: 有点像三峡。
2: 对，像咱们霍河保护区有这么一条峡谷，相对来说，它把自然保护区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给这里面的动植物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外面的人为活动扰动也比较少，因此呢，这个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一个森林公园吧。
0: 艾老师告诉我们，在隧道修通之前，这条河谷就是进出后河的唯一通道。封闭的内部环境为珍稀物种的保存和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客观保障。尤其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河谷的水位捉摸不定，让外来者望而却步。
2: 河流的这个水位的变化的就是暴涨暴落，像咱们这个地方的话，现在看着有水，可能过几天，过个两到三天，咱们这个河谷里面就没水了，
1: 全干了。
2: 因为咱们这个喀斯特地貌，有的地方底下它会发育那种岩溶管道，就是说这个水啊，平时的时候在水量不大的时候，它可能从地底下岩溶管道走了。咱们有个很典型的溶洞，这可以看到这里面还在滴水。实际上咱们这个溶洞
1: 这里面其实能看到啊，外面
2: 里面可能都是
1: 有一个
2: 通道的，里面
1: 有通道的。但是这个这块石头就挡着我们的这块石头里面，
2: 对，
1: 我手伸进去其实能感受到一点点的有风，
2: 有空气的那种，一是有空间，
1: 二是感觉有风吹出来的感觉。
2: 对，
1: 所以就我们现在旁边看到的，在流的这条河下面可能就是无数的
2: 岩溶管道的存在。对对对，
0: 穿过天门峡，走进保护区核心区，这里有着与外界截然不同的景色。狭窄的山谷流淌着湍急的河流，树木倾斜地向着核心方向生长，瀑布飞泻而下，溅起的水珠给整个河面笼罩上一层朦胧的薄雾。艾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一种独特的地质现象。
2: 好，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这个地质现象，这个叫湖穴。
1: 湖穴怎么讲？
2: 水湖的湖，洞穴的穴，湖穴。
1: 因为它形状像水湖一样。
2: 形状像水湖，它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因为水流里面它会带来很多块石，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个水流带着这个石头在这个基岩河床运动的过程中会摩擦掏蚀这个河床，它比较河床比较软的部分就被掏蚀到了，形成成一个空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咱们天门峡的这个小的沙盘模型。
1: 所以我们面前这个其实就是微缩版、缩小版的天门峡。
2: 对，可以这么类比。
1: 艾老师，我看河对岸这边完全跟我们现在在站的这一侧景观完全不一样，而且它岩石那个状态形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这是自然形成的。
1: 这也是自然形成的。
2: 我们现在实际上相当于站在河道里面，
1: 只是、我们脚下是其实也是河道。
2: 对，实际上只是说两边侵蚀的程度不一样，这边相当于侵蚀的多一些，河流下切，它就慢慢的就相当于以后形成主河道了。而我们这边是以前相对来说宽一点的河道，真正的河岸是两边才是真正的河岸。
1: 再远一点的地方。
2: 对，两边才是。
1: 那就能看出来了，能看非常明显。
2: 对，水流如果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我们站的地方都会被淹没掉。
0: 地质环境是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跟着艾东老师的探访，更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特殊的地理环境成就了后河。保护好这里的每一片山水，就是保护动植物们的家园。连续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他相见。
1: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0: 深入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1: 哎，飞了！哎，捕到了！好快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神秘的北纬三十度，武陵山脉的东北角，这里是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四周群山叠嶂，溪流纵横，仿佛世外桃源。我们摄制组此行的核心调查目标是一种隐居于这片密林深处的小精灵。这种身披栗色红袄、画着栗色眼影的可爱生物是红百无鼠，因为有着独特的飞行绝技，被当地人称为飞鼠，是后河保护区里常见的明星物种之一。由于它昼伏夜出，居住在高山崖壁和密林之中，想要近距离接触十分不易。
2: 这有点滑、
3: 嗯、
1: 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他们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处红白无鼠的巢穴，于是我们摄制组决定立刻动身，向着武陵山深处前进。
3: 小心点啊，前面往下滑的、哎、
1: 此时正值雨季，山里的降水也很多，出发没多久就听到了一个意外的坏消息。
2: 哎呦，前面的路垮掉了，往前 走不穿了。
3: 路垮了。嗯、哎，
2: 之前是搭的一个木桥，现在这个木桥被
3: 冲。木桥是因为这两天下雨了，所以冲走了吗？
2: 对，滑到下面沟里面去了。
3: 那现在怎么办？咱们要去哪儿？
2: 我们现在往回走，走到下面沟下面去，从沟里面，然后往上走，再走到去找无鼠的地方。
3: 下沟啊！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到离河谷垂直距离，我看大概也有几十米高呢，
2: 就很危险，大家要小心。
3: 那您带着我们往回走吧。
2: 好，好。嗯。
3: 这就是在原始森林里面徒步，就是哪里都没有路，但是哪里都可以成为路。哎，啊，这不行，这不行，你得手给我，手给我。哎呦，对，慢点，慢点，没事吧，没事吧。
1: 通往深山的剪影母桥被冲垮了，向前已经没有道路，我们不得不下到河谷底部，沿着河道，攀爬着滚落到河底的岩石逆流而上。
3: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调动全身四肢所有可以用到的肌肉，在走这条路。
1: 对于我们来说，行走在这样险峻的山路中就像一次探险，但对当地的护林员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巡护日常。在原始森林中行走，很难预料会发现什么，也许当我们抬头时会惊艳地发现一段美丽的瀑布，或者一株神奇的植物。
2: 小唐，你看这一个比较奇特的东西。
3: 这是一个什么植物啊？这有一个小果子。
2: 这个植物本身就叫红花八角。你看它这上面长的这个果子，
3: 嗯，
2: 不是它真正的果子，它是一种昆虫和植物共生的一个现象。这个东西叫虫缨，它里面长着一个昆虫。
3: 啊？那虫子一开始是怎么进去的呢？
2: 昆虫把虫卵放在这个位置，嗯，虫卵孵化以后，他就把这个植物咬一下嘛，
3: 嗯，
2: 然后这个植物就分泌一种汁液，
3: 然后才形成这个果实，
2: 然后形成这个果实就把它包裹起来。
1: 这是一个看起来完全封闭的果实，没有任何的破口，很难想象它里面竟然生活着一只小虫。
2: 你再把它剥开，里面有一只虫子，你看，
3: 真的耶，
2: 里面有一只虫子，
3: 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虫，它还在动，在蠕动。
2: 假如这只虫子死了以后，然后这个球状的东西它就自动再就不生长。
3: 那随着它的长大，这个果实会长大吗？
2: 它会长大一点，但它也不会太大，到一定时候它就把它咬开，然后就出来了。
3: 哦，等成虫

0: 成熟到一定的时候，就会自己自行从里面把这个果实咬破，然后就离开。
1: 然后它就又进行它的下一代，又开始产卵了。这种昆虫它就会寄生在这个植物上面，
0: 嗯，
1: 有可能另外一种昆虫它就会寄生在另外一种植物上面。
0: 所以这个在植物和昆虫当中是很常见的一种关系。
1: 很常见的，
2: 自然界中昆虫和植物共生的形式繁复多样，它们之间特殊的

0: 粗壮的树是我们最好能拿来能当抓手的选择。像这种藤蔓植物就一定不要去抓，因为它很容易就被抓断了，它的根系也不发达，本来可能已经枯死了，被你一抓的话就很容易人就跟着一起滚下去了。
1: 由于坡度很陡，我们前进的速度很慢，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接近了目的地。
0: 王站长刚刚已经带我们到达了捕鼠的家的所在地了，正前方就能看到那个树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那个树洞，那个树洞我这看起来有30厘米大
2: 差不多、嗯、
0: 是什么时候就发现这有一个树洞了？
2: 就是我们是根据当地的老人说，他们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树洞，就发现有红背捕鼠住在里面至少60-70年、嗯、
0: 所以一只红白捕鼠的寿命，
2: 它的寿命应该是8-10年，
0: 八到十年，那至少有7-8代的红白捕鼠都生活在这个树洞里面。
1: 为了更好地了解红白捕鼠的日常生活，王野青说，他们在这里安装了红外相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2: 就是那个果子狸，它会在哺乳期来侵占它的那个这个树洞，养小孩的那个那这个时期，它就。哦，进到这个树洞里面去，感觉到这个树洞会很安全、嗯、里面很温馨吧。嗯，然后他们能换着在里面住。
0: 果子狸的哺乳期带着果子狸的幼崽、嗯、然后到这个树洞就把红白捕鼠赶走了。
2: 对，
0: 他们是有进行一些打斗吗？还是怎么样站的红白捕鼠的家？
2: 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打斗。
0: 那红白捕鼠的哺乳期的时间跟果子狸时间，
2: 他们应该是岔开的。哦，我们也是在逐步找他们的规律。嗯，现在
0: 那现在、嗯是果子狸还是红白捕鼠在占用这个洞吗？
2: 现在我们现在看不到，等一下我们用挠痒痒的方法看它能不能出来。我们
0: 先观察，
2: 把那个树挠一下痒痒。
1: 王叶青所说的挠痒痒，是通过轻轻敲打树干产生震动，引起树中的动物或鸟类做出反应。这是野外科考常用的一种方式。
2: 我开始挠了。
0: 好，看王站长好像捡了一个石块。哦，轻轻地在敲这个树干，马上答案揭晓的时刻要到了，看看现在在里面住的究竟是果子狸还是红白捕鼠。
2: 你们看到它出来没有？
0: 还没有，还没有动静。那这么看的话，可能不管是果子狸还是红白捕鼠都没在家。
1: 王野青持续挠了很久，但非常不凑巧，无论红白捕鼠还是果子狸都没有出现。
2: 可能已经到别墅别个地方，或者是觅食去了，
0: 但他可能已经出去了。
2: 哎，对，他也不会走远，他大约的活动范围就在1公里范围内。
0: 他大概几点钟会回来？
2: 他是晚上活动，吃饱以后他就会回来。
0: 所以今天天色一直比较暗，所以可能他是离开比较早。
2: 对对。
0: 那保护区范围之内，红白捕鼠的数量应该还是挺多的吧？
2: 我们保护区红白捕鼠的数量很多，有像我们管理站就能见到它晚上飞过去。
0: 那您带着我们去看看。
2: 行。
1: 踩着脚下细小的碎石，穿过茂密的树林，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缓慢爬升。
0: 有一只大蚂蟥，其实它身上的这个保护色真的就跟叶子这种枯叶完全一致，就人经过的时候不注意的话就根本看不到它。呀，我鞋上也有一个。嗯，在山里走真是一不注意脚上就会被沾上这样的蚂蟥，但是这
3: 我没
0: 在
3: 蚂蟥，我没把蚂蟥
0: 吸上血，我赶紧把它摘掉。
1: 看似平静的野外行走中，每一步都不容大意。继续前行，我们走了一个小时左右，终于抵达了半山腰的位置。
0: 从后面森林里面爬上来，视线呢现在已经跟刚刚看到的那些树冠基本上齐平了，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往右手边看基本上就是一个悬崖峭壁的位置了。您平常是都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3: 我们平时都是看风向。
0: 看风向啊、嗯、您的风向放在哪儿？
3: 放就是这放的风向。
0: 哦，我看到了，那个就是您的风向、后面、
3: 对，就是基本上一个星期要来看一次，就是2-3天要来看一次、把风向一扛扛到它就是有那种香味，它疯子才来。
0: 哦，每周来检查2-3次、嗯、那您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在这个附近看到红白捕鼠？
3: 都看到呢、就是那个、
0: 大概在哪个位置？
3: 就是那个山洞里呢、
0: 一个基本上是垂直的这个峭壁上、
3: 就是那个山、
0: 我看有一个小小的黑色的小山洞、
3: 就是那个洞的。哦、
0: 那这个距离您怎么能确定它现在在不在里面？
3: 要上个坎，要爬到那边坎可以。

0: 我们可以过去吗？
1: 可以过去。
2: 面对近乎垂直的山崖，我们踩着石层间的缝隙，抓着崖壁上凸起的石块，小心翼翼地通过。
0: 我四肢并用，
1: 行，我拿一下
0: 来。我好，看大哥给我们选的这条路，基本上在我们看来就根本没法走，但是你看大哥在我们前面健步如飞。有一些碎石头可以走了。
2: 一上到崖洞下方的平台，秦强官就有了发现。
1: 这全部是他的粪便。
0: 哎，有能看到他的粪便了。
1: 这到处都是的。
0: 哦，能看到很小的这种，很像兔子，很像小山羊的那种粪便，它一粒一粒很圆，全是。这肯定是他生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了。你看，
2: 红白无数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每次外出离家再远，总是要返回家后才把粪便排出来。眼前这一片散落的粪便告诉我们，红白无数的家就在这里。
0: 这个崖壁这么垂直的，很难爬。
1: 别急，我爬起来好多回的。
2: 为了确定红白无数在不在家，秦强官爬上了我们头顶上方一个大概五米高的崖洞。
1: 没在家
0: 啊？到门口了，都到吴叔家门口了，没在家。
1: 这粪便多，粪便多的是的，粪便还是蛮新鲜的。
2: 又一次扑了个空，让我们摄制组有些灰心。但秦强官说，崖壁上方还有几个更高的崖洞，以他的经验，可能会有吴叔在家。
1: 这个地方好深，你看那上面的应该都两个洞，他都有头伸出来。哦，
0: 一上一下两个是挨在一起。
1: 不如频繁的就是这个两个，那就是个双洞。从
0: 出入最频繁的就是这两个上下连接的这两个洞。
1: 但是这上下的这个洞都有分它的分辨。
0: 山体里面可能这些洞都是连通的。
1: 都是连通的，都是连通的。
0: 哦。
1: 白天的基本上要炎热的时候，它就把头露出来从这洞里。
0: 白天的时候就要炎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它露着头在外面。
1: 它的头，把个头露出来。
0: 哦。
2: 此时正值中午，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决定就在这里守洞待数。
0: 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1: 对对，有机会，肯定有机会，它才会出来。它在这晚上活动的多，但是白天它都在这儿一般的睡觉。白天
0: 基本上回来了之后马上就进洞了，不会在周围区域活动。
1: 它主要是一般的捕食都是晚上捕食，
0: 都是晚上出去。
1: 对，
3: 出来了，出来了，
1: 出来了，看到头了。
0: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好可爱，而且它是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探头这样看。
1: 对，
0: 它不是突然出现，它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好像在观察我们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它头的那个白色，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跟旁边的崖壁一样的颜色，不注意会以为它是一块小石头，并不会以为它是一个小动物在那儿。特别可爱，而且毛茸茸的脸，它的眼睛周围它是有一圈红色的红眼圈，现在正在观察我们。我有点不敢大声说话了。
2: 这只小无鼠来回探出头来，似乎在打量我们，大大的眼睛好奇又谨慎。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声音有些大，扰了它的清梦，它突然从山洞中飞了出来。
0: 哇，突然就展翅了一下。它现在在这棵树的下半段，它在往上爬呢。你看，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就滑翔下去了，像一块小魔毯一样，能看到它整个背毛就是红的发亮，棕红色的都在反光的感觉，那皮毛感觉特别好。
2: 虽然小无鼠再次飞翔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刚才意外的瞬间还令我们回味。
0: 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存之道。像我们人类呢，进化出来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种一边是悬崖峭壁，然后一边是纵深两三百米的这种峡谷的原始森林的环境下，我们人类可能很难去生存，但是红白无鼠依然可以在这里展翅滑翔，自在生活。
2: 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见到了可爱的红白无鼠，整个队伍的情绪也高涨起来。这一路走来，我们还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昆虫和植物，没来得及好好调查。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后河生活着一种美丽的蝴蝶金长凤蝶，还有神仙颜值的城市网翅蝉，在这个季节都有可能见到。为此我们稍作休息，就沿着保护区的另一条路线下到低海拔的谷底，去探秘这里多彩的昆虫世界。
0: 怎么样找您想找到那种目标昆虫？
3: 你像我们找那个蝶的话，你要看它寄生的那种植物。我们这里面正好有几柑橘树，我们就可能找一下那个柑橘凤蝶。
0: 哦，我们身边的这几棵都是柑橘树。
3: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看有没有啊。
0: 好，
3: 这个看到没？看到没？找到一个。
0: 我看一下。
3: 看到没？
0: 在哪？
3: 这里看见没有？
0: 我的天哪，
3: 这个就是柑橘凤蝶的。
0: 在一片叶子上，您要不说的话，我会以为它
3: 是
0: 一个鸟粪
3: 对
0: 的样子。
3: 就是这个样子，
0: 它是黄绿色的，然后形状也很不规则。
2: 柑橘凤蝶的幼虫常栖息于柑橘树的植物上，因其喜食柑橘树叶而得名，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成虫体型较大，翅展可达10厘米。花纹呈黄绿色或黄白色，是一种颇受欢迎的观赏蝶。
0: 我们拿来近距离看一下、啊、
3: 看一下。嗯，
0: 你看它首先是一节一节的，有点像毛毛虫，但它身上没有那个一丛一丛的那个毛。
4: 对对对，碰它一下它会动。哦，
3: 对，可能还过个昨天
4: 它突然有触角，两个
5: 信子
4: 、它像蛇一样。
5: 对，
4: 而且是分叉的。
3: 对你看
2: 受到外界刺激时，柑橘凤蝶幼虫就会伸出触角，散发难闻的气味来恐吓敌人。它们身上布满了青绿色斑纹，腹部是白色的，贴附在叶子上时很难被发现。
3: 其实如果你不懂的话，以为就是一个什么粪便之类的、可能就错过了。
0: 啊、它很像一团鸟粪。
3: 对，它这也是一种假，一种拟态的那种假象嘛。像我们经常讲的这种金长凤蝶、枯叶蝶这一些，
0: 枯叶蝶它其实是模拟一个枯叶的状态，它可以躲避天敌。
3: 对，那个枯叶蝶其实张开的时候，它也是非常鲜艳的。它只是在合拢的时候，你看起来像一片枯叶。当它遇到那个天敌的时候，就会以一种不规则、很凌乱的那种方式飞行。迅速就落到一片树叶上面，就在那里不动了。然后可能天敌就认为它就已经就成了一片树叶，可能就看不到它了。然后它就达到了这种以假乱真的这种效果。
0: 那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嘛，像很有意思啊，
3: 对，
0: 真的很有意思啊。
2: 大自然中每一种生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它们生存和繁衍的基础。河谷里温度高，湿度大，特别适合蝴蝶生活。朱老师说，在这附近就有可能找到金长凤蝶。
0: 这是在旁边的，飞了、
3: 哦，哎，好快，
0: 好快啊！哎，捕到了，
3: 捕到了。
5: 可以捕到了。哎，
0: 刚刚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什么蝴蝶，
3: 对，我没看清楚。
0: 何老师就扑出去了，就把这个蝴蝶给捕到了。
3: 什么呀？眼蝶。
0: 是什么？
3: 是眼蝶。
0: 眼蝶。
3: 对。啊，你看，
0: 能看到它翅膀上有1、2、3、4、5、6个。
3: 对对对。
0: 像眼睛一样的斑点。
3: 对。
0: 它是两边翅膀上都有。
3: 都有。
0: 抓着这个蝴蝶的时候，就是要抓到它的哪个部位才不会。
3: 我们会把这个地方。这样子
0: 掐着它的腹部，
3: 然后尽量的把它的两边的翅膀不要损伤。如果损伤了之后，我们回去做标本的话，那么可能就不完整了。
5: 然后还有一点呢，掐这个地方呢，就是如果是普通的蝴蝶放生的时候，它也
3: 放生的时候它也不会伤害它。
0: 那像这种眼蝶是您选回去做标本的品种吗？
3: 可以，因为你看它的翅膀是完整的，然后它的触角这些都是比较完整的，是符合我们做标本的这些条件的。
0: 那要把它做成标本的话，是在现场需要怎么操作？
3: 前期的话，我们会因为它现在是活体，对不对？然后我们会跟它注射一些那个，在它的腹部打一些酒精进去，让它就会迅速的，就是保持它现在的一个样子嘛。然后我们把它固定好，固定下来了之后呢，你就用一个纸袋把它装回去，就保持它的那个翅膀和它的那些触角的完整性。
2: 对于种群数量相对较多的蝴蝶，朱老师说，他们会有计划的采集部分标本用于科普教育。收起眼蝶，我们继续向前寻找。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往前走了不到1公里，豆大的雨点就打了下来，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找地方避雨。
0: 下 像进山采集标本啊，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突然遇到这种下雨的情况？
3: 这是常有的事。
0: 常有的事。
3: 其实早上出来的时候风和日丽，下午可能就是乌云密布啊。
0: 那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
3: 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如果那天的工作可能还没做完的话，我们还会，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们一般都是要做完的。
0: 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找个地方暂时躲一躲雨，才能过去再继续。
3: 我们待会儿还会继续把今天的那个事情调查做完吧。
2: 好在今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就差不多停了。但朱老师告诉我们，由于雨水的影响，很多昆虫会躲避起来，这会大大增加我们调查的难度。
3: 下过雨了之后，蝴蝶可能稍微少一点。那你，
0: 您又看到什么了？
3: 看到好像是天牛哎，你看，今天运气不错。
0: 我看到了，有两只天牛，然后它们现在是叠在一起交配，
3: 应该是那个木须多节天牛。
0: 木须多节天牛，我能看清楚，须子上面
3: 它的、那个、
0: 就分成一节一节的了。
3: 对，它的体长应该是差不多15毫米吧，
0: 也就一厘米多。
3: 对对对，
0: 一厘米多。而且它现在感觉还有点泛着，身上还那个甲壳还泛着点深蓝色的光，
3: 对，那种褐蓝色的，它是褐蓝色的，对。
0: 它是后河保护区这边的一个特有种吗？
3: 不是特有种，这种天牛在我们保护区很多那个地方都有分布。
2: 可能受到天气的影响，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后河的明星昆虫金长凤蝶和城市网翅蝉，但跟着两位老师一路走来，也有不少新奇的发现。三种不同样态的春各具特色，顿春尤为漂亮，有着坚硬外壳的象甲，形似枯木，极其会伪装，还有各种我们没有见过的甲虫。
0: 这么多种类是我们今天采集到的，像您平常在进行这个昆虫调查的时候，一般能取多少种样本？
3: 我们这一期调查的那个昆虫的总量大概达到了2400多种，与2006年的那个第一次本地调查，我们的昆虫的这个数量已经增加了接近有3倍。
0: 2400多种，您全都认识吗？
3: 拿不准的，我们可能就送到北京那些鉴定所给我们做一些鉴定。目前我们还有一批标本在他们那里，
0: 有可能有新种的出现吗？
3: 对，也有这个可能。一个说
0: 环境越来越好，
3: 生态越来越好，然后再就说我们保护区出的这个地理条件，可能很适合这些昆虫在这里繁衍。
2: 在山里走了一整天，并没有见到我们期待的目标，我们带着遗憾结束了今天的调查。但对于保护站的老师们来说，这个结果再正常不过。多年来，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回到保护站，和平又一头扎进了办公室，赶忙处理起今天采集到的昆虫。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幻，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始终如一。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
6: 500多种子，然后现在的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已经达到
0: 20%，
6: 对，很可观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五峰后河的自然故事正在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后河的原始森林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它成

0: 为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这里不仅保留了拱桐、红豆杉等众多奇异物种，很多特殊的独有的植物都曾在这里被人们首次发现。
1: 现在我带您看一下我们赫赫保护区的一个新成员，这是一个多年生的一个草本植物，它的名字叫鄂西桑露。
2: 鄂西桑露，
3: 对，您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过了这个花期，你看下面已经开始在结这个小果子了。
2: 它这个挺有意思的，它是从花的底部开始往上结果。
3: 对，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直立的一个柱状的一个形式，然后看到下面那个小果子，它是浆果的一个浆果的形式。然后您看到刚开始它是不是绿色的？然后最后慢慢成熟的时候，它会变成那个紫红色的。
0: 鄂西桑露目前仅在湖北的神农架与后河有分布。2017年，工作人员在后河沙湾采到了这种桑露的花期标本，发现了它雌雄异株的特性。当时这个形状在国内还从未有过记载。
3: 然后您可以从这个花可以看出来的，它其实就是一个雌蕊的花，它下面的这个有一个小的柱头，
2: 能看见它很小
3: 啊。对，一个雌的一个柱头，
2: 就是中间这个上面有四瓣分开的。
3: 其实在我们国家呀，这个桑露树在没有发现这个新种之前，它总共有四个种，有个四个种里面全部是雌雄同株的。然后雌雄异株的我们通过检索大概只在非洲有一个雌雄异株的，但是它是这个灌木类的，但是像这个草本的就没有。我们就通过这个采集了所有桑露属的所有种，做了这个分子鉴定，最后确定它是一个新种。
0: 渺无人烟的密林深处，每一个新物种的发现都向我们展示着大自然神奇的创造力。在寻找珍稀植物的路上，身旁鲜艳的野果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
2: 哎，张老师，
1: 哎，
2: 你看咱们路过身边的这个鲜红的这种果实是叫什么呀？
1: 我们这个当地人叫这个空心泡。
2: 你看它长得，其实外观看起来这个果实大小和样子很像杨梅，
1: 是可以吃的哟。
2: 哎，能吃是吗？
1: 对，它是悬钩子属的，悬钩子属的植物一般都可以再来尝一尝。
2: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啊，里面感觉。
3: 里面是空的，对不对？
2: 对，里面是空的，所以叫空心泡。
1: 对，
2: 我来尝一下啊。
1: 味道还可以吧？
2: 鲜甜鲜甜的，
1: 对，
2: 然后有一点点酸味，嚼起来那个口感就像有点像桑葚。
1: 是的，是的，
2: 像森林里面的一些鸟啊或者昆虫，是不是也会以它为食？
1: 对啊，他们这个因为这个味道很好啊，所以它
0: 酸酸甜甜的野果为我们的探秘之旅增添了一抹活力。
1: 哎，这有几个吗？这
2: 呀，
1: 这
2: 我看了，特别大的毛毛虫，
1: 这两个哟，
2: 有点吓人，大概10厘米长，一个黑色的毛毛虫。
1: 这个是个鳞翅目的一种蛾类和蝶类的一
2: 什么样的状态？幼虫的状态。
1: 幼虫的状态。
2: 然后它身上有一点一簇一簇的这种浅黄色的，像斑点似的这种小，长的那种短一点的毛发。
1: 对，不要去用手触摸它，会特别的痒。这个植物
2: 是什么植物呢？
1: 这个是红叶野桐。
2: 红叶野桐
1: 啊啊，
2: 那是什么样的昆虫喜欢在红叶野桐上面？
1: 蝶类的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把它带回去，让它结成那个蛹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的虫。
2: 可以把它带回去，然后等它孵化出来。
1: 对对对。
0: 就在路的另外一边，和平老师也有了新的发现。
1: 看一下，
4: 我先把它关起来。
2: 连叶子可以一起，我帮你
1: 看一下。
2: 哇，好漂亮的一个甲虫啊！
1: 哦，
2: 你看它后背五彩的，
1: 这个就是那个椿，
2: 臭味的那种。
1: 对对对，
2: 一般来讲，我了解的大部分的椿类的，好像都是灰扑扑的，很少有这么艳丽的。
1: 这是我们之前抓到的
4: 灰扑扑的
1: 啊，这是。
2: 但这个体型你看大很多
1: 哎。这是奇缘椿。
0: 一路走来，后河让我们充满着惊喜。就这样，跟着几位老师一边采集标本，一边前行。大概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珍稀濒危植物长果安息香的分布区。
2: 哪一棵是长果安息香？
4: 这
5: 棵，
4: 旁边这棵，
2: 就这棵。
5: 对，这个小的也是的。
3: 哎，它结小果子了耶！
1: 这果子这么多，看到没？这全部都是的，这。
2: 能看得很清楚。
3: 你看这个果子，它现在一个属叫秤锤树属。
1: 就是因为它这个果子的形状像一个秤锤，
2: 重锤。
1: 但是它在这个属里面目前是有争议的。
2: 它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争议呢？
1: 是这样，就是1981年的时候啊，当时根据它这个果实的形状啊，然后就把归到了那个秤锤树属。后来经过这个大概14年之后。

0: 后，另外一个科学家认为，观察到它的这个果子木质化了，然后特别硬，然后它这个花是固定的四瓣，就是跟原来的秤锤树属不太一样。另外，它也是秤锤树属里面最高大的一个乔木，所以据此呢，专家就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新属。但是目前呢，因为这个还有争议嘛。
1: 哦，暂时还是在之前的那个属里。
0: 对对对。
2: 长谷安息香分布区域狭窄，目前仅在湖南、湖北的少数区域有分布。因其对湿度、温度、土壤和水分的要求极高，是浩河生态环境优良的重要体现之一。张老师介绍，长谷安息香种子自然萌发率极低，灭绝风险极高，是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的重点对象。
0: 它这个里面剥开之后有四个房子，四个小房子里面有四粒种子。对，
1: 我们可以
0: 看一下，
1: 稍微我尝试把它切。
0: 你有可能里面是空的，因为它的这个败玉现象非常严重。
1: 败玉现象就是，
0: 所以说它数量越来越少嘛。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种子特别硬，它有休眠期，它到这个地上之后，它要可能要一年两年之后它才会发芽。
1: 里面非常坚硬，
0: 没剥开，
1: 所以我大概明白为什么它那么难发芽了。
0: 对对对，因为它的外面的就是慢慢的木质化了嘛，越来越硬，越来越硬。
1: 但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么难发芽？难发芽不就意味着它这个种群很难保存下去吗？
0: 它是一种自我保护。你看到所有的这个群落里面，它其实不是一个优势种，它是个半生种。就是它的数量比较少，但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它就一个休眠的机制，就是把自己外面变硬，让自己的种子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就是还保存有活力。就是即便我落到地上之后，我没有当年没有土壤，就是我还能
1: 发芽，
0: 还有活性，
1: 还有活性。
2: 除了种子外壳坚硬难以萌发，长谷安息香还存在着种子胚胎自我休眠甚至死亡的败育现象。根据保护区的实验调查得知，长谷安息香的种子饱满率极低，很难自然繁育。为了扩大长谷安息香的种群，保护区先后开展了多期无性繁殖实验，希望能让长谷安息香在这片山林中永远绽放。
0: 我们大概是从2020年开始做了那个繁育实验，每一批做了2700根吧。第一年，成活了5到6根，
1: 太难了，
0: 然后
1: 太难了。
0: 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每组大概50根，其实成活率也只有5到6根。第二批的时候，整个扦插我们的实验结果其实都不太理想，反而是这个种子繁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是大概是2021年开始收集种子，然后做这个对照实验，它经过了一年的休眠期之后，把它萌发出来了。萌发最好的是这个没有做任何措施的，就是直接种进去，它在里面休眠一年之后出来了500多种子，然后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1: 20%。
0: 对，
1: 那有的可能
0: 很可观了。
1: 这其实对一个植物它的种群的一个保护，也是慢慢的从零开始，一点点在尝试，
0: 一点点的
1: 去找方法，
0: 对，一点实验，就是看
2: 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似乎很难被普通人理解，但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具备独特且重要的生态价值。行走在这方山水中，我们目睹时光和流水共同雕琢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山林间那些自在逍遥的野生动物，河岸旁繁盛的草本花木，无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漫长的岁月里，后河犹如一方天然的庇护所，包容这里的每一种生命。也许来自山脉的人们会惊叹这里山高路险，陡峭难行，然而后河人感恩自然的每一份馈赠，他们热爱这片山林，世世代代守护着这方山水的美好。
3: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辰

0: 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
2: 你好，你好，邱大哥，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当年。
1: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辰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我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那块的时候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在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辰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
4: 们写的。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攻击，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4: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40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

0: 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曲城学习典籍。曲城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恩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

0: 空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黄岩岛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2: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
3: 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之间的最终协议。
4: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朗核相关问题及美国对伊朗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 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针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瑞士外交部表示，该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美伊双方以及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此前一天，特朗普称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
1: 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他说，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预计该阶段将快速推进。他同时强调，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5: We'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t says it loud and clear. They're not going to develop it. They're not going to buy it.They'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with it.
1: 此外，他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特朗普透露，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说，在美国国内，一些国会议员对协议细节未与国会共享而感到失望。
6: We've been told dozens of times that this war is over. Dozens of times that proved to be a lie.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援引以色列方面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曾要求查看美国与伊朗的协议条款，但遭到拒绝。针对协议内容，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曾透露，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此外，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万斯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
0: 北京时间17号，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涵盖停火承诺、航运恢复、制裁终止、核问题安排等广泛议题。但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
1: 备忘录明确，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兹于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此外，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在经济方面，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该计划的执行机制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将在60天内制定完成。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 在核问题上，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同意浓缩材料的处置以及包括伊朗的核需求在内。

0: 内的所有其他双方商定的核相关问题的处理方式将在最终协议中得到妥善解决。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使其完全可供支配。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备忘录涉及封锁解除、航运恢复、出口许可和资金解冻等内容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
1: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最终协议必须有安理会决议背书。另据美媒披露，在美国，这份协议必须要过国会这一关，否则只能算作一项政治协议。未来，这份备忘录甚至正式的和平协议生效，还要面临几道关。来看专家的分析。
2: 现在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达成了，然后也电子签署了，但是这个只是通往和平的那第一步，未来的路还很长，未来也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现在这个电子签了谅解备忘录了，但是呢，是美国和伊朗又开始技术性的这个会谈，这个会谈要就是为6月19号的正式签署做准备，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会谈也有可能那个出现一定的问题。就即便是6月19号顺利签署了，又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伊朗的说法，美国还要解冻对它的资金的冻结。开放海峡到底怎么开放，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细节。那么海峡怎么开放，是美国先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还是伊朗先开放海峡？如果伊朗开放海峡，它有一个过程，伊朗先要排雷，把水雷先排了，然后伊朗先要制定一个管理海峡的制度机制，然后伊朗还要对海峡那个收费，这些肯定不是几天时间能完成的。就是即便这个阶段顺利完成了，双方没有任何争议，然后才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才要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美国怎么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在60天之内谈成。但是现在普遍估计60天肯定谈不成，就是因为太复杂了，谈不成肯定停火就再延期，很有可能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就持续下去了。就是按最理想的说，所有这些困难都解决了，都达成了，然后才出现伊朗说这个最后的决议必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因为伊朗不信任美国，就是之前美国也多次骗过伊朗，然后2015年达成核协议，后来美国也退出来了，所以伊朗要求这一次安理会通过。那么即便安理会通过了，在美国国内还面临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以前国会通过一个伊朗核协议的审查的法律，就即便说这次不经过国会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你要作为一个行政的命令来签署，那么也需要国会那个参众两院来审查。然后如果说你要真的作为一个条约一个协议经过国会正式批准，那个可能性就很小了，因为美国现在参议院分裂很严重，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最后要变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路还有很长。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报道，搭载着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突破美国海上封锁，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向其目的地。美国《纽约时报》16号发表一篇分析文章称，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催动全球能源秩序重塑。
0: 文章称，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从海湾地区到美洲，能源生产国争相巩固或强化其主导地位，能源进口国则竭力减少依赖，增加供应。文章还说，在亚洲和欧洲等地区，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深受冲击，急于寻找替代能源。例如，在韩国和日本，煤炭等非清洁燃料的消费量近期均有所增加。不过，从长远来看，伊朗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可能会加速世界向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相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引发上一轮能源冲击时期，电池技术和能效方面的进步提升了能源转型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全球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关系也因伊朗战事出现变化。阿联酋5月1号正式

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虽然阿联酋退群的影响需待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至正常水平时才会全面显现，但一个遭削弱的欧佩克可能加剧全球油市的波动。此外，文章还援引分析人士观点指出，海湾经济体的活力可能因其在伊朗战事中暴露出的脆弱性而受损。霍尔木兹海

0: 维护全球秩序和商业活动的意愿及能力的信心，而伊朗持续的抗争则证明美国的军事能力是有限的，全球对美国作为安全保障者的信心遭遇巨大打击。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
0: 报道称，以军17号空袭了奈拜提耶两处城镇，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猛烈炮击。据黎巴嫩媒体17号报道，黎巴嫩南部遭以色列多次袭击。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两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警告，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罪恶行径，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随着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日本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计划再度被高知政府提上议程。据日媒报道，日本自卫队可能向中东派出扫雷舰执行扫雷任务。
0: 当地时间16号，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大约5分钟的简短会谈。此前，据多家日媒报道，随着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日本政府将加快研究应对措施，包括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可能性。
2: これから本当にこの覚書がですね、確実に実施されて、ホルムズ海峡における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が実際に確保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これが大事。
0: 今年3月，高市访美期间曾向特朗普表示，日本难以在美伊冲突期间向中东地区派遣自卫队。5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派遣自卫队需满足3项条件。包括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与伊朗保持沟通，以及现场威胁降低。目前，日本政府内部正在研究派遣自卫队的多种方案，包括派出驱逐舰执行护航或情报收集任务。但根据日本相关法律规定，护航行动仅针对与日本有关联的船舶，包括日本籍船只、有日本人乘坐或日本企业运营的外国船只。而情报收集任务对海峡安全的直接作用有限，因此日媒普遍认为可能性最大的是派出扫雷舰执行扫雷任务。此次扫雷行动成为自卫队走向海外的重要节点，但小泉16号强调，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
3: 現時点で自衛隊の派遣については決まっておらず、同盟国であるアメリカを含む同志国関係国ともよく意思疎通をしながら、現下の情勢をよく踏まえつつ、国際法そして国内法の範囲内で必要な対応を検討していきたい。
1: 当地时间17号，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同意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0: 17号，七国集团领导人表示将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声明称，在此背景下，将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包括对其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制裁。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他称，美方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曾于5月18号宣布对俄石油制裁豁免延长30天。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16号在谈及俄乌冲突时表示，这场冲突对美国没有任何实质影响。
4: The European Union pays us full price for weapons, but it's not that. It's that this it has no impact on us other than we sell weapons. We'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0: 特朗普透露，自己已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形容其与泽连斯基的会面进展十分顺利。但是被问及是否会给予乌克兰特殊关注时，特朗普给出否定答复。特朗普说，美伊冲突的热度很快就会成为过往， 但现阶段他的全部精力

0: 仍放在伊朗问题上。
1: 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
2: 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1: 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九成，丰收已成定局。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了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在广西贵港建造的首艘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试航在豫江贵港航段进行，主要进行主机平稳运转、操舵、航行性能以及航向稳定性等试验。今天，中国华南一带地区仍有较强降雨，局地出现大暴雨。截至目前，广东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37000多人。明天起，主降雨带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等地，贵州、重庆等地有持续降雨。今天，国家防总针对重庆、贵州、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17: 这样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了林火。16号

0: 或是逼近了居民区和交通要道。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4: 京东。
15: 要换人了。
1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绍兴，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17: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媒体称，美国已开始解除海上封锁，特朗普承诺19号前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然而外媒披露，以军空袭伊朗腹地的大规模行动在起飞前一小时被紧急叫停，美伊备忘录签署在即，以色列会否在最后一刻出手搅局？卡塔尔准备快速恢复天然气生产，沙特解除对黎巴嫩商品禁令，地区格局正在悄然生变，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望，伊朗媒体称美国已经开始解除海上封锁，特朗普承诺19号前全面重开海峡，美伊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然而签署前夕却杀机暗藏，据外媒披露，以色列空军本月初已做好了空袭伊朗腹地数百个目标的准备，却在起飞前一小时被特朗普紧急叫停。美方甚至拒绝向以色列提供备忘录的文本，担心内塔尼亚胡提前泄露。美伊签字在即，以色列会否在最后一刻出手搅局呢？与此同时，卡塔尔准备快速恢复天然气生产，沙特解除对黎巴嫩商品的禁令，地区格局正在悄然生变，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法新社消息称，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并生效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之间的最终协议。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海事情报公司17号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近两月来首次出口原油，说明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另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美伊60天停战窗口开启，外界对双方能否走向真正和解而感到担忧。美媒一篇报道指出，美方去年同样以60天为限要求伊朗达成核协议，结果却是以色列发动突袭，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现在特朗普又发威胁，这表明60天循环可能再度上演。此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
0: 就相关话题，我们也不是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刚才呢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啊，说这个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呢在和美国谈判期间是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进入到伊核设施内进行检查的。那么如果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呢一直要坚持这样一个立场的话，那么美伊之间的核谈判还能往前推进吗？
2: 这个确实是特别严峻的一个话题，而且呢也是现在迈不过去的一个坎儿。因为核谈核谈，你总要知道谈什么吧。美国人说现在伊朗有400多公斤的60%的浓缩铀，然后呢现在又说可能有11吨的核材料啊需要销毁，那么到底有多少啊，美国给出的范围非常大，实际上我相信伊朗自己可能也不是完全的清楚。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去年6月，啊，美国炸了伊朗之后，然后特朗普说我已经100%的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把所有的核材料可能都已经被炸毁了，但是呢，这些核材料都深埋在地下。在这之后，啊，有报道说伊朗呢想通过一些旁边的通道挖进去看一看怎么样，但是呢，美国是坚决反对的。因为特朗普说我24小时我摄像头盯着你，但凡你有风吹草动的话我立刻就知道，所以现在地底下到底什么情况可能美国跟伊朗现在都不知道。而且不仅是美国炸了一遍，因为防止美国特种部队进去抢铀，伊朗又给炸了一遍，那么现在就形成了这么样一个情况，双方互不信任，双方都想看底下到底有多少东西。伊朗说我可以自己去看，但是美国坚决不同意，原因也很简单，你万一把这东西挪走了怎么办？你万一把这些包括浓缩铀的材料包括离心机你给转移到了其他地方怎么办？那么是不是就能派遣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去呢？伊朗实际上也是反对的，
0: 他也不信任，
2: 也是不信任，就是因为在去年6月12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出台了一个报告，说伊朗20年来首次违反了核不扩散协议。那么在通过这个报告之后的第二天，以色列就发动了去年的12日战争，所以伊朗是非常生气的，说你根本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一个帮凶啊，你发挥了特别不好的一个作用，那么现在你再来的话，我怎么信任你呢？所以这是特别棘手的一个问题。美国能不能推进，我觉得第一你要看给什么样的好处，对吧？没有好处的话，那你施加什么样的一个压力，如果没有好处也没有压力，那么这个问题就有可能持续下去。现在就有一种悲观的看法，就是如果海峡通了之后，这个核问题还会不会谈，如果双方之间就这些细节问题就是谈不拢，那还怎么往下推，那么这个东西会不会变成一个烂尾工程？因为毕竟过两天就是美国250周年，然后就是美国中选，如果特朗普发现我既然谈不下去，那就假装搁置就完了，所以这个坎儿能不能迈过去，我们现在都很关注。
0: 嗯，即便是谈的话呢，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啊，达成的那份核协议也谈了将近3年时间，60天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现在的形势比那个时候还要更加的复杂。
2: 肯定的。
0: 嗯，另外呢，我们看到呢，伊朗媒体说呢，美国呢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了，而且呢，伊朗呢也是2个多月以来呢首次出口原油。那杜老师，从军事的角度，这种海上解除封锁是说就是把这个海上的这个武装力量呢就是直接就撤走呢，还是说有什么标准化的一些什么步骤？
3: 解除封锁目前呢至少有2个步骤，第一呢是撤离封锁海域，因为之前美国的13到15艘舰艇在阿曼湾的外口进行各种巡逻行动，而且空中也在密切配合，所以海上对于船只的登临检查，包括空中对目标的侦察攻击行动一直在持续保持。如果向相关的海域撤离，甚至是撤离相关的空域，这样呢可以完成第一步。第二步，到达指定海域或者是空域进行各种休整行动，比如战机要回到相关基地降落，维护补给保障，然后依照指令再次出动。海军武器装备有可能到达附近的这个海域或者是相近的港口进行驻泊，像红海、地中海，如果能够选择相关码头进行补充补给休整，也能够形成一定的这个作战间隙。但目前呢，如果保持压力，有可能不会远距离撤离。按照特朗普声称，如果谈不成不满意，炸弹有可能再次扔在伊朗头上。所以目前如果在相关海域解除封锁，这2个步骤非常关键。
0: 嗯，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我们也做一个假设啊，在未来的60天或者说更长的一个时间里，突然以色列搅局，或者说美伊谈判受阻谈不下去了，美国要重启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如果再次进行这样的一个

0: 装力量的一个重新部署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如果下一次真的按特朗普声称用炸弹去谈判，双方的战火再次引燃，美国海军持续在外围进行各种军事封锁，目前有三个方案可以供参考。第一呢是就近部署，按照目前如果在波斯湾包括红海以及地中海相关舰艇飞机向指定海域重新部署，形成海空封锁线，一般是需要数小时到两天左右，所以就近部署、就近就变可以形成很强的效率。第二是紧急部署，如果从亚太地区包括迪克加西亚以及其他的基地向周边进行快速移动，海上需要5到7天，那么空中从相关机场起飞到达指定空域进行巡逻和部署行动，一般是需要24小时到72小时，所以中距离部署大概1周作为一个基本限度。如果跨洋部署，这个时间就比较长，比如从美国诺福克包括其他海军基地出发，实现在中东地区的再部署，一般是需要3到4周。所以如果未来60天无法谈成，美国海空军有可能随时在周边恢复封锁状态和打击状态。
0: 据外媒报道说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其实包含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私有基金，据说呢，已经有超过一半的这个钱啊，已经这个有资金的这个承诺已经达成了。我们知道呢，其实美国对伊朗已经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这种经济制裁，突然允许这么一大笔资金用来刺激对伊朗的投资，您觉得美国国内这个反伊的势力他能够接受吗？会不会出来抵制呢？
2: 至少从现在看还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大家也没有开始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呢，这一次特朗普的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这个协议文本到底写了哪些，说了哪些，我们大家
0: 都不知道。
2: 对，包括他的共和党盟友都不清楚这件事情。因为这一次特朗普确实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文本刚刚透露出来，结果共和派的大佬们就纷纷表示反对。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不到最后一刻啊，不会完全的公布出来，所以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么未来会否抵制，我觉得首先要看这个出钱方是什么人，还有这个基金到底是什么名义吧。因为我们记得最初战争刚刚结束之后，伊朗就提出来你要赔偿我4000亿美元作为战争的一个损失，美国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因为那会儿就不是一个资敌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投降一个问题嘛。所以呢，美国就搞了一个偷换概念，他说这叫一个重建和发展基金，然后说它不是政府行为，也不接受赠款，而是那些想去伊朗投资的公司来成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美国请客别人买单啊，他不想自己担负这个责任，然后就由其他人去来掏钱，这样的话美国人可能会接受。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要看，我觉得这是可能是特朗普的一贯一个做法，就是这个事情吧，慢慢慢慢的有点可能要变成一个生意，啊，就像加沙重建一样，特朗普抛出这么一个方案，然后找了一大帮人来掏钱，最后呢由美国人赚了大头。如果情况按照这个局势发展的话，特朗普很有可能用利益来摆平他那些国内的这些反对的这些声音。
0: 这也比较符合他商人的这种气质。
2: 对，非常是这样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事情不是现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啊，它是未来的一个话题，它是要在所有的最终协议签署之后，而且呢，曼斯也说过了，它是必须发现伊朗完全的履行了承诺之后，然后才去执行。所以这个本质上它是一个胡萝卜，啊，我去诱使伊朗做出一个让步，这么一个工具。
0: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现在呢，美伊的这个停战窗口呢已经开启了60天，双方呢将就核问题等一系列的议题呢要进行讨论和谈判。那么美国媒体呢就报道说啊，这样的一个情景在去年就曾经出现过，同样是60天，同样谈的也是核问题，但是还没到60天，那么以色列呢就对伊朗进行了袭击，美国呢就轰炸了伊朗的核设施，现在又是一个轮回，又是一个60天。您觉得在这60天里会不会昔日重现？
1: 前60天呢没有到达终点，这个60天注定难熬，因为其中的不确定性非常大。以色列是最核心最大的一个变量，如果按照以色列目前的态度，有可能对黎巴嫩真主党发起连续攻击行动，另外有可能对伊朗的数百个目标发起连续攻击行动。因为这两天伊朗很不满意，伊朗认为跟美国达成停火协议之后的2天，在真主党黎巴嫩南部地区已经有

0: 14次袭击行动，所以以色列严重违反停火协议。如果下一步打击的局面扩大，打击的目标逐渐增多，不排除伊朗也会采取报复手段对以色列再次发起打击行动，脆弱停火有可能会就此终结。那么下一步两个态度，第一，美国态度，按照美国特朗普声称，我满意就不扔炸弹，不满意就扔炸弹，说明美国也在摇摆之中，也在观察伊朗的反应。同样伊朗方面也在观察美国以色列的反应。如果这个赔款问题，包括3000亿美元的来源问题出现问题，核问题出现比较大的障碍，不排除双方有可能会再度交火。所以60天对于中东地区诸多国家似乎依然漫长。
1: 好，另外呢，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说呢，以色列空军啊，本月初已经做好了空袭伊朗腹地数百个目标的准备，却在起飞前一小时被特朗普紧急叫停了。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证实，以色列空军8号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继续对黎巴嫩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声明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其在黎巴嫩南部的侵略和挑衅行为，那么以方将不得不等待伊朗强大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应。同日，据美媒报道，以色列曾要求美国提供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供其审阅，但遭到拒绝。该消息人士称，美方拒绝以色列的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担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该备忘录正式公布前泄露文本内容。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紧急会晤，旨在讨论美伊协议。报道指出，由于不确定特朗普在这份备忘录中究竟同意了什么，以色列的紧张加剧。此外，据美联社15号报道，以色列各派政治人士纷纷对这份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达强烈愤慨，他们称这对以色列而言是一场灾难，并认为伊朗借此变得更加强大，以色列却实力受损，这是内塔尼亚胡的战略失责。
1: 就以色列呢，原本要对伊朗发动一个最新的袭击这个事儿啊，被紧急叫停。我注意到有评论说啊，说其实美国对以色列还是有一定约束的，虽然呢内塔尼亚胡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是依然是不敢得罪特朗普，是这样吗？
3: 哦，完全同意。因为这一次之所以临时紧急被叫停，确实是特朗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他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说，这事儿是我说了算，你说了不算。然后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直接说，我给以色列下达了命令，然后让以色列最终停止了下来。所以这件事情就能反映出什么呢？我觉着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一点，他首先就反映出了这一次至少目前来看，特朗普确实是不想打下去了啊，这一点很明显。所以他特别生气，你以色列在美国跟伊朗在即将达成协议的关键时刻你出来捣乱，你出来搞破坏，那你怀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思？你是不是把我陷于一个不义之地？所以他特别特别的生气，他直接骂内塔尼亚胡，你是不是疯了？然后直接警告他，你如果真要打伊朗的话，你要做好单打独斗的准备，言下之意我绝不会出手帮你的。如果你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后果能够承受的话，那你就去打。内塔尼亚胡就直接就摁制住了。所以这是反映出的第一点。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刚才小片里讲的，现在以色列国内反对协议的声音现在是越来越高。这一次的泄露呢，是因为以色列的空军司令泄露出来的，这个级别是非常非常高了。所以今天内塔尼亚胡非常生气啊，他说这是破坏团结，你这是国家级的一个错误，你这样让以色列人在特朗普面前蒙羞。但他说这些话是没有用的，这个现实是以色列国内越来越多的人从上到下反对美国跟伊朗达成这个协议。我今天看到的民调是55%的受访者反对，还有70%的人认为伊朗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国内的声音实际上越来越高的。那 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

0: 您说的这个美以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个变化，啊，我们现在看似乎特朗普还能控制得住以色列，但是呢，反弹的声音越来越高。这两天在G7峰会上，特朗普怎么说的？他说没有美国就没有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怎么反击的？哈卡比就是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他说没有以色列就没有犹太人基金，就没有美国。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搞笑的这么一个对比。所以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协议是非常非常脆弱的，那么脆弱性的最大的一个点就是美国能不能控制住以色列，也是我们未来最关注的一条。
1: 的确，现在的以色列国内啊，反对这个协议的声音是越来越高，包括呢以色列的官员明确表示啊，说是美国出卖了以色列，说这个美伊协议它约束不了以色列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呢，针对这样的一些言论啊，伊朗方面呢也有一个回应，说如果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呢不停止它的这样一个侵略行径，那么伊朗的这个武装力量也将会做出一个严厉的回应。那杜老师，是不是说伊朗方面呢，其实也在做一个明确的切割，也就是说我跟美国的战事结束了，但是跟以色列的战事可能随时重启？
2: 的确有这种关联，但是伊朗认为如果和以色列重新发起行动，美国必然要牵连到其中。因为伊朗认为有两条自己认定非常重要，第一，停火是全面停火，不光是以色列和伊朗停火，美国和伊朗停火，以色列必须停止对真主党加沙包括胡塞武装的袭击行动，如果局部停火，不能代表伊朗的意愿，这一点伊朗很坚定。第二，停火就是停战，不是不打了，是以后永远不打了。如果按照之前所达成的协议以及透露的要点，不可以在军事入侵伊朗，伊朗在核能力方面有所放松，所以下一步，如果以色列在周边采取任何作战行动，都会打破地区微妙的平衡，所以今后和以色列的关系有可能处于严重摇摆状态。
1: 好的，随着美伊协议的达成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通，我们注意到呢，这个产油国啊，也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尽量的将他们的产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两个月内提升至80%。据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10号与黎巴嫩总理萨拉姆通电话，向对方通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决定恢复进口黎巴嫩商品。一些媒体分析称，这场外交危机的根源牵涉沙特与伊朗、黎巴嫩等国的地区博弈。如今，沙特解除对黎巴嫩持续5年的进口禁令，是海湾国家与黎巴嫩修复双边关系的重要一步。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媒体称，恢复制裁很快就能落实，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特朗普称，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此前，美国财政部曾于5月18号宣布将对俄石油制裁豁免延长30天。
1: 那么卡塔尔能源公司关于恢复产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您觉得从物流包括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讲呢，实现起来困难吗？
0: 现在所有的关注点都在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通航上，如果有一些判断，如果今天通航的话，那么未来几周之内可能才能达到30%到50%。为什么呢？一是因为这些船堵的时间太长了，然后船体上有很多的海藻还有藤壶，然后拖慢了速度。第二，一个堵的船太多了，800多艘，到底能不能过，怎么过，会不会收费，现在都不清楚。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实际上的时间，如果从海湾运到亚洲的话，至少需要52天，也就是即使完全通畅，然后到正常恢复也得到8月下旬，再加上海湾国家石油还有复产，还有水雷的因素等等，所有这些条件放在一起，我们觉着可能9月甚至于10月份有可能实现一个正常化的一个情况。
1: 所以说这个全球的能源供应的这个紧张局面要得到改善，可能还需要大概得2个月左右的时间，
0: 或者更长。
1: 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一个消息呢，就是沙特呢解除了对黎巴嫩这个进口商品长达五年

0: 的这样一个禁令，这是不是说沙特呢他也在调整战后对于伊朗阵营的相关的一些政策？
1: 的确目前呢降温是大势所趋。目前从沙特态度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呢是有基础，因为2023年在中国的协调和努力之下，沙特包括伊朗的关系已经实现了正常化。下一步如果和伊朗周边国家地区关系持续缓解，也是大势所趋。第二是有意愿，如果按照之前打仗行动的40天，那么中东国家驻在国受到严重打击，所以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如果停止冲突，以这个和解来化解，这样的中东有可能会走向缓和，走向和平。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海湾地区最新局势以及未来走向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中国的天气会发生些许变化，那么强降雨带北台炎热天气缓解，我们具体来看，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暖湿气流北上，主雨带将会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天晚上到明天最强的降雨仍然是集中在广西广东这一带，但同时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的降雨也将会增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图上的这些蓝色区域普遍都会面临大到暴雨的侵袭，其中呢，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南部沿海的局部地方将会出现特大暴雨，部分地方还可能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后天呢，广东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而在湖北、安徽、江苏这一带的降雨则会加强，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预计随后的三四天，强降雨将会稳定的维持在长江沿线，要提防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次生灾害。气温方面，随着雨水的北台，未来华北和江南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17到30度。通辽晴，17到33度。达州阵雨，22到27度。贵阳大雨转阵雨，20到24度。曲靖小雨，19到27度。石家庄多云，24到35度。鹤壁阴，25到32度，淮安阴，21到29度，武汉阴转小雨，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首尔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东京小雨，20到27度，新德里晴，28到38度，迪拜晴，30到40度，河内小雨，28到35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7度，悉尼阴14到23度，莫斯科小雨11到16度，伦敦小雨转晴17到27度，巴黎晴19到36度，罗马晴19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2到33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5到34度，洛杉矶晴17到20度。

0: 一定要让他们全来参加。
1: 我以副主任的身份请求你啊，
0: 这个幸福院的老人一个都不能少。
2: 要我去动员啊？
3: 那可不咋的，你是幸福院舞蹈队的总指挥，当然是你了。
2: 行，我去。
1: 好。
4: 老姐，小娟儿，大妹子，你咋了？
5: 没咋，我来呢就是想问一下，我编的那个舞蹈，你们看过吗？
4: 看过，看过。
6: 没看。
4: 他逗你呢，真不错。我们俩还经常叨叨呢，说你不愧是歌舞团的台柱子，哎呀，真有两把刷子。那个舞蹈编的就是好看。
5: 老姐呀，也只有你这么夸我。可是舞蹈编的再好，我还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4: 批评了？嗯，为啥呀？
5: 人说了，舞蹈编的再好有什么用啊？跳的人那么少。
6: 谁这么说话呀？
5: 领导说了，就是你的同学，就那老干部，管委会副主任郑晶呗。领导说了，希望幸福院的人一个都不能少。
6: 啊，一个都不能少？那不能走路的也得去啊？
5: 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不可能了嘛，当然是能动能跳的人。哎呦，我说小娟啊，你是不是还因为那件事生我的气呢？为那件事我已经跟你家老赵道过歉了，他没跟你说呀？
6: 他说了。
7: 其实那天嘛，我也不对，你也别往心里去。哎呀，
5: 不会不会的，其实。其实我觉得咱们俩一定能成特别好的朋友啊。这样吧，那我们就一起参加舞蹈队怎么样啊？一起来。哎呀，
4: 不行不行，我一个农村老太太哪会跳舞啊？你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吗？我真的不行。
6: 我也不行，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让我干活行，你让我跳舞真的不行。真的，你要让我干活，你比如什么什么十字绣啊，哈，这样的是吧？哎，这个可以。然后什么抖簸箕啊，这个我一点问题没有。哎，不，你这跳舞那咱可不行。
5: 哎呀，小娟啊，简直就是高手在民间呐！你就是舞蹈天才。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们家老赵离不开你，你简直就是舞蹈天才呀！
6: 我怎么？哎呀，
5: 小娟，你一定要参加舞蹈队。你要不参加舞蹈队，我就去跳楼。
4: 哎，别，千万别跳楼，这才多大点事儿啊，就跳楼。我想帮你的忙，可是我真的不行。哎呀，
6: 跳楼你太脆弱了吧，你这么点。
5: 小娟啊，我告诉你，这样吧，咱们三个在一个小组啊，咱们互帮互助，一定能跳得特别漂亮。小娟，就你刚才那两下子，哎呦我天哪，太漂亮了。就这么定了好不好？哎，
4: 小娟儿，别让大妹子为难了。我看你刚才哎，就那两下子，哎，挺好看的。要不咱俩试试？
5: 对，试试。那我们现在就试试。走走走，
4: 现在
5: ，啊，走，快点，快点。
6: 哎呦，真的，哎呦。
8: 你的思想啊，老崔头和小娟都跟我说了，你怎么还不去找人家？
1: 我也说不清楚，再等等看吧。
8: 再怎么等啊，这都一把年纪了，等到什么时候啊？哎，老崔头表态了，白燕的妈妈没有看上他，老崔头还是那个样子，就是搂草打兔子，碰上一个是一个。你何苦呢你？
1: 我真说不上来，找了他一辈子，现在知道他人在哪儿了，我又下不了决心去找他，生怕打扰人家生活。
8: 什么生活呀？刘队长讲了，他没有老伴。
1: 我指的不是这个，

0: 我总觉着，他既然知道我在这里，也没有说急着想见我，也没让孩子捎过话什么的。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也许人家把那段感情给忘了，也许压根儿就不想见我。千怕狼，后怕虎，这不是你老乐的风格呀！管他怎样想啊，关键是你怎样想。在我小娟的问题上，你怎么劝我的？ 你说的明明白白的，哎，什么不可以好好想去了？什么不要老注意自己的面子了？哎，男人要大度了，活多了去了，到自己的问题上就想不开了。
1: 你让我再好好想想，再等等看吧。
0: 哎呀，这个问题上你真的不如人家老崔头，人家找老伴那是拿得起放得下。
2: 崔叔叔，最近咱们花园里那茶花总是被人偷偷给掐折了，您有没有发现是谁干的？
3: 没发现啊，我也不住在这儿。哦，
2: 您不知道这事儿是吧？
3: 我不说了吗？我不住在这儿，我咋会知道呢？
2: 那行，那没事，我先走了。哎，对了，崔叔叔，麻烦您跟咱们这院子里的叔叔阿姨说一声，咱们花园里的花是供大家欣赏的，我们不能随便。
3: 崔大哥，哎呀，崔大哥，你又给我送花来了！哎呀妈呀，羞死人了！哎呀，小梅也在呀。啊，崔大哥，你看你这事儿做都做了，你有啥可害羞的？咱们都是过来人了，你欣赏我，我也欣赏你啊，我们俩又都是单身，没啥见不得人的。你说呢，小梅？
2: 啊，对。
3: 祝你们二老幸福！哎，崔叔，别忘了我跟您说的话啊！哎，崔大哥，这人家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抬头啊你？哎，他都跟你说啥了？嗯，
4: 你不都听见了吗？他说祝福咱俩。
3: 那你干嘛是这个熊样子？挺美的吧？嗯，走，进屋快点。
5: 进去。阿燕，我想请你到咖啡厅坐坐，我们能？
6: 这不太好吧？你要不有什么就在这说吧，我怕让人家误会。嗯，
5: 也好。 其实很简单，我想跟你谈一下我们父母之间的事情。
6: 父母的事情，我之前已经说过了，他们的事儿我不想参与过多，就让他们两位老人自己解决吧。
5: 这个我明白，但是你跟我说过，说你妈妈对我爸依然有着无法忘怀的情感，你希望她早一点摆脱现在这种沉寂在日夜思念的状态，你希望她过得越来越好。其实我也一样。 只是我这个做儿子的，真的有些太失败了。要不是刘队长亲口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我爸当年的这份情感竟然会如此的难以割舍。既然他们两人现在都已经知道彼此的生活状态，我觉得我们做儿女的不应该再让他们无休止的等下去了。我觉得我们俩应该促成父母相见，不管结果怎么样，最起码不能再让他们二老再留有什么遗憾。你说呢？
6: 可是我已经劝过他了，他不听我的呀。我也不想把我妈逼得太紧了。
5: 我也一样，我爸那脾气有时候特别的倔，所以我今天找你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俩反过来，我来找你妈妈谈，你来劝我爸。

0: 是不是把你给吵醒了？我感觉到你来看我了，
1: 老婆。这医生跟我说，女人取卵子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虽然你是全麻，但我也能感受到你的疼。也没那么严重。
0: 医生说休息几小时就能回家了，
1: 真坚强。老婆爱你。
0: 你好久没跟我说这话了。那是，这话哪能天天说呀？是不是？肯定是最关键的时候说，要不然怎么能刺激到你呢？我就是一俗人，我就爱听你天天跟我说这话了。<笑>
1: 哟，怎么了？
2: 还真刺激到我了。哎呦，
1: 小芳，不说，赶快好好休息吧啊！哎，
3: 老公，
1: 嗯，
3: 大乐哥不是把钱都赔给大家了吗？他这是哪来的钱呀？
1: 你管他钱哪来的呢？反正也不是抢的。现在最关键的呀，是你的手术能成功，咱们呀能够顺利的怀上孩子，其他的事都不重要。
0: 小乐不是你干儿子吗？嗯。等咱有了孩子，也让他认大乐哥做干爹，好吗？
1: 好啊。那我得赶快给于大乐打电话，让他高兴高兴。嗯。
0: 我去，
1: 再说吧，关机。
0: 这好好的怎么关机呢？这要是有什么急事儿怎么办啊？
1: 哟，你可真能瞎操心，谁知道他干什么呢？

0: 再次来到这个家，是不是感觉有些陌生了？
1: 不，正好相反，我是觉得更加亲切了。
0: 为什么这么说？
1: 说句过火的话，因为我总是在幻想着，如果我爸能和您真的生活在一起，那我们这个大家庭将会更加的和谐和幸福。
0: 当燕子给我说你要到这里来，而他又不愿意在家里待着，我就明白了，一定是你和燕子商量好了，再分别给我和你爸做说客，是吗？
1: 那您反感吗？
0: 瞧你这孩子。哦，对不起，于先生，您是燕子的领导，我这样讲话可能有些唐突了。
1: 啊，不不不，我喜欢您这样称呼，真的。在这个房间里多数时间只有三个男人，不像一个完整的家，您这样叫我真的让我感到很亲切。
0: 这也是你为了说服我和你爸走到一起的策略之一吗？
1: 我不否认想劝说你们这对有情人在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之后能够终成眷属，但刚才说的话确实是我的肺腑之言，真的没有其他用意。
0: 我相信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感觉得到燕子能够跟你在一起工作是她的福分，因为你是一个有责任感非常善良的男人。
1: 既然您这么相信我的为人，那可以允许我谈谈您和我父亲的事情吗？
0: 你想知道些什么？

0: 伯父，
1: 怎么了？伯父，是又想起我妈妈了吗？
2: 哎，孩子，哎，坐坐坐。
3: 哎呀，对不起。

0: 你们俩长得真是太像。怪我呀，
1: 伯父，为什么要责备自己呢？我觉得这不能怪您啊，是命运促使了你们现在的状况。
0: 是，这都是命。就你一个人来的？
1: 就我一个人。
0: 你妈还好吧？

0: 他就是什么样的心理。
1: 你不说话，说明我猜对了，是吗？
2: 我跟您谈的是您跟我父亲的事情，怎么说到我跟白燕的问题上了？
1: 因为我就想听你实实在在的说一句话，你喜欢白燕吗？
2: 是的，但是我……
1: 那就不要去步我和你父亲的后尘。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坚持了不该坚持的，放弃了不该放弃的。我希望你处理好自己的感情，再去找白燕她。
2: 对不起，我不明白，处理好自己的感情是什么意思？
1: 于先生，在你和白燕的事情没有解决之前，我是不会去见你父亲的，这点我坚持。
3: 你妈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
4: 那您的妻子呢？您都从来都没有爱过她吗？
3: 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现在的年轻人啊，跟我们不一样了，有什么话，都很直接。
4: 直接点不好吗？既然真相已经大白了，那么深陷其中的人就不应该有所隐瞒呢，不是吗？伯父，那您能跟我说说您的那段婚姻吗？哦，
3: 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哎，当初我的父亲呢，逼着我要跟一个只见过一面的姑娘成亲。
5: 只见过一面？
3: 见过面之后，我父亲就逼着我跟她成亲。结婚不到一年，她就病逝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身体一直有病，他父亲也是看着我能为他们家传宗接代，啊，同样也逼迫他的女儿跟我成了亲。啊，
5: 那真的是一段很不幸的婚姻了。
3: 是啊，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毁了两个家庭，两个人。
5: 何止是两个人呢？不应该是三个人吗？伯父，那您现在还爱我妈妈吗？
3: 这好多人都跟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就觉着我现在已经没有爱的权利了。
5: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3: 直说吧。我对你母亲就是一种思念了，天天盼着见他一面，可是真正见了面儿，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又知道，你妈是我一个老战友追求的人，哎，我只能选择放弃所有的想法。哎
5: 呀，那件事情不都已经澄清了吗？伯父，你到底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肯去见我妈呢？
3: 我现在想明白了。是因为大乐，啊，大乐为了我，为了孩子，牺牲了全部生活。我就想啊，哎，等他身边有一个能照顾他的人，我再去找你妈。啊，
5: 可是我好像隐约听于大乐透露过，您好像不大希望他跟袁小梅交往啊。
3: 袁小梅？哎呦，天哪！他们俩从头到尾就没这层关系。大乐花钱雇他假扮女朋友，跟我这儿演戏呢，目的，就是不想让我再给他找对象了。
5: 花钱雇的啊？这什么意思啊？
3: 这说来话长了，那得从大乐想给我找老伴儿谈起。

我希望你处理好自己的感情，再去找白燕他。在你和白燕的事情没有解决之前，我是不会去见你父亲的，这点我坚持。

0: 来是这样啊。
1: 白小姐，我想问一句，你对我们家大乐感觉怎么样啊？
2: 于叔叔，原来您在这儿啊，我找了您半天了。哎，你好，白小姐。
3: 你来的还真是时候。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2: 您该例行检查了，医生都在那边等着您呢。
4: 伯父，你赶紧去吧，今天已经耽误您很长时间了，改天我再来看你。
3: 嗯，那好，那我先去了啊。
2: 不用说我都知道，老头是不是想促成你跟于大乐？哎，不过说实话，我也觉得你跟于大乐天生就是一对。
4: 袁小姐，我们改天再找机会聊吧，今天我先走了。
2: 那行，那我就不送你了，再见。
4: 再见。

0: 喂，
1: 是我，怎么样？
2: 说通我爸跟你妈见面了吗？
0: 没有，你爸说想要等你有了新的家庭，
3: 解决了后顾之忧，他才考虑跟我妈见面。
0: 那你那边呢？怎么样？
1: 和你情况差不多，
2: 而且他老人家态度很坚决。白燕，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你说要不要采取让他们意外见面的办法？
2: 也许他们只要碰上面了，那一切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行，那这事我听你的，但不要太刻意哦，不然会弄巧成拙的。
2: 我知道，我会有分寸的。
0: 好，那先这样，挂了。
2: 我想咱

0: 谈什么谈？什么情况啊？为什么又要再取一次卵子啊？
1: 崔先生，您稍微冷静一点，这里毕竟是医院，而且这种情况也属于正常。什么叫属于正常啊？你们行不行啊？
2: 老公，有话好好说，小点声。哎呦，
1: 不是，您是医生吧？是吧？是您跟我说的，说。 女人取卵子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让我好好心疼她。现在我就剩下疼了，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不成功？为什么还要让她再遭一次罪啊？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这种事情因人而异，有她自身的原因，也有你的原因。目前匹配出来的样本成活率太低了，所以只能重新取样。说实话，我们也不想让您爱人再受一次罪。 也想一次成功，但这不是谁能决定得了的，请您一定要理解。
3: 行了，别难为医生了，不关别人的事儿啊。
2: 这样吧，你们夫妻俩先聊，有什么想法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嗯。

0: 对不起，老婆，让你受罪了。
1: 净说傻话！你对不起我什么呀？

0: 我没事的，虽然这些检查、吃药、打针，不知道到哪天是个头。虽然天天打针，把肚皮打得都要快烂了，但只要能怀上孩子，只要我们的孩子是健健康康的，我就是受再大的罪，吃再多的苦，都值得。因为。
1: 我是妈妈，这是我应该承受的，我特享受。这种母爱，母爱真伟大，可怜天下父母心。
0: 你这不说还好，你说我怎么觉得你那么贫呢？
1: 不是，老婆，我真的是真这么想，真的，真这么想。
0: 老公，嗯，我爱你。有点事儿，别让人听见了。人家听见怎么了？我就是爱你，你也爱我，我们永远幸福的在一块儿，永远不分开。嗯，你最近都瘦了，除了饭店的工作不说。
1: 你还要照顾婚纱店，还要跑车，我心疼你。嗨，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的怕什么呀？为了你，我死都愿意。
0: 说着说着就没正形了啊，
1: 老公。嗯。呀，在这儿啊。
2: 吧，燕子，嗯，我想占用你几分钟的时间，可以吗？什么事情啊？
3: 我之前给于达乐谈过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他有没有跟你说起过呀？没有啊。
2: 嗯，你找他谈什么了？
3: 我直截了当的问他，是不是喜欢你？他给了我肯定的答复。我开诚布公的给他说，希望他解决好自己的感情之后。
2: 再来找你谈。哎呀妈，你没事找人谈这个干嘛呀？这个于大乐吧，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感情生活。
3: 你说什么？哎，你不是说袁小梅是他的女朋友吗？怎么又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
2: 是我误会了，我们都误会了。这个于大乐呢，他是怕他爸爸给他找女朋友，所以他就找袁小梅来陪他演戏，演给他爸爸看的。他跟袁小梅只是朋友关系。
3: 那太好了。那你们两个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交往了。
2: 嗯，可是我现在并没有那么着急跟他谈朋友。
3: 为什么？你不是也喜欢于大乐吗？为了他才到这个单位上班的吗？
2: 嗯，是这么说没错，但，哎呀，我直接跟你说了吧，妈，你要是跟于叔叔的事情不解决，我就不会谈朋友的，我走了。

0: 喂，您好，啊，是我，是我之前在网上贴了一个招商合作的帖子。您贵姓啊？啊，好的，面谈。有时间，我随时都有时间。
1: 好了好了，累了累了，休息一会儿，大家都先休息一下哈、啊。来，来了，咱们也休息一下。
2: 好。
1: 哎呦，跟你说啊，咱俩可是这个领舞，这个舞蹈的领舞啊，绝对不能怠慢。
2: 是是是。
1: 哎，等休息一会儿，咱俩接着再练。
2: 就是练舞的人呢，太少了，其他人呢？
1: 这还不到合练的时候，我已经安排其他人到别的地

0: 放逐对逐个的练习去了。
1: 转往这边来、停，你这个不对，你呀、这放松、是吧，放松这个背呀、

0: 难怪小娟迟迟不和老总复婚，原来是有了新老伴。
1: 会吗？他们可是老同学、老朋友，这事儿也很正常。
2: 正常什么呀？这么多年了，谁多看小娟两眼，那老赵后面都把眼珠子抠出来。现在俩人走这么近乎，这事儿老赵能不知道？
3: 嘿嘿，我到处找你们干啥呢？这是
1: 看星星了。

0: 说什么？黄小娟和郑晶走到一起去了？
1: 我觉得吧，也不完全是。不过两个人的动作确实是有点过火了。
2: 哎，老赵，你这个老伴儿是不是不乐意跟你复婚呢？
0: 那又怎么样？
2: 既然你们都已经离了，那人家在一起也很正常嘛。
0: 正常什么呀？正常，不光我们两个不复婚啊，他不可以和别人好的。
3: 这话劲儿过了，你这是大男子主义呀、啊！
0: 我还就大男子主义了。哎，你们都看到了啊，不要在这里造谣生事。
1: 哎，你这话我就不爱听啊，谁造谣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那都亲眼所见，这怎么能假呢？
4: 一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六二三。
5: 娟儿，怎么了？
4: 哎呀，我的妈！今天到这儿我真挺累。
5: 好，你也是太辛苦了。
4: 你也辛苦。哎呀，
5: 你看啊，咱们还是那么默契啊，跟当年一样。
6: 哎呦，好酸的嘞！
0: 当年你们两个干什么去了？
5: 我们。
4: 你从哪个门缝挤进来的啊？你偷偷摸摸的，你过来过来，你大大方方过来说话。
5: 啊，那个，你们俩先聊着啊，我去拿点水来啊。
4: 你来干什么呀？你看你这一来，人家回避了。
0: 我来你不高兴了？哎呦，这套涵养，玩得好开心啊！哎，我搅了你的好事了啊。
4: 倒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反正就是挺累的，我特别希望。哎呀，早点结束。
0: 王小娟，不要来这一套。
4: 这怎么了？怎么一下就翻脸了呢？我来哪一套了？你这人真是的，发什么疯啊你？
0: 我告给你听啊，悬崖勒马，犹未为晚。
4: 这叫什么话呀？我要悬崖勒马，我勒我先勒你这匹老马。你是不是出门没吃镇静药啊？啊，你犯什么病你？
0: 煮熟的鸭子都不烂的嘴，看在你我几十年夫妻的份上，我这是在拯救你，为了你将来的幸福生活啊！你说你和这个郑晶，我
4: 和郑晶怎么了？怎么了？
1: 他俩还能怎么样？在一起几十年了，结三次离三次，就是都是棒打不散的鸳鸯。放心吧，没事儿。
7: 我看这回不对劲，那老赵好像这回真急眼了。
2: 可不是，我告诉你，你看他那两步走就好像上战场了似的。哎呀，
3: 那不会就打正经吧？哼，
1: 那可就真热闹了。哎呀，
4: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和正经在这正正经经的练舞蹈，你就认为我们不正经啊？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哎，
5: 我们是很正经的。
0: 这没用的事情不要插嘴。哎，
5: 这牵扯到我的清白，哎，也牵扯到娟儿的清白。
0: 那你居然可以这个样子。

0: 我叫他怎么了？
1: 你再叫一个！
2: 你老赵，你要干什么呀？
1: 我不干什么呀，我就是
3: 他领子。
2: 不是，你说他可以，你不能打他。
1: 我没有打他，我就是捏了捏领子。
2: 君子动口不动手。
1: 啊！哎呦，你这个样子护着他呀！你们晓得外面怎么样说你们两个的关系吗？说你们太过分了，老崔头都看到你们两个人抱在一起了。
2: 哎呀，他真孤陋寡闻，那舞蹈他就得抱在一起。
0: 对呀，
2: 不抱怎么样？怎么跳？怎么跳？哎呦，
1: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到最后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们这个样子，哎呀，一人一口唾沫会把你们给淹死的。哎，指不定其他人也都看到了，我的老战友看到他都会误会啊。其他人会怎样讲？人家会讲你给我绿帽子戴啊，以后我在那个幸福院我还怎么待呀？
2: 哎呀，我的天哪，飞来的横祸，飞来的横祸呀。哎，照你这种说法，我跳个黄河我都洗不清了。我，哎呀，
4: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前两天我刚给他们俩编的舞蹈啊，小娟还活蹦乱跳的，这人怎么说倒就倒下了呢？
5: 是啊，哎呦，老干部，你是不是应该到医院去看看小娟啊？
6: 得，我还是啊等等再说吧啊。我要是急着去看她呀，别人啊又还以为我们怎么着了似的。
5: 那你俩到底怎么着了没有？
6: 不是，哎呦，我们俩能怎么着啊？哎呦，我们就是老同学啊。是，我是想找老伴儿，嗯，但是我心上人又不是他呀。
4: 那你心上人到底是谁呀？
6: 不，这你还不知道？这我这是
5: 这到底是谁造的谣啊？这不是害人吗？
6: 还有谁呀？于老乐那帮老战友。哎，对了，那个崔礼田还说什么看见我们抱在一起了
7: 啊？你别瞎说啊，怎么可能呢？崔大哥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6: 还崔大哥呢？都是他坏的事儿。
7: 你不能这么说崔大哥。没准过不了几天我就跟他成一家人了。
5: 真的
6: 啊？
7: 你怎么了？你怎么是这种表情啊？
6: 没怎么，没怎么，完了，我也要病了。
7: 哎，你可别病啊！这小娟刚住进医院，你别再跟着住进去了。
5: 老干部，你镇定点儿，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们澄清事实。
6: 这个事实还不清楚啊？我没戏了。啊？
7: 这？
8: 我妈怎么样？她没事吧？
9: 哎，舒雅，你别着急，放心吧，她没事儿。不信问大夫。
8: 大夫，
10: 病人确实没事儿。别着急，病人刚来的时候呢，我们都已经了解清楚了。她之前啊一直在做剧烈的运动，出了不少汗，然后呢又加上精神上受了点刺激，又着了风，所以大脑就一下子就严重缺氧了，人就昏过去了。我们都做过检查了，放心，没事儿，身体的各项机能都挺好，给她吃了药，睡一觉就好了。
8: 可我就想不明白了，什么事能把我妈刺激成这样啊？爸，是不是你又跟我妈说什么过激的话了？

0: 资料都在这儿，去追踪这个女的。
1: 好，
0: 电话号码在这儿。嗯，
2: 行。行，我跟他联系。
0: 嗯，联系一下。嗯。就是
2: 好。
0: 喂，你好。
3: 儿子，你能来趟幸福院吗？妈有急事找你。
0: 妈，我现在走不开，你有什么急事？
3: 哎呦，别提了，郑晶和我们院的一个女同志搅和到一起了，这可是关系到好几个人的声誉，反正我们是解决不了了，所以才着急给你打电话，让你赶紧过来帮帮忙。
0: 你别着急，什么搅和到一起了？还事关几个人的声誉，这都什么意思啊？
4: 我跟你说吧，就是啊，有人看见两个人抱在一起了。

0: 出大事了！
1: 小娟，她怎么了？
0: 她不辞而别，人走了。啊！
2: 其实我们两个真的是男女朋友。
3: 上一次你亲口告诉我的是她拉着你来给我演戏的。你说要是这……
4: 我不会再跟你们争夺小乐的抚养权了。我觉得小乐和你们在一起更加快乐。请你放心，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目的性，你千万不要有任何负担。

0: 郑晶和我们院的一个女同志搅和到一起了，这可是关系到好几个人的声誉，反正我们是解决不了了，所以才着急给你打电话，让你赶紧过来帮帮忙。
1: 你别着急，什么搅和到一起了，还事关几个人的声誉，这都什么意思啊？
2: 我跟你说吧，就是啊，有人看见两个人抱在一起了啊，男女不清不楚的，关键是那个女的还有主，是有人亲眼看见的。
1: 什么？还亲眼所见？
0: 哎，是，不是总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吗？哎，已经有好多人看见了。
1: 妈，这种事情你们幸福院可以自行解决的，
3: 不用我去。
0: 哎呦，那可不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那当事人的脸面可往哪搁呀？现在都有好多人知道了。
1: 你们都别着急啊，我相信院方会妥善处理的，
3: 不会平白无故冤枉人。再说我去也不方便呢，我充其量就是个家属。
1: 你说我去了，你们院长听我的还是不听我的？这不上上为难吗？
0: 那我报警行了吧？我现在就向你正式提出报警，
2: 报警，
0: 请求警察当面解决。
2: 对，当面解决。
1: 好，妈，我马上就过去。
0: 好，你快点啊，越快越好。
2: 哎呀，这下就好了，我儿子一定会有办法的。
4: 是啊，是得赶快解决啊，要不我这老脸啊真没地儿放。
2: 你说咱们是不是得到医院去看看小娟啊？她不会有啥事儿吧？于老乐和崔大哥他们先后都去医院了，他们会把消息传递过来的。
4: 你以后少提那崔大哥啊。

0: 不是，爸，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你小子在这儿干什么呢？
0: 我还能干什么呀？我这不……啊，我明白了，是不是前两天我给你打电话说冯家要做手术，你还装得满不在乎的，现在知道自己要当爷爷了，赶快过来看看儿媳妇和孩子，是不是？
1: 我懒得管你们的事儿。
0: 行了啊，咱们家人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就别跟我这装了。走，冯家就在这屋，我带你进去看看去。
1: 我不想看他。
0: 哟，行了，别装了，演上了还走走走。
1: 我
0: 走走，看，这我倒了，走。老婆，看谁来了？
2: 哟，爸。哎，爸，您赶紧坐。
0: 快坐。
2: 爸，您这腿脚不方便，还大老远跑来看我呀？我这很快就能出院了，您这样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不知道说啥就别说了，赶紧躺好了，往后干啥事啊小心点，别抻着累着。这几个月就让凯子好好的伺候你，这好不容易怀上了，这笨手笨脚的，万一再把肚子里的孩子给我整掉了。
2: 爸，什么孩子呀？我还没怀上呢。
1: 啊，没怀上？那你们两个这穷折腾什么呢？耍我呢吧？
0: 哎呦，爸，你别急呀，你急什么劲儿啊？我跟您说啊，这试管婴儿啊，没有您想的那么简单，他得先去配型去，然后之后还得，反正就是高科技。跟您说了，您也不懂，孩子是一定会有的，
2: 嗯，
0: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啊。
1: 你什么时候怀上了再通知我。省着我这抱着枕头做好梦，空喜一场。
0: 哎，知道了。
2: 爸，咱们一家人为了孩子的事儿啊，折腾了这么多年，确实是我不好，是我太固执，太任性，把这事儿给耽搁了。我想跟您说一句，对不起。
1: 嗯，凡事能总结出经验，这就好。听凯子说了，你为了能怀上孩子，也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你现在承受的就是当初你任性带来的后果。
0: 哎呦，行了，爸，你少说两句。

0: 两句吧。
1: 爸说的对，确实是这样。爸，以前我做了太多让您不开心的事儿，您老别往心里去。今后啊，您也别想着去幸福院，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好好过日子，好吗？
2: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了。之前呢，我也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你也别往心里去。只要你们俩还有以后生出来的孩子，你们一家健健康康的，我也就知足了。好了，我还得去看看你黄妈。
1: 爸，您慢点走。
3: 哦。哎，爸，我妈怎么了？不是幸福院里不是有医务室吗？她是不是生什么大病了？
4: 没啥大事儿，丢人的事儿你就少掺和。
3: 哎，啥丢人的事儿？你给我讲讲。
4: 我说你能不能别老问东问西的？患上了第一时间通知我。
3: 这您就放心吧，啊，走，我陪您看我妈去。
4: 滚一边去！跟你说没事没事的，你好好照顾你老婆。这个时候她身边不能没人。
3: 多好，看你和我爸现在关系多好。
5: 可是爸又不是特意来看我的。
3: 哎呦，老婆，爸人都来了，这不啥都说明了吗？
1: 说明啥了？
4: 哎，请问这个病床上的病人呢？
6: 您是他什么人啊？
4: 俺是他一亲戚。
6: 哦，你要节哀呀。
4: 节什么哀呀？
6: 人没抢救过来，现在已经送太平间了。
4: 啊，
7: 爸，您可真行，怎么能跟我妈说这些话呢？我妈这辈子什么时候被人冤枉过？更何况是这种事儿，您让她这心里边能好受吗？
8: 好嘞，不要讲啊，我就是一时冲动。
7: 你一时冲动啊，
9: 小雅，
8: 我不是这么搞的，把孩子们都给惊动了。哦，他现在没有事情了啊，你们全都回去吧。
7: 雨爹，乐子哥，你俩先回吧，我跟我爸留在这儿。
8: 你也回去，孙胖哪里也着急了，梦梦晚上没有你也是不可以的啊。
7: 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要守着我妈，别这一觉醒过来啊，你俩再吵起来了。
10: 赵叔，那我们先回去了。
7: 雨爹，我先开车送你回幸福院吧。
11: 不用，既然来了，我想顺便看看那个得白血病的孩子。我自己回。
7: 行，乐子哥，那你呢？
10: 啊，我陪我爸待会儿，你别管我了。
7: 行，那你路上小心，我先进去。
10: 爸，白燕妈妈的事儿，您到底是怎么想的？
11: 哦，这个我自己处理，啊，你就甭操这个心。
10: 这么多年，一直寻找的恋人终于出现了，您为什么不去见见呢？我觉得，
11: 哎呀，你就别劝我了，我心中有数。我不知道白燕儿跟你说过没有，其实你爸最关心的还是你的终身大事，你真不能老这么一个人过日子了。
10: 您同样也别操心我了，我心里有数。
11: 行，那咱爷俩心里都有数。哎，
12: 我跟你说啊，当时他们两个呀就站在这儿，正好让您门口的人给看见了。看什么？

0: 你们都看清楚了吧？黄阿姨和郑叔叔一直都是在排练舞蹈，这很正常吗？
1: 哎呦，这以后啊，眼见都不能为实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我得赶紧告诉郑晶他们。儿子，好样的，妈没看错你，我先走了。
2: 哎呀，
0: 我妈就是这样，一点小事儿也还夸我。
3: 在母亲的眼中啊，儿子永远是最好的。
0: 那行了，事情都弄明白了，那我先走了。
3: 好。
4: 你弄出这动静干什么？还想说人家是男朋友？
5: 你直勾勾盯着人家干什么？

0: 刘院长，您错怪小梅了。其实我们两个真的是男女朋友。哎呀，
1: 刘队长，这都什么时候？你怎么还这么护着他呀？哎呀，你不能再说这种话。哎，上一次你亲口告诉我的是他拉着你来跟我演戏的。
2: 我就不算个警察，我也能看出个四六来的。你怎么还这么配合他？
3: 是他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吗？还是你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了？你们两个可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你说要是这……哎呀妈呀，
0: 这心眼子也太过了，这……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慢点！
3: 哎呦，好消息，好消息！警察已经勘察了现场，郑晶和小娟一直在跳舞。
4: 那是有摄像头，摄像头可以给你证明，你和小娟根本就没有抱在一起。哼，这算什么好消息呀？我早就说过，我们俩根本就没抱在一起。哼，差点没害死我。
3: 那就好，那就好，这个太危险了。那天咱都看错了。那我再说上两句，通过这件事儿啊，咱们得吸取教训，认识处理是非的方法：一，不听是非；二，不讲是非；三。
4: 不理是非，四，不传是非。
3: 精辟啊，精辟。嗯，哎呀，
4: 精辟，精辟！我老该问，我就不明白你了。你当时就应该赶紧跟老赵解释清楚嘛。
3: 就是，
4: 你怎么可能出这个乱子啊？
3: 就是。
0: 解释什么呀？你们当时没看见老赵那个样子。 恨不得吃了我，我还敢说话呀？我敢说什么呀？
5: 无论如何，好了，不好了！
6: 怎么了？
0: 怎么了？
5: 出大事了！
0: 出什么大事了？啊！
5: 你这怎么了？这是
0: 什么？怎么不是我怎么了？
5: 小娟她，
0: 小娟她怎么了？
5: 她不辞而别，人走了啊！

0: 对不起，我的。
1: 喂，哪位？哦，我在幸福院呢。好，好，好，我马上回去。啊，对不起，袁院长，所里有点事儿，我得赶紧回去。
2: 刘队长，我能再耽误你两分钟时间吗？
1: 好，
2: 来来，那请坐。啊，来，
3: 来，你也坐下。你给我说实话，你真的是小梅的男朋友吗？
1: 刘院长，我不是个会说谎的人，也不会发什么毒誓。您让我说什么，你才会相信？我真的非常喜欢您的女儿，而且我

0: 哎呦，行了，爸，您就别让他说了，是嘴笨。您要是还不相信，就等我们领完结婚证再说。
1: 哎，你别插嘴，我，爸爸这会儿脑子有点乱，我现在我只能相信人民警察的话了。哎，儿子，局长，不，刘队长，不，我叫你小刘行吗？我叫你小刘。
2: 哎，
1: 不管你相不相信，小梅这一辈子就谈过一次恋爱，那还是她上大学的时候。可是她谈那个对象是个小流氓，脚踩多只船。我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0: 你说这些干嘛呀？
1: 我说了，你别插嘴。我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啊，我就把那个小流氓活活给他打跑了。回到家，我也把小梅狠狠地打了一顿。可自这之后，他就再也没谈过恋爱了。这件事儿啊，过去好多年了，我心里边一直不好受。小梅现在也老大不小了，可至今都没有找到一个疼她的男人。我总觉得是我这个当父亲的责任。现在你出现了，你让小梅有了新的感情，有了依靠，哎，有了安全感，我也就有了安全感了。说句心里话，我真的谢谢你了。
2: 不是，这事你谢我干什么？
1: 我当然要谢了。小梅这个孩子，打小就被我惯坏了，性格脾气都不大像个女孩。你能看上她，说明你能宽容她、谦让她，我也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0: 哎呦，爸，我真听不下去了。我们俩都不演了，怎么反而您还演上了？您快别说了。
1: 是是是，我知道。刘队长，你还有事是吧？哎，那你就赶紧忙吧。
2: 好嘞，好。
1: 但是，从今天开始，我就把小梅正式交给你了。我知道，你会好好的疼她、爱她，对吗？
2: 我当然可以，而且我……
0: 哎，行行行，你也别说了。你们两个头脑不清醒的大男人，这会儿说的话，一觉醒来估计全都给忘了。行行行，你赶紧走吧。
3: 好，那我就先走了。
1: 好，好，
3: 袁队长，对不起，让你受惊了啊。哎呀，再见。
0: 路上注意安全，等你不忙打电话啊。爸，这回您总该放心了吧？您怎么办？您怎么哭了？
1: 爸爸总想着早一点把你嫁出去，可等到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我还害怕。俗话说得好，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嫁出去以后就是人家的媳妇儿了。可是就意味着你要彻底的离开爸爸了。爸爸舍不得你。
0: 爸，不会的，不会的，我一辈子也不会离开您的，我们永远在一起。
1: 好，好闺女，
4: 你啊，永远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5: 妈，你别哭了，我不会离开您的。
1: 我知道。
5: 我永远跟你在一块儿，永远陪着你。
4: 我知道，爸爸也舍不得离开你。

小娟啊，我晓得你吃过药，一时半会醒不过来。其实你听不到我讲话也好，我有好多好多的话

0: 对你讲的。老板，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这样讲话，我更不应该对你不放心。说白了，我还是怕，我怕突然有一天你和别的人跑掉了。以前咱们两个总是吵架，离了结，结了离，但是前脚离了婚，后脚我就后悔了，我真的离不开你。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杯子的爱情。他说开水倒到杯子里有滚烫的感觉，这是恋爱。后来水变温了，杯子感觉舒服，这是生活。再以后水变凉了，杯子害怕了，这就是没有感觉了。再以后水彻底凉了，杯子感觉难受，把水倒掉，杯子舒服了。但是不小心杯子掉到地下打碎了，一片一片的，可是每一片上都有水的痕迹。杯子这个时候才明白，他的心里一直是爱着水的，他还想再爱一次，不可能了。这个故事讲得好好啊，小娟啊，我们两个就像是杯子和水，以后我再也不要把杯子给打掉了，我要永远的疼你爱你，永远的照顾你，永远也不离开你呀。阿尤，你什么时候醒过来了？
1: 你一张嘴我就醒过来了，你说这些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呀？
2: 行，那我接着睡吧。
0: 哎，不要睡啊，老板，我错了，我们互分好了。
2: 复婚又能怎么样？还不是得离？
0: 哎，不离了，我再不提离婚的事情了。我要再提离婚的事情，你和那个沈静去过日子了。
2: 死老头子，你永远没正形。

0: 慢点，慢点。
1: 粗一点。
0: 小雅。
1: 马叔，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小雅呀、啊，他们是来看你妈妈的。
1: 粗一点，你们别激动。这么晚了，你们跑来干什么呀？
3: 你好，这几位老人都是你母。

0: 母亲的好朋友，你就让他们再看你母亲一眼吧。什么再看一眼？什么意思啊？
1: 孩子，这追悼会咋开呀？要什么规模的？啊，
2: 是啊，
1: 摆脱了花圈，悼词谁来念？
3: 对啊，
1: 这些你都想过没有啊？
2: 您说什么呢，马叔？谁死了要开追悼会啊？
3: 哎呀，孩子。
1: 不要以为你妈妈住进了幸福园就万事大吉了，这人生最后一程，你要负起责任。
4: 不是你等会儿，我求求你们，不能再继续往下说了。我妈是扯针的药，她很快就能醒过来的。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啊！

虽然知道遥远的相思很苦很苦，我还是选择了相思。虽然知道梦里的相逢很短很短，我还是选择了做梦。虽然知道等你的心很痛很痛，我还是选择了永远。

0: 咱们今天是对这老不靠谱，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哎，大家看着啊！
1: 您这手下留情，干嘛呀？我也不是，
0: 我也没多大劲儿，我这就是劳动人民出身。你看
2: 这，打倒了！
3: 哎，还有我。
4: 好你个鬼车人，你也打、啊哎、
1: 我又没说你死，你凭什么打、
3: 啊、你不该打呀，你害死了多少脑细胞、情感包还有眼泪包、啊、哎
5: 还有我累得我一身臭汗，这就是那个汗包。哎，
2: 来哎，刘神啊，这回该我了。
1: 干什么？
0: 1、2、3，
1: 你有脓包啊？
2: 是啊，
6: 好疼的嘞。我是怕你经受不住，我替你试试。
1: 我就说嘛，连你也敢打，你真是草人救火，你自取灭亡。
2: 哎，你看你，
7: 老崔头，你这歇后语说的太好了。自打我认识你，我就没听你说过重复的歇后语。我可告诉你啊，从此以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句话可得牢牢记在心里，别说你没看到小娟，
8: 就连他们看的都成了虚的了，害得人家小娟和老赵差点都病了。要说挨打呀，也得挨打。
6: 对啊，既然我们错了啊，我们有着很大责任，我自己罚我自己啊。哎，怎么打的头上怎么一个纸卷这么疼啊？
3: 你以为这真的是包子包啊？哎，看看，给你一个教训。

0: 特别愿意，现在不行，现在最起码人不全呢。于老乐不在，哎，
1: 他到哪里去了？
2: 不知道，反正接了大乐的电话，他急匆匆的就走了，
3: 肯定是又见对象去了。
4: 喂，我是大乐啊，怎么回事啊？小乐怎么就病了呢？
1: 之前受伤一直住在郭小燕那儿，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突然病倒了。
0: 哎呀，怎么搞的嘛？我快到了，你到哪儿了？
1: 我也快到了，见面再说吧，先挂了啊。
0: 哎，师傅，我这有点急事儿，您能不能快点啊？
1: 好啊。

0: 开门呐！郭小燕，哎，是这儿吗？没错，就是这儿。开门呐！哎，就来了，稍等一下。
1: 那个，小乐怎么样啊？什么病啊？哟，
2: 爸，您怎么来了？啊，别着急啊，您听我解释。
1: 解释什么呀？小乐人呢？快快快快快快！
3: 不是，
1: 快！
3: 王哥，
1: 小乐，小乐。小乐，
4: 当当当当，生日快乐！爷爷，您没事吧？
1: 事儿倒是没有，不过你不能这么吓唬我们的，容易吓出病来啊。
4: 对不起，爷爷，这主意是我出的。是我瞒着妈妈打电话把您骗来了，我就是想给爸爸一个惊喜。
5: 还惊喜啊？现在就剩下惊了，知道吗？
1: 行了，孩子没事这就好啊。本来啊，我还说今天晚上啊，咱们爷仨给你爸过个生日。你现在这都准备好了，那你们就在这儿过吧。我走了。
6: 哎，爸，
4: 爷爷。
6: 爸，您别走啊！您既然来了，就一块过嘛。
4: 要不多扫孩子的兴啊？对呀，爷爷，您要走了，这生日派对还有什么意思呀？
6: 可不就是嘛，爸。
7: 大乐，这事都怪我，是我不好。小乐打电话给您说他病了，我确实是想拦着的，可是他坚持不让我说。
6: 这不，小乐也是想让一大家子都团聚嘛。爸，对不住啊，让您担心了。
1: 别这么说，要说对不住的应该是我。你看，你受了这么大的罪，把琪琪给救了，我还说了很多不当的话，我给你赔不是。
6: 哎，别，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哎，别站着了，来坐。嗯，爸，来坐。
1: 好好好，
6: 坐这
7: 儿。来，小乐腿还没好呢，好好坐着。
6: 小心啊！
1: 我听大乐说
6: 啊，
1: 你放弃了小乐的抚养权，是吗？
5: 哦，爸，您别误会，我那么说是因为……
7: 对，我是放弃了，我不会再跟你们争夺小乐的抚养权了。
1: 那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7: 那是因为我觉得小乐和你们在一起更加快乐，还有就是琪琪妈妈的话也让我很有感触。她说孩子从小到大都和他们在一起，但凡有个小病小灾都让他们牵肠挂肚。
8: 如果我把小乐从你们身边抢走，你们也会这样的。只要将来我想孩子的时候随时都能让我看见他，我就心满意足了。
4: 妈，今天是爸爸的生日，咱们先不说这些了。
6: 啊，对，不说这个。

0: 妈，
1: 嗯，
0: 你最近除了买菜之外都没有出过门吧？
1: 这每天吃饭都要出去买菜，
2: 我的运动量是够的。
0: 妈，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2: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挺好的，不用你担心。
0: 哎呦，你一点都不好，我希望你过得可以幸福一点。
2: 什么叫幸福？每天过着恬静的生活，做一些对周围人尽可能简单有用的善事，热爱大自然，这就是我对幸福的诠释。
0: 那你刚才说的周围的人是不包括于老乐吗？
2: 燕子，前两天我让你在网上贴的那个招商帖子，有人跟我联系了，而且我们见了面，谈得挺好的。
0: 哎呀，妈，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处理就好了，我不参与也不干涉。我现在就希望找点什么办法让你快乐起来。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嗯，一会儿我们出去吃晚饭吧。哎呀，你就当是陪我散散步嘛。
2: 好吧，那你等我把那活干完，好吗？
0: 嗯。

0: 爷爷，
1: 嗯，
0: 您希望我爸和我妈复婚吗？
1: 孩子，你希望这样吗？
0: 我说不上来，我只知道我犯错误的时候，你和爸爸说只要我改正了，你们就会原谅我。但是现在妈妈也承认了自己之前的错误，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原谅她呢？
1: 小乐啊，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你爸爸妈妈之间呢，不是谁能原谅谁这么简单的事儿。
0: 那为什么就不能简单点呢？爸爸也爱我，妈妈也爱我，我只想让他们两个永远都在我身边。
2: 小乐的事儿，你真的不准备跟我打官司了？
3: 我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
2: 从你救琪琪到现在放弃孩子的抚养权，你所做的这些，我真的……
3: 感激的话不用再说了，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大乐，请你放心，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目的性，你千万不要有任何负担。大乐，我不求你的原谅，只求你能忘记我对你的伤害。
2: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小乐的腿好的差不多了，我想明天就把他接回学校。
3: 行，咱们一起出去吃个饭吧。以后这种机会不会再有了。

0: 妈，你这是干什么呢？我感觉你是好像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录下来似的，你不会连这些都忘了？
1: 小丹，我回国就是想要一天能够找到你，因为用不了多久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2: 难道连你我也会慢慢忘记吗？
3: 同志，您东西掉了。

0: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日常饮食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为喜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各种各样的美食，再到饮食习俗、礼仪，围绕美食展开的故事都能引发观众共鸣，为喜剧作品增添趣味与生活气息，让人们在欢笑中感受生活的多彩与温馨。再由贾冰、秦岚、张若昀、沙溢、吴磊带来的小品《风雪饺子情》中，因为服务区小店饺子的有无，引发了一段误会不断却又温情满满的故事。
1: 那就算是过年了。
2: 过年好！
3: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4: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5: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4: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5: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4: 手机给我，
5: 房子是我买的。
3: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4: 装修钱我出的，
3: 继续搁他干。
5: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3: 我这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5: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4: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3: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5: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
3: 啊！
5: 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4: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5: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4: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3: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5: 安徽的。
3: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4: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3: 回安徽呀？
5: 啊。
3: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4: 哎呀，大变样啊。
5: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4: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3: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5: 大哥，你啥意思？
3: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5: 不是。
4: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3: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5: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
4: 哎，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3: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4: 媳妇儿，走。饿不
5: 饿？
4: 大哥，
3: 哎，
4: 有吃的吗？
3: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4: 媳妇儿，面条行吗？
5: 我要吃饺子。
3: 饺子没有了。
5: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4: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3: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 娃娃菜里有娃娃吗？
6: 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4: 那你这是啥？
3: 这个饺子的标本。
4: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

0: 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1: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0: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1: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0: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1: 啊，你也怀孕了？
0: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他踢我。
1: 拉倒吧，这干啥？你这肚子骨都没骨，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0: 仨月了。
1: 哎，对，把这钱拿过去。
0: 哎，大哥，你收着吧。
1: 你说啥呢？谢谢啊。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盛几个啊。
2: 谢
0: 谢
2: 大
0: 哥。
2: 谢
0: 谢。老板，来份饺子。
3: 没有了。
4: 我瞎吗？
3: 啥出事啊？
4: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3: 咋，你也怀孕了？
4: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1: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4: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1: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4: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1: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我是打个比方。
1: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4: 啥意思啊？
1: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4: 行，给我煮碗饺子。
3: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4: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3: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2: 饺子好了吗？
3: 马上给你盛啊。
1: 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4: 大哥，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5: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2: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4: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1: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4: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1: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0: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1: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0: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1: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4: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4: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1: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啊！你等着，
4: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
1: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4: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1: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4: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1: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5: 大哥，呀，
1: 哎，屋来了
5: 啊？
1: 雪清的咋样了？
5: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1: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下啊！哥给你下碗面
5: 啊。不用了，下饺子。
1: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5: 行，
4: 我看呢，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0: 为什么呀？
1: 咱在这等啥呢？
0: 等着清雪清账啊。
1: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儿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2: 哥，
3: 哎，
2: 我先走了啊。
3: 干啥去？
2: 我秃噜象牙去。
3: 啊？
2: 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3: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得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1: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
2: 来，
3: 把这饺子带。
2: 贾哥，我真不要，
3: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2: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3: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2: 知道了，走了啊。
3: 好嘞，
1: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3: 给我媳妇儿啊。
1: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2: 我们队长啊。
0: 你到底想说啥？
1: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0: 100块啊。
1: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3: 打倒吧。
4: 行了吧。小吴，小吴。
2: 队长请讲。
4: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2: 好了，队长。
4: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5: 胡队长，请指示。
4: 老贾，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3: 哎呀，啊，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4: 收到。
3: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2: 我先回去了啊。
3: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什么呀？
3: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2: 好嘞，谢谢贾哥。
3: 请叫我真哥。
2: 亲哥。
3: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0: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6: 嗯，
3: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6: 我们帮你包饺子。
3: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1: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7: 在李丁、董建春带来的相声《知吃诗》中，两位演员通过一系列生动有趣的对话，讲述了约饭、点菜、用餐、敬酒中的讲究，在一逗一捧之间，让观众想起在日常生活中与餐桌礼仪、饮食习惯有关的那些事儿。
8: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9: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听相声。
8: 哎，我呢，就想借这个舞台呀，跟在座的各位呢，宣布一个我最近的小计划。
9: 哟，还有小计划了？
8: 对，
9: 太好了。
8: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9: 说一说。
8: 今天这场演出，是我跟李丁的告别演出。
9: 哎，对，莽撞了吧？莽撞了，莽撞了。
8: 这个相声我已经说到头了。
9: 已经是天花板了，
8: 接下来呢，我就有其他的新的目标了，我要去做知吃师了。
9: 什么叫知吃师？一上台对你解释清楚，
8: 知吃师对于吃饭的知识特别了解的一位老师，这是我。
9: 吃饭的知识有什么可了解的？
8: 你看完了吧，他那样，吃饭有什么可了解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9: 是吗？
8: 十个人坐一个圆桌，你到了之后哇哇哇吃完了你就能走的。
9: 我们都是嗷呜嗷呜嗷呜吃，到你这儿哇哇吃。
8: 对对对，你别说那么恶心。
9: 你先说的。
8: 我形容这意思是什么呢？大家在一起吃饭，他就得讲究餐桌的礼仪呀。
9: 你就说餐桌礼仪不就完了？
8: 这是知识，你懂吗？怎么约饭？
9: 哎呦，
8: 怎么点菜？
9: 哎呀呵，
8: 怎么敬酒？
9: 哎呦呦，
8: 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9: 还一套一套的，您得给我们详细讲讲，要不然。
8: 那咱们逐一介绍。
9: 啊，对啊。
8: 首先来说啊，怎么约饭？
9: 怎么约饭？
8: 得提前约。
9: 哎呦，那我得提多少钱约呢？
8: 不是让你取钱去，
9: 那是，
8: 这是谐音梗。
9: 是什么？
8: 提前就是提早。
9: 提早几日？
8: 早一些的去准备这个事情。
9: 我明白了。
8: 多长时间呢？
9: 多长时间？
8: 1到2周。
9: 那么长时间，
8: 为什么要提前1到2周？
9: 为什么呢？
8: 代表约饭这个人心里头有你。这个时候
9: 怎么那么奇怪呢？

0: 代表这人心里边有你。
1: 这哪儿奇怪了？
0: 张总约王总吃顿饭。
1: 嗯，
0: 王总，这个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顿午饭。哎呀，不行啊，张总啊，这时间太长，我定不下来。你看看，王总，这不是我心里边有你吗？这，哎呀，张总，不行，这定不下来。你叫张总，你过来。
1: 这别吃了。我说的心里有你，
0: 怎么着？
1: 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0: 你就说很重要嘛，
1: 所以得提前约。
0: 提前。
1: 你比如说、
0: 啊、
1: 李丁、
0: 啊，
1: 他在我心里位置特别的重要。
0: 我们俩关系好，
1: 所以我要请他吃饭、嗯、必须得提前。
0: 对对对，
1: 丁哥，
0: 哎，
1: 500年后我请你吃饭。
0: 多长时间？
1: 咱们吃的好的。
0: 500年，
1: 哎，
0: 建川啊，
1: 这是约饭。
0: 建川，建川，建川，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0: 我问什么问题、啊、
1: 他竟然问到点菜了呢。
0: 我没有
1: 问点菜。说一说这个
0: 点菜啊，你说点菜。
1: 点菜有什么讲究呢、
0: 啊、点菜什么讲究？
1: 问问在座的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0: 哦，这现在大家都注意了。
1: 咱们在一起吃饭，
0: 嗯，
1: 我必须得问清楚了。
0: 对的，
1: 丁哥、
0: 啊、
1: 你肯定不吃这个井盖吧？
0: 废话，谁吃井盖啊？
1: 不吃井盖是吧？
0: 不吃井盖。
1: 那你吃不吃这个醋溜挖掘机？
0: 不吃。
1: 回锅千斤顶。
0: 建川，
1: 爆炒防盗门。
0: 哎，建川，你看我是特缺铁是吗？
1: 什么意思？
0: 我消化得了吗？
1: 哦，明白了，你怕吃完这些东西你胃疼。
0: 我怕吃完这些东西我牙疼。
1: 用餐的过程当中、
0: 嗯、
1: 难免发生点什么突发情况。
0: 哟，那怎么办？
1: 千万不要慌张，
0: 不能失态。
1: 好比说我在这吃饭呢、
0: 嗯、正吃饭，
1: 然后你呢就从外头跑过来。
0: 我跑过来，
1: 你就给我出了一个突发情况。
0: 来，突发情况，
1: 大伙看我是怎么处理的。
0: 就特别紧迫的一个突发情况。
1: 对对对对对，
0: 明白了，
1: 开始表演。
0: 我试试啊，
1: 来，张总吃菜啊，我给你加菜。
0: 建川、
1: 啊、
0: 不好了。
1: 怎么了？
0: 火牛阵攻上来了。
1: 乱七八糟，
0: 快跑啊。
1: 我不跑。
0: 你干嘛不跑啊？
1: 我穿成红的，我跑哪儿去？不得撞我。你能给我找一个饭馆发生的情况吗？
0: 不是特别紧迫的情况吗？
1: 不行不行，饭馆
0: 火牛阵这不行。
1: 吃饭的时候发生的。
0: 哦，行，饭馆的、
1: 啊、再来啊，
0: 饭馆的情况。
1: 来，张总吃菜，我给你加菜啊。
0: 建川、
1: 啊，
0: 不好了。
1: 怎么了？
0: 你儿子掉羊杂汤那锅里边了。快点捞去啊，一会儿那孩子钻羊肠子里边他就不好找了。他就
1: 你儿子才没事钻羊肠子里头去呢。
0: 你这时候要镇静，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自己爬出来吧。
1: 哎，服务员。
0: 好小子。
1: 服务员，
0: 服务员，
1: 帮我把这傻子打出去。
0: 怎么把我轰出去了？怎么
1: 就没有你这种情况。
0: 我这不行吗？
1: 我怀疑你是不是上台之前，你录像之前你喝酒了。
0: 我怎么可能喝酒呢？我
1: 你平时跟人出去吃饭聚餐，
0: 我不能喝酒啊。
1: 也不喝酒。
0: 对呀、
1: 啊、这点我了解啊。
0: 就是
1: 跟大伙介绍一下、
0: 哎、
1: 我搭档李丁没有酒量。
0: 我真不能喝酒。
1: 喝两口吐成狗。
0: 喝两口吐成狗是什么画面呀、
1: 啊嗯、
0: 哎，张总这酒真不错。来来来，滋儿滋儿。
1: 不是说我说什么你都非得把它演出来，我就说这意思。大伙儿一块聚会的时候不得喝点酒吗、
0: 啊、是应该喝酒。
1: 在这酒桌上
0: 啊，
1: 它就有一些讲究啊。
0: 酒桌有什么讲究？
1: 你比如说、
0: 啊、
1: 祝酒词要是说得好，代表这个人有文化、有底蕴、
0: 哦、
1: 有内涵。
0: 祝酒词这我不行、
1: 啊、这你不擅长。
0: 我不擅长。
1: 这样，我教你一个格式 啊。
0: 你说说。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举个例子啊，
0: 嗯，
1: 感谢大伙儿今天能够出席、
0: 哦，
1: 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0: 嗯，
1: 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干杯！
0: 哎呦，
1: 烫
0: 就嗨，
1: 一饮而尽。
0: 你是不是把酒都倒脸上了，建川？
1: 我喝酒的时候比较豪爽。
0: 哎呦，真
1: 主要你记我这个词儿。
0: 我明白了，
1: 这个格式。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你也试试。
0: 我试试啊！
1: 来，大伙儿喝的不错。嗯，我提议让咱们丁哥讲两句。
0: 哎，感谢希望家祝愿。
1: 对，
0: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把建春的儿子从这个羊杂汤里边拽出来。
1: 哎哎、不，
0: 希望这锅汤还能
1: 喝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得先谢我。
0: 我谢你，
1: 今儿我请的客，不得先谢我吗？
0: 首先我要感谢建春，
1: 哎，
0: 然后是希望家祝愿。
1: 对，
0: 希望建春早日祝愿。干杯！
1: 别看了，
2: 歌曲开饭，开饭。巧妙运用了开饭和开饭谐音，歌词中充满了如爆炒、红烧、油炸、香酥等各种烹饪方式，这些生动的词汇不仅让人仿佛闻到了美食的香味，还巧妙地与化解烦恼、寻找快乐的主题相结合，让观众跟随歌曲开启一场美食与快乐的

0: 哎呀，我的神呀，你手气可真好呀！不打了，不打了，吃饭。
1: 十八街的麻花包子狗不理，耳的眼儿的炸糕好吃吃不腻。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我钓鱼去。慢玩，
2: 我逗你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傣源小灵通，他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来自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啊。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呢是由五个保存完好的村寨组成的。现在啊我16岁，是一名有残疾的儿童，我好喜欢王心凌，我想点一首甜心教主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谢谢你们。
1: 傣源小灵通啊，你好！其实隔着屏幕啊，我们仿佛都看到了你那美丽的村寨、热情的傣族竹楼，还有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绿树。
0: 这些留言呢挺短的啊，但是呢，透着的都是满满的阳光、彩虹的微笑啊。我想这首歌就是告诉你，天空不总是下雨，雨后总会有彩虹的。那我们的生活呢，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们可以一直带着微笑去面对生活。
1: 没错，也谢谢你把这份喜欢和愿望告诉我们，希望这首歌能够像版纳的阳光一样暖暖地照着你，希望你的每一天都能够像歌唱的这样，把彩虹挂在脸上，把快乐装进心里。
0: 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甘肃酒泉的吴德明、江苏南京的郭瑞玲、央视频的好友小鱼困困、枕月与冬啊，我们快来听这首彩虹的微笑。

0: 来自上海的王俊杰留言了，他说：海洋笑哥你们好，今天是我和我老婆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想点一首定情曲《你的微笑》。还记得刚认识那会儿去看演唱会，她蹦蹦跳跳跟着唱，回头冲我一笑的样子，啊，好美！想对她说，5年好快，老婆，感谢这些年风里雨里你一直都在。做饭这事儿啊，要是实在没天分，咱张家有我就够了。纪念日这顿，就当是你给我的特别节目，开心就好。
1: 俊杰你好啊，这段话真的让你老婆听见了，估计是一边笑一边眼泪就会热了。5年了，还记得他当年蹦蹦跳跳回头冲你笑的样子。我觉得这种记得其实比纪念日任何礼物都显得珍贵。
0: 但是他最后这一句啊，说这个纪念日这顿就当是你给我的特别节目，尤其最后4个字开心就好，最后这一句太有水平了。明明就是老婆把这个饭是吧，可能做成黑暗料理了，你愣是包装成什么呢，就是给我准备的特别节目。希望你们往后的日子呢能够一如既往的甜蜜。你的微笑送给你。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吉林通话的潘峰留言说，小时候啊，老妈经常听那首得意的笑，以至于我小小个儿就经常在家里，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逢年过节啊，亲戚一来，我立马端起茶杯模仿大人，张嘴就来，那叫个表演欲爆棚啊。如今时光再也回不去了，现在听的就是满满的回忆，歌词写的实在太好了，面对人生啊，就是不要太较真，在这个酸甜苦辣的世界，任凭坎与渴再嚣张，也要有这种凡事看得开的态度，
1: 这就对了。嗯，哎，这首歌呢真的太有魔性，太有感染力了，就旋律一响，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就得一声乐逍遥，是不是？嗯，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调啊，长大了再唱的，唱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日子呀。潘峰啊，你的心态啊，我们大家伙都得跟你学。生活呢，啥都会来，但是啊，你用表情包去接，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我们一块来听这首《得意的笑》。

0: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他是来自于央视频的今天天气晴啊。他说，我想点一首爱笑的眼睛，这首歌我从2009年听到了2026年，从磁带听到智能手机。前阵子分手，一个人跑去追极光，那是热恋时约好一起看的，结果在山坡上冻得直哆嗦，自己给自己唱这首歌，唱着唱着就笑了。后来我想通了，人和人之间总有那么点时差，不是他不好，是我该往前走了。
1: 这条留言看上去很伤感啊，热恋时候的约定最后自己去完成，听起来有些遗憾，但我们不妨换个角度，能把曾经说好的风景变成自己脚下的路，其实也是一种圆满
0: 啊。其实有些人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就是为了教会我们怎么去告别的。
1: 没错，
0: 对吧？嗯，这位朋友说的很对，就不是他不好，也不是你不够好，就是时间可能没有对上。你已经见过极光了，那阳光马上就会来了。这首《爱笑的眼睛》。

0: 央视频的竹连山留言说，我为铁拳团的战友们点一首笑红尘，回忆过去的青春和曾经的蹉跎岁月，想说亲爱的战友们，还记得当年看武侠片时的快乐吗？谢谢小编。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潇潇小小，他说20岁打败病魔，点播笑红尘，希望自己从此自由自在，天地间任我飘摇。
0: 哎，同样的一首歌呢，有人听到的是青春，有人听到的是属于自己的心声。那首先呢，向铁拳团的战友们问好，再祝愿潇潇小小往后余生真像歌里唱的那样，天地辽阔任你逍遥。这首《笑红尘》为你们送。

成。我是棉花糖，我有一个神奇的烤箱，里面住着酸甜苦辣咸五个小人儿。臭臭大王来了，伙伴们，一起守护美味的点心吧。

0: 小猫烧果子。
1: 云朵妈妈，我今天好饿呀，我要吃五块桂花糕。
0: 那你的小牙齿可要遭殃喽。
1: 不会是臭臭大王又在捣什么乱吧？哎呀！
0: 这臭鸡蛋怎么在外面啊？谁这么没公德心啊？
1: 好可爱呀！原来臭臭大王吸引我的注意，是因为被小猫霸占了垃圾桶啊！云朵妈妈，它好像喜欢我。
0: 还真是，看来你们很有缘分啊。
1: 云朵妈妈，我们可不可以把它们带回家？
0: 可以是可以，不过棉花糖要负责照顾它们哟。

0: 雨花，我吓到小猫了。不怕呀。啊，米花，我的裙子。啊，米花，你别这么激动啊。小心啊！停下！
1: 导弹破坏可是我的特长，他竟然抢了我的风头！叽里咕噜，得让他知道谁才是臭臭大王！叽里咕噜！
0: 拉拉，你怎么了？
2: 我好像对他过敏，而且，
0: 拉拉，你的喷嚏有点辣。
2: 这下乱套了。
3: 来听歌呀。我要去远方探险啦，点一份代表感谢的小点心送给经常投喂我的小姐姐，爱探险的酷酷猫。
0: 今天是什么猫猫日吗？爱探险的酷酷猫和爱睡觉的猫宝宝。
4: 对呀、
5: 棉花糖，猫粮来啦。猫咪怎么样啊？有没有不习惯呀？
0: 哎，云朵妈妈，小猫挺好的，但是米花太热情。还有啊，
5: 厨房怎么乱七八糟的，还有股辣味儿。开窗通个风吧，可咱店里也不炒菜呀。那妈妈先带米花去送货，你在店里照顾小猫。
0: 好的，
5: 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哦。
6: 那我们还能收养小猫吗？
0: 云朵妈妈不知道你们在，要是有人过敏，猫咪们就不能住这儿了。
3: 那棉花糖，你会不会难过呀？
0: 没事，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7: 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任务，酷酷猫的订单。
8: 对啊，怎么才能让小姐姐感受到小猫的谢意呢？
0: 有了，可以做一些小猫形状的点心，它一看就会知道是小猫的礼物。哇，
4: 有道理。
1: 讨厌的小猫居然还能拥有小猫点心。不错，这个臭味肯定能让小猫臭到不行。快再找一个臭蛋来。
0: 我们先来准备材料。
1: 葱姜大蒜和花椒，辣椒柑橘漂白剂。臭臭大王，我呀可是做了一份研究的。
0: 今天我们做小猫烧果子。
3: 小猫烧果子准备。

0: 该选什么馅儿呢？
1: 当然是臭臭奶油馅儿的啦！
2: 又是臭臭！
1: 撤！
3: 刚才太投入了，忘了药房的臭臭大王。
4: 今天太糟糕了，小猫烧果子一团糟，连收留小猫也是一团糟。我觉得有点难过。
0: 棉花糖，你没事吧？还好吗？
4: 好吧，我是有点舍不得小猫，但我也不能没有你们啊。
5: 这个真的很难选。
6: 总会有办法的，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吧。
2: 没错，再来一次，这次我们要准备周全。
7: 好的。
2: 这次就选枣泥馅儿吧。

0: 揉啊揉啊揉。
1: Pew, pew, pew!

0: 就要画上小猫的脸啦。
1: 爱探险的酷酷猫长什么样呢？
2: 我们没有照片呀。
0: 有啦。就照着他们的样子画吧。好看吗？
3: 好看。
4: 棉花糖，我回来了。
0: 云朵妈妈。
4: 米花，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4: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我也这么想。
4: 那我们要不要给他们找一个更好的领养家庭，让他们可以在别人家里幸福的生活？
0: 那我以后还能见到他们吗？
4: 我们可以给他们选一个住在附近、方便联系又温柔友好的领养人。
0: 好，这样小猫肯定会开心的。
4: 接下来我们就得想一想，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领养人呢？
0: 我们照着小猫的样子做一些点心，卖的时候附送小猫的领养信息，这样就有很多人看到了。
4: 啊，有道理，买点心的大多是附近的居民，这样呢咱们以后想见到小猫也比较容易。我们的棉花糖啊真是太聪明了。
0: 放心吧，你们很快就能有一个幸福的新家啦。
5: 你好，我收到一份可爱的小猫点心，好美味，听说是你们店里卖的，我想再买一些。
0: 没问题。啊，
5: 好可爱。
0: 小姐姐，你喜欢猫吗？
5: 非常喜欢。我偷喂的小流浪猫可傲娇了，哄了半年都不肯跟我回家，今天居然在投喂点留了几个点心给我，这也太神奇了。
0: 原来这就是酷酷猫要感谢的小姐姐呀。这两只小猫你愿意收养吗？
5: 真的吗？

0: 听我的。
1: 妈妈，你看这个。
2: 听我的，
3: 听我的，
2: 听我的。
3: 糟了，画纸撕破了。
2: 是这个纸质量不好，可不能怪我。
0: 棉花糖，西西，你们的灯笼设计的怎么样啦？你们刚才是不是在比赛谁能一直不眨眼啊？
3: 不是，开心老师，对不起，我们不小心把画纸撕破了，
1: 应该这样，
3: 不想做一个红色的漂亮灯笼，但是西西非要做一个奇怪的黄色灯笼，所以
2: 那不叫奇怪，叫创新。我的设计更有趣，应该做我这个灯笼。
3: 我们不是要创新，我们是要做灯笼。你画的那个都看不出来是灯笼。
0: 我听明白了。

0: 所以现在棉花糖和西西想法不一样，对不对？
1: 不一样。
0: 这种情况要怎么办比较好呢？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
2: 听我的。
3: 我会努力说服西西的。
2: 那我会努力不被你说服的。
0: 好，那下节首功课你们一定要好好商量，一起做决定。老师期待你们做一个超级棒的灯笼。今天的小棉花糖格外安静啊。
3: 妈妈，我在思考呢。
0: 好的好的，妈妈正巧要去送一份订单，你就可以安静地慢慢思考。对了，盘子里有曲奇饼干，也许有助于思考哟。
3: 您是世界第一好妈妈。
0: 再见。
3: 这是什么？
2: 你看，我就说你这个不行吧。
4: 谁说的？棉花糖踩到是意外，而且你也看到陷阱的威力了吧？
5: 威力是很大，有点吓人。
3: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臭臭大王又来了呢。
5: 哇，曲奇饼干。
3: 你们在做什么？
4: 我们在商量设计臭臭大王防御计划。你刚才踩到的是我做的臭臭大王捕捉陷阱一代。
6: 这陷阱一点用都没有，臭臭大王虽然很笨，但也不可能笨到自己踩到陷阱里呀。
4: 谁说的？棉花糖不就踩进去了吗？
3: 我可不笨啊，我刚才是不小心没看到。
4: 再说了，你怎么知道臭臭大王没那么笨呢？他好几次偷溜进点心铺，都是藏在这个垃圾桶里面。要我说，在垃圾桶边上装上我的陷阱就是最佳方案。
7: 果然是在商量怎么算计我，我看你们才最笨，这么老半天都没有一个人发现我就藏在这里。
8: 我认为我的方案更好，臭臭大王的必经之路是点心铺的这扇小窗，所以我提议直接把这个窗户封死，让臭臭大王进不来就可以了。
5: 这确实有点道理，
3: 可是这个窗户平时还要打开通风呢。
8: 成功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4: 再说了，臭臭大王笨到不会找其他入口吗？
9: 你们这样很伤人自尊心啊。
7: 我哪有那么笨啊。
4: 应该听我的。
8: 不对，都听我的。
5: 我们一起好好商量嘛。
10: 不要吵了。用投票来决定最终采用谁的方案。
8: 没问题。
4: 没问题。
5: 我选不出来。
4: 两个方案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我还得再想想。
11: 苦苦，你选哪个？
10: 只要不打扰我睡觉，哪个方案都行。
11: 棉花糖，全靠你了，请你来帮我们投票吧，你觉得谁的方案好？
3: 哎呀，这个订单来了。
5: 辣牛肉贝果，点单的是图书馆警卫狗狗。
3: 辣牛肉贝果，这个可好吃了，看来我们得先做点心了。大家先别着急，等一下我们再商量防御臭臭大王的方案吧，好不好？这个贝果格外需要辣辣和咸咸呢。
4: 辣牛肉贝果就是要以辣为主的，要多放火辣辣的味道。
8: 不对，辣牛肉贝果是以咸味为主，没有咸味什么味道都不会突出。
4: 好啊，那就比比看是辣贝果好吃还是咸贝果好吃。
8: 比就比。

0: 你们这样可不行，咸味和辣味对辣牛肉贝果来说是一样重要的，咸馅和辣辣不合作，这贝果是不会好吃的。
1: 那可不一定。
0: 要不你们自己尝尝。
2: 他叼我的舌头被贝果打了一下，好辣，
3: 好咸，一点也不好吃。

0: 棉花糖说的对呀，要所有滋味配合在一起才好吃，不一定非要听谁的，对不对？
1: 对呀，甜甜说的真好，一起配合才能做得好。不一定非要听谁的。
2: 你们的作战计划失败了。
1: 保护面果和面团。
3: 有陷阱。
2: 没用的，我早就知道你们的陷阱了。你们才笨呢，我才是最聪明的。
1: 贝果，
2: 闲下辣辣，你们不用争了，以后你们就都听我的。今天先吃臭臭贝果吧。
4: 陷阱盒子还有吗？
3: 还有一个，怎么了？
4: 好，等下你听我指挥。
2: 没用的，你们的计划我已经知道了，乖乖投降吧。
4: 就是现在。嘿，
0: 这边
2: 不要啊！
1: 这才是漂亮的臭臭大王防御战。
0: 刚才多亏了大家一起合作，才赶走了臭臭大王。
1: 没错，那我们再来一次吧。这次肯定能做出超好吃的辣牛肉贝果。
0: 好。

0: 着我揉啊揉，蛋黄奶油麦芽糖，酸酸甜甜最开胃，心情又想想 QQ 弹弹酥酥脆脆，
1: 辣牛肉贝果做好啦。
2: 妈太香了，这个辣辣的味道让人觉得胃口大开。做的好吃，咸咸辣辣，香香软软，我必须得给妈妈留一个尝尝。
3: 合作愉快，
1: 谢谢你们，你们今天教给我很重要的事情，明天的手工课我有新的想法啦。
3: 那真是太好啦。
4: 说吧，你打算怎么说服我？
1: 我改主意了，我想和你一起设计这个灯笼。有我们两个人想法的灯笼。
4: 一起设计？
1: 我听西西的，西西听我的，我们可以合作。
5: 看起来不错呀。
3: 这个灯笼可真特别，我觉得很漂亮。
6: 这个灯笼设计的真棒，你们两个达成一致了。
4: 是的，还是棉花糖的想法好。
1: 是西西的创新设计特别。
4: 棉花糖的设计很精巧，
1: 西西的配色很好看。
4: 你们两个怎么这么说话呀，奇奇怪怪的。
3: 我也有点怀念他们吵架的时候了。

0: 勇攀顶峰。
1: 这次我们的目标是
2: 一起登顶，
3: 一起登顶，
1: 勇攀顶峰，
2: 冲冲冲冲冲，
4: 加油！
5: 这次我要最快登顶。
1: 皮皮，我们不是要比谁最快，是要一起登顶。
6: 好好，慢一点，我们等你。好好，你要是能跟上来，我就请你吃全世界最好吃的点心。

0: 哇，好好还挺厉害的嘛。
1: 那又怎么样，还是没我快。
0: 吓我一跳，
2: 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就差一点儿，我就要爬到最上面了。
0: 对不起，
1: 都是好好把我们都拽下来了，差一点儿我们就都登顶了。
0: 啊，
1: 那个好好，我不是怪你。
0: 你说的对，都是我的错。
2: 哎呀，不就是失败了一次吗？我们再来一次不就行了？肯定能成功的。
3: 不错，好好，再来一次。
0: 是不爬了，会连累大家的。
2: 等等我，我也不想攀岩了。好好，走，去我家吃点心吧。云朵妈妈，我们回来啦。
4: 啊，
5: 阿姨好。
4: 啊，好好来了呀，欢迎欢迎。
2: 这个点心好香呀，还有吗？
4: 当然有了，我特地留着呢。哎，啊，怎么没了？奇怪。下午4点就要，可是我还得去送别的点心。
2: 云朵妈妈，您去送就好，我来帮您做吧。
5: 我也可以帮忙。
2: 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如意糕，留着自己吃，热乎乎的如意糕可好吃了。我都做过那么多次点心了，保证不会耽误客人的订单的。
4: 好吧，妈妈相信你。再说还有好好帮忙，有你们两位小厨师呀，肯定能顺利完成订单的。我先去送点心了，马上就会回来，记得关好店门。加油哦，期待你们的表现。
6: 嘿嘿，还是期待我的表现吧。
2: 事不宜迟，我们开始吧。
5: 一定会做好如意糕的。
6: 当前风速东北风偏南，湿度适宜，气压稳定，风速增加，炮口抬高3度，填充弹药，随时准备发射。
2: 芝麻了，芝麻呢？
5: 在那边，我去拿。

0: 谁谁好样的，
1: 还好没事。
2: 好好，你没事吧？
1: 棉花糖，对不起，攀岩的时候我害你掉了下来，现在又害得你做不成如意糕，对不起。啊，
2: 好好，好好！
3: 世上谁捣乱最厉害，还得是我臭臭大王。
0: 都怪臭臭大王这个家伙。

0: 上！
1: 啊！
2: 又搞砸了，我真没有，什么都做不好。
0: 好好，好好，好好，打翻了面团不是你的错，那都是意外。
2: 棉花糖，你不用安慰我。
0: 我们再做一次点心，这次肯定能成功的。才失败一次，不用放在心上。我做点心失败过好多次了。
2: 不用了，没有我，你也能做好如意糕的。
0: 不行，一定得有你。马上就要四点了，就要来不及了，一定得有你帮忙才可以的。来不及了，快走吧。
2: 棉花糖，我们
0: 得赶快做好如意糕。我都跟云朵妈妈说了，我们能做好的，可不能让妈妈笑话我吹牛呢。好好，帮帮我好吗？
3: 填充弹药，随时准备发射。填充弹药，放开它。
4: 让你也尝尝弹力球的滋味。
5: 还挺能躲的，大家一起上。
3: 还好我厉害。
0: 意外已经排除，我们开始吧。
2: 棉花糖，我真的可以吗？
0: 没问题的，只要再尝试一次，你一定可以的。

0: 宣布，如意糕成功！
1: 我做到了。
0: 当然，多亏有你帮忙，这份订单才能及时完成。
1: 哈哈，好好真的好厉害，揉面的手法和运动妈妈一样棒，好好就像大厨一样，
2: 和面加馅料，再放进烤箱，一气呵成的。
3: 哦，好香的如意糕啊！你们俩太厉害了。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如意糕，谢谢你们，
0: 这得多亏了好好帮忙嘛。
3: 我就知道有好好帮忙一定没问题，你们两个真棒。
1: 谢谢。
0: 你之前还说怕自己做不好，这不挺好的吗？我就说上次只是意外吧，只要再试一次肯定能成功的。
1: 只要再试一次肯定能成功。棉花糖，下次攀岩我也想再试试。

0: 必胜的念头。
1: 我去喊爸爸吃饭。
0: 哎，先别喊爸爸，有个秘密任务要交给你。
1: 哇，秘密任务！
0: 爸爸明天就要飞满8000个小时了。
1: 8000小时有多了不起？
0: 棉花糖5岁，爸爸已经飞了10多年了。
1: 哇，爸爸太了不起了。
2: 怎么吃饭了也不喊我？
0: 哎，你还不赶紧去换制服，等夏儿来不及了。
2: 哦，对。
0: 所以我们要提前给爸爸。

0: 庆祝一下。
1: 好啊，怎么准备呢？嘿嘿，
2: 云朵妈妈，我突然想起来了，今天我不上班啊。
3: 你把衣服换好，一会儿我们要一起出门啊。

0: 蓝天爸爸，你出门帮我买点材料好不好？
1: 咱们一起出去买吧。
0: 一会儿我要出门给小苹果妈妈送点东西去。
1: 那咱们一起去送吧。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0: 没有。
1: 我就是想难得休息，在店里多陪陪你。
0: 想多陪陪我是好事，可是怎么偏偏选今天呢？棉花糖，救救我！
2: 让一下，让一下！
3: 棉花糖，这么着急准备去哪儿？
4: 好像是要准备一个惊喜。哦，
3: 什么惊喜啊？
4: 是什么来着？我给忘了。
5: 我太好奇了，我们跟着棉花糖去看看吧。
6: 爸爸妈妈，我回来啦！
0: 棉花糖回来了，跟我来。棉花糖，计划有变，材料呢我都准备好了。接下来我带爸爸去超市，你来完成定胜糕的制作，2个小时的时间足够了。
6: 没问题，交给我吧。
1: 棉花糖，你们在聊什么呢？
0: 没什么，没什么。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棉花糖，我跟爸爸去买东西啊，估计2个小时之后回来。
6: 接下来看我的吧。
7: 你们怎么来了？
4: 棉花糖，我们就是有点好奇。
5: 好奇你在准备什么惊喜
7: 啊？这样啊，
5: 原来是给蓝天爸爸的惊喜啊。
6: 要不你们在这儿玩会儿游戏，等我做完糕点后咱们再一起玩吧。
5: 好啊，正好我给你们秀秀我的绝技。
3: 皮皮，你这个技能太厉害了。皮皮真没看出来，深藏不露呀。
6: 我踢毽子也可厉害了，不信你们看看。这叫金鸡独立。
3: 18、19、20。棉花糖，你好厉害呀！
5: 我觉得还是我的绝技更厉害。
3: 棉花糖刚刚单腿站着踢了足足20个，真的很厉害。
5: 棉花糖，咱们来比一比呀。
6: 皮皮，我还要去做点心，要不下次吧。
5: 棉花糖，你是怕我比你更厉害，不敢比了吧？
6: 我怎么会怕你呢？比就比。
3: 比赛开始。
5: 我马上就要赢你了。你看他哪有那么厉害。
6: 我可以的。
3: 棉花糖，你不是还要做糕点吗？
6: 还有时间，等我先赢了皮皮。刚才不算，重来。
5: 你不是说你可以的吗？
6: 我真的可以的。
8: 棉花糖怎么还在玩啊？都1个小时了，
4: 再不赶紧做就来不及了。
6: 刚才的不算，再来。
3: 棉花糖，不早了，我们要回家了。
6: 最后一次，我肯定行的。
3: 棉花糖，再见。
5: 没有观众的比赛太没意思了。棉花糖，下次再来挑战我吧。
6: 对了，还有点心没做呢。
4: 棉花糖，你来迟了。
3: 可算想起来了，
6: 光顾着和皮皮比了，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快开始吧。

0: 再快点儿。
1: 棉花糖不能再快了，调和米粉时搅拌动作要轻柔，不然就都结块了。
2: 可是不快点，爸爸妈妈就快回来了。好啦，拉拉快把模具拿来。哦，来了来了，给你。
0: 棉花糖，你今天的状态不错嘛，不过还是太慢了。
2: 你别站着说风凉话了，有本事你来做。看到了吗，我做的可快了，一点都不慢。
0: 对，你做的可真快，让我来再加点味道吧。臭臭大王胜利了。
2: 全完了，点心做失败，给爸爸的惊喜搞砸了。
1: 棉花糖别灰心，臭臭大王破坏前模具里还有几个能用的呢。
3: 是啊，总比没有的好。蒸锅已经烧好了，先蒸上吧。
2: 都怪我太争强好胜了，只在意结果。自己的错自己扛吧。
4: 棉花糖一定等着急了。
5: 今天什么日子呀，买了这么多好吃的。
4: 难得团聚，当然要吃点好的了。棉花糖，
5: 棉花糖，我们带好吃的回来了。
4: 哎，棉花糖怎么了？
2: 对不起，我把糕点做砸了，点心又干又硬，一点都不好吃。
4: 本来呢，我们准备做定胜糕来预祝你明天成功飞满8000小时，结果你一直围在我身边，都没工夫准备，只能先拜托给棉花糖了。
5: 是这样啊，这就是你们瞒了我一整天的事情。
2: 爸爸都怪我，我好难过。
5: 这不是做出来了吗？爸爸看到非常开心呢。棉花糖别伤心，爸爸觉得还是不错呢。
2: 爸爸你知道吗，除了做砸糕点，我还输了比赛。本来我是要做糕点的，皮皮来了，大家都夸奖皮皮足球踢得好，我就想我踢毽子也很好啊，就和皮皮比赛，我越是想赢就输得越快，结果比赛输了，着急做糕点，糕点也做失败了。
5: 你知道吗，你输了是因为还没掌握胜利秘诀。
2: 胜利秘诀是什么？
5: 宝贝，心里不能只想着赢，想着怎么用心做一件事就可以了。
2: 用心做事？
5: 对呀。为什么你能连续踢好多个金鸡独立，就是因为平时不断的练习，而你今天踢毽子的时候脑子里只想着赢，没有专心对待。
2: 对呀，今天我尽在意皮皮了。
5: 这就是了，就像爸爸的工作一样，不仅要平安落地的结果，飞行的过程也很重要，这样才能给每位旅客安心的旅程体验。
2: 爸爸真厉害，快飞满8000个小时了呢，我为爸爸骄傲。
5: 谢谢宝贝棉花糖，棉花糖也很棒，爸爸稍微一启发，棉花糖就明白了。
4: 开饭了。棉花糖，我们来为爸爸庆祝吧。
5: 走吧棉花糖，忘了烦恼事，开心最重要。
6: 以上。
4: 妈妈先去处理一下订单，然后再听你说好吗？
2: 那好吧。
4: 哎呀，是皮皮妈妈的订单，她要一款和气糕。
2: 我可不想要云朵妈妈给她做好吃的点心。
4: 棉花糖，不要这么小气嘛。哎呀，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订单？
2: 云朵妈妈，这么多订单就不要管皮皮那个捣蛋鬼的了。
4: 怎么能这样呢？对待顾客要一视同仁，既然是你的小伙伴，这个订单你来帮妈妈做怎么样？
2: 什么
4: 和气糕？皮皮妈妈都告诉我了，她说的和气糕就是芝麻松糕，很好做，寓意也好。

0: 咕噜噜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噜噜。
1: 走，去碰碰运气。
2: 辣辣准备好模具和馅料，贤贤记得去烧水预热蒸炉，不然时间来不及了。
1: 棉花糖今天怎么手忙脚乱的呢？看来是下手的好时机。
3: 你搅拌得太慢了，这速度等得黄花菜都凉了。
2: 才不是呢，我搅拌得可快了。
1: 对了，棉花糖，再快点儿。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一盏清茶承载千年饮食文脉，当传统茶饮遇上新潮创意，中国年轻美食创作者另辟蹊径，将灵秀茶韵融于方寸餐盘，成就独树一帜的茶膳盛宴。跟随四位九零后美食主理人走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茶膳奇妙味。

0: 我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1: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澜沧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圆子。
2: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1: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3: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三叶。而且呢，这个普洱茶的产区它有大环境和小微环境嘛。
2: 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冰岛老寨是冰岛的核心种植区。
1: 冰岛老寨位于茶园腹地蒙库大雪山北麓西半山，1800米的海拔和赤壤杂石土，孕育出2.4万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形成独

0: 特的蒙库大叶种冰岛茶。
1: 生茶的话苦涩味会比较重一点，刚接触普洱茶的茶客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习惯，但是做成熟茶的话它的柔和性就很好。
2: 就可以了呀，
1: 因为那个东西带来的感受是最直观的。茶壶原则最主要的两点，一个是肉质的新鲜，还有就是普洱茶汤，这两点就决定这道菜最后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0: 以普洱茶汤加陶罐蒸制的茶壶圆子，是茶餐中茶香与肉香极致融合的代表。先选取当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实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
1: 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品质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品质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0: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三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第三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1: 我在尝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把它那个过剩的感觉尝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0: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1: 那我们叫马班菜，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托运物资的。那个马上不是穿了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一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我妈就又把她自己的一个菜系一点一点的改良，就变成了一个响马茶餐。
0: 云南不缺好茶叶，临沧不缺好茶树，缺的是优中选优的耐心和用心，而这恰恰是独此一味的立身之本。
1: 像这个普洱茶窝窝头和这个茶顶仙都是用普洱茶发面做出来的。这道菜呢是叫茶叶酸肉，这道菜呢是茶油洋芋、冰岛之恋、乔木春鱼，这是我们的普洱茶饭、清茶鸡、乳腐拌茶煎、茶叶炒牛肉。

0: 食为厅。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就用心才能做出独此一味的东西。拉户寨山庄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庄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1: 这个吗？送流水，
2: 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长大了想干嘛？我就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长大真的变成老板了。
3: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九零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1: 今天我们去漫干看茶、采茶、买茶。
2: 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构思的这个新菜品。
3: 坐落于澜沧江西岸的曼岗村，是云南临

0: 仓邦东古树茶的核心代表。由于这里海拔居高，茶区又被群山环抱，原生古茶树常年与山石共生，所产茶叶也因此被誉为云南岩茶。
1: 我们曼岗的石头比较多，曼岗傣语的意思呢是石头上的寨子。来，康总，你看一下这种古树茶呢，它的树根长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2: 哦，对，确实，
1: 对，非常的古老。
0: 作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2: 刚刚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
1: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面就有这个茶气
1: 上来了啊，
2: 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尤其是本地传统。那么我们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好的食材来符合我们当地人的菜品。

0: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5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1: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0: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1: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茎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0: 由糯米、大米加淀粉制成的水晶春饼皮，原是东南亚的特色。如今，康泽盛则拿它浸泡在茶汤里，只需3分钟就能充分汲取到茶精华，让春饼皮自带盐香，解腻又清爽。
1: 春饼皮的话，它必须要用水去把它泡开，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很多茶煮在一起的茶汤，
2: 它能汲取茶叶的原味的茶汤。如果说过了3分钟以后，它会发苦发涩。
1: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
3: 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像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反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0: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雨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1: 一口茶油包吃下去的话，能配3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你就把整盘茶小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我母亲叫玉芬，走掉10年了，已经。用他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他的思念一直寄托下去或者传承下去。
4: 嘿，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称最长的一个县。
0: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4: 嘿，我是老李。
5: 嘿，我是老李。
6: 嘿，我是老李。
7: 嘿，我是老李。
0: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饭馆。
8: 好苦啊！
9: 这个辣椒好辣。
10: 隐藏的宝藏店啊，还有很多。
0: 今天他将与。

0: 茶火锅料理师联手，解锁茶香跨界火锅新吃法。
1: 今年非常就是流行那种茶火锅嘛，嗯，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儿的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2: 确实哈，
1: 啊，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个火锅和茶叶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找你来呢，就想听听你一个爱吃的年轻人的一个美食博主的一个想法。
2: 您算是踩到我的长处了，这个。
0: 这里是云南双江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3: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啊，
0: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源头开始。
2: 嘿，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莹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两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1: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新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椒，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自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子。
0: 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2: 葱香会很浓，
1: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我更喜欢自己手工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2: 行，
1: 你不能停，应该它就糊了。
2: 这是个技术活，
1: 体力活，
2: 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
1: 对，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0: 油温瞬间升腾，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智慧。
1: 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0: 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若要同底料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1: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倒里面去。
0: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更给市井烟火叠加了东方风雅。
1: 现在放生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更和骨头汤更能融合。
2: 嗯，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1: 对的，对的。
0: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
2: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真的第一回感觉到唇齿留香这个词，很棒。我觉得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肚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

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火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过的小伙伴带来很多惊喜，让大家更加喜欢上我们临沧，喜欢上我们云南，喜欢上我们沉淀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化。

0: 你看这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
1: 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融入的更好的一款茶叶。
2: 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他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正宗茶味冰淇淋。
1: 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茶气足、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所以说我今天就来到了世界滇红之乡凤庆。
2: 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凤庆县是中国有名的红茶产区，滇红茶便是它流传四海的名片。
1: 哎，这儿还有个鸟窝，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还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试的茶，然后这两款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尝它的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的话，它的茶气和它的醇厚度会差了一些。这款
0: 茶甜品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考察了4-5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但是它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
2: 与普通冰淇淋相比，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
1: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2: 虽然凤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香，所以徐孝玲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拔气。
1: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融合到我们的液料部分里面去，经过12个小时的冷藏，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加热到45度，

回煮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

0: 有时12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坯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叶奶香达到完美交融，一口下去，滇红的蜜香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又清凉，吞咽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1: 我非常爱吃甜品，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就是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美食的定义有很多，或果腹，或享受，或回忆，但最终都会化作心间难忘的印记。茶膳的背后，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那一方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膳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七十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是一张拍摄于1971年的老照片，照片里的中国工人名叫杨永富，他的左边是坦桑尼亚工人母辛佳。照片中两个人笑容灿烂，但其实就在快门按下的不久前，正在修建的坦赞铁路一段隧道突发险情，杨永富被困，是母辛佳用双臂死死顶住了摇摇欲坠的巨石。是什么让母辛佳不顾自己的生命，又是什么能让不同大陆不同肤色的两个人在异国的深山隧道里成为托付生死的兄弟？
1: 答案就写在照片中那一张张笑脸里，一个个期待的眼神中。1976年坦赞铁路通车，对坦赞两国人民而言，这不只是一条铁路，而是他们冲破殖民枷锁、守护经济命脉与民族独立的自由之路，承载着他们摆脱孤立、走向自主的命运转折。中非开启外交关系以来，中国同广大非洲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中并肩战斗，双方始终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坦赞铁路就是中非友谊最具代表性的工程之一。中国先后派遣公

0: 程技术人员近50,000人次，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0多人为之献出宝贵生命。所以当隧道险情发生，母亲家舍命守护那位中国工友，既是出于情谊，更是源于对这份跨越山海援助的感激。坦赞铁路的故事要从1965年的那个初春讲起。1965年2月17日，春寒料峭，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首都机场等候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专机。这是尼雷尔首次访华，他这次来访还怀揣着一个请求，希望中国帮助他们修建一项难度极大的工程。而一个月前，心存忐忑的尼雷尔已派人先到中国投石问路。
1: 65年初，在他来之前，先派他的贸易部长巴布，这个人是跟我们很友好的，先到中国来摸摸底，说是尼雷尔总统如果提出啊，你们如果有困难，不要马上立拒绝他，那可以说这是这个事情很大，我们呢要认真考虑一下的，要使他有台阶下。
0: 尼雷尔总统这个难以开口的请求，就是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
2: 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部，濒临印度洋，赞比亚则是内陆国家，这是两国的国旗，可以发现两国的国旗上都有一处区域，它其实是象征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坦桑尼亚蕴藏超过50种矿产，黄金储量位居全球前列，而赞比亚被誉为铜矿之国。然而尽管坐拥如此丰厚的资源，这两个国家却因为长期遭受殖民压迫、交通闭塞和社会动荡而深陷贫困，位列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列。
0: 坦桑尼亚拥有港口，却无铁路通往内陆，赞比亚则是内陆孤岛，铜矿出口只能向南穿越殖民者控制的土地。尼雷尔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曾达成共识，修建一条两国间的铁路，既可摆脱殖民者的牵制，也能带动坦桑尼亚南部的发展。为此，坦赞两国政府先后向世界银行、英国、美国及苏联求援，却均因种种缘由一一遭到拒绝。这是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第6页、第7页清清楚楚地写着，除非有新的更有力的经济数据出现，世界银行也不太可能支持该计划。世界银行1964年得出结论，认为该铁路将耗资约1.62亿美元，并将持续亏损运营至大约1990年。随后，世界银行将其估算上调至3.9亿美元，并否定了铁路方案，倾向于改善公路。这一次屡屡碰壁的尼雷尔将希望寄托于中国，中国会同意尼雷尔的请求吗？就在尼雷尔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刘少奇、周恩来与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谈了很久，刘少奇主席仍不见尼雷尔提出修铁路的问题。
3: 刘少奇在晚宴的时候就问他说，总统阁下，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没有？那我你来就说吧。我想去说的是，我想提出在坦桑尼亚跟赞比亚修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会改

0: 变我们两国的经济的命运。
1: 尼德尔说，你们不可能设想修成这条铁路有多么重要，它等于爆炸一颗原子弹。而刘少奇立即表态可以考虑。毛泽东曾对尼德尔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这条铁路。
2: 他是抱着忐忑的心情开始接触到中国来啊，来的路上是我陪他来，很忐忑，但是我提的时候心跳得很厉害，不敢出气儿，又碰钉子，没想到我们方面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一块这个什么就落了地了。
1: 1970年10月26日和28日，坦赞铁路奠基典礼分别在铁路起点和终点。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和赞比亚的卡皮里姆波西举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亲自驾驶第一台铲运机，为坦赞铁路破土动工。铁路穿越坦赞两国，总长1860.5千米，沿线需要穿越高山、峡谷、原始森林和沼泽地带，施工区域气候恶劣。雨季泥泞，旱季酷热，这些都给施工带来巨大困难。
3: 1973年，新华社记者来到了施工现场，这是他看到的一幕：暴雨倾盆，大型机械完全派不上用场，三国工人依靠人力奋力地拉拽设备，而脚下的积水早就没过了鞋面，他们全身湿透，却难掩工作热情。而这样的时刻在整个坦赞铁路施工过程当中随处可见，这正是坦赞铁路工程人员面对的常态。东非大地上沼泽、高温、蚊虫、野生动物，这些对于当时的工程人员来说都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更有人因此牺牲在了铁轨旁。
1: 坦桑尼亚雨季长达半年，连绵大雨汇成一望无际的恐怖沼泽，当地人称之为可怕的坟场，祖祖辈辈无人敢踏足。然而为了工程推进，必须清除线路上的沼泽。中坦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强忍着沼泽散发的恶臭，站在齐腰甚至齐胸深的烂泥中，奋力割除又高又密的水草，加速污水蒸发。
4: 所以我们到那儿后就感到这个气候啊，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就你在那个地方没受过这么一个恶劣环境的一个考验啊，以前没见过，在国内没有这么高的温度啊。你看地上边都是这个晒的啊，热气腾腾的。
1: 此外，施工人员还时刻面临非洲各类昆虫与野生动物的生命威胁。时任坦赞铁路专家组一大队外事干事的西兆信，对非洲恶劣环境造成的伤亡难以释怀。
5: 最早的一位呢是被疯子给蛰死的，在野外作业吃饭呢，这个一打开这个饭呢和菜呢有一种香味儿，这样一下子引来一群这个疯子，就蛰得他这个整个身上脸呢就不像样子。
1: 这样的事件并非孤立，中国援建工人当时就是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土地上坚守与付出。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工作组可以直接从国外购置大马力机械设

0: 备运抵工地，但这些大型机械在非洲很多的地方无法发挥功效。铁路还将穿越有地球伤疤之称的东非大裂谷，谷底多为冲击而成的沼泽湿地，大型机械进不去，工人们就卷起裤腿站在稀泥里，用筐和桶把烂泥抬到干的地方，再用手推车把泥运走，待挖到硬土层时，就要垫上石料，填上干土加以夯实。无论是恶劣的生态环境还是艰苦的地质条件，中国援建工人都凭借坚强的意志稳步推进，确保坦赞铁路的工程进度。1975年6月7日，最后一段轨牌落地，坦赞铁路全线贯通。历时5年8个月的修建，坦赞铁路提前1年完工通车。铁路全长1860.5千米，共320座桥、22条隧道和93个车站。1976年，坦赞铁路全线竣工移交。就在坦赞铁路施工期间，非洲30多个国家的官员、工程师、记者来过工地。他们不是来看铁路怎么修的，他们是来看这条路能不能在自己国家也长出来。坦赞铁路是颗种子。坦赞铁路之后，对于非洲来说，中国援助建设的铁路还有很多条。
1: 这条铁路从吉布提港口出发，一路向西爬升，752千米的距离，海拔从接近0米跃升到2500米左右，相当于从海边爬到青藏高原的边缘。这一路要穿过东非大裂谷，地球表面最大的伤疤。裂谷两侧是陡峭的断崖，而裂谷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沟壑。亚吉铁路横跨东非高原，被誉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埃塞俄比亚想要拥有这条铁路，由来已久。
0: 埃塞俄比亚虽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却长期受制于落后的交通状况，因此迫切渴望能拥有一条像坦赞铁路那样的出海通道，将内陆与邻国吉布提的港口紧密连接起来。亚吉铁路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通往吉布提港，全长约750千米，只是埃塞俄比亚庞大铁路规划中的一条。那么为什么它成了第一个开工建设的项目呢？
2: 我们知道埃塞俄比亚它虽然国土面积很大，人口也很多啊，但是它是一个内陆国家，它没有出海口，所以它要有出海口啊。以前从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去没有铁路，而且汽车运输它的量也上不去，铁车是铁轨运行的啊。那么这个还同时提高了效率，还降低了物流成本，所以这一下就使得埃塞俄比亚就有一个交通制约的瓶颈，它内陆国呀，没有出海口啊，一下就给它解决了。
0: 2010年初，埃塞俄比亚拿出40亿美元全球招标，但很多国家的公司在考察后纷纷选择退出。从海拔近乎0米的吉布提一路爬升到约2400米的亚的斯亚贝巴，途中还要穿过地质复杂的东非大裂谷，当地基础设施几乎为零，再加上埃塞俄比亚贫穷落后，要修建一条750余千米的现代化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善打硬仗的中国工程师留了下来。
1: 坦赞铁路的难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我们自己都穷，硬是凭着血肉之躯在拼。到了亚吉铁路，难的是从有到优，技术确实先进了，但要让中国标准在非洲落地，能行得通吗？

不妨看看我脚下的这片土地，这是青藏铁路，一条我们修了半个多世纪的天路，它从海拔2000多米直上5000多米，穿越冻土、高原、裂谷、沼泽，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之地

0: 之远赴非洲的信心。
1: 2010年10月，一批修过青藏铁路的工程师抵达埃塞俄比亚，他们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到了才发现这里的苦超过了想象。
2: 修建亚吉铁路的时候啊，很多这个技术工人还有建筑工人啊，都是从国内去的啊。马上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生活问题啊。当地的这个物质供应啊，各方面都不是特别这个充足，我们的一些食品啊东西都是从国内运过去的，有时候一包方便面都要等一个月啊。
1: 2012年3月，亚吉铁路动工，中国工程师徐州却遇到一件怪事，他管段附近挖不出能用的填料。按理说铁路修到哪儿，石头就从哪儿挖，全世界修铁路都这么干，但徐州发现这里挖出来的石头不能用。
3: 我们到非洲以后就发现我们管段附近路基的填料特别的匮乏，我们沿线几十公里两侧不停地去找，取了十多种样，每一种填料我们都需要带回实验室，对它的材质特性进行研究。
1: 东非高原火山熔渣到处都是，但火山渣材质松散，用这种东西填路基，火车压上去几天就塌。在空气稀薄、缺少道路的东非高原，他头顶烈日，每天徒步十多千米，对沿线的地表土石进行取样分析。
3: 大概花了3到4个月时间吧，就是哪一种填料有可能作为我们的路基填料，再把它分为 A、B、C 三类，可能性最大的分为 A 类，然后重点对 A 类进行研究。
1: 直到有一天，徐州发现把火山渣和当地一种粉沙掺在一起，或许能达到标准。2个多月，上千次试验，终于找到了最佳配比。随后徐州根据不同原料在铁路沿线的分布距离，不厌其烦地调整配比，既满足了施工要求，又把运输成本降到了最低。能在异国他乡用中国技术改变世界，徐州倍感骄傲。
0: 2018年1月1日，亚吉铁路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这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二条跨国铁路。同时也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它的建成通车使两地客货运输由原来的7天一下子缩短到10个小时。这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坦赞铁路之后，中国人可以在非洲修出更好的铁路的证明。它也因此被称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在同一片大陆的东边，另一个国家肯尼亚也有着一个铁路的世纪梦。
1: 这条铁路终于实现了肯尼亚人的百年之梦。100年前，英国殖民者修了一条米轨铁路，那条铁路运的是象牙、咖啡、殖民者的财富，不是肯尼亚人自己的未来。2014年12月，蒙内铁路破土动工，全长约480千米，设计时速120千米。修完之后，从蒙巴萨到内罗毕只需4个半小时。
4: 蒙内铁路也是肯尼亚独立以来第一条建设好的铁路，百年内建设的第一条铁路，因为它是连接内罗毕到蒙巴萨的这样的一条铁路。蒙巴萨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港口，印度洋边上的港口。所以这个港口啊，就等于相当于门户的作用。
1: 蒙巴萨港素有东非第一

0: 大港之称。它是肯尼亚的出海口，也是乌干达、卢旺达等内陆国的海上通道。
1: 蒙内铁路开通之前，这儿的拥堵是非常严重的，有时候汽车八天进不了港，船呢，平均时间是五天才能卸完。这时间就是金钱，但是我在这等着，那一点收入也没有。这是我们三条标轨铁路线，再往远处看到了，大家那就是米轨。
0: 码头旁那条米轨铁路静静躺着，年久失修，基本丧失了一条铁路应有的功能。铁路运不动，货就只能走公路，公路挤，港就堵，打通这条路是肯尼亚的世纪梦。2017年5月31日，蒙内铁路正式通车，一条连接肯尼亚蒙巴萨与内罗毕，采用中国标准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成为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条铁路早已成为中非友谊与合作的重要象征。中非虽然远隔重洋，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连接我们的不仅是深厚的传统友谊、密切的利益纽带，还有我们各自的梦想。中非风雨同舟，携手前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方帮助非洲新建和升级了近10万千米公路，超过10000千米铁路。近几年，中国企业就为非洲提供了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截至2025年，中国已连续16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中非合作让非洲兄弟姐妹看得见、摸得着、有实惠。以坦赞铁路、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为代表的重点工程，成为了南南合作下伟大的丰碑。中国与非洲两地的友谊也将沿着友谊之路继续开启新的篇章。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赖当局妄图用无人机对抗大陆，被批不自量力。据台媒报道，美国与伊朗日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然而对于一些关键议题依然存在分歧。这份协议究竟将给美国与中东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邀请两岸嘉宾为您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边华回应两岸媒体关注的话题。
1: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在海峡论坛期间举办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受到两岸民众欢迎和好评。国台办发言人陈边华表示，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十项措施落实落细。
2: 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会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农渔产品。来自两岸的120余名嘉宾参加对接会。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实现措施让岛内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
1: 台湾安全部门近日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站。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边华作出回应。
2: 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对于向台湾情报机构提供情报构成犯罪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1: 对于2026年民进党当局编列防务预算近9500亿元新台币，较2016年民进党上台初期增长约3倍，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巨额经费挥霍在毫无意义的军备上。
2: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保护费换不来保护，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向灾难深渊，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
3: 进入暑期，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持续热络，发言人也在现场介绍了已经举行的两岸交流活动。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在岛内设置种种障碍，并且威胁恐吓打压想要增进两岸交流的蓝营县市长以及台湾民众，一系列做法置台湾基层民生于不顾，持续遭到岛内各界的争议与批评。那么正如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自己实事不干，坏事干绝，大搞绿色恐怖，这样的干扰阻挠不得人心，更不会得逞。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持续强化无人机应用，

0: 叫嚣要用无人机对抗大陆，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升高两岸对立。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陆军官渡指挥部将于七月成立无人机中队，赖清德16号前去视察，并声称借此进一步提升台军侦察、监控与精准打击能力。台媒报道称，台军官渡指挥部主要负责台北市的防卫，执行反渗透、反突袭及反空降等任务。就在同一天，台湾海巡部门举办自创立以来的首场全台无人机比赛，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进一步叫嚣，为对抗大陆所谓灰色地带袭扰，海巡部门要将无人机投入一线勤务，并且编列21亿元新台币，逐年建构近程、中程、舰载机及特勤机等四类无人机。种种言行引发台湾舆论批评，又在升高台海紧张与两岸对抗。有台湾媒体人表示，台军无人机部队存在人手不足和设备性能不佳的双重困境。岛内一些人妄想台军能靠无人机把台海变成所谓地狱景象，但从军事实力来看，台军不但无法用无人机地狱对大陆形成吓阻，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地狱。美伊已达成和平协议，美计划提供3000亿美元发展基金，然而以色列却称战斗还没有结束。伊朗究竟能否迎来和平？美以之间为何裂痕加剧？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关注美伊停战留下多少后遗症。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与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然而，围绕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分歧依然存在。美伊为什么能够在此时达成协议框架？这份协议又将给美国与中东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美国与伊朗计划于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14号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方面表示，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已生效，霍尔木兹海峡将于正式签署仪式后完全开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确认了双方1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消息，但与此同时，伊朗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美伊谈判最后关头加入了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条款，以彰显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问题。
0: 首先，我们要请苏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框架协议和正式的协议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此时签署谅解备忘录？
2: 大家此前呢都关注美伊之间的谈判，我们也会看到双方的立场是南辕北辙。那么好像呢形势是急转直下，双方迅速达成了协议。但是呢此协议非彼协议，美伊当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它其实呢是一个框架。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恐怕呢只有这个一页半纸这样的一个内容。这并非一个全面的协议，而是就美伊当前停火以及后续开启谈判进程，可以说是万里长征只迈出了第一步。当60天停火，双方呢进行谈判，那么可能会达成部分共识，如果谈不成会继续延期。所以当前的谅解备忘录某种程度只是双方呢希望解决问题的一种尝试，是后续谈判进程的开始，而并不是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说到这个14日美方宣布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已经线上签署，而19日的时候呢要正式签署，这样的一个操作呢确实比较少见。这种操作呢恰恰反映出的是谅解备忘录它是框架性的，同时呢谅解备忘录并非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倒不是说呢强扭的瓜不甜，而是这个瓜呢确实是被催熟的一个瓜。说到催熟，美国方面确实非常着急，大家会注意到美国总统呢非要赶在6月14日，也就是他80岁生日来签署谅解备忘录，以线上的形式来达成，要营造所谓胜利的叙事，同时也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打不下去了。
0: 那么尤教授，您觉得接下来是否还有变化的可能？各界都认为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上呢，双方的表达还是有很大分歧的，您怎么来看？
3: 美伊啊签了电子版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没公开，有消息来源说有什么14点的备忘录的内容也没被

0: 证实，但大家注意到，美伊对协议说法不完全一致。美伊都说协议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会重新开放，不过有些美国媒体引述官员的说法，说协议要的是海峡立刻开放，不能收费。但是有伊朗媒体跟消息来源说，协议加进了收费的条款。收不收费当然是很重要的议题。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的咽喉啊，经过这里的石油、液化天然气的流量超过全球五分之一，影响海湾能源的出口国，也会影响海湾之外很多的能源进口国。那就算协议里没说收费，说的是伊朗可以采取让海峡开放的必要步骤，收费的可能还是存在。收费代表你不付费就不能通行了，而且收的是安全管理的服务费还是主权意义的过路费，差别也很大。所以啊，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完全放开，我认为跟几件事有关。第一，就是伊朗最终收不收费，收费的话用什么理由收费，这是一个重大的变数。第二是风险评估，就算政治上宣布开放，对航运公司只要还有水雷、被扣船或是被攻击的风险，那么船东、船长、保险公司就会更谨慎。其实不少人估计，就算协议顺利啊，因为有大批邮轮滞留，有排除水雷的问题，还有基础设施受损的问题，就算这个谅解备忘录设定了要恢复战前流量的时间，挑战还是非常大。另外就是海上军力的问题啊，如果停火解除封锁，那代表美国会在一定时间内撤离啊，但是这还是有双方军力共存的时间。如果双方军力同时在海峡从事护航、监控、收费或拦截，这还是有擦枪走火的可能。
1: 那么核议题呢，是双方争议的焦点议题，也是核心问题。您觉得接下来如果说这个核议题得不到一个折中的方案或妥善的解决，是不是距离签署真正的和平协议还是非常遥远的？
2: 我想我们从几个方面说。首先，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和伊朗的交手这么多年了，双方积累了这么多的怨，这个时候这个信任极度脆弱，所以双方都不会相信对方说，就算我这个协议签了，你能够一直执行下去吗？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心中还有另外一个心结，当年签了伊核协议之后，是谁选择退出伊核协议退群的呢？不就是特朗普总统吗？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所以对于伊朗来说，如果这次再签了协议，我怎么敢保证你不会第二次退出呢？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步是关于这个核武器的问题。但是对于伊朗来说，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跟你谈判，因为什么？不就因为我手上有这个东西吗？如果这个东西我真交出去了，我接下来还能跟你谈吗？而对于伊朗来说，我要换的东西是你要解除制裁，但是这两个条件本身是不对等的。因为如果我承诺放弃了核武器，等万一情况变化，我再把它找回来，这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的。但是解除制裁不是，你承诺解除制裁，我承诺放弃核武器，你可以明天一翻脸马上就施加制裁，但是我不可能明天马上再把核武器再把它找回来。美国呢，过去是要一个伊朗100%不会有核武器的定心丸，他的想法呢是说让伊朗呢把所有的高浓度的浓缩铀呢全部都拿出去，然后美国来负责处理。那现在呢，美国已经退了，说这个事情呢，如果说在伊朗国内能够处理好的话，美国也能够接受。所以大家能够看到，美国其实在他过去的立场上往后退了一大步。
1: 有台湾媒体评论称，随着美伊双方就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终于找到了一条逐步摆脱这场不受欢迎战争的道路。然而他最终接受的协议似乎远未达到战争初期所设定的诸多目标，这不仅可能招致共和党内部强硬派的批评，也可能让美国在战略层面看起来比开战前更加被动。我们看到在美国内部，特别是共和党人士却对特朗普的这一举动做出了批评，认为他是在向伊朗低头和让步。为什么在美国内部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
3: 我们会注意到共和党中的一些关键人物， 比如说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他直接问特朗普，现在关于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全文未公开，美国和伊朗都在各自表达，都在强调自己获得了胜利，但是真相到底是什么？首先呢，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必须要考虑到的是今年中期选举临近，那么如果不停火，对于共和党的选情必然会构成更大的冲击。从近期

0: 美国的民调显示，民众对于生活成本增加、对于通胀紧张情绪是明显上升的，这是共和党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呢，从民主党的角度来说，当然会对特朗普发动攻势，指责美国出现了失误，总统呢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致使美方牺牲利益，甚至呢是在向伊朗让步。但是与此同时，就停火的问题，民主党人呢也无法说不。所以现在呢，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最关键的问题，一方面要包装胜利，而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包装让步。
1: 看来在一些相关的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呢，在美国内部还存在争议。那么对于特朗普接下来就这样的一个议题做决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美国民主党很多人批评美国打了一场代价高昂、难以结束、得不偿失的战争。很多人问为什么要打这一仗，如果是为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本来海峡就是开的，那现在重开很难回到战前状态。如果是为了停火啊，那本来不打仗也就没有讨论停火的问题。如果是为了终结伊朗的核计划，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没有看到具体内容，很多要60天里来谈。所以对民主党人来看啊，这根本比不上奥巴马主导的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之前奥巴马的那个核协议啊，受到共和党很多的批评，他们批评对伊朗的核限制是有日落条款的，所以当时的协议是不会终结伊朗的核计划的，然后说当时的协议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扶植代理人的问题都没做约束。也就是这样，特朗普才会在他第一任2018年的时候退出奥巴马的伊朗核协议。但是民主党看来，奥巴马的协议更好。第一啊，协议文本清楚，有国际多边框架，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第二，当时的协议对伊朗的核计划有具体限制啊，又库存削减 98%，又浓缩限制在 3.67%， 离心机的数量大幅减少，对福尔多、阿拉克这两个地方的核设施也有设限。那现在呢，就有个框架而已，核材料怎么处理、怎么检查、又浓缩怎么限制都还没看到。民主党会讲，这根本是先撕了协议再打一仗，然后换一个更差的协议啊。特朗普当然会努力让大家觉得他的协议更好，他会说伊朗这次承诺不制造核武是认真的，所以他是那个既敢打也会谈的人。如果后续谈判顺利，海峡恢复通航，油价大幅下降，美国抽身，我认为特朗普在他的选民里还是能过关的。民主党也乐见战争结束，但如果协议不顺，条件太差，那这种没想好就打，打了还变得更糟的印象就洗不掉了。
1: 台媒认为说，在这场战争当中，美国并没有实现他预期的目标，那么美国预期的目标是不是都没有达成？
3: 我们看到在战争爆发之初的时候，特朗普设定了几个目标，要把伊朗的海军摧毁，要把伊朗的导弹摧毁，然后呢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然后呢还说呢，这个最好呢是让伊朗的政权发生更迭。到现在为止，你去对一下这些目标哪个实现了。你去跟伊朗签协议说明什么？说明你是认可伊朗的宪政权的，否则你跟他谈什么呢？当你跟他坐下来谈的那一刻，你所谓让伊朗发生政权更迭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另外就是美国说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到现在为止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美国现在的态度已经往后退，说我来试试，我来看看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即将有核武器的伊朗，所以美国的态度也在往后。那至于之前美国说要摧毁伊朗的导弹工业，现在呢，伊朗的导弹工业被摧毁了吗？然后美国说伊朗不能够再支持那些其他各地的武装，那些其他各地的武装伊朗有停止支持吗？所以美国设定的目标现在一桩桩一件件，美国假装忘了，可是媒体都没忘，媒体都还在那放着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美国还受到了一个新的伤害，就是他和盟友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之前的想法是说，哎，他有一堆盟友呢。这次大家看到的是美国说给我冲，你看那些盟友在干什么，有的在发愣，有的在装傻，大家都没有往前冲。而且在欧洲的盟友当中，现在对美国是一肚子怨气。然后美国现在在整个中东，大家看到过去跟着美国跑的那些国家，现在一会儿是不开放领空了，一会儿是颇有怨言了，一会儿是在想整个国家要转型了，一个二个的都在想一些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在远离美国。所以这对于特朗普来说，不仅你原来的目标都没有达成，而且产生了新的问题。
1: 随着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之间的分歧也逐渐公开化。据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14日对黎巴嫩发动空袭，一度令美伊停火安排面临破局风险。特朗普对此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内塔尼亚胡15日表示，美伊达成协议是特朗普政府的决定，以色列将继续按照自身安全利益行事，特别是确保伊朗不会构成核威胁。
1: 就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媒体认为说这是一个烂协议，而且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也说以色列会按照自身的利益去行事。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此时以色列的状态？
2: 以色列本来的想法是借他美国大哥的刀想去砍一下伊朗，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刀砍到自己了，所以以色列现在有一个深深的被出卖的感觉。所以这个以色列媒体的这个话为什么传播的这么广？因为他讲出了很多以色列人的心声啊。而且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是那个被出卖非常的彻底，是美国根本都不让以色列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连那个条文都不让你看。美国给出的理由是害怕你对外说，害怕你泄露了。对以色列来说，我们俩一起打着仗呢，如果你连协议都不给我看的话，那我们俩这个所谓的并肩作战从何谈起啊？如果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哪有什么并肩作战？所以这直接把这个两个人之间的那个所谓的同盟的关系一下就给你戳破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对以色列来说，这仗我不是白打了吗？除了这个海峡的问题之外，以色列本来想的事情是我一定要解决伊朗的核武器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连美国都在往后退的时候，以色列清楚美国这件事情不往前顶，以色列自己往前顶是没用的。
1: 那么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呢，是从高调宣布进行了肩并肩的作战，一直到现在呢，其实双方表态呢，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看到了出现很大的分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分歧？
3: 今年呢，以色列要进行议会选举，可能会提前选举。内塔尼亚胡现在呢，选情低迷，那么在此时呢，必须要对外表现强势才可以拉升选情。而同时呢，内塔尼亚胡自身也深陷麻烦，那么如果国内不断对他进行攻击，必然意味着他面临极大的挑战，甚至可能会锒铛入狱。那么对于他的政治生涯来说，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时刻。我们也注意到，近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多次直接点名以色列，甚至对内塔尼亚胡爆粗口。尤其是涉及到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呢是嫌以色列碍事，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军事行动。同时从目前的消息来说，以色列本身准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势，是生生被美国叫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双方在安全方面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以色列格外担心的是，当美国抽身离场的时候，自身的安全处境会进一步的恶化。而同时以色列关注到的是，现在美以关系战略方面的目标也发生分歧，后续连带的影响会让以色列的处境更为不利。说到战略方面，我们刚才提到美国提出重建基金的时候是要搞众筹，海湾国家是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于老师也提到呢，在以色列看来，这会是喂大了伊朗，而造成以色列更大的威胁。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对这些海湾国家来说，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他们对于美国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美国此前呢是保护伞，现在呢成为了避雷针，避雷针其实是引雷的。所以在安全政策方面呢，他们可能会进行多元化的考虑。而同时呢，伊朗展现出韧性，美国阻止以色列进一步的发动行动，不支持以色列再次进行打击。而此时呢，对于这些海湾国家，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他们要考虑到的是后续如何与伊朗相处，可能更多的选择缓和共处，而并非尖锐的对立。这对于以色列来说呢，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1: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表达了他的态度，他的态度呢是强烈的不满。所以接下来以色列在美以伊之间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刘教授，
4: 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啊，美国要的是停战脱身，跟以色列人要的清除威胁有相当的不一致，所以很多以色列人包括内塔尼亚胡啊，我看应该不会太高兴。但是我认为啊，他们不高兴归不高兴啊，以色列或许会唱点反调，但是应该不至于让自己坐实了他是美伊协议的破坏者。这个时候来当破坏者的话，协议任何不顺你就成了替罪羊了。但是要以色列完全配合啊，都照美伊协议的逻辑来走也很难。最后 以色列应该是采取一种选择性配合，但是保留自己军事行动自主权的立场啊。从法律面看啊。

以色列确实不是美伊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以色列的官员主张他们不受协议的约束，你不能说他错啊。那现在协议的细节啊，很多还不知道，内塔尼亚胡的评论还算节制，但是他已经说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还有在面对真主党的行动方面，以色列不会自我设限。那从军事上看呢，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还在进行，他们说有必要就会留在那里，而且他们有行动自由，会继续清除真主党的基础设施。以色列跟真主党的确还在零星冲突，不过话虽然这样讲啊，以色列在军事外交情报上高度依赖美国。特朗普在 G7 他说，没有美国，没有我，就没有以色列。我看啊，内塔尼亚胡也不想在他自己内部选举之前激怒特朗普，搞到撕破脸。所以最可能的情况，我认为就是以色列会节制规模比较大，会被认为破坏美伊协议的动作，但还是会用自卫啦，回应真主党的攻击跟威胁啦，或是防止伊朗恢复核能力这些理由，时或不时啊，采取一些低强度点穴式情报驱动的军事行动，然后说自己是正当防卫，而且只是正当防卫。那所以以色列不会摆明来搅局，但是这个局他们很难不搅。

从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难看出，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之后，各方最终仍不得不回到政治谈判与外交协商的轨道上来。对于特朗普而言，协议或许提供了一条摆脱战争泥潭的路径，但能否真正实现中东局势降温仍有待时间检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新楼，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

0: 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衡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7: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明确了15/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6: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7: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9: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

0: 都非常高。
1: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人1200斤以上。
2: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3: 只要漏粮，他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2: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4: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2: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5: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2: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2: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7: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2: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

案场。目前，三北工程六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

0: 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 21.17%， 较十年前上升 2.84%。 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1: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 3.86 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 1.29% 到 1.80% 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获毒品 33.5 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 18.7 吨。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

0: 是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洛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咋的了？
3: 他要是真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
2: 干啥香啊！
1: 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随着快递和外卖行业的兴起，与之相关的文艺作品也日渐丰富。由王宝强、杨紫、王宁共同主演的小品《马上到》，从快递小哥和网约车司机之间的意外冲突出发，通过幽默风趣的对话和表演，展现了服务行业的辛勤与不易，同时也传递出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的敬业精神，收获了观众的好评。
3: 干啥呢？
4: 你谁呀？
3: 你管我谁呢？这保险杠惹你了？
4: 没有，我是想把它抬起来。
3: 哦，抬杠呗。
4: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3: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4: 哦，呵呵，谢谢啊。
3: 不客气。
4: 喂，你好，你把那车给挪一下呗。
3: 不挪。
4: 你的车？
3: 啊。
4: 你人在这儿，你干嘛还得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3: 我说那有电话，我让你打了吗？什么事儿？
4: 你的车要快递了。
3: 碰瓷儿？
4: 不是，我是快递小哥，我不是那样的人。
3: 带自我介绍的碰瓷儿？
4: 你的车啊，溜车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咔就把我的快递给压了。
3: 哦，你让我车溜车他就溜车，你让他大跳一个我看看呗。我一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我不知道拉手刹吗？啊，
4: 我看看。
3: 你别看，你能看明白吗？你这快递怎么摆到这儿的？你车不在那边吗？
4: 我这快递都是跟着这个单元楼牌号一个一个的。这什么声音？
3: 颈椎不舒服。
4: 没事吧？
3: 不用关心我，继续说。
4: 嘿，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啊，那我把我的快递拿开，你看这个车它还得溜。
3: 哎，好主意，你拿出来看看。
4: 你真不信啊？
3: 啊，
4: 行，好，你说的啊。
3: 这
4: 哎，你看
3: 看啥？
4: 哎，这车怎么没溜呢？
3: 它咋没溜呢？
4: 不是，刚才你的车我看了，它就是这样溜的。
3: 让它动。
4: 我刚才可能是刮了一阵风。
3: 哪来的风？
4: 一阵北风。
3: 我还一个妖姬呢。
4: 不是，我刚才真的看见你的车，它就是溜了。
3: 我就问你，现在动没动？让它动。动啊！
4: 呀！确实没动。
3: 哎呀，干啥呀？至于吗？
4: 至于。
3: 不就一个快递吗？咱先打开看看坏没坏，不完了？
4: 不行，我们不能私自打开客户的快递，我们是有规定。
3: 啊，你们啥的规定？
4: 我们公司的规定。
3: 哦，那你换一家公司呗。
4: 换一家公司？你换哪家公司也不能私自拆开客户的快递啊。
3: 那你扛着快递上去给客户好好解释一下。
4: 我解释？我怎么跟他解释啊？
3: 行，那你脱衣服。
4: 有事说事，干嘛脱衣服？
3: 我穿着你的衣服拿着你的快递帮你给客户解释去。
4: 你为什么要帮我？
3: 因为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行吗？

0: 你也是1999年正月初一属兔的？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必须得是呗。
0: 哎呀，兄弟，你说咱这个缘分啊，这太难得了，这。哎，但是你得快点啊，你别让人家发现你是个冒牌的，到时候我可就麻烦了。
1: 哎呀，别磨叽了，两三句话的事儿。替我看着点车，如果我乘客来了 啊，替我好好应付一下。
0: 你放心吧，没问题。
1: 记住两点，记住两点啊。第一点，挺胸抬头有礼貌。第二点，要微笑。哎，算了，有礼貌就行了。快递给我啊，
0: 有点沉啊。
1: 哎呀，瞧不起谁呀？我这健壮的大体格子。
0: 哎呀，我的快递没事吗？
1: 你也太现实了，不知道帮个忙啊？
0: 咱俩一起加把劲，那起，
2: 收件人叫什么名？
0: 小哪吒。
2: 寄件人呢？
0: 李靖。
1: 这是把塔给孩子寄来了？
0: 这是客户的隐私，不能乱打听。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1: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门牌号。
0: 7号楼7单元707。
1: 四个七，这里边住的是个炸呀！
0: 你快点啊！哎，不穿还真有点冷。
3: 喂，哎，你们已经到了，那你们先吃吧，我马上到。师傅你好。
0: 哎，你好，你是乘客吧？
3: 是啊。
0: 你来干啥呢？
3: 你猜呢？
0: 不会是想上车吧？
3: 你不拦着我，现在已经上去了。
0: 哦，那就上车吧。
3: 谢谢啊。什么意思？无人驾驶啊？
0: 啊，是吗？这车这么先进呢？
3: 你坐那儿谁开车呀？
0: 你会开车吗？
3: 我开呀。
0: 啊，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3: 嘻嘻嘻。
0: 真尴尬。
3: 还能不能走了？
0: 我不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3: 先走再说。
0: 先说再走。
3: 你走不走？
0: 走。
3: 倒是走啊。
0: 好，祝你生活愉快。
3: 站住。你干啥去啊？
0: 不是，是你让我走的呀。
3: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0: 会是会，那得看是什么车了。
3: 什么意思？
0: 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你看这车行吗？
3: 逗我玩呢，快递小车。
0: 这不快车吗？
3: 你棒棒的，我现在就投诉你啊。哎，信不信？
0: 你别投诉我，
4: 我搬不动了。我快，别停，
0: 你
4: 快点，谁来借我一把？快点，开车，买呀！
3: 别那么客气，喊姐就行了。
0: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1: 有些人不在家，为什么不告诉快递？7层楼啊，没有电梯，这么沉，女娲补天都没这么难。他小哪吒。我看他就是大傻瓜，都傻到根儿了。
3: 你说谁是傻根儿呢？哎，
1: 我说收件人傻根儿。
3: 我就是收件人，你的意思我是傻根儿呗？
1: 我又不知道你是。
3: 来，再说一遍，你刚刚说谁是傻根儿？
0: 我是傻根儿，傻根本根儿，行了吧？
1: 行，那个小哪吒你好，你的快递签收一下，它可能坏了。
3: 哦，他怎么坏的呀？
1: 他就糊里糊涂的，就想坏就坏了，有可能出厂的时候就坏了。
3: 那他怎么能这么坏呢？
1: 对，他怎么能这么坏呢？不行你就退了吧。
3: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信不信我现在投诉你啊？
0: 别投诉，你别动不动就投诉，这太可怕了。我就说他几句，
3: 怼他。
0: 哎，你啊，就你这个人，我给你。你是快递小哥，你心里没点数吗？
3: 是啊。
0: 他是你的客户，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3: 是啊。
0: 你这样会容易伤害到别人的。
3: 是啊，是啊。
1: 爱伤谁伤谁，我腰都闪了。
0: 哎，你别后悔啊。
1: 我不后悔，乘三。
0: 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作为网约车司机，我就拒载。
3: 啊？那我作为乘客，我可就投诉你了。

0: 啊，
1: 投吧，我就知道你会投的。
0: 哦，好，那我就投送你们两个。
2: 哇哦，你又是收件人又是乘客，你咋啥都是呢？一个小哪吒打个网约车出门，怎么的？你风火轮让梅西给踢跑了？手机尾号
0: 6688，
2: 你有问题？
0: 谁有问题？
2: 你
0: 谁？
2: 你
0: 谁？
2: 你疯了你啊？你凭啥拒载人家？
0: 是啊。
2: 你什么身份？你心里没点数吗？
0: 是啊。
2: 你这么做会伤害到别人的。
0: 是啊是啊。
3: 那也是因为别人先伤害了别人，别人不得已再伤害了别人，这能怪别人吗？
2: 又赖你。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乘客？
3: 你为什么对我的客户态度就不能好一点？
2: 我现在就是给他跪下，他也不会原谅我的。
3: 我现在让他坐哪一辆车，他都不会上的。
2: 我第一次送快递能赖我吗？
3: 哎，你这么说，感觉我好像只会开车似的。
0: 停！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其实你才是网约车司机，你才是快递小哥。
3: 啊，对，其实我才是正宗的快递小哥。我们俩其实是把衣服给换了。我这人啊，嘴比较笨，这你也体会到了哈。
0: 体会得到。
3: 哎，姐，我看你长得挺乐观的，你就把这不开心的都忘了吧，啊，都不容易，把这不开心的都删了，剪了，不要了，咱不要了，行吗？不要这不开心了啊。
0: 行，听你的，啊，删了，剪了，不要了。
3: 哎呀，姐，要不说你长得顺呢。
2: 你这快递多少钱？我赔给你。
3: 多少钱？我赔。
2: 我赔。
3: 我赔。
2: 我赔。
3: 我赔。
2: 我赔。
3: 我赔。
2: 我赔。
3: 我赔。
2: 我赔。
3: 我赔。我赔。
0: 怎么又来了？先别说赔不赔的事儿了，你们先打开看看不就行了？
3: 哎，姐，你让打的哈，
2: 对，这我能打的。
3: 哎，真的没坏。哎，
2: 这东西要坏就怪了。哈，
3: 原来是个磨盘。哎，你们用它干啥使的？
0: 我姥姥今年来我们家过年，平时她喜欢用这个磨些五谷杂粮，这不，今年就把它给邮过来了。
2: 哦。我说刚才怎么背出一种驴的感觉？
0: 所以说呀，笑笑不都结了？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咱们不急不躁，乐观微笑，我相信所有的好事都可以
4: 马上到。
5: 在小品《警察与外卖小哥》中，贾冰饰演的外卖小哥因急于送餐而不慎违反了交通规则，被潘斌龙饰演的警察拦下，两人在处理违章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笑料，从最初的针锋相对到后来的相互理解，剧情层层递进，让人在欢笑之余也被深深触动。
6: 喂，你好，您的外卖马上送达，请你耐心等待，因为最近我媳妇儿啊。
7: 贾冰啊，你几点回家呀？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6: 你催什么催？你催什么催？我最后剩两单，我送完不就拉倒了吗？我这不在外边挣钱呢吗？
7: 你要是挣不着钱，我养你。
6: 哎呀，我要是不长点脑子，这话我就信了。还等你养我？我想问一下，你那钱哪来的？
7: 你给的。
6: 我的钱哪来的？
7: 送外卖送的。
6: 我现在干啥呢？
7: 送外卖呀。
6: 那你还让我回家？你彪啊你啊！
7: 那我不是想你吗？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6: 我不是天天回家吗？另外，咱俩那个床头柜上不杵着咱俩的结婚照吗？还挺亲密。你看啥？你还不结格啊？
7: 那我跟照片过日子啊？你是天天的回家，但是你回家的时候，我和孩子都睡了，我们还没醒呢，你就出门了。这家有你没你没啥区别呀？你要不你跟照片过一辈子得了？
6: 那你给我复印一张。这一天天的，我受了。
8: 八爪鱼吧。
6: 哎，那只是我坐骑的爱称，江湖上人送外号朝阳一道风。
8: 你这个名字起的有点违章吧？
6: 哎，都是江湖的朋友给面子而已，徒有虚名，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警察哥哥告辞。
8: 下来。什么叫相忘于江湖？你那个速度江湖上忘得着吗？今天算你幸运碰着我了，抓紧把你处理了吧。
6: 那这个幸运是哪来的呢？这还处理我干啥呀？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

0: 就你这个起法啊，你容易出事故。
1: 这咋说话呢？
0: 车怎么弄得跟八爪鱼似的？
1: 向警察同志学习。
0: 什么意思啊？我巡防骑个八爪鱼啊？
1: 你看八爪鱼骑你，你也不能干呢。
0: 什么？
1: 不是，我这吃八爪鱼，你得就点蒜呢。
0: 我就什么蒜？车为什么改成这样？
1: 这哪是改装啊？你睁大你的眼睛，你看这不是改装啊，这是我们劳动人民最基础的生产工具啊，这是啊。你看着啊，这啥？这是抢单的，这个是直播的，这个是我偶尔娱乐一下听音乐的，这个给它弄成自拍模式，它可以当反光镜用的。
0: 你这一手接一手的安排的井然有序啊。
1: 哎呀，这市场竞争太激烈，你要不多备几手的话，你怎么能够担当挡当娘？
0: 什么
1: 担当挡担当？
0: 你别叮当的了，你是不是想说当什么抢单王啊？
1: 对，挡担当。哎呀，
0: 抢那么多单你送得过来吗？
1: 那必须的，我靠，你就这一块咱从来没迟到过。有啥？有速度。我刚就速度这一块，我跟你说，我就是泰山北斗那个段位的。哎，我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还从来不会堵车，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送外卖的方向。高兴的时候我还唱两句，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哩哩滴哩哩哩滴滴滴滴滴，让下让下，
0: 回去，
1: 跑三次没跑掉。
0: 你这车骑得挺快吧？
1: 那必须快，不快平台它是真扣钱呢。有时候我看到红灯哈，我唰一下子，我就站那嘎达。
0: 你唰一下子站得住吗？
1: 大哥，你是搁这钓鱼呢吧？
0: 我钓什么鱼？钓鱼？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1: 别闹，你比我有身份，我出示啥身份证？
0: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1: 好好好，来。这咋的？看我头像的干呕啊！
0: 不好意思啊，嗓子最近不舒服。
1: 你不舒服，你注意身体啊！你这身体不弄好的话，你怎么担当我们人民群众的顶梁柱？
0: 你这不挺明白个人吗？
1: 是。
0: 那你呢？
1: 我也注意身体啊，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呢。
0: 这么明白的人，你不注意点交通安全，万一出点啥事儿，钱没了，人也没了，老婆孩子找谁哭去？
1: 话是好话，我怎么感觉你在诅咒我呢？
0: 咒你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哎，别，你别，不是我马上拆装备，你这带下留情啊，带留情。
0: 你赶紧拆喽，现在就拆。
1: 我马上拆，你不罚我就拆。哎呦我的妈！
0: 你不是抢单王吗？啊，这单不抢啊？
1: 不是，这单它不简单呐、啊。
0: 我告诉你，罚你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你长长记性。
1: 长了，而且成长得很茁壮，给我脑瓜你看顺头皮往上顶呢。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客户两行泪。
0: 客户，
1: 饿的吗？到现在你说外卖他都接不到，都饿流泪了吗？你赶紧让我走吧，警察哥哥。
0: 我跟你说，你必须增强点安全意识，知道吗？
1: 我知道。
0: 我们现在是人性化执法，下不为例啊。
1: 好，下不。
0: 这单子给你。
1: 你干啥呢？不是你不说不罚我了吗？
0: 警告单。
1: 你警告警告你警告多少钱一斤？
0: 多少钱？警告单不罚款。
1: 不罚款你撕他干啥呀？
0: 那我给撕个罚款呢。
1: 别，你留着吧，留给那些更需要的同志用吧啊。好嘞，那警察大哥，我可以走了吗？
0: 走吧。
1: 好，
0: 把外卖留下。
1: 啥外卖啊？
0: 我点的外卖啊。
1: 外卖你点的？
0: 对呀。
1: 警察也吃外卖啊？
0: 警察也饿呀。
1: 那不说警察都是钢筋铁骨吗？
0: 钢筋铁骨也是五谷杂粮撑起来的
1: 啊。平时不吃那螺帽铁丝啥的是吧？
0: 你怎么那么哎呀
1: 啊，来吧，快。
0: 谢谢
1: 你，给我点一下确认啊。
0: 好了，我确认完了，已经
1: 确认完了。那行，那我走了。
0: 好嘞，
1: 我送下一单去了啊。
0: 好嘞。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

0: 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在郭金杰、白鸽、徐玉龙表演的小品《外卖演员》中，一位演员为了给自己加戏，向外卖员学习怎样让客户投诉的方法。外卖员日常工作中的种种辛酸与挑战也被巧妙地融入其中，让观众在欢笑之余对外卖员的辛勤付出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和共鸣。
3: 距离您的目标还有5米、3米、1米、1米5，过了，还是这个方向。80公分、50，一扎。你好，你是不是踩着我客人了？
4: 我点的。
3: 你点的
4: 啊？
3: 你不也是外卖吗？
4: 对呀。
3: 外卖点外卖
4: 咋的？
3: 还是外卖玩外卖的。
4: 大哥、我告诉你啊，其实我是一个演员，我今天就想演一个被投诉的外卖，所以今儿不管你服务态度咋样，我一见面我就想投诉你。投诉你之后，我要观察你的面目表情，你给我的反应，还有你内心真实的活动。
3: 上演员，你爱演什么什么员，你跟我有什么关？我后边还有不少单呢啊！我告诉你，
4: 投诉你。
3: 不是你想干啥吧？你说
4: 我就想知道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3: 我内心我真实的想法我不能告诉你。
4: 那你得告诉我呀！
3: 揍你！
4: 真是，你看吧，还得体验生活。大哥，继续。
3: 我继续啥？我继续。你都耽误我工作了啊！
4: 我赔。
3: 我后边还有不少单呢。
4: 我包了。
3: 我们主管。
4: 我解释。
3: 我还没对象呢。
4: 那你挺了呗。
3: 具体想学点什么呢？
4: 我想学全方位的。
3: 比如，
4: 比如
3: 你现在站的这就不对呀、
4: 咋不对？哎呀，
3: 他咋了？假如说啊，现在你这里边放的是一份水煮鱼，那么通过你刚才的动作，现在这道菜呀、就应该叫做鱼汤都去哪儿了？
4: 啊，那你的意思就端平？
3: 何止是端平啊！来，跟我来
4: 啊，
3: 听我的口令，首先。我们要把小香卡在腰部，右手给她扶住，小腿紧倒腾2步，敲门时平缓中略带一些急促，节奏是这样的：当当当，滴个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砰砰砰啊！哎呀，
5: 这个
3: 先生你好。睡觉呢？哎呀，这头型睡得挺直了哈！先生，您的外卖到了，祝您用餐愉快，稍后给个好评，谢谢。
4: 哎呀，大哥，太有生活了！
3: 哥不是有生活呀，哥这些年就是这么生的好的活着。
4: 哎，不对呀、大哥，
3: 咋的呢？
4: 哎，我怎么感觉咱俩好像整错了？我不是想顺当的把餐送完，我想投诉的外卖，他得投诉我呀。
3: 投诉你啊？
4: 对呀、
3: 那太简单了
4: 啊！
3: 你对他态度恶劣一点不就完事了吗？来，你来，当当当，就你点的外卖呀、你瞅啥？你瞅，看你这损色，拿屋里塞你得了，我撩了，投诉。
4: 哥，你这我就想让他一开门就投诉我，投诉那种，
3: 一开门就投诉，
4: 马上投诉。
3: 那你在他门口，你把他点的餐给他吃了不就完了吗？然后你再敲门啊，先生，您点的餐盒。
4: 哎呀，妥了，大哥，那他就能妥妥的投诉我了。
3: 那也不一定
4: 啊，
3: 兴许揍你。
4: 哎呀，大哥呀，
3: 咋的了？
4: 他要是真的咔咔揍我一顿、那实在是太好了。
3: 哎呀，
4: 所以你就在这段给我加一段打戏呀、说起打戏，咱内行啊，说一开门哈，他就迎面啪给我一拳，我电不溜一闪，回头我咔咔、俩大嘴巴子，之后我就左勾拳、右勾拳、螳螂拳、猴拳，还我飘飘拳，降龙十八掌、九阴白骨爪，我就这么干。导演不好看，我就把那哥们都压抑他，你信不？哎，这想法太棒了，太棒了啊！妈呀，目前没有女打星啊！我一瓶不满，我半瓶咣当啊！
3: 我看出来，
4: 啥节目都能参加呀，倒是火透了，那就火透透的了。再不是80的小演员了。

0: 啊，出席的都是国际电影节，我穿个露肩膀的衣服往那咔一站，万众瞩目，我一张嘴全震的。
1: 行了，大妹子，你先别唱了。我怎么就看你刚这出，你好像一天也就八十左右呢？
0: 说谁八十呢？你说谁八十呢？
1: 不是你，你别生气，那我再给你加五块。
0: 你别给我，用不着你给我加五块。我告诉你啊，你根本就不懂得艺术。我不这么演，我能出彩吗？我呀，
1: 你这么演，问题是他没人看呢。
0: 咋就没人看？你懂啥呀？还没人看呢？
1: 不是你演这玩意儿，生活里边他没有。不是你见过哪个送外卖的会那老些武功啊？再说他要会那老些武功，他还干外卖干啥呀？就算你会那些武功，你干外卖，但是你也不能打客人，你说是不是？
0: 你闭嘴啊！你别说话了，你不懂艺术，你懂吗？我要是不这么给我自己加戏，我能红吗？我能火吗？我能圆了我自己的梦吗？
1: 你要这样整，你又不是圆梦了，你那是做梦。那除非哪个导演瞎的能用你，那就不能用你这玩意儿。
0: 我不真实是吧？说我不真实，你真实，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1: 送外卖
0: 咋的了？你骑电动车，你打电话那都是真的。完了，你闯红灯也是真的，送那玩意儿撒摊。
1: 我骑的
0: 撒摊，
1: 我不打电话，我知道往哪儿送吗？我呀，还闯红灯？那闯红灯这是我闯的，那不是个别人吗？
0: 个别，你敢说你一次都没闯过？
1: 我就
0: 敢说你。哎，
1: 我就发现你这小丫头，你说话你挺损。我就说你两句，你怎么这么不谦虚？你把你们领导给叫来。
0: 干啥的？
1: 我
0: 干
1: 啥？你别吵吵了，还说说。干啥呢？啊？
0: 导，都看着了吧？多精彩，切磋演技呢。啊，
1: 对对，那个交流。哎
2: 呀，不是，等会儿他谁呀？
0: 我老叔，
2: 这啥辈分呢？这么乱吗？我告诉你俩，甭管他是谁，这儿不能探班啊！不好意思，
1: 那什么，领导，我就跟他说一句话，我马上就走，行不行？
2: 你快点，快点！
1: 好，谢谢领导啊。那个大侄女哈，哎，其实啊，你演成啥样呢，跟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送外卖的。那个，我就祝你大火吧，再见，
0: 大哥。谢谢啊，我要是火了，不能忘了你。
1: 不用。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

0: 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在1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黄岩岛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2: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5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
3: 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之间的最终协议。
4: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朗核相关问题及美国对伊朗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针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瑞士外交部表示，该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美伊双方以及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1: 据瑞士联邦政府网站消息，瑞士联邦委员会17号批准部署军队，为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提供安保支持。消息说，为确保签署仪式期间的安全，活动地点所在的夏瓦尔登州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持。联邦委员会决定派遣至多2000名军事人员进行支援。联邦委员会还批准在18号至20号对比尔根山地区半径46公里的空域实施管制，瑞士空军将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此前一天，特朗普称，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

0: 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他说，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预计该阶段将快速推进。他同时强调，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1: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t says it loud and clear. They're not going to develop it. They're not going to buy it. They'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with it.
0: 此外，他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 特朗普透露，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说，在美国国内，一些国会议员对协议细节未与国会共享而感到失望。
2: We've been told dozens of times that this war is over. Dozens of times that proved to be a lie.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援引以色列方面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曾要求查看美国与伊朗的协议条款，但遭到拒绝。针对协议内容，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曾透露，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 此外，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万斯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
3: 北京时间17号，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涵盖停火承诺、航运恢复、制裁终止、核问题安排等广泛议题，但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备忘录明确，
0: 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兹于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 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此外，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在经济方面，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 该计划的执行机制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将在60天内制定完成。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在核问题上，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同意浓缩材料的处置以及包括伊朗的核需求在内的所有其他双方商定的核相关问题的处理方式将在最终协议中得到妥善解决。 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 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备忘录涉及封锁解除、航运恢复、出口许可和资金解冻等内容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
3: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最终协议必须有安理会决议背书。另据美媒披露，在美国这份协议必须要过国会这关。

0: 否则只能算作一项政治协议。未来这份备忘录甚至正式的和平协议生效，还要面临几道关？来看专家的分析。
1: 现在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达成了，然后也电子签署了，但是这个只是通往和平的那第一步，未来的路还很长，未来也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现在这个电子签了谅解备忘录了，但是呢是美国和伊朗又开始技术性的这个会谈，这个会谈要就是为6月19号的正式签署做准备，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会谈也有可能那个出现一定的问题，就即便是6月19号顺利签署了，又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伊朗的说法，美国还要解冻对它的资金的冻结。开放海峡到底怎么开放，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细节。那么海峡怎么开放，是美国先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还是伊朗先开放海峡？如果伊朗开放海峡，它有一个过程，伊朗先要排雷，把水雷先排了，然后伊朗先要制定一个管理海峡的制度机制，然后伊朗还要对海峡那个收费，这些肯定不是几天时间能完成的。就是即便这个阶段顺利完成了，双方没有任何争议，然后才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才要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美国怎么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在60天之内谈成。但是现在普遍估计60天肯定谈不成，就是因为太复杂了，谈不成肯定停火就再延期，很有可能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就持续下去了。就是按最理想的说，所有这些困难都解决了，都达成了，然后才出现伊朗说这个最后的决议必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因为伊朗不信任美国，就是之前美国也多次骗过伊朗，然后2015年达成核协议，后来美国也退出来了，所以伊朗要求这一次安理会通过。那么即便安理会通过了，在美国国内还面临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以前国会通过一个伊朗核协议的审查的法律，就即便说这次不经过国会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你要作为一个行政的命令来签署，那么也需要国会那个参众两院来审查。然后如果说你要真的作为一个条约一个协议经过国会正式批准，那个可能性就很小了，因为美国现在参议院分裂很严重，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最后要变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路还有很长。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7号报道，搭载着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突破美国海上封锁，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向其目的地。美国《纽约时报》16号发表一篇分析文章称，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催动全球能源秩序重塑。
2: 文章称，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从海湾地区到美洲，能源生产国争相巩固或强化其主导地位，能源进口国则竭力减少依赖，增加供应。文章还说，在亚洲和欧洲等地区，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深受冲击，急于寻找替代能源。例如，在韩国和日本，煤炭等非清洁燃料的消费量近期均有所增加。不过，从长远来看，伊朗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可能会加速世界向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相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引发上一轮能源冲击时期，电池技术和能效方面的进步提升了能源转型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全球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关系也因伊朗战事出现变化。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虽然阿联酋退群的影响需待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至正常水平时才会全面显现，但一个遭削弱的欧佩克可能加剧全球油市的波动。此外，文章还援引分析人士观点指出，海湾经济体的活力可能因其在伊朗战事中暴露出的脆弱性而受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也已永久性地动摇了国际社会对这条关键水道自由通行的信心。至于美国，特朗普决定挑起对伊战争，加之其混乱的政策制定，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方维护全球秩序和商业活动的意愿及能力的信心。而伊朗持续的抗争，则证明美国的军事能力是有限的，全球对美国作为安全保障者的信心遭遇巨大打击。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

0: 报道称，以军17号空袭了奈拜提耶两处城镇，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猛烈炮击。据黎巴嫩媒体17号报道，黎巴嫩南部遭以色列多次袭击。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两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警告，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罪恶行径，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随着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日本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计划再度被高市政府提上议程。据日媒报道，日本自卫队可能向中东派出扫雷舰执行扫雷任务。
0: 当地时间16号，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大约五分钟的简短会谈。此前，据多家日媒报道，随着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日本政府将加快研究应对措施，包括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可能性。
2: これから本当にこの覚書がですね、確実に実施されて、ホルムズ海峡における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が実際に確保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これが大事。
0: 今年3月，高市访美期间曾向特朗普表示，日本难以在美伊冲突期间向中东地区派遣自卫队。五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派遣自卫队需满足三项条件，包括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与伊朗保持沟通，以及现场威胁降低。目前，日本政府内部正在研究派遣自卫队的多种方案，包括派出驱逐舰执行护航或情报收集任务。但根据日本相关法律规定，护航行动仅针对与日本有关联的船舶，包括日本籍船只、有日本人乘坐或日本企业运营的外国船只。而情报收集任务对海峡安全的直接作用有限，因此日媒普遍认为可能性最大的是派出扫雷舰执行扫雷任务。此次扫雷行动成为自卫队走向海外的重要节点，但小泉16号强调，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
3: 現時点で自衛隊の派遣については決まっておらず、同盟国であるアメリカを含む同志国関係国ともよく意思疎通をしながら、現下の情勢をよく踏まえつつ、国際法そして国内法の範囲内で必要な対応を検討していきたい。
1: 当地时间17号，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同意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0: 17号，七国集团领导人表示将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声明称，在此背景下，将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包括对其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制裁。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他称，美方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曾于5月18号宣布对俄石油制裁豁免延长30天。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16号在谈及俄乌冲突时表示，这场冲突对美国没有任何实质影响。
4: The European Union pays us full price for weapons, but it's not that. It's that this it has no impact on us other than we sell weapons. We'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0: 特朗普透露，自己已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形容其与泽连斯基的会面进展十分顺利。但是被问及是否会给予乌克兰特殊关注时，特朗普给出否定答复。特朗普说，美伊冲突的热度很快就会成为过往，但现阶段他的全部精力仍放在伊朗问题上。
1: 2026年陆家嘴论坛17号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多项金融举措。

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布6项金融举措，包括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

0: 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上市。
1: 昨天，中国华南一带地区仍有较强降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从今天起，主降雨带将向北移至长江中下游等地，贵州、重庆将出现持续降雨，北方降雨也将逐渐增多增强，东北、华北等地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2: 16号至17号，广东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截至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四级救灾应急响应。珠海、惠州、汕尾等18个地市和76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37601人。其中，陆丰市大碑村地处鳌江下游。本轮降雨强度大，短时雨量集中，河道水位快速抬升，加上村子临近南海，海水又顺势倒灌，导致村内大面积积水，路上最深处水位接近2米。
3: 我现在呢是在大碑村的一个村子中央的位置，那么可以看到消防救援人员呢正在将我身后的这堵墙砸破，让这个村子里面的积水流入到我左手边的鳌江里面。
2: 16号晚间开始，广西贵港市出现持续降雨。17号上午，城区部分路段、小区出现积水，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大功率抽水泵、手抬泵等专业设备，前往城区各积水点抽排积水，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同时逐点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下午3点多，贵港城区的雨势减弱，部分积水点已完成排涝清淤作业，个别积水点仍在持续抽水排涝。广西容县一男子外出时突遇河流水位上涨，水流湍急，被困在河道中间的浅滩上。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先用竹竿探明涉水路段水深及河床情况，随后架设绳索抵达被困男子位置，为其穿戴好救生防护装备，用绳索牵引将其转移至岸边。消防部门提醒，当前正值汛期，河道水位涨落频繁，水流复杂多变，广大群众切勿擅自进入河道、滩涂等危险区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17号、18号所有进岛列车停运，列车运行方案会随天气动态调整。购买了这两天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乘车当日起30天内，通过12306平台或全国任意车站窗口办理全额免手续费退票。通过12306网站购票尚未打印报销凭证的旅客，可直接线上办理退票。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农业农村部17号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丰收已成定局。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了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市场监管总局17号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17号起陆续开售。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7月1号起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 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0。

0: 三个，相关车票于6月17号起发售。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于2018年9月23号投入服务，衔接超50000公里的国家高铁网络。国家禁毒办17号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17号，在广西贵港建造的首艘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试航在玉江贵港航段进行，主要进行主机平稳运转、操作、航行性能以及航向稳定性等试验。近日，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在长春举办，来自国家相关部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代表参会。作为同期举办的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核心板块之一，大会正式发布2025年度原子级制造领域10大基础科技问题，并为2026原子级制造技术创新应用大赛获奖团队颁奖，鼓励加速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链资源融合。前几天，在云南曲靖一居民小区，一只狐狸连续多日溜进附近小卖部觅食，居民发现后立即报警，民警到现场将狐狸抓住带回派出所。经林业部门工作人员推测，这只狐狸是从附近山林跑出来觅食，误入小区。目前狐狸已由林业部门妥善安置。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此外，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媒体称，美国已开始解除海上封锁，特朗普承诺19号前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然而外媒披露，以军空袭伊朗腹地的大规模行动在起飞前一小时被紧急叫停，美伊备忘录签署在即，以色列会否在最后一刻出手搅局？卡塔尔准备快速恢复天然气生产，沙特解除对黎巴嫩商品禁令，地区格局正在悄然生变，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望，伊朗媒体称美国已经开始解除海上封锁，特朗普承诺19号前全面重开海峡，美伊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然而签署前夕却杀机暗藏，据外媒披露，以色列空军本月初已做好了空袭伊朗腹地数百个目标的准备，却在起飞前一小时被特朗普紧急叫停。美方甚至拒绝向以色列提供备忘录的文本，担心内塔尼亚胡提前泄露。美伊签字在即，以色列会否在最后一刻出手搅局呢？与此同时，卡塔尔准备快速恢复天然气生产，沙特解除对黎巴嫩商品的禁令，地区格局正在悄然生变，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法新社消息称，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并生效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之间的最终协议。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海事情报公司17号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近两月来首次出口原油，说明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另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美伊60天停战窗口开启，外界对双方能否走向真正和解而感到担忧。美媒一篇报道指出，美方去年同样以60天为限要求伊朗达成核协议，结果却是以色列发动突袭，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现在特朗普又发威胁，这表明60天循环可能再度上演。此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刚才呢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啊，说这个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呢在和美国谈判期间是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进入到伊核设施内进行检查的。那么如果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呢一直要坚持这样一个立场的话，那么美伊之间的核谈判还能往前推进吗？
2: 这个确实是特别严峻的一个话题，而且呢也是现在迈不过去的一个坎儿。

0: 因为和谈和谈，你总要知道谈什么吧。美国人说现在伊朗有400多公斤的60%的浓缩铀，然后呢现在又说可能有11吨的核材料啊需要销毁，那么到底有多少啊？美国给出的范围非常大，实际上我相信伊朗自己可能也不是完全的清楚。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去年6月啊，美国炸了伊朗之后，然后特朗普说我已经100%的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把所有的核材料可能都已经被炸毁了，但是呢这些核材料都深埋在地下。在这之后啊，有报道说伊朗呢想通过一些旁边的通道挖进去看一看怎么样，但是呢美国是坚决反对的，因为特朗普说我24小时我摄像头盯着你，但凡你有风吹草动的话我立刻就知道。所以现在地底下到底什么情况，可能美国跟伊朗现在都不知道。而且不仅是美国炸了一遍，因为防止美国特种部队进去抢铀，伊朗又给炸了一遍。那么现在就形成了这么样一个情况，双方互不信任，双方都想看底下到底有多少东西。伊朗说我可以自己去看，但是美国坚决不同意，原因也很简单，你万一把这东西挪走了怎么办？你万一把这些包括浓缩铀的材料包括离心机你给转移到了其他地方怎么办？那么是不是就能派遣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去呢？伊朗实际上也是反对的，
1: 他也不信任，
0: 也是不信任，就是因为在去年6月12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出台了一个报告，说伊朗20年来首次违反了核不扩散协议。那么在通过这个报告之后的第二天，以色列就发动了去年的12日战争，所以伊朗是非常生气的，说你根本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一个帮凶啊，你发挥了特别不好的一个作用，那么现在你再来的话我怎么信任你呢？所以这是特别棘手的一个问题。美国能不能推进，我觉得第一你要看给什么样的好处，对吧？没有好处的话，那你施加什么样的一个压力，如果没有好处也没有压力，那么这个问题就有可能持续下去。现在就有一种悲观的看法，就是如果海峡通了之后这个核问题还会不会谈，如果双方之间就这些细节问题就是谈不拢，那还怎么往下推？那么这个东西会不会变成一个烂尾工程？因为毕竟过两天就是美国250周年，然后就是美国中选，如果特朗普发现我既然谈不下去，那就假装搁置就完了，所以这个坎儿能不能迈过去我们现在都很关注。
1: 嗯，即便是谈的话呢，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啊达成的那份核协议也谈了将近3年时间，60天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现在的形势比那个时候还要更加的复杂。
0: 肯定的。
1: 嗯，另外呢我们看到呢伊朗媒体说呢美国呢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了，而且呢伊朗呢也是2个多月以来呢首次出口原油。那杜老师，从军事的角度，这种海上解除封锁是说就是把这个海上的这个武装力量呢就是直接就撤走呢，还是说有什么标准化的一些什么步骤？
2: 解除封锁目前呢至少有2个步骤。第一呢是撤离封锁海域，因为之前美国的13到15艘舰艇在阿曼湾的外口进行各种巡逻行动，而且空中也在密切配合，所以海上对于船只的登临检查包括空中对目标的侦察攻击行动一直在持续保持。如果向相关的海域撤离，甚至是撤离相关的空域，这样呢可以完成第一步。第二步，到达指定海域或者是空域进行各种休整行动，比如战机要回到相关基地降落，维护补给保障，然后依照指令再次出动。海军武器装备有可能到达附近的这个海域或者是相近的港口进行驻泊，像红海、地中海，如果能够选择相关码头进行补充补给休整，也能够形成一定的这个作战间隙。但目前呢如果保持压力，有可能不会远距离撤离。按照特朗普声称，如果谈不成不满意，炸弹有可能再次扔在伊朗头上。所以目前如果在相关海域解除封锁，这2个步骤非常关键。
1: 嗯，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我们也做一个假设啊，在未来的60天或者说更长的一个时间里，突然以色列搅局，或者说美伊谈判受阻谈不下去了，美国要重启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如果再次进行这样的一个武装力量的一个重新部署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如果下一次真的按特朗普声称用炸弹去谈判，双方的战火再次引燃，美国海军持续在外围进行各种军事封锁，目前有3个方案可以供参考。第一呢是就近部署，按照目前如果在波斯湾包括红海以及地中海相关舰艇飞机向指定海域

0: 重新部署，形成海空封锁线，一般是需要数小时到两天左右，所以就近部署、就近就变可以形成很强的效率。第二是紧急部署，如果从亚太地区，包括迪克加西亚以及其他的基地向周边进行快速移动，海上需要5到7天，那空中从相关机场起飞到达指定空域进行巡逻和部署行动，一般是需要24小时到72小时，所以中距离部署大概1周作为一个基本限度。如果跨洋部署，这个时间就比较长，比如从美国诺福克包括其他海军基地出发，实现在中东地区的再部署，一般是需要3到4周。所以如果未来60天无法谈成，美国海空军有可能随时在周边恢复封锁状态和打击状态。
1: 据外媒报道说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其实包含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私有基金，据说呢，已经有超过一半的这个钱啊，已经这个有资金的这个承诺已经达成了。我们知道呢，其实美国对伊朗已经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这种经济制裁，突然允许这么一大笔资金用来刺激对伊朗的投资，您觉得美国国内这个反伊的势力他能够接受吗？会不会出来抵制呢？
2: 至少从现在看还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大家也没有开始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呢，这一次特朗普的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这个协议文本到底写了哪些，说了哪些，我们大家
1: 都不知道。
2: 对，包括他的共和党盟友都不清楚这件事情。因为这一次特朗普确实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文本刚刚透露出来，结果共和派的大佬们就纷纷表示反对。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不到最后一刻啊，不会完全的公布出来，所以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么未来会否抵制，我觉得首先要看这个出钱方是什么人，还有这个基金到底是什么名义吧。因为我们记得最初战争刚刚结束之后，伊朗就提出来你要赔偿我4000亿美元作为战争的一个损失，美国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因为那会儿就不是一个资敌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投降一个问题嘛。所以呢，美国就搞了一个偷换概念，他说这叫一个重建和发展基金，然后说它不是政府行为，也不接受赠款，而是那些想去伊朗投资的公司来成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美国请客别人买单啊，他不想自己担负这个责任，然后就由其他人去来掏钱，这样的话美国人可能会接受。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要看，我觉得这是可能是特朗普的一贯一个做法，就是这个事情吧，慢慢的有点可能要变成一个生意啊，就像加沙重建一样，特朗普抛出这么一个方案，然后找了一大帮人来掏钱，最后呢由美国人赚了大头。如果情况按照这个局势发展的话，特朗普很有可能用利益来摆平他那些国内的这些反对的这些声音，
1: 这也比较符合他商人的这种气质。
2: 对，非常是这样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事情不是现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啊，它是未来的一个话题，它是要在所有的最终协议签署之后，而且呢万斯也说过了，它是必须发现伊朗完全的履行了承诺之后，然后才去执行。所以这个本质上它是一个胡萝卜啊，我去诱使伊朗做出一个让步，这么一个工具。
1: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现在呢美伊的这个停战窗口呢已经开启了60天，双方呢将就核问题等一系列的议题呢要进行讨论和谈判。那么美国媒体呢就报道说啊，这样的一个情景在去年就曾经出现过，同样是60天，同样谈的也是核问题，但是还没到60天，那么以色列呢就对伊朗进行了袭击，美国呢就轰炸了伊朗的核设施，现在又是一个轮回，又是一个60天。您觉得在这60天里会不会昔日重现？
0: 前60天呢没有到达终点，这个60天注定难熬，因为其中的不确定性非常大。以色列是最核心最大的一个变量，如果按照以色列目前的态度，有可能对黎巴嫩真主党发起连续攻击行动，另外有可能对伊朗的数百个目标发起连续攻击行动。因为这两天伊朗很不满意，伊朗认为跟美国达成停火协议之后的2天，在真主党黎巴嫩南部地区已经有84次袭击行动，所以以色列严重违反停火协议。如果下一步打击的局面扩大，打击的目标逐渐增多，不排除伊朗也会采取报复手段对以色列再次发起打击行动，脆弱的停火有可能会就此终结。那么下一步两个态度，第一美国态度，按照美国特朗普声称我满意就不扔炸弹，不满意就扔炸弹，说明美国也在摇摆之中，也在观察伊朗的反应。同样

0: 伊朗方面也在观察美国以色列的反应，如果这个赔款问题包括3000亿美元的来源问题出现问题，核问题出现比较大的障碍，不排除双方有可能会再度交火。所以60天对于中东地区诸多国家似乎依然漫长。
1: 好，另外呢，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说呢，以色列空军啊本月初已经做好了空袭伊朗腹地数百个目标的准备，却在起飞前一小时被特朗普紧急叫停了。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证实，以色列空军8号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继续对黎巴嫩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声明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其在黎巴嫩南部的侵略和挑衅行为，那么以方将不得不等待伊朗强大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应。同日，据美媒报道，以色列曾要求美国提供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供其审阅，但遭到拒绝。该消息人士称，美方拒绝以色列的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担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该备忘录正式公布前泄露文本内容。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紧急会晤，旨在讨论美伊协议。报道指出，由于不确定特朗普在这份备忘录中究竟同意了什么，以色列的紧张加剧。此外，据美联社15号报道，以色列各派政治人士纷纷对这份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达强烈愤慨，他们称这对以色列而言是一场灾难，并认为伊朗借此变得更加强大，以色列却实力受损，这是内塔尼亚胡的战略失责。
1: 就以色列呢，原本要对伊朗发动一个最新的袭击这个事儿啊，被紧急叫停。我注意到有评论说啊，说其实美国对以色列还是有一定约束的，虽然呢内塔尼亚胡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是依然是不敢得罪特朗普，是这样吗？
3: 我完全同意，因为这一次之所以临时紧急被叫停，确实是特朗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他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说这事儿是我说了算，你说了不算。然后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直接说，我给以色列下达了命令，然后让以色列最终停止了下来。所以这件事情就能反映出什么呢？我觉着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一点，他首先就反映出来这一次至少目前来看，特朗普确实是不想打下去了啊，这一点很明显。所以他特别生气，你以色列在美国跟伊朗在即将达成协议的关键时刻你出来捣乱，你出来搞破坏，那你怀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思？你是不是把我陷于一个不义之地？所以他特别特别的生气，他直接骂内塔尼亚胡，你是不是疯了？然后直接警告他，你如果真要打伊朗的话，你要做好单打独斗的准备，言下之意我绝不会出手帮你的。如果你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后果能够承受的话，那你就去打。内塔尼亚胡就直接就摁制住了。所以这是反映出的第一点。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刚才小片里讲的，现在以色列国内反对协议的声音现在是越来越高。这一次的泄露呢，是因为以色列的空军司令泄露出来的，这个级别是非常非常高了。所以今天内塔尼亚胡非常生气啊，他说这是破坏团结，你这是国家级的一个错误，你这样让以色列人在特朗普面前蒙羞。但他说这些话是没有用的，这个现实是以色列国内越来越多的人从上到下反对美国跟伊朗达成这个协议。我今天看到的民调是55%的受访者反对，还有70%的人认为伊朗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国内的声音实际上越来越高的。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您说的这个美以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个变化啊。我们现在看似乎特朗普还能控制得住以色列，但是呢反弹的声音越来越高。这两天在G7峰会上特朗普怎么说的，他说没有美国就没有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怎么反击的？哈卡比就是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他说没有以色列就没有犹太人基金，就没有美国。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搞笑的这么一个对比。

0: 所以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协议是非常非常脆弱的。那么脆弱性的最大的一个点就是美国能不能控制住以色列，
1: 嗯，
0: 也是我们未来最关注的一条。
1: 的确，现在的以色列国内啊，反对这个协议的声音是越来越高。包括呢，以色列的官员明确表示啊，说是美国出卖了以色列，说这个美伊协议它约束不了以色列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呢，针对这样的一些言论啊，伊朗方面呢也有一个回应，说如果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呢不停止它的这样一个侵略行径，那么伊朗的这个武装力量也将会做出一个严厉的回应。那杜老师，是不是说伊朗方面呢其实也在做一个明确的切割，也就是说我跟美国的战事结束了，但是跟以色列的战事可能随时重启？
2: 的确有这种关联，但是伊朗认为如果和以色列重新发起行动，美国必然要牵连到其中。因为伊朗认为有两条自己认定非常重要，第一，停火是全面停火，不光是以色列和伊朗停火，美国和伊朗停火，以色列必须停止对真主党加沙包括胡塞武装的袭击行动，如果局部停火，不能代表伊朗的意愿，这一点伊朗很坚定。第二，停火就是停战，不是不打了，是以后永远不打了。如果按照之前所达成的协议以及透露的要点，不可以在军事入侵伊朗，伊朗在核能力方面有所放松，所以下一步，如果以色列在周边采取任何作战行动，都会打破地区微妙的平衡，所以今后和以色列的关系有可能处于严重摇摆状态。
1: 好的。随着美伊协议的达成啊，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通，我们注意到呢，这个产油国啊，也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尽量的将他们的产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八成。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五成，两个月内提升至八成。据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10号与黎巴嫩总理萨拉姆通电话，向对方通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决定恢复进口黎巴嫩商品。一些媒体分析称，这场外交危机的根源牵涉沙特与伊朗、黎巴嫩等国的地区博弈。如今，沙特解除对黎巴嫩持续5年的进口禁令，是海湾国家与黎巴嫩修复双边关系的重要一步。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媒体称，恢复制裁很快就能落实，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特朗普称，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此前，美国财政部曾于5月18号宣布将对俄石油制裁豁免延长30天。
1: 那么卡塔尔能源公司关于恢复产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您觉得从物流包括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讲呢，实现起来困难吗？
0: 现在所有的关注点都在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通航上，如果有一些判断，如果今天通航的话，那么未来几周之内可能才能达到30%到50%。为什么呢？一是因为这些船堵的时间太长了，然后船体上有很多的海藻还有藤壶，然后拖慢了速度。第二一个堵的船太多了，800多艘，到底能不能过，怎么过，会不会收费，现在都不清楚。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实际上的时间，如果从海湾运到亚洲的话，至少需要52天，也就是即使完全通畅然后到正常恢复，也得到8月下旬，再加上海湾国家石油还有复产，还有水雷的因素等等，所有这些条件放在一起，我们觉着可能9月甚至于10月份有可能实现一个正常化的一个情况。
1: 所以说这个全球的能源供应的这个紧张局面要得到改善，可能还需要大概得2个月左右的时间，
0: 或者更长。
1: 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一个消息呢，就是沙特呢解除了对黎巴嫩这个进口商品长达5年的这样一个禁令，这是不是说沙特呢它也在调整战后对于伊朗阵营的相关的一些政策？
2: 的确，目前呢降温是大势所趋。目前从沙特态度可以看出2点。第一呢是有基础，因为2023年在中国的协调和努力之下，沙特包括伊朗的关系已经实现了正常化。下一步如果和伊朗周边国家地区关系持续缓解，也是大势所趋。

0: 第二是有意愿。如果按照之前打仗行动的40天，那么中东国家驻在国受到严重打击，所以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如果停止冲突，以这个和解来化解，这样的中东有可能会走向缓和，走向和平。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海湾地区最新局势以及未来走向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虽然炎热，天气已成规模，但是因为暴雨和高温的博弈，气温也很多变。我们先来看中国，未来几天中国的天气会面临一个转折，暴雨增多北台，炎热缓解。那今天除了广西、广东这一带，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暴雨也会明显增多，局地还会有大暴雨。明天开始，广东等地的降雨将会减弱，而长江沿线将持续强降雨。那么随着雨水的发展，中国的炎热天气也会明显的缓解，多地最高气温都将会降至30度以下。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和郑州，未来都会面临明显的降温，由炎热转为清凉。在欧洲，这里的雨水虽然广泛，但是强度普遍不大，高温开始发展，多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5度，像巴黎未来两天就将会持续36度的高温天气。而在北美洲，这里呢雨水高温是平分秋色，在美国的中东部多地是雨水强盛，而在美国的西部、南部和东部海岸则会有大片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特别是西南部还可能会面临45度以上的酷热。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西安小雨，21到30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晋城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石家庄多云，24到35度。合肥阴，24到32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莫斯科小雨，11到16度，柏林阴转小雨，16到28度，伦敦小雨转晴，17到27度，巴黎晴，19到36度，日内瓦晴，18到34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9到30度，罗马晴，19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2到33度，开罗晴，21到35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纽约小雨，21到33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5到34度，首尔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东京小雨，20到27度，迪拜晴，30到40度。
1: 黄河东岸，陕西运城。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黄河在这里挣脱晋陕大峡谷的束缚，也完成了一次大的转身。
2: 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
1: 黄河之滨登鹳雀楼，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西省运城市，古称河东，它是一座依偎着黄河的美丽城市。
1: 黄河在运城流经了八个县市，它自北向南穿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运城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运城就像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被黄河母亲紧紧地揽在了臂弯。
0: 运城因位于黄河东侧，古称河东，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蚩尤都曾在河东大地留下过足迹，尧舜禹的都城都在河东地区。此外，伊顿、关羽、王勃、柳宗元以及司马光等文武俊秀都是运城人。古中国诞生在运城，与母亲河黄河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远方的家世之祖在运城的第一站先来到河津市的禹门口。
1: 谢谢。那现在啊，不是这个黄河的丰水期哈，我们看到流过这个禹门口的水量不是很大，流速也不是很急哈。
2: 是的，是的。到八月份的时候啊，它就是丰水期。
1: 那在丰水期的时候哈，这里的黄河水是什么样的？
2: 就像李白的诗中有句话说：“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黄河的水呢，在丰水期的时候，它的水流量是非常大的。
1: 但是经过这道门之后哈，就瞬间变得平静了。
2: 对，
1: 其实往身后看一下哈，这个河道瞬间宽了得有几公里。
2: 是的，是的。
0: 相传这里原本是一座山，名为龙门山，大禹治水凿出了这一道龙门，为纪念大禹的功绩。后人把这里也叫做禹门。禹门口作为晋陕大峡谷的南端出口，两岸峭壁对峙，在丰水期奔腾的黄河水在这里挤盛而过，犹如被长期束缚的巨龙，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黄河出禹门口后缓缓前行，滋养着两岸的运城盆地和关中平原，也为文明的起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禹门口河道狭窄，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山西与陕西两省的重要通道之一。曾经的古渡口虽已废弃，但如今在这里能够看到三桥并列横跨黄河的壮观景象。众多桥梁修建后，往来黄河两岸更加便利。袁敏的家所在的龙门村就在禹门口附近，借助便利的交通，发展成为当地最富裕的村庄之一。同时借助禹门口的名气，龙门村又发展了旅游业，像袁敏一样的年轻人不用远行，在村里就能得到一份收入不错而且稳定的工作。相传大禹治水除了凿龙门，还有石门和孟门。石门就在禹门口上游，从禹门口下游出发，逆流而上，穿过禹门口，我们就进入了晋陕大峡谷内。随着船只不断深入河谷，河道变得越来越窄，不知不觉中两峰迎面而来，对峙如门。这里便是黄河最窄的地方石门。
1: 刚才我们从远处看就好像是
3: 两扇
1: 一个布袋哈，在这里被竖住了袋口一样的，非常的狭窄。它的宽度能有多少啊？
4: 38米。
1: 虽然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水面看似比较平静，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还是暗流涌动。
4: 暗流涌动，
3: 我们那个
4: 龙门的那个人往上面行船的时候到这儿就行不过去了。他那个崖壁上面都早有那个贴环，好多地方早有贴环，他们拿那个大舟竿勾上就给上去。
1: 那这些铁环是什么时期开凿上去？
4: 最早的他明朝的时候就有，到清朝的时候呢他又把它重心又给固定。
1: 那这个铁环大概的范围呢能有多长？
4: 这个铁环应该几百米长。它就过了这个，
1: 就是越过这个石门的位置。
4: 越过这个石门
1: 都会有。
4: 对，
0: 从空中俯瞰，石门就像一个沙漏中心最狭窄的地方。在古时候面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人们只能用神话传说来解释，但包括禹凿龙门、鲤鱼跃龙门在内，这些传说故事中的美好寓意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屈不挠、奋发进取、敢为人

0: 先的精神写照，这种精神一直在影响着当地人。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离开河津市的云门口，我们来到位于运城市区与中条山之间的盐湖之滨。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公里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为了更好地了解运城盐湖的历史和相关文化，我们邀请了当地盐文化研究者景小雄担任向导。
1: 那这一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2: 是的，
3: 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
1: 嗯，
3: 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1: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哈。
2: 是的，
1: 像这个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2: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着这吹啊，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0: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就像是专门为盐湖量身打造一样，因此也被称为盐南风。相传4000多年前，舜巡视盐湖时吟咏出千古绝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韵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名之才兮，表达出治国富民的心愿。中国的用盐史始于运城。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5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运城盐湖发现并食用盐。
2: 东滩呢有一个村叫蚩尤村，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1: 皇帝大战蚩尤就发生在
2: 这儿。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皇帝作战呢，都战胜了皇帝。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有了盐池，又具有冶炼的技术，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的。
0: 在传说中，皇帝经过涿鹿之战，最终战胜了蚩尤，占据河东盐池，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城盐湖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2: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铁钱的模具。
1: 就在这个盐池边上。
2: 对，就在盐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的发现说明了当时河东在北宋期间盐池对国家的经济上的重要性。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允许河东在盐池就地造币。
0: 据史料记载，在盛唐，河东的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8，到北宋时已占到1/6。千古中条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卤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4: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吗？
2: 对，是的，是的。
1: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2: 对，
4: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2: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0: 卤虫也称。

0: 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1: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2: 是的，
1: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2: 对，
1: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呀？
2: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了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0: 由于盐湖阡陌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卤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运城的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各地。中条山北麓的运城盐池，冬天出销，夏天产盐，素有千古中条一池雪的美誉。2020年9月30日，随着海盐、井盐的大量开发，运城盐湖全面停产，开始退盐还湖，步入绿色发展的新阶段。从工业生产向生态保护转变的盐湖，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其中就包括鸟类摄影爱好者。
1: 其实昨天我们在盐池就看到了很多种的这个鸟类哈，那像现在来的这个区域是属于还是在这个东区，是不是？
3: 对，这是盐湖的东区，也是这边的环境比较好，
1: 有很大片的这个芦苇荡。
3: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鸟是更喜欢栖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
3: 中。对，食物比较丰富，再一个就隐藏的呢也比较好，适合它生存。
0: 党永利是运城一所高校的美术老师，2014年开始关注盐湖的生态，是当地较早拍摄盐湖鸟类的摄影爱好者之一，被誉为运城盐湖的专职摄影师，2023年被评选为最美盐池守护者。
1: 现在在前面芦苇荡的这个小水面当中发现了几只鸟。
3: 对 对, 对，
1: 白色的哈，这是什么鸟？
3: 这是一个翻嘴鹬。
1: 像这个翻嘴鹬好像嘴巴是有一点弯的哈。
3: 对对对，
1: 就是翅膀的这个羽毛呢，
3: 对对对，
1: 是黑色的哈。
3: 对，
1: 有一些这样的斑纹。
3: 它是一个黑白相间的，然后嘴是弯弯的，我们把这个叫翻嘴鹬。这个啥、
1: 你
3: 看那个啊，哎呀，这个是小 PT
1: 哦，
3: 刚才扎到水马上它就起来了。
1: 哎呀，真可爱。
3: 对对对，
1: 这是在吃食儿啊。
3: 对对对，扎到水里。
1: 它们的食物主要是什么？
3: 也是里面的小鱼小虾。
1: 哦，那在这个盐田里面现在也会有这个鱼虾吗？
3: 但这个盐田里面它的浓度不大，会有小鱼。
0: 党老师带我们来到的地方位于盐湖东岸最边缘的区域，是盐湖的淡水水源地之一，也是盐湖生态改造的主要区域。因为有淡水而且生态环境好，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里栖息觅食。
3: 前几天呢，我们几个摄影爱好者在这拍的时候，突然发现这边来了一只水蛭。这个水蛭啊，在盐湖是很少见的。可以说就是在我们的周边的县市也很少见这个。
1: 那是和它喜欢栖息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吧？
3: 它对这个环境的水质的要求啊，特别苛坑，就是水质必须要达到非常好的状态下，它才能过来。
0: 水质并不稀有，但在盐湖毕竟是第一次被发现，实属难得。党老师将拍摄到的照片一直存在手机里。
1: 真好看，它身上的这个羽毛哈，特别是这个后颈部的这个位置啊，是橙黄色的。
3: 你看这个水蛭啊，号称是水中的凤凰，可见它有多漂亮。
1: 特别是它这个尾巴，黑色的尾巴是很飘逸的，特别飞起来很好看。
3: 对，然后你再看前方那块，在那拍到鸳鸯。
1: 鸳鸯其实很常见的呀，
3: 但是在盐湖很少见。
1: 那像您提到的这个水质，包括鸳鸯，它们对这个水质要求很高。
3: 对，
1: 那在您看来，这些年这个生态环境包括水质有什么变化吗？
3: 原来这一片的地就是那种比较烂的那种盐碱滩，包括这附近的村民啊，有时候都像这个周边倾倒垃圾等等，这些是它的那个环境呢越来越不好。近几年来这个环境整治以后，退盐还湖以后，这边的环境呢确实发生了翻天

0: 四地的变化，我来到这我都不认识了。水质也好，你看确实清了。你看，赶快看，大鸭子带小鸭子，你看看到了吗？大鸭子带小鸭子，
1: 很和谐的一个画面。
0: 哎，对对，哎呀，太漂亮。你看你今天运气有多好。
2: 运气源于银湖生态环境的改变。自从2020年正式启动退盐还湖后，当地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堤面整治、江道疏通、垃圾清理等生态修复工程。与此同时，通过制定出台盐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以及运城市盐湖保护条例，持续加大盐湖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据党老师介绍，在盐湖13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他已经拍摄到了约200种鸟类。
3: 刚才我在这个西坪的时候啊，看到您设置的这个屏保，这是火烈鸟是不是？
0: 是，
3: 而且是这个两只火烈鸟啊，它们的这个脖子是缠绕在一起。
0: 对对对对，
3: 感觉这张照片很有爱哈，像是一对恋人拥抱在一起的。
0: 对对对对，非常好，这张照片
3: 真漂亮啊，
0: 非常精彩。
3: 其实它们的这个脖子还是交织在一起的。
0: 对对，这是一个情感的交流，脖子交在一起，翅膀粘起来。你看翅膀的这种粉红颜色，你看到了，红色看到了，然后特别是水里的倒影也特别漂亮。
2: 据了解，红色并不是火烈鸟本来的羽色，它们在食用藻类和浮游生物时会获取虾青素，这种虾青素可以让火烈鸟原本洁白的羽毛透射出鲜艳的红色，远远看去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它们主要栖息于温热带的盐湖水滨浅滩，以小虾、蛤蜊、昆虫、藻类等为食。
3: 像我们知道这个火烈鸟啊，其实在这个非洲会比较多一点。
0: 对对对，
3: 它会寻找和这个它的家园比较相似的一个环境。
0: 对对对对，因为它就是喜欢在盐水这个环境里头生活。所以咱们盐池呢这么大片的水域，就是和咱们火烈鸟息息生存。
2: 听党老师介绍，火烈鸟一般在10月底左右来到盐湖，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份才会离开。有些年份，人们甚至一年四季都能在盐湖看到火烈鸟的身影。除了火烈鸟，党老师还拍摄了很多其他鸟类的优秀照片。
0: 这个不但动作行为非常好看，光线也好，还有寓意。这就是黑翅长脚鹬，带着4个小宝宝，然后它翅膀粘起来，给我们感觉到就是有一种护佑。这种鹈鹕啊，在野外见的这个呢不多，我们在盐湖呢就发现了这一只。
3: 仅此一只，
0: 只有一只，
3: 纯野生的哈，
0: 纯野生的。
3: 它是属于国家，
0: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3: 一级保护动物。
0: 然后还有盐湖我们发现的大宝，这个大宝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还有这个中华秋沙鸭，
3: 中华秋沙鸭，
0: 这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3: 看起来和我们国宝熊猫很像。
0: 对呀，所以说它又称作是熊猫鸭。
2: 除了珍惜漂亮的鸟儿，普通的鸟类同样也是党永利的拍摄对象。因为是美术老师的缘故，党永利拍摄时会在摄影技巧上增加绘画的元素。
0: 我这幅摄影作品是拍的是水墨荷花。
3: 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对对对，水墨荷花。
3: 这是怎么拍出来的？这完全就是一幅水墨画啊。
0: 对，你感觉到就是一幅画。哎呀，小鸟来了。
3: 小鸟吗？站在我肩膀上。
0: 我们这么温馨。
3: 看来这个盐池这些鸟类哈，特别欢迎我们这些新朋友的到来。其实我都不太感动了哈。
0: 呀，这小鸟，你看这人民动物的这么和谐，你看鸟见人都不害怕了。
3: 咱们跟镜头打个招呼吧。
0: 哎呀，意外的收获。
3: 从这个体型上面哈，虽然我没有看到这只小精灵长什么样，
0: 那我告诉你，
3: 我感觉应该是一只灵鸟，个头会比较小
0: 一点。对，我告诉你它是什么。这是像是一只麻雀。
3: 啊，
0: 麻雀的幼鸟。
3: 它是来找爸爸的吗？
0: 哎呀，
3: 就是错了吧。
2: 一只小鸟意外地落在记者的肩膀上，既是惊喜也是必然。盐湖转型以来成效显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故事比比皆是。跟随党永利，我们来到一处观景平台上，运城市民以及外地的游客可以在这里从更高的角度欣赏盐湖的美景。
0: 我希望那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旅游观光的人，或者摄影爱好的人来我们运城盐湖看一看我们的七彩盐湖有多漂亮，看一看我们的广袤的水域里头

0: 的各种那个精灵。
1: 千年的盐湖，从车马浮凑、盐业昌盛，到保护生态、向绿色产业转型，这是新时代发展的需要。

0: 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1: 对，
0: 夕阳西下，现在整片黄河啊，其实都被染红了哈，就像是丝带一样飘荡在这个大地上。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山西运城位于黄河东岸，古称河东。原本从北向南的黄河，在运城市的风陵渡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自此由西向东奔流入海。黄河运城段就像母亲的一条弯曲臂膀，将运城揽在怀中。
0: 在全国语文高考试卷当中啊，曾经有这样一道题目：最早叫中国的地方在哪里？正确答案就是运城。在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我们现在来到的永济市一带啊，相传在历史上尧舜都曾定都于此，这是否就是运城最早叫做中国的原因？在永济市的尧王台，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2: 永济古称蒲坂，又称智邑。据《水经注》记载，尧在迁都平阳之前，旧都就在尧王台。南依中条山，西望黄河的尧王台，也是尧舜禹三大古地进行禅让的见证地。
0: 在中条山脚下，就是开阔平坦的运城盆地了。
1: 对，
0: 远处那是黄河吗？
1: 就是啊，你看那黄河一条白带一样。
0: 就站在这个位置，就能够很清晰地看出中条山、运城盆地和黄河之间的关系了哈。
1: 对，咱们经常讲嘛，黄河是母亲嘛，母亲河嘛。咱们河东大地就沉睡在什么呢？就是
0: 母亲的怀抱，
1: 母亲的怀抱里，臂弯里头。所以这方土地呢，就受到黄河的母亲的滋养。那么在尧舜时代啊，水患比较严重，所以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还是要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呢就在中条山上。这儿呢就是传说尧帝建都的山头，就是叫尧城，就在这里。
2: 从空中俯瞰，尧王台是一道从中条山伸出去的山梁，史称尧山，也叫首山。由于尧舜时期大禹治水成功，并在这里划定九州，所以也叫九州疙瘩。
1: 那么在尧舜时代，它不是九州，它是十二方。到了大禹治水以后，就变成了九州了。那么当时的朝贡的这个路线啊，其他的州都是朝着咱们这个地方汇聚。所以这儿是天下之中。
2: 大禹成功治理洪水，被世人尊为神禹。尧和舜都是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据古史记载，尧很重要的功绩便是推算历法，同时通过实行按政务任命官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此外，尧首创禅让制，将帝位传给了舜，而舜则开创了中华德孝文化的先河，以仁爱之心感化百姓，构建了理想中的古代和谐社会。尧舜禹共同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为纪念先祖懿德，人们在尧王台修建了尧舜禹三座祠庙。离开尧王台，顺着中条山自东往西驱车十几公里，我们来到距离黄河更近的蒲州镇。这里最早叫蒲，是舜的都城所在地。跟随杨孟东老师，我们先来到蒲州古城的西门遗址。
0: 那这片区域啊，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开始以蒲为名了？
1: 就是尧舜时代。因为这儿紧靠黄河嘛，黄河岸边长满蒲草，蒲 蒲草是一

0: 种祥瑞的植物。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东巡的城市蒲，那么他到这儿以后呢，见蒲这个地方这儿有一条大坡道，所以他当即就把这个地方改成蒲坂。
1: 我们看到的蒲州古城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公元558年左右，之后不同朝代屡有重建和扩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蒲坂一直是州治或府治所在地，到了唐朝开元年间称为中都，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并列。
0: 唐代的时候，咱们这商贸也是比较繁华的，所以当时唐代有一位诗人叫皮日休，他写了一首诗，说蜀色或开，记者相排，如川食水，一物时来，提祥如雨，车音若雷，蒲州城的城门刚打开，车马就出来了，车音若雷，提祥如雨，就马蹄声好像打雷下雨一样。
1: 蒲州古城原来就在黄河之滨，从城内出西门大约百米左右，就是黄河著名的渡口蒲津渡。蒲津渡浮桥的桥墩，四尊大铁牛依然矗立在原来的地方，
2: 还是挺震撼的哈。没想到它高度这么高啊。其实可以比一下哈，我是1.8米多一点的个头，和我都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2: 特别是这个牛角的位置，
0: 差不多，差不多。
2: 它的长度应该得有
0: 3米多了，
2: 那重量呢？
0: 75吨。
2: 一只牛的重量 那像过去这个黄河大铁牛一共是有多少尊？
0: 一共8个。对岸还有4个。河东边有4个，河西边有4个。
2: 过去黄河是在什么位置？就在我们
0: 过去黄河，这就是黄河堤坝吗？
2: 这是堤坝呀。
0: 这就是黄河堤坝吗？
2: 黄河的河道就在我们面前的位
0: 置，就在脚下，这就是黄河
2: 西门之外啊。现在的黄河呢，距离
0: 现在黄河改到了它2公里以外去，正西方向
2: 往西偏移了大概2公里。
0: 2公里。
1: 黄河自禹门口出晋陕大峡谷进入平原地区后，因为河水冲刷以及泥沙淤积，河道在东西两岸来回变换。当地人用30年河东、30年河西形容黄河变道的自然现象。蒲津渡自古就是连接秦晋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就曾多次在蒲津渡上修建木桩、竹索浮桥，但最终都被洪水冲毁。到了公元724年，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悦熔铁铸牛当作桥墩代替木桩，冶铁结链代替竹索，重新修建了蒲津渡浮桥。
2: 那我在想啊，铸造这么一大尊的铁牛，在1000多年前，它的模具是怎么造出来的？
0: 就是用蜡做一个牛的造型，做的栩栩如生。然后呢，用我们黄河边的那个挖出来的那种细胶泥，在它的外表上给它糊上一层然后外面用火炉温火把它加热。加热以后呢，你看里面的蜡，它不是就融化了吗？
2: 融化掉了，
0: 空心模具就形成了。然后把它这个模具就在这个现场固定好周围架起100多个炉子，同时炼铁，然后通过导槽都往一个导槽里个聚集点，就是牛的模具那个背上，它有浇筑口，从这个浇筑口一起往进灌。
1: 蒲津渡浮桥的四尊铁牛气势磅礴，威武雄健，每尊铁牛旁边都有一个牵牛铁人，造型精美，栩栩如生。他们分别代表着汉族、藏族、蒙古族以及维吾尔族4个不同的民族，象征着大唐盛世民族融合。
2: 那这么来看的话，过去这座桥也挺宽的呀，
0: 起码有11米、12米、
2: 10多米，10多米宽，
0: 是它通马车，
2: 300多米长，
0: 通马车吗？浮桥的原理是啥呢？是铁索连舟，河水漂浮。黄河东岸有4个铁牛，黄河西岸有4个铁牛。牛是头对头面对面对转铁索，不是拉铁索。我们老百姓讲牛的力量最大是坐坡，想往后坐，前腿蹬，后腿蹲，这样的有力把泰山那个姿势。这就是紧松铁链子的。黄河的水涨了，把这个浮桥就要紧一紧。它这个绞盘
2: 怎么绞？现在
0: 绞盘
2: 我明白了，这边像您说的也会插上木桩，
0: 两个再插上木桩，
2: 然后可能4个人
0: 把它推起来，
2: 朝同样的一个方向在转动，
0: 对
2: 就可以把这个铁链子
0: 要
2: 能够紧一
0: 紧一紧。如果是水位下降了，浮桥那挨不住，桥面挨不住水，
2: 这就是在反方向把铁链松一松，
0: 把它松一松。这个桥面始终要和水面要接触。浮桥原理就是铁索连舟，河水漂浮，利用水的浮力把它漂起来。
1: 修建蒲津渡浮桥共耗铁1100吨。

0: 占唐朝每年所产铁总量的1/4。作为当时的一项超级工程，葡金土浮桥经受住了黄河怒涛的排击，服务两岸的人们约500年，直到金抹元初毁于战火，只留下铁牛守护在黄河之滨。据史料记载，20世纪40年代，黄河河道仍在东岸，这四尊铁牛当时已淹没在水中。1991年，对铁牛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清理发掘，不过此时的黄河已在2-3公里外。来到蒲州镇要看黄河，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的鹳雀楼是最好的去处。
1: 初见鹳雀楼啊，我们摄制组的成员都不由得发出感叹，没想到它这么高大，气势恢宏。那我想知道，当年王之涣所登临的鹳雀楼是这样的吗？
2: 不是这样的，这是重建后的鹳雀楼。王之涣当年登的鹳雀楼呀，在我们蒲州城南，就在黄河端。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鹳雀楼呢，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哈。
2: 对，因为黄河改道向西移了2公里以后啊，咱们复建鹳雀楼的时候啊，就移到了现在的黄河边。
1: 这座楼为什么会以鹳雀来命名
2: 啊？因为当时在古代的时候啊，鹳雀楼建起来以后啊，黄河边有一种水鸟，叫鹳雀，所以呢，它晚上了，它就栖息于咱们的楼上头，休息在这儿休息。
1: 他们会在这个楼上做窝吗？
2: 肯定有，现在的黄河边的鹳雀鸟也不少。
0: 和蒲州古城一样，鹳雀楼也是始建于北周时期，是一座军事戍楼。公元1222年，鹳雀楼矗立黄河之滨数百年后，在金元交战中被烧毁。在近百名专家学者联名倡议下，1997年鹳雀楼重建，并于2002年正式对外开放。重建的鹳雀楼总高度达73.9米，是中国四大名楼中最高的一座。鹳雀楼的内部有很多彩绘，讲述的都是与蒲州以及鹳雀楼相关的故事，其中就包括唐朝著名诗人王之涣在这里创作了著名的《登鹳雀楼》。跟随杨老师，我们直接来到鹳雀楼的第6层，也是最高的一层。
1: 真的是太美了，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说实话，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2: 对，
1: 夕阳西下，现在整片黄河啊，其实都被染红了哈，就像是丝带一样飘荡在这个大地上面。
2: 对，
1: 那像白日依山尽，依的到底是哪座山？
2: 隔着黄河对面的华山，那儿隐隐约约的华山就能看到。
1: 啊，就是很高大呀，
2: 很高的那个。
1: 因为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透啊，
2: 能见度不是太好，
1: 在远处隐约能够看到
2: 它的轮廓都在，
1: 巍峨的华山。
2: 对，
1: 但是华山在那边会比较明显。但是从西面落下的夕阳，怎么能够依山尽呢？
2: 因为现在是夏季，王之涣当年来的时候应该是冬季，秋冬季节，他这个落日呢刚好落在华山这一带，
1: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啊，和王之涣当时看到的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现在是夏季，
2: 对，
1: 而在冬季的时候呢，是偏西南方向，正好是在这个华山的方向，
2: 对，
1: 白日就依山而尽了。
2: 对，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是唐代诗人王之涣仅存的6首诗之一。据学者推测，登鹳雀楼的创作时间约在公元727年到公元741年之间，当时的王之涣已经弃官回乡，慕名来到鹳雀楼。
2: 他到了蒲州，蒲州是一片文化沃土呀，多少诗人都来过这里啊，都写过诗，所以呢，他到这里以后呢，就也要写一首诗呀，不能白来。所以登上鹳雀楼以后啊，他就想思考，一层一层的登，慢慢的登，慢慢的悟，所以到了最后一层最高处，他就悟出来了，人生哲理就在这里，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是要达到一个人生最宏伟的这么一个目标，就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
0: 作为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很多文化名人来过鹳雀楼，也写过不少的诗歌，但都无法超越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之涣的诗句将黄河的自然景观写出了万里之势，同时诗人悟到了朴素而深刻的哲理，表达出积极探索和无限进

0: 气的人生态度。因为王之涣的诗，鹳雀楼拥有了不一样的文化气质，同时正是因为这片土地的存在，也才有了流传千古的名诗佳作。山西最大淡水湖五姓湖，看河东大地沃野千里。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山西运城，这里不仅有美丽的山川，还有丰富的文化。我们前往的五姓湖就是如此，它位于永济市的中条山北麓，因舜的后裔禹、尧、陈、胡、田五大姓氏聚于湖边而得名。五姓湖东西长 7.2 公里，南北宽约6公里，是山西省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山西省重要的湿地保护区。
1: 像五姓湖现在的这个水量很大哈，我们脚下看到的这个木栈道都被水淹没了。那这个季节是不是五姓湖水域面积最大的时候？
2: 是，现在这是一个躲雨季节，嗯，所以它是最大的。
1: 主要是因为这个雨水。
2: 雨水，前期降雨量大，降雨的天数多，所以水就大了。
1: 那在历史上呢，五姓湖的水域面积和现在有什么变化？
2: 历史上的五姓湖的水域面积比现在还大。历史上五姓湖呢，东北叫金星泽，一个叫西北叫张扬泽，外加南边还有一个鸭子池，它是共同组成了五姓湖。
0: 五姓湖现有水域面积是1.3平方公里，平均水深为2米左右。这里曾经碧波荡漾，鱼虾成群，是水鸟的天然栖息地。元代八景其中就有五姓湖鱼景，千百年来有很多人用诗词歌赋描绘过五姓湖的美景。
2: 最有意义的是五姓湖历史上被干涸了，水流不下来，发洪水以后就把老百姓庄稼淹了，但是湖里又补给不上水。这个时候的话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河北兵备道乔光烈，一个是蒲州那个知府周敬柱，他们一拍即合。等他们治理了之后，这五姓湖的话那水呢又重新充盈起来了。所以的话周敬柱呢邀请他的朋友就游了一次五姓湖，写了一篇美丽的游记，叫游五姓湖记。
0: 湖波畔渺不知远，乘坐汪汪千顷波，平开镜面天上下，薛文屈之扑琉璃。在知府周景柱的诗文中，当时的五姓湖俨然可以与江南的洞庭湖、鄱阳湖媲美。同时周景柱因为治理五姓湖的功绩被百姓称道，留名青史。如今五姓湖同样面临着生态治理的问题，作为宿水河、姚仙渠、弯弯河等支流水系，以及中条山排洪沟道的调蓄湖，五姓湖是永济市实现溢洪清水入黄河的重要节点。
1: 像我们脚下现在流淌的这条河流就是宿水河哈，那就是五姓湖它最主要的一个水的来源。
3: 对对，现在这个对这个环保治理特别的严，就是把关停了一些企业，就是要求企业都必须，每个企业都必须有这个污水处理这个装置和设施，要不然你就不能直接给这个宿水河里面排。
1: 在我们身旁哈，宿

0: 水河的岸边呢，这是建起了一个人工的湿地。
1: 这个就是为了防止上游海水它不符合国家标准，然后它到这个人工湿地里面就先净化一下，然后再流到这个素水河，然后就流到黄河里面。
0: 那前面是有这个沟渠来引流的吗？
1: 有。
0: 在这个素水河一旁啊，为什么会建起这样一个堤坝呢？是把素水河和五星湖隔开了。
1: 为了这个十四啊，是一湖清水入黄河。现在咱们就是先把这个五星湖和素水河先隔离开来。我们再把五星湖的水质治理好以后，再把这个堤坝再取了，最终实现这个河湖连通。
2: 五星湖对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候、蓄洪抗旱以及维护生物多样性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一湖清水入黄河的目标，当地制定了很多针对性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将五星湖被污染的湖底泥全部挖掉，同时通过安装相关设备给湖水增氧。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另外一片人工打造的湿地哈，像您说的这个增氧机就是在这片湿地里做试点的吗？
1: 对，这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微纳米气泡，它那个原理它就是给那个水里面增氧，然后氧化水里面的有机物，最终肥解有机物，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现在我们根据做了这个发现还是很有效果的。以往常如果没有这个微纳米气化的话，这个水质现在已经就是变颜色了，变成红的颜色。有机物太多了，氧化不了啊。
0: 大面积推广的时候大概是要安装多少台这样设备？
1: 安装340台，一个能负责多大面积的那个专家在上面就专门的微征呢。
2: 一泓清水入黄河的目标任重道远，但经过多年的治理，五星湖的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湖域两岸长满了芦苇、苔草、香蒲等众多湿地植物，这里也已经成为候鸟迁徙廊道上的重要驿站，承载了众多诗词歌赋赞誉的五星湖正逐渐再现水鸟云集、荷花如霞、渔舟唱晚的美景。河东大地，沃野千里，这里有山有水，宜耕宜桑，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之大，山野之美，更看到生生不息的文明之光。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霭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米85至1米9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期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升为督察院

0: 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2013年10月，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的一支考古工作队来到城市北郊，在一个叫做望山桥的地方开始了考古作业。考古队发掘的是一座被当地群众称为罗家冢的封土大墓，与周边的冯家冢、周家冢、刘家大冢一样，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大贵族的墓葬。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罗家冢残存的封土堆被清理一空。大墓宽32米、长34米的墓穴开口，在掩埋了2000多年后，第一次暴露在阳光下。尽管通过早期的勘探，人们已经知道这将会是一座超级大墓，但1000。

0: 88平方米的开口面积，带给人们的还是无尽的震撼。消息很快被汇报到国家文物局。面对这项近年来整个中国考古界都少有的野外发掘，国家文物局拿出了足够谨慎的态度。他们不仅提出了新的要求，更是临时叫停了发掘工作。如此规模的墓葬，如此审慎的发掘，这个被命名为望山桥墓地的东周大墓，墓主人会是谁？在墓坑底部黑暗的地下世界里，又会存放有哪些文物？多少国宝奇珍呢？与今天大多数因为工程建设或被盗后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不同，望山桥墓地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进入了荆州市文物工作者的视线。
1: 1965年那个时候发掘望山一号墓，那个墓葬在这个墓的南边，也就是5-600米吧。那个时候这个墓葬修渠道的时候，这个渠道已经把这个墓葬的这个墓道啊什么都已经就是破坏出来了，已经暴露出来了。
0: 望山桥与望山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新发现的墓葬规模却比原本的目标整整大了3倍有余。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意外发现更加庞大的墓葬，这让当时的队员十分兴奋。但是兴奋之余，人们却没有立刻对超级大墓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尽管这样，但是就在规模不大的望山一号墓，考古队员却有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一把保存完好、铭刻有越王勾践自用剑的青铜宝剑从墓中出土。望山一号墓的发掘工作全部结束后，根据墓中的种种迹象，学者们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把越王勾践的随身佩剑之所以会出现在遥远的楚墓中，应该是作为战利品被掠夺，并最终陪葬在了楚国将领的身边。
1: 这个渠道就是这个张河水库的二干渠。1965年的时候，修这个渠道的时候，在这个桥底下就发掘了望山一号墓。这个墓的规模呢，是我们这个望山桥一号墓的规模的一半，就是开口16米，但是它出土了这个祖室文明的越王勾践剑。
0: 根据墓中出土的竹简及器物上的铭文分析，望山一号墓墓主人名叫昭固，是楚军的终极将领。值得注意的是，昭氏与熊氏、屈氏、景氏一样，都属于楚国王族后裔。根据墓葬规模来看，昭固明显没有望山桥墓地墓主人的身份等级高。那么这座被当地人称为罗家冢的超级大墓墓主人，难道是一位罗姓大贵族？这位贵族又有怎样的等级和地位？既然面积不大的望山一号墓中都出土了如此珍贵的国宝，那么相距只有500多米、地位更高、规模更大的望山桥一号墓又会隐藏有哪些秘密呢？多年以来，围绕着望山桥墓地的勘探曾经多次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文物保护技术的不断发展能够促成大墓考古发掘的实现，最终解开围绕着望山桥大墓的重重迷雾，解读2000多年前楚国神秘的历史片段。
1: 在1996年的时候也做过勘探，但是那个时候也还是条件不是太成熟吧，所以我们就到了12年又做了调查勘探。多大？
0: 在最新的勘探过程中，除了探铲这样传统的钻探工具，高空氢气球、PTK、全站仪等高科技装备哪一个都没有漏过。

0: 工作经验和科学仪器的双重作用下，大幕的细节越来越清晰。
1: 它共有13级台阶，从这个幕口到锅盖板的深度大约是10米。
0: 虽然仍有厚厚的封土阻隔，但大幕地下部分的结构此刻已经被完全解读了出来。从地表到地下10余米处，望山桥一号墓整个呈现出一座倒立的金字塔的形状，位于地表接近正方形，面积足有1088平方米的墓框，是塔基，共13层，每层接近80厘米的台阶组成了塔身，高2米，长和宽均为7.6米的巨大椁室构成塔尖。东侧墓框线的中央延伸出一条墓道，虽然早期被破坏，但推测中它的长度至少有15.8米。这样的甲字形大墓正是楚国卿大夫阶层所能享有的最高等级的葬式。2013年9月，被推迟了近半个世纪的大墓发掘终于开始了。荆州博物馆专门成立了由副馆长贾汉卿担任领队的考古工作队。来到现场，他们首先对大墓的封土堆进行了细致的人工清理，数十名民工严格按照操作规程，用肩挑手提的方法逐层清理封土。就在清理的过程中，人们在封土堆的外围发现了一处其他封土大墓很少出现的设施。
1: 我们对封土的发掘是采用这种四分法，就是从中间把它分成4等份来进行发掘。发掘的时候发现在它的西边有挡土墙，其他的地方有没有挡土墙我们现在就不是很清楚了。这个挡土墙我们推测的话，它是防止这个封土向外垮塌。
0: 挡土墙的出现再次证明了望山桥大墓的等级极高。兴奋之余，人们加快了对封土堆的清理。一个月后，封土堆终于清理完毕，接下来巨大的墓框和南北西3面的台阶也开始初露端倪。然而就在此刻，发掘却突然被紧急叫停。国家文物局提出了要进一步完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方案的要求，重新整理资料，等到新的一轮审核过后，当考古队再次进驻墓葬现场时，时间已经到了2014年的10月份。
1: 到2014年的3月份，国家文物局就是对我们的新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方案进行了批复，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发掘。但是因为上半年那个雨水比较多嘛，所以我们就只能放在下半年。我们的正式发掘是2014年的10月份开始。
0: 2014年10月18日，中断了一年的发掘再次展开。为了夺回失去的时间，考古队集体搬进了工地附近临时搭建的宿舍，并于发掘前夕在墓坑边立起了一个大家伙。11月6日星期四，大雾转晴，凌晨5时起床，到工地现场查哨。门外大雾弥漫，不时能听见一阵狗叫。所打油诗一首：出门大雾罩，寒露沾衣湿，唯闻群犬吠，不见早行人。今天上午塔吊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塔吊完工已有1星期，期间碰上连续3天降雨，所以一直没有使用。自从1989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以来，贾汉卿就一直在荆州 从事楚国遗址的发掘。

0: 控诉。在发掘现场使用塔吊，他经过了审慎的思考。近年来，有媒体报道过某工地使用推土机进行考古发掘的负面消息，但在望山桥大墓，塔吊只负责提升挖掘出的填土和部分沉重文物，发掘和清理依然靠人工进行。
1: 我们一般的就是最多的时候大概就是30几个民工，到最后到底下的时候就可能就10几个民工，因为它土认人的少的话，我们就会用工就会认人的少，因为否则的会出现这种窝工的现象。
0: 对塔吊安装的位置，考古队也预先做了充分的调查。
1: 我们进塔吊之前，肯定对它这个塔吊所在的位置也做了发掘，没有发现这个同时期的这个文化遗迹，所以我们才把塔吊放在那个地方。
0: 发掘面积上千平方米，意味着要清理出2000多立方米的泥土，这些泥土如果堆积在地面，足以形成一座壮观的小山。11月6日，星期四，大雾转晴，塔吊下有2个吊斗，轮番将墓坑填土吊上翻斗车，全天运土40到50立方米，功效可观。塔吊的出现不仅让巨量的土方得以快速转运，甚至还为后来的文物提取提供了方便。
1: 后来我们在挖的下面的时候，就是我们取古板呢，我们总共有61块古板，全部都是用塔吊把吊上来的。
0: 11月7日，星期五，因丽都，塔吊发掘继续。今天上午对西侧第5级台阶至第7级台阶进行清理。另外，中国科技大学取土样人员进场，目的是化验土壤中是否含有有机质物质。发掘一开始进展得十分顺利，各项工作也正在逐步展开。但是到了11月7日这一天，在墓坑偏东，有队员却发现了一个异常状况，一块区域内的土质呈现出异样，
1: 比较疏松，这个里面含的水分会比较多。
0: 区域面积内土质相对疏松，含水量大，这样的特征直接指向了一个考古工作者最不愿接受，但却总是常常面对的事实：大墓可能存在盗洞。11月8日，星期六，晴，下午确定了墓坑中间偏东部盗洞的形状，略呈椭圆形，长径约1.4米，短径约1.2米，周边还有一些感染土。盗洞填土为青灰色土，含少量铁锰结合。意外发现盗洞，这让曾经十分淡定，在发掘日记中都不忘写诗抒发情怀的贾汉卿大受打击。这一天里，在工作面上仔细寻找的队员们发现，盗洞的数量又有所增加。我们将墓坑中间的盗洞编号为1号盗洞，以第1表示，共有4个盗洞，其余的一处在墓坑南侧，一处在东南角，一处在墓道与墓口交界处。1号盗洞破坏最严重。面对突然出现的4个盗洞，队员们的情绪一度大受影响。经过反复多次的盗扰，墓室中还能不能留下文物和古代信息呢？1992年，文物工作者在河南芒砀山区发掘梁孝王王后墓时，就曾经发现，由于历经多次盗扰，除了残存的小件零星器物外，规模空前，拥有30多座墓室、1600平方米面积的超级崖式大墓，竟然被洗劫一空。稍晚进入墓室的盗墓者，为了寻找

0: 小器物，还砸坏了不少墓室墙壁上的装饰和排水设施。可是，在仔细观察了盗洞的细节后，贾汉卿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1: 但是我们记得希望还是很大，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没有发现近期的盗洞，都是早期的盗洞，就是秦汉时期的盗洞。那么就是当时的这个盗墓贼的话，他对文物的破坏肯定比现在的盗墓贼对文物的破坏会这个轻得多。
0: 早期的盗墓者感兴趣的往往只是墓坑中的青铜器。2005年，山西羊舌晋侯墓在发掘过程中就出现过青铜器不翼而飞，而玉器依然保存完好的情形。同时，正是由于盗洞形成的时间极为接近墓葬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所以在相对松散的封土堆中才没有被队员们发现。很快，围绕着面积最大、最有可能打穿椁室的一号盗洞，考古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1月9日，星期日，晴。下午，民工继续挖填土，科大同学在盗洞中心钻探，自工作面下探5.1米，见椁盖板，上铺竹席，清晰可见。自盗洞向东延伸约2米处，再打一探孔，约2至3米深，见黄色五花土，可知其下不可能是盗洞。在上述两探洞中间加一探孔，约4至4.5米深，见青高泥，未再下探。高泥是考古发掘中常见的一种物质，由于它潮湿时呈青灰色，故称青高泥，晒干后呈白色或青白色，因此又被称为白高泥。这种特殊的泥土质地细腻，粘性大，所以具有很强的封闭防腐效果。很多考古专家都认为，古人正是看中了青高泥的这种特质，所以才刻意在棺椁周围填充它。之所以有许多文物，包括脆弱的丝织品、竹简、帛书等能够保存的今天，青高泥居功至伟。但是在贾汉卿看来，青高泥却绝对不是这样的。
1: 青高泥的说法我是不太赞同这种说法。我认为这种青高泥实际上就是棺椁腐朽以后对这个填充的这个五花土感染形成的。
0: 在普通人和大多数学者的心目中，青高泥应该是自然界存在的一种物质，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等。
1: 它这个应该是这个就是有机质的腐烂，就是这个棺椁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随葬品啊，这种有机质腐烂以后，它就会形成这种青灰色的这种淤泥。
0: 这个与众不同的结论来源于贾汉卿对荆州地区大大小小上千座楚墓的考古发掘。新中国成立以来，荆州博物馆配合各种基本建设，先后发掘了7000多座古墓葬和近20万平方米的古文化遗址，这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楚文化的范畴。即使这样，在今天的荆州古城西北方向上，仍然有数不清的与望山桥墓地规模相当，甚至还可能更大的大型封土楚墓，掩映在河渠湖泊以及农田之间。
1: 我们现在就是在济南城南城墙的东段，这边有一个向南突出的这一部分，就在这一块。我们这边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济南城的烽火台。从烽火台上面，我们可以。

0: 很清楚地看到南城墙。
1: 作为楚国郢都故址的济南城，就坐落在荆州城北5000米外。2700多年前，正是这座如今早已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的古城遗址，在411年漫长的岁月中，见证了楚文化从兴起到辉煌的过程。建都在荆州济南城这个阶段里，前后共有20位楚王在这里管理他的王国，更多数量的宗室贵族以及卿大夫，在享尽荣华富贵之后，埋骨于济南城与济山之间这片神秘的土地。近年来，这里就不仅涌现出土了越王勾践自用剑的望山一号墓，出土吴王夫差矛的马山五号墓，号称丝绸宝库的马山一号墓，更有近年来因为墓主被指为某位楚王而引发轰动，正在持续发掘中的熊家冢。就在考古队员为填土猪突然出现的四处盗洞忧心忡忡时，11月11日，在针对盗洞进行的钻探工作中，一个新的发现又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11月11日，星期二，晴，三个发现国板的探洞大致呈三角形分布，间距约1米。另往东侧的两个探洞发现黄色五花土，没有感染青灰色，已不在盗洞范围内。上述情况表明，原来认为的盗洞范围内甚至果盖近处，盗洞消失。这一天的新发现表明，四处盗洞有2处半途而废，只有1号和2号盗洞打穿了椁室。仔细观察，队员们还发现这两个盗洞之间竟然还存在着关联。
0: 它这个盗洞呢，总共是有2个，一个是在墓坑中间偏东部的位置，是垂直下去的；另外一个呢，是从墓道口那块，就是倾斜的向下。两个盗洞刚好打在同一个位置，就在那个东室。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盗洞应该是当时的同一批人干的。
1: 结合最初早期盗墓的判断，一时间人们对大墓的命运又燃起了希望。看来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大墓掩埋之后，只有这一批人曾经进入过椁室。有了对盗洞的清晰判断，望山桥墓地的发掘重新进入了波澜不惊的状态。墓坑中的土质比较均匀，只是偶尔发现一些混杂在填土中的包含物。11月25日，星期二，阴。下午，在盗洞第二的东部，位于墓道的部分，发现陶器残片。根据陶片的特征，判定有口沿、陶豆盘等残片。陶器残片均采集，未编号，暂定为填土内。12月2日，星期二，晴，在探方 TN90118 北部封土中发现一铁叉，残，应当是当年挖墓坑的工具。生土墓壁上可见铁叉留下的痕迹。12月4日，星期四，物转晴，下午 TN90118 出土一个铁斧，锈蚀较严重，基本形状完整。在发现了最初的铁叉、铁斧等铁制工具后，队员们后来又陆续发现了不少。如果说这些在土层中出现的铁制工具是古人修筑大墓时使用的，但是陶器碎片却不好解释，尤其是竟然出现在了盗洞中，难道说他们会是盗墓者搬运器物时打破留下的碎片吗？他们会不

0: 证据。不幸的是，这个疑问很快就有了一个极为不利的答案。12月11日，星期四，晴，在墓道近处的剖面上，可见二号盗洞向头箱处斜打的明显迹象。盗洞填土中发现一片集水罐陶片和一陶豆饼带蚕豆盘，是典型的处世豆，推测有两种可能。二号盗洞表明当时发生了热盗。在发掘望山桥大墓墓坑的过程中，考古队员一直就在饱受着积水的困扰。除了冬季零星的降雨，墓坑中的水主要来自地下。地处长江和汉江流域的荆州，河湖密布，沟岔纵横，许多墓葬长久以来整个就浸泡在地下水中，被形象地称为水坑墓。这样的墓地不仅利于丝织品、漆木器在内的有机质文物的保护，还能够给盗墓者带来困扰。1993年，就在距离望山桥墓地5000米外的郭店，文物工作者清理一座刚刚被盗的小型楚墓时，就在已经被盗穿了的椁石头箱中出土了一批记载有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学说的竹简。这批被称为郭店楚简的竹书中，绝大多数都是今天早已失传了的典籍文献，堪称国之瑰宝。而保护他们逃过一劫的，就是墓坑中溢满了的积水。陶豆是一种浅覆的陶制容器，考古队员猜测盗墓者用它充当油灯照明，那么集水罐明显就是被用来处理墓坑中的积水。发掘日记中所说的热盗，是指墓葬下葬后不久即被盗扰。可是如此从容地进行盗墓，这绝不会是几个人的行为。那么在楚国都城左近，怎么会有这样一群人如此嚣张，大肆盗窃贵族墓葬呢？在如此规模的盗扰下，大墓中还会有重要的文物留存吗？随着发掘的深入，更多的大墓台阶被揭露出来。越深入地下，工作面的面积就越小，发掘速度也就越快。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早日目睹望山桥大墓的真容。就这样，队员们最终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预计需要3个月的任务。
1: 2015年，今年的1月初，就基本上有的部位已经露出来了，这个椁盖板上面的席子能看得到，就是局部能看到。一直到1月8号，我们就所有的就是盖板上面的泥土全部清理干净了。
0: 工作进展到这一步，对于考古发掘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椁室的保存状况如何？盗洞造成的破坏是否严重？墓室中留存有哪些文物和古代信息？超级大墓的主人是谁？投入如此巨大的考古发掘，能否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诸多问题即将揭晓答案。此时此刻，荆州博物馆也在为椁室的开启做着准备，大量人力物力开始向发掘现场倾斜。椁室清理小组组长田勇和他的队员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的。刚到现场，他们就感受到了一种大会战的气氛。
2: 这个最多的时候接近100多人，那个时候确实像打一场大战。
0: 面对这样一座超级大墓，队员们很快就被现场气氛感染了。
2: 首先是一个震撼，因为这个在我们荆州，包括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发掘过这么大型的这个楚国墓葬。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

0: 秩序，很有秩序。然后我们这个因为是每个人都有固定的点，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怎么干，都有这个手册，啊，这个一个秩序。第三个就是文物保护工作，因为我们这个荆州市文物这个保护中心呢，上了这个全力支持啊，上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这里进行现场保护。
1: 忙碌的发掘现场之所以人人都能各负其责，丝毫不乱，得益于领队贾汉卿为大家准备的一本发掘手册。
0: 这个手册是每一个部门结合我们这个全馆全市的这个文物，这个文保，然后这些进行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有发掘组，有这个后勤组，有保安组，有交通运输协调组，还有一些这个包括这个人员接待组，就是宣教啊，对于那个公众啊，可以进行这个进入，有次序的进入进行这个参观。
1: 2015年1月8日，望山桥大墓椁室的清理终于拉开了帷幕。面对墓坑底部长宽均为7.6米的巨大椁室盖板，队员们都在期待着谜底揭开的那一刻。望山桥大墓的发掘倾注了荆州博物馆半个世纪的心血，在多学科高技术的支持下，大墓的发掘能否取得预期的成果？新发现的盗洞会对大墓造成怎样的破坏？墓主人究竟是谁？他为何能享有如此等级的墓葬？伴随他一起进入地下世界的会有哪些奇珍异宝？接下来的清理工作又会不会一帆风顺呢？
2: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70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这是一张拍摄于1971年的老照片，照片里的中国工人名叫杨永富，他的左边是坦桑尼亚工人

0: 母亲家。照片中两个人笑容灿烂，但其实就在快门按下的不久前，正在修建的坦赞铁路一段隧道突发险情，杨永富被困，是母亲家用双臂死死顶住了摇摇欲坠的巨石。是什么让母亲家不顾自己的生命，又是什么能让不同大陆、不同肤色的两个人在异国的深山隧道里成为托付生死的兄弟？
1: 答案就是在照片中那一张张笑脸里，一个个期待的眼神中。1976年，坦赞铁路通车。对坦赞两国人民而言，这不只是一条铁路，而是他们冲破殖民枷锁、守护经济命脉与民族独立的自由之路，承载着他们摆脱孤立、走向自主的命运转折。中非开启外交关系以来，中国同广大非洲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中并肩战斗，双方始终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坦赞铁路就是中非友谊最具代表性的工程之一。中国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0,000人次，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0多人为之献出宝贵生命。所以当隧道险情发生，母亲家舍命守护那位中国工友，既是出于情谊，更是源于对这份跨越山海援助的感激。坦赞铁路的故事要从1965年的那个初春讲起。1965年2月17日，春寒料峭，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首都机场等候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专机。这是尼雷尔首次访华，他这次来访还怀揣着一个请求，希望中国帮助他们修建一项难度极大的工程。而一个月前，心存忐忑的尼雷尔已派人先到中国投石问路。
2: 65年初，在他来之前，先派他的贸易部长巴布，这个人是跟我们很友好的，先到中国来摸摸底，说是尼雷尔总统如果提出啊，你们如果有困难，不要马上立拒绝他，那可以说这是这个事情很大，我们呢要认真考虑一下的，要使他有台阶下。
1: 尼雷尔总统这个难以开口的请求，就是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
0: 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部，濒临印度洋，赞比亚则是内陆国家，这是两国的国旗，可以发现两国的国旗上都有一处区域，它其实是象征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坦桑尼亚蕴藏超过50种矿产，黄金储量位居全球前列，而赞比亚被誉为铜矿之国。然而尽管坐拥如此丰厚的资源，这两个国家却因为长期遭受殖民压迫，交通闭塞和社会动荡，
1: 却无铁路通往内陆。赞比亚则是内陆孤岛，铜矿出口只能向南穿越殖民者控制的土地。尼雷尔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曾达成共识，修建一条两国间的铁路，既可摆脱殖民者的牵制，也能带动坦桑尼亚南部的发展。为此，坦赞两国政府先后向世界银行、英国、美国及苏联求援，却均因种种缘由一一遭到拒绝。

0: 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第六页、第七页清清楚楚地写着，除非有新的、更有力的经济数据出现，世界银行也不太可能支持该计划。世界银行1964年得出结论，认为该铁路将耗资约1.62亿美元，并将持续亏损运营至大约1990年。随后，世界银行将其估算上调至3.9亿美元，并否定了铁路方案，倾向于改善公路。这一次屡屡碰壁的尼雷尔将希望寄托于中国，中国会同意尼雷尔的请求吗？就在尼雷尔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刘少奇、周恩来与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谈了很久，刘少奇主席仍不见尼雷尔提出修铁路的问题。
1: 刘少奇在晚宴的时候就问他说，总统阁下，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没有？那我尼雷尔就说了，我想去说的是，我想提出在坦桑尼亚跟赞比亚修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会改变我们两国的经济的命运。
0: 尼雷尔说，你们不可能设想修成这条铁路有多么重要，它等于爆炸一颗原子弹。而刘少奇立即表态可以考虑。毛泽东曾对尼雷尔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这条铁路。
2: 他是抱着忐忑的心情开始接触，到中国来啊，来的路上是我陪他来，很忐忑。但是我提的时候心跳得很厉害，不敢出气儿，又碰钉子。没想到我们方面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一块这个什么就落了地了。
0: 1970年10月26日和28日，坦赞铁路奠基典礼分别在铁路起点和终点，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和赞比亚的卡皮里姆波西举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亲自驾驶第一台铲运机，为坦赞铁路破土动工。铁路穿越坦赞两国，总长1860.5千米，沿线需要穿越高山、峡谷、原始森林和沼泽地带，施工区域气候恶劣，雨季泥泞，旱季酷热，这些都给施工带来巨大困难。
3: 1973年，新华社记者来到了施工现场，这是他看到的一幕：暴雨倾盆，大型机械完全派不上用场，三国工人依靠人力奋力地拉拽设备，而脚下的积水早就没过了鞋面，他们全身湿透，却难掩工作热情。而这样的时刻在整个坦赞铁路施工过程当中随处可见，这正是坦赞铁路工程人员面对的常态。东非大地上沼泽、高温、蚊虫、野生动物，这些对于当时的工程人员来说都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更有人因此牺牲在了铁轨旁。
0: 坦桑尼亚雨季长达半年，连绵大雨汇成一望无际的恐怖沼泽，当地人称之为可怕的坟场，祖祖辈辈无人敢踏足。然而为了工程推进，必须清除线路上的沼泽，中坦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强忍着沼泽散发的恶臭，站在齐腰甚至齐胸深的烂泥中，

0: 割除又高又密的水草，加速污水蒸发。
1: 所以我们到那儿后就感到这个气候啊，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就你在那个地方没受过这么一个恶劣环境的一个考验啊，以前没见过，在国内没有这么高的温度啊，你看地上边都是这个晒的啊，热气腾腾的。
0: 此外，施工人员还时刻面临非洲各类昆虫与野生动物的生命威胁。时任坦赞铁路专家组一大队外事干事的西兆信，对非洲恶劣环境造成的伤亡难以释怀。
2: 最早的一位呢，是被疯子给蛰死的。在野外作业、吃饭呢，这个一打开这个饭呢和菜呢，有一种香味儿，这样一下子引来一群这个疯子，就蛰得他这个整个身上脸呢就不像样子。
0: 这样的事件并非孤立，中国援建工人当时就是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土地上坚守与付出。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工作组可以直接从国外购置大马力机械设备运抵工地。但这些大型机械在非洲很多的地方无法发挥功效。铁路还将穿越有地球伤疤之称的东非大裂谷，谷底多为冲击而成的沼泽湿地，大型机械进不去，工人们就卷起裤腿站在稀泥里，用筐和桶把烂泥抬到干的地方，再用手推车把泥运走，待挖到硬土层时就要垫上石料，填上干土加以夯实。无论是恶劣的生态环境还是艰苦的地质条件，中国援建工人都凭借坚强的意志稳步推进，确保坦赞铁路的工程进度。1975年6月7日，最后一段轨排落地，坦赞铁路全线贯通。历时5年8个月的修建，坦赞铁路提前1年完工通车。铁路全长1860.5千米，共320座桥、22条隧道和93个车站。1976年，坦赞铁路全线竣工移交。就在坦赞铁路施工期间，非洲30多个国家的官员、工程师、记者来过工地。他们不是来看铁路怎么修的，他们是来看这条路能不能在自己国家也长出来。坦赞铁路是颗种子。坦赞铁路之后，对于非洲来说，中国援助建设的铁路还有很多条。
3: 这条铁路从吉布提港口出发，一路向西爬升，752千米的距离，海拔从接近0米跃升到2500米左右，相当于从海边爬到青藏高原的边缘。这一路要穿过东非大裂谷，地球表面最大的伤疤。裂谷两侧是陡峭的断崖，而裂谷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沟壑。亚吉铁路横跨东非高原，被誉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埃塞俄比亚想要拥有这条铁路，由来已久。
0: 埃塞俄比亚虽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却长期受制于落后的交通状况，因此迫切渴望能拥有一条像坦赞铁路那样的出海通道，将内陆与邻国吉布提的港口紧密连接起来。亚吉铁路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通往吉布提港，全长约750千米，只是埃塞俄比亚庞大铁路规划中的一条。那么为什么它成了第一个开工建设的项目呢？
4: 我们知道埃塞俄比亚它虽然国土面积很大，人口也很多啊，但是它是一个内陆国家，它没有出海口，所以它要有出海口啊。以前从

0: 从亚历山大贝巴到吉布提去，没有铁路，而且汽车运输它的量也上不去，铁车是铁轨运行的。好，那么这个还同时提高了效率，还降低了物流成本，所以这一下就使得埃塞俄比亚就有一个交通制约的瓶颈，它内陆国呀，没有出海口啊，一下就给它解决了。
1: 2010年初，埃塞俄比亚拿出40亿美元全球招标，但很多国家的公司在考察后纷纷选择退出。从海拔近乎0米的吉布提一路爬升到约2400米的亚的斯亚贝巴，途中还要穿过地质复杂的东非大裂谷，当地基础设施几乎为零，再加上埃塞俄比亚贫穷落后，要修建一条750余千米的现代化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善打硬仗的中国工程师留了下来。
2: 坦赞铁路的难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我们自己都穷，硬是凭着血肉之躯在拼。到了亚吉铁路，难的是从有到优，技术确实先进了，但要让中国标准在非洲落地，能行得通吗？

0: 妨看看我脚下的这片土地。这是青藏铁路，一条我们修了半个多世纪的天路。它从海拔2000多米直上5000多米，穿越冻土、高原、裂谷、沼泽，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之地架起了通途。正是在这里，我们积累了在世界最复杂的高原地区修建铁路的经验。东非高原与青藏高原虽说隔着山海，但对修铁路的人来说，有些难题是共通的。正是这份在世界屋脊上锤炼出的底气，给了中国工程师远赴非洲的信心。
1: 2010年10月，一批修过青藏铁路的工程师抵达埃塞俄比亚，他们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到了才发现这里的苦超过了想象。
2: 修建亚吉铁路的时候啊，很多这个技术工人还有建筑工人啊，都是从国内去的啊。马上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生活问题啊。当地的这个物质供应啊，各方面都不是特别这个充足。我们的一些食品啊东西都是从国内运过去的。有时候一包方便面都要等一个月啊。
1: 2012年3月，亚吉铁路动工，中国工程师徐州却遇到一件怪事，他管段附近挖不出能用的填料。按理说，铁路修到哪儿，石头就从哪儿挖，全世界修铁路都这么干，但徐州发现，这里挖出来的石头不能用。
3: 我们到非洲以后，就发现我们管段附近路基的填料特别的匮乏。我们沿线几十公里两侧不停地去找，取了10多种样，每一种填料我们都需要带回实验室，对它的材质特性进行研究。
1: 东非高原火山熔渣到处都是，但火山渣材质松散，用这种东西填路基，火车压上去几天就塌。在空气稀薄、缺少道路的东非高原，他头顶烈日，每天徒步10多千米，对沿线的地表土石进行取样分析。
3: 大概花了3到4个月时间吧，就是哪一种填料有可能作为我们的路基填料，再把它分为 A、B、C 3类，可能性最大的分为 A 类，然后重点对 A 类进行研究。
1: 直到有一天，徐州发现把火山渣和当地一种粉沙掺在一起，或许能达到标准。2个多月，上千次试验，

0: 终于找到了最佳配比。随后，徐州根据不同原料在铁路沿线的分布距离，不厌其烦地调整配比，既满足了施工要求，又把运输成本降到了最低。能在异国他乡用中国技术改变世界，徐州倍感骄傲。
1: 2018年1月1日，亚吉铁路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这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二条跨国铁路。同时，也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它的建成通车，使两地客货运输由原来的7天，一下子缩短到10个小时。这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坦赞铁路之后，中国人可以在非洲修出更好的铁路的证明。它也因此被称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在同一片大陆的东边，另一个国家肯尼亚也有着一个铁路的世纪梦。
0: 这条铁路终于实现了肯尼亚人的百年之梦。100年前，英国殖民者修了一条米轨铁路，那条铁路运的是象牙、咖啡，殖民者的财富，不是肯尼亚人自己的未来。2014年12月，蒙内铁路破土动工，全长约480千米，设计时速120千米，修完之后，从蒙巴萨到内罗毕只需4.5小时。
2: 蒙内铁路也是肯尼亚独立以来第一条建设好的铁路，百年内建设的第一条铁路，因为它是连接内罗毕到蒙巴萨的这样的一条铁路。蒙巴萨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港口，印度洋边上的港口，所以这个港口啊，就等于相当于门户的作用。
0: 蒙巴萨港素有东非第一大港之称，它是肯尼亚的出海口，也是乌干达、卢旺达等内陆国的海上通道。
3: 蒙内铁路开通之前，这儿的拥堵是非常严重的，有时候汽车8天进不了港，船呢，平均时间是5天才能卸完。这时间就是金钱，但是我在这等着，那一点收入也没有。这是我们3条标轨铁路线，再往远处看到了，大家那就是米轨。
0: 码头旁那条米轨铁路静静躺着，年久失修，基本丧失了一条铁路应有的功能。铁路运不动，货就只能走公路，公路挤，港就堵，打通这条路是肯尼亚的世纪梦。2017年5月31日，蒙内铁路正式通车，一条连接肯尼亚蒙巴萨与内罗毕，采用中国标准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成为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条铁路早已成为中非友谊与合作的重要象征。中非虽然远隔重洋，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连接我们的不仅是深厚的传统友谊、密切的利益纽带，还有我们各自的梦想。中非风雨同舟，携手前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方帮助非洲新建和升级了近10万千米公路，超过10000千米铁路。近几年，中国企业就为非洲提供了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截至2025年，中国已连续16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中非合作让非洲兄弟姐妹看得见、摸得着、有实惠。以坦赞铁路、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为代表的重点工程，成为了南南合作下伟大。

0: 个丰碑。中国与非洲两地的友谊也将沿着友谊之路继续开启新的篇章。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一盏清茶承载千年饮食文脉。当传统茶饮遇上新潮创意，中国年轻美食创作者另辟蹊径，将灵秀茶韵融于方寸餐盘，成就独树一帜的茶膳盛宴。跟随四位九零后美食主理人走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茶膳奇妙味。

0: 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1: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

0: 澜沧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圆子。
1: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0: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2: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三叶。而且呢，这个普洱茶的产区它有大环境和小微环境嘛。
1: 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冰岛老寨是冰岛的核心种植区。
0: 冰岛老寨位于茶园腹地蒙库大雪山北麓西半山，1800米的海拔和赤壤杂石土，孕育出2.4万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形成独特的蒙库大叶种冰岛茶。
1: 生茶的话，苦涩味会比较重一点，刚接触普洱茶的茶客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习惯，但是做成熟茶的话，它的柔和性就很好。
3: 就可以了
1: 呀，因为那个东西带来的感受是最直观的。茶壶原则最主要的两点，一个是肉质的新鲜，还有就是普洱茶汤，这两点就决定这道菜最后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0: 以普洱茶汤加陶罐蒸制的茶壶圆子，是茶餐中茶香与肉香极致融合的代表。先选取当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实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
1: 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品质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品质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0: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3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第三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1: 我在尝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把它那个过剩的感觉尝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0: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1: 那我们叫马班菜，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托运物资的。那个马上不是穿了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一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我妈就又把她自己的一个菜系一点一点的改良，就变成了一个响马茶餐。
0: 云南不缺好茶叶，临沧不缺好茶树，缺的是优中选优的耐心和用心，而这恰恰是独此一味的立身之本。
1: 像这个普洱茶窝窝头和这个茶顶仙都是用普洱茶发面做出来的。这道菜呢是叫茶叶酸肉，这道菜呢是茶油洋芋、冰岛之恋、乔木春鱼，这是我们的普洱茶饭、清茶鸡、乳腐拌茶煎、茶叶炒牛肉。

民以食为天，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就用心才能做成独此一味的东西。

0: 系。拉祜寨山砖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砖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1: 这个吗？送流水，
2: 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
1: 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长大了想干嘛？我就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长大真的变成老板了。
3: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九零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2: 今天我们去漫干看茶、采茶、买茶。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构思的这个新菜品。
3: 坐落于澜沧江西岸的曼岗村，是云南临沧邦东古树茶的核心代表。由于这里海拔居高，茶区又被群山环抱，原生古茶树常年与山石共生，所产茶叶也因此被誉为云南岩茶。
4: 我们曼岗的石头比较多，曼岗傣语的意思呢是石头上的寨子。来，康总，你看一下这种古树茶呢，它的树根长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5: 哦，对，确实，
4: 对，非常的古老。
3: 作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2: 刚刚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
4: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面就有这个茶气
4: 上来了啊。
2: 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尤其是本地传统。那么我们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好的食材来符合我们当地人的菜品。

0: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5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1: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0: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1: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茎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0: 由糯米、大米加淀粉制成的水晶春饼皮，原是东南亚的特色。如今，康泽盛则拿它浸泡在茶汤里，只需3分钟就能充分汲取到茶精华，让春饼皮自带盐香，解腻又清爽。
1: 春饼皮的话，它必须要用水去把它泡开，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很多茶煮在一起的茶汤，
2: 它能汲取茶叶的原味的茶汤。如果说过了3分钟以后，它会发苦发涩。
3: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
4: 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
1: 像
4: 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仿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0: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雨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1: 一口茶友包吃下去的话，能配三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你就把整盘茶小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

0: 我母亲叫玉芬，走掉10年了，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她的思念一直寄托下去或者传承下去。
1: 嘿，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称最长的一个县。
2: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1: 嘿，我是老李。
3: 嘿，我是老李。
4: 嘿，我是老李。
5: 嘿，我是老李。
2: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饭馆。
6: 好苦啊！
7: 啊，这个辣椒好辣。
8: 隐藏的宝藏店啊，还有很多。
2: 今天他将与茶火锅料理师联手，解锁茶乡跨界火锅新吃法。
9: 今年非常就是流行那种茶火锅嘛，嗯，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儿的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10: 确实哈，啊，
9: 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个火锅和茶叶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找你来呢，就想听听你一个爱吃的年轻人的一个美食博主的一个想法。
1: 您算是踩到我的长处了，这个。
2: 这里是云南双江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11: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
2: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源头开始。
1: 嘿，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莹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两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9: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新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椒，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自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子。
2: 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1: 葱香会很浓，
9: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我更喜欢自己手工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1: 行，
9: 你不能停，应该它就糊了。
1: 这是个技术活，
9: 体力活，
1: 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
9: 对，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2: 油温瞬间升腾，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智慧。
9: 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2: 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

0: 若要同底料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1: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倒里面去。
0: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更给市井烟火叠加了东方风雅。
1: 现在放生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更和骨头汤更能融合。
2: 嗯，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1: 对的，对的。
0: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
2: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真的第一回感觉到唇齿留香这个词，很棒，我觉得。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肚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火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过的小伙伴带来很多惊喜，让大家更加喜欢上我们临沧，喜欢上我们云南，喜欢上我们沉淀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化。

0: 你看这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融入的更好的一款茶叶。
1: 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她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正宗茶味冰淇淋。
0: 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茶气足、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所以说，我今天就来到了世界滇红之乡凤庆。
1: 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凤庆县是中国有名的红茶产区，滇红茶便是它流传四海的名片。
0: 哎，这儿还有个鸟窝，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还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试的茶，然后这两款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尝它的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的话，它的茶气和它的醇厚度会差了一些。这款
2: 茶甜品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考察了4-5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

0: 滋味是够的，但是它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
1: 与普通冰淇淋相比，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
0: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1: 虽然凤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

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加热到45度，回煮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

0: 有时12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坯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与奶香达到完美交融，一口下去，滇红的蜜香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又清凉，吞咽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1: 我非常爱吃甜品，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就是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美食的定义有很多，或果腹，或享受，或回忆，但最终都会化作心间难忘的印记。茶膳的背后，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那一方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膳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赖当局妄图用无人机对抗大陆被批不自量力。据台媒报道，美国与伊朗日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然而对于一些关键议题依然存在分歧。这份协议究竟将给美国与中东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邀请两岸嘉宾为您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边华回应两岸媒体关注的话题。
1: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在海峡论坛期间举办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受到两岸民众欢迎和好评。国台办发言人陈边华表示，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十项措施落实落细。
2: 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会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农渔产品。来自两岸的120余名嘉宾参加对接会。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实现措施让岛内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
1: 台湾安全部门近日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站。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边华作出回应。
2: 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对于向台湾情报机构提供情报

0: 构成犯罪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1: 对于2026年民进党当局编列防务预算近9500亿元新台币，较2016年民进党上台初期增长约3倍，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巨额经费挥霍在毫无意义的军备上。
0: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保护费换不来保护，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向灾难深渊，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
2: 进入暑期，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持续热络，发言人也在现场介绍了已经举行的两岸交流活动。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在岛内设置种种障碍，并且威胁恐吓打压想要增进两岸交流的蓝营县市长以及台湾民众，一系列做法置台湾基层民生于不顾，持续遭到岛内各界的争议与批评。那么正如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自己实事不干，坏事干绝，大搞绿色恐怖，这样的干扰阻挠不得人心，更不会得逞。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持续强化无人机应用，叫嚣要用无人机对抗大陆，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升高两岸对立。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陆军官渡指挥部将于7月成立无人机中队，赖清德16号前去视察，并声称借此进一步提升台军侦察、监控与精准打击能力。台媒报道称，台军官渡指挥部主要负责台北市的防卫，执行反渗透、反突袭及反空降等任务。就在同一天，台湾海巡部门举办自创立以来的首场全台无人机比赛，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进一步叫嚣，为对抗大陆所谓灰色地带袭扰，海巡部门要将无人机投入一线勤务，并且编列21亿元新台币，逐年建构近程、中程、舰载机及特勤机等4类无人机，种种言行引发台湾舆论批评，又在升高台海紧张与两岸对抗。有台湾媒体人表示，台军无人机部队存在人手不足和设备性能不佳的双重困境。岛内一些人妄想台军能靠无人机把台海变成所谓地狱景象，但从军事实力来看，台军不但无法用无人机地狱对大陆形成吓阻，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地狱。美伊已达成和平协议，美计划提供3000亿美元发展基金，然而以色列却称战斗还没有结束，伊朗究竟能否迎来和平？美以之间为何裂痕加剧？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关注美伊停战留下多少后遗症。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与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然而，围绕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分歧依然存在。美伊为什么能够在此时达成协议框架？这份协议又将给美国与中东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美国与伊朗计划于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14号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方面表示，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已生效，霍尔木兹海峡将于正式签署仪式后完全开放。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确认了双方1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消息，但与此同时，伊朗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美伊谈判最后关头加入了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条款，以彰显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问题。首先，我们要请苏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框架协议和正式的协议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此时签署谅解备忘录？
3: 大家此前呢都关注美伊之间的谈判，我们也会看到双方的立场是南辕北辙。那么好像呢形势是急转直下，双方迅速达成了协议。但是呢此协议非彼协议，美伊当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它其实呢是一个框架。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恐怕呢只有这个一页半纸这样的一个内容。这并非一个全面的协议，而是就美伊当前停火以及后续开启谈判进程，可以说是万里长征只迈出了第一步。当60天 停火，双方呢进行谈判，那么可能会达成部分共识。如果谈不成，

0: 会继续延期，所以当前的谅解备忘录某种程度只是双方的希望解决问题的一种尝试，是后续谈判进程的开始，而并不是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说到这个14日美方宣布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已经线上签署，而19日的时候呢要正式签署，这样的一个操作呢确实比较少见。这种操作呢恰恰反映出的是谅解备忘录它是框架性的，同时呢谅解备忘录并非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倒不是说呢强扭的瓜不甜，而是这个瓜呢确实是被催熟的一个瓜。说到催熟，美国方面确实非常着急，大家会注意到美国总统呢非要赶在6月14日，也就是他80岁生日来签署谅解备忘录，以线上的形式来达成，要营造所谓胜利的叙事，同时也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打不下去了。
1: 那么尤教授，您觉得接下来是否还有变化的可能？各界都认为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上呢，双方的表达还是有很大分歧的，您怎么来看？
2: 美伊啊签了电子版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没公开，有消息来源说有什么14点的备忘录的内容也没被证实，但大家注意到美伊对协议说法不完全一致，美伊都说协议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会重新开放，不过有些美国媒体引述官员的说法说协议要的是海峡立刻开放不能收费，但是有伊朗媒体跟消息来源说协议加进了收费的条款。收不收费当然是很重要的议题，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的咽喉啊，经过这里的石油液化天然气的流量超过全球1/5，影响海湾能源的出口国，也会影响海湾之外很多的能源进口国。那就算协议里没说收费，说的是伊朗可以采取让海峡开放的必要步骤，收费的可能还是存在。收费代表你不付费就不能通行了，而且收的是安全管理的服务费还是主权意义的过路费，差别也很大。所以啊，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完全放开，我认为跟几件事有关。第一，就是伊朗最终收不收费，收费的话用什么理由收费，这是一个重大的变数。第二，是风险评估，就算政治上宣布开放，对航运公司只要还有水雷被扣船或是被攻击的风险，那么船东船长保险公司就会更谨慎。其实不少人估计就算协议顺利啊，因为有大批邮轮滞留，有排除水雷的问题，还有基础设施受损的问题，就算这个谅解备忘录设定了要恢复战前流量的时间，挑战还是非常大。另外就是海上军力的问题啊，如果停火解除封锁，那代表美国会在一定时间内撤离啊，但是这还是有双方军力共存的时间。如果双方军力同时在海峡从事护航、监控、收费或拦截，这还是有擦枪走火的可能。
1: 那么核议题呢，是双方争议的焦点议题，也是核心问题。您觉得接下来如果说这个核议题得不到一个折中的方案或妥善的解决，是不是距离签署真正的和平协议还是非常遥远的？
3: 我想我们从几个方面说。首先，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和伊朗的交手这么多年了，双方积累了这么多的怨，这个时候这个信任极度脆弱，所以双方都不会相信对方说就算我这个协议签了你能够一直执行下去吗？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心中还有另外一个心结，当年签了伊核协议之后是谁选择退出伊核协议退群的呢？不就是特朗普总统吗？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所以对于伊朗来说，如果这次再签了协议，我怎么敢保证你不会第二次退出呢？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步是关于这个核武器的问题。但是对于伊朗来说，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跟你谈判，因为什么？不就因为我手上有这个东西吗？如果这个东西我真交出去了，我接下来还能跟你谈吗？而对于伊朗来说，我要换的东西是你要解除制裁，但是这两个条件本身是不对等的。因为如果我承诺放弃了核武器，等万一情况变化我再把它找回来，这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的。但是解除制裁不是，你承诺解除制裁，我承诺放弃核武器，你可以明天一翻脸马上就施加制裁，但是我不可能明天马上再把核武器再把它找回来。美国呢，过去是要一个伊朗100%不会有核武器的定心丸，他的想法呢是说让伊朗呢把所有的高浓度的浓缩铀呢全部都拿出去，然后美国来负责处理。那现在呢，美国已经退了，说这个事情呢，如果说在伊朗国内能够处理。

0: 也好的话，美国也能够接受。所以大家能够看到，美国其实在它过去的立场上往后退了一大步。
1: 有台湾媒体评论称，随着美伊双方就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终于找到了一条逐步摆脱这场不受欢迎战争的道路。然而，他最终接受的协议似乎远未达到战争初期所设定的诸多目标。这不仅可能招致共和党内部强硬派的批评，也可能让美国在战略层面看起来比开战前更加被动。
2: 我们看到在美国内部，特别是共和党人士却对特朗普的这一举动做出了批评，认为他是在向伊朗低头和让步。为什么在美国内部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
3: 我们会注意到共和党中的一些关键人物，比如说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他直接问特朗普，现在关于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全文未公开，美国和伊朗都在各自表达，都在强调自己获得了胜利，但是真相到底是什么？首先呢，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必须要考虑到的是今年中期选举临近，那么如果不停火，对于共和党的选情必然会构成更大的冲击。从近期美国的民调显示，民众对于生活成本增加、对于通胀紧张情绪是明显上升的，这是共和党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呢，从民主党的角度来说，当然会对特朗普发动攻势，指责美国出现了失误，总统呢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致使美方牺牲利益，甚至呢是在向伊朗让步。但是与此同时，就停火的问题，民主党人呢也无法说不。所以现在呢，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最关键的问题，一方面要包装胜利，而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包装让步。
2: 看来在一些相关的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呢，在美国内部还存在争议。那么对于特朗普接下来就这样的一个议题做决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美国民主党很多人批评，美国打了一场代价高昂、难以结束、得不偿失的战争。很多人问，为什么要打这一仗？如果是为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本来海峡就是开的，那现在重开很难回到战前状态。如果是为了停火啊，那本来不打仗也就没有讨论停火的问题。如果是为了终结伊朗的核计划，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没有看到具体内容，很多要60天里来谈。所以对民主党人来看啊，这根本比不上奥巴马主导的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之前奥巴马的那个核协议啊，受到共和党很多的批评，他们批评对伊朗的核限制是有日落条款的，所以当时的协议是不会终结伊朗的核计划的，然后说当时的协议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扶植代理人的问题都没做约束。也就是这样，特朗普才会在他第一任2018年的时候退出奥巴马的伊朗核协议。但是民主党看来，奥巴马的协议更好。第一啊，协议文本清楚，有国际多边框架，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第二，当时的协议对伊朗的核计划有具体限制啊，铀库存削减 98%，铀浓缩限制在 3.67%， 离心机的数量大幅减少，对福尔多、阿拉克这两个地方的核设施也有设限。那现在呢，就有个框架而已，核材料怎么处理、怎么检查、铀浓缩怎么限制都还没看到。民主党会讲，这根本是先撕了协议再打一仗，然后换一个更差的协议啊。特朗普当然会努力让大家觉得他的协议更好，他会说伊朗这次承诺不制造核武是认真的，所以他是那个既敢打也会谈的人。如果后续谈判顺利，海峡恢复通航，油价大幅下降，美国抽身，我认为特朗普在他的选民里还是能过关的。民主党也乐见战争结束，但如果协议不顺，条件太差，那这种没想好就打，打了还变得更糟的印象就洗不掉了。
2: 台媒认为说，在这场战争当中，美国并没有实现他预期的目标，那么美国预期的目标是不是都没有达成？
0: 我们看到在战争爆发之初的时候，特朗普设定了几个目标，要把伊朗的海军摧毁，要把伊朗的导弹摧毁，然后呢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然后呢还说呢，这个最好呢是让伊朗的政权发生更迭。到现在为止，你去对一下这些目标哪个实现了？你去跟伊朗签协议说明什么？说明你是认可伊朗的宪政权的，否则你跟他谈什么呢？当你跟他坐下来谈的那一刻，你所谓让伊朗 发生政权更迭，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另外，就是美国说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到现在为止，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美国现在的态度已经往后退，说我来试试，我来看看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即将有核武器的伊朗。所以，美国的态度也在往后退。

0: 后。那至于之前美国说要摧毁伊朗的导弹工业，现在呢？伊朗的导弹工业被摧毁了吗？然后美国说伊朗不能够再支持那些其他各地的武装，那些其他各地的武装伊朗有停止支持吗？所以美国设定的目标现在一桩桩一件件，美国假装忘了，可是媒体都没忘，媒体都还在那放着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美国还受到了一个新的伤害，就是他和盟友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之前的想法是说，哎，他有一堆盟友呢。这次大家看到的是美国说给我冲，你看那些盟友在干什么，有的在发愣，有的在装傻，大家都没有往前冲。而且在欧洲的盟友当中，现在对美国是一肚子怨气。然后美国现在在整个中东，大家看到过去跟着美国跑的那些国家，现在一会儿是不开放领空了，一会儿是颇有怨言了，一会儿是在想整个国家要转型了，一个二个的都在想一些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在远离美国。所以这对于特朗普来说，不仅你原来的目标都没有达成，而且产生了新的问题。
1: 随着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逐渐公开化。据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14日对黎巴嫩发动空袭，一度令美伊停火安排面临破局风险。特朗普对此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内塔尼亚胡15日表示，美伊达成协议是特朗普政府的决定，以色列将继续按照自身安全利益行事，特别是确保伊朗不会构成核威胁。
2: 就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媒体认为说这是一个烂协议，而且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也说以色列会按照自身的利益去行事。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此时以色列的状态？
0: 以色列本来的想法是借他美国大哥的刀想去砍一下伊朗，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刀砍到自己了，所以以色列现在有一个深深的被出卖的感觉。所以这个以色列媒体的这个话为什么传播的这么广？因为他讲出了很多以色列人的心声啊。而且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是那个被出卖非常的彻底，是美国根本都不让以色列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连那个条文都不让你看。美国给出的理由是害怕你对外说，害怕你泄露了。对以色列来说，我们俩一起打着仗呢，如果你连协议都不给我看的话，那我们俩这个所谓的并肩作战从何谈起啊？如果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哪有什么并肩作战？所以这直接把这个两个人之间的那个所谓的同盟的关系一下就给你戳破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对以色列来说，这仗我不是白打了吗？除了这个海峡的问题之外，以色列本来想的事情是我一定要解决伊朗的核武器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连美国都在往后退的时候，以色列清楚美国这件事情不往前顶，以色列自己往前顶是没用的。
2: 那么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呢，是从高调宣布进行了肩并肩的作战，一直到现在呢，其实双方表态呢，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看到了出现很大的分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分歧？
3: 今年呢，以色列要进行议会选举，可能会提前选举。内塔尼亚胡现在呢，选情低迷。那么在此时呢，必须要对外表现强势，才可以拉升选情。而同时呢，内塔尼亚胡自身也深陷麻烦。那么如果国内不断对他进行攻击，必然意味着他面临极大的挑战，甚至可能会锒铛入狱。那么对于他的政治生涯来说，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时刻。我们也注意到，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多次直接点名以色列，甚至对内塔尼亚胡爆粗口。尤其是涉及到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呢是嫌以色列碍事，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军事行动。同时，从目前的消息来说，以色列本身准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势，是生生被美国叫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双方在安全方面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以色列格外担心的是，当美国抽身离场的时候，自身的安全处境会进一步的恶化。而同时，以色列关注到的是，现在美以关系战略方面的目标也发生分歧，后续连带的影响会让以色列的处境更为不利。说到战略方面，我们刚才提到，美国提出重建基金的时候是要搞众筹，海湾国家是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于老师也提到呢，在以色列看来，这会是喂大了伊朗，而造成以色列更大的威胁。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对这些海湾国家来说，这一次的美以冲突，他们对于美国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美国此前呢是保护伞，现在呢成为了避雷针。避雷针其实是引雷的，所以在安全政策方面呢，他们可能会进行多元化的考虑。而同时呢，伊朗展现出韧性，美国阻止以色列进一步的发动行动，不支持以色列再次进行打击。而此时呢，对于这些海湾国家，对于阿拉伯国家。

0: 家来说，他们要考虑到的是后续如何与伊朗相处，可能更多的选择缓和共处，而并非尖锐的对立。这对于以色列来说呢，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1: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表达了他的态度，他的态度呢是强烈的不满。所以接下来以色列在美以伊之间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刘教授，
2: 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啊，美国要的是停战脱身，跟以色列人要的清除威胁有相当的不一致。所以很多以色列人包括内塔尼亚胡啊，我看应该不会太高兴。但是我认为啊，他们不高兴归不高兴啊，以色列或许会唱点反调，但是应该不至于让自己坐实了他是美伊协议的破坏者。这个时候来当破坏者的话，协议任何不顺你就成了替罪羊了。但是要以色列完全配合啊，都照美伊协议的逻辑来走也很难。最后以色列应该是采取一种选择性配合，但是保留自己军事行动自主权的立场啊。从法律面看啊，以色列确实不是美伊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以色列的官员主张他们不受协议的约束，你不能说他错啊。那现在协议的细节啊，很多还不知道，内塔尼亚胡的评论还算节制，但是他已经说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还有在面对真主党的行动方面，以色列不会自我设限。那从军事上看呢，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还在进行，他们说有必要就会留在那里，而且他们有行动自由，会继续清除真主党的基础设施。以色列跟真主党的确还在零星冲突。不过话虽然这样讲啊，以色列在军事外交情报上高度依赖美国。特朗普在 G7 他说没有美国没有我就没有以色列。我看啊，内塔尼亚胡也不想在他自己内部选举之前激怒特朗普搞到撕破脸。所以最可能的情况我认为就是以色列会节制规模比较大，会被认为破坏美伊协议的动作，但还是会用自卫啦，回应真主党的攻击跟威胁啦，或是防止伊朗恢复核能力这些理由，时或不时啊，采取一些低强度点穴式情报驱动的军事行动，然后说自己是正当防卫，而且只是正当防卫。那所以以色列不会摆明来搅局，但是这个局他们很难不搅。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从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难看出，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之后，各方最终仍不得不回到政治谈判与外交协商的轨道上来。对于特朗普而言，协议或许提供了一条摆脱战争泥潭的路径，但能否真正实现中东局势降温仍有待时间检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白宫官员消息称，美方由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 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 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后，七国集团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中国政府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 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封关半年，截至5月31号，海南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达26.45亿元，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助力企业走出去。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路透社则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是由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
2: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 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 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则能机构的监督下